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6和第7统计督察组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对接沟通。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座谈，强调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东玉。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
1: 截至3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6和第7统计督察组近日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4号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对接沟通。
2: 毛胜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毛胜勇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新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察利器作用，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国家统计局对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开展统计督察是维护统计工作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对新疆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本着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对待，落实督察要求，加强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要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统计工作质效，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督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薛斌、哈增友参加对接沟通。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5月15号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并座谈，

0: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构建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建设交通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查看创新工作室、公路交通应急调度指挥中心等，了解公路路网运行、安全监管和技术创新等工作。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听取全区交通运行监测、统筹调度、应急处置等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铁路、民航、邮政、管道、交通建设、商贸物流等单位和企业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编制实施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用好用足国家“两重两新”政策，谋划推进一批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重大项目，推动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发展。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加快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建设，深化跨境交通合作，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加快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构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要提升运输服务质效，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目标，建设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打通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等交通物流堵点卡点，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跨境运输便利化水平，积极推进旅游环线建设，打造经济高效、保障有力的现代化运输服务体系。要培育壮大心智动能，抢抓人工智能加战略机遇，加快智慧交通建设，强化交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突发自然灾害时道路保通保畅能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优化提升重点园区、矿区、工矿企业运输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守牢生态安全红线，着力塑造智慧绿色交通发展新模式。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扛牢保一方平安、护一路通畅的政治责任，强化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常态化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提升交通本质安全水平，严格道路工程建设领域安全风险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压实交通运输系统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交通工程项目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和腐败问题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2: 5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
1: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奥伦·巴耶夫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乌是友好近邻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乌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具有坚实基础、互补优势和广阔前景。双方在经贸、农业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下一步，中国新疆愿同乌方共同努力，挖掘双方合作潜力，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合作，深化绿色能源和经贸领域合作，

0: 加强人文领域交流，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奥伦巴耶夫感谢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他表示，近年来乌中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两国合作迈向新阶段。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资源优势明显，投资潜力巨大，真诚欢迎新疆企业前来投资兴业，扩大双方合作空间。希望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引领下，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同新疆进一步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工业园区建设、电子物流、荒漠化治理、矿产资源开发和人文旅游交流，不断丰富双方合作内容，提升合作水平，让合作成果惠及两地人民。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参加会见，张迎春和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5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一行。
2: 埃尔肯·土尼亚兹对屈冬玉一行表示欢迎，对粮农组织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了粮农组织在全球粮农治理、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贡献。他说，习近平主席、中共中央赋予新疆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近年来我们锚定这一定位，不断提升现代农牧业发展质效，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在防沙治沙、绿色农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我们愿深化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旱作农业示范区、生态修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促进中国中亚减贫等领域合作。屈冬玉充分肯定新疆在农业农村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新疆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对外合作等方面具有良好基础，在粮食、棉花、林果产业发展等方面优势明显。相信未来新疆将充分发挥优势，特别是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粮农组织愿同新疆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农业农村部、联合国粮农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会见。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4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召开，决定5月19号至20号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政协履职工作之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精心组织好这次会议，要加强统筹协调，

0: 压紧压实责任，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严把会议质量关、服务保障关，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优良的工作作风，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履职建言、凝聚共识的会议，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人事事项草案等，决定将上述文件草案提请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情况的汇报等。
1: 贯彻落实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决策部署，截至三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较年初增长306.9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26.3%。
0: 新疆绿能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西站污水处理厂设备升级改造工作眼下正有序推进。今年以来，像这样的环保治理设施升级、工艺迭代，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前期回款周期偏长，一度困扰了企业扩容。关键时期，兴业银行对接需求，为企业发放了1000万元绿色贷款。
2: 这笔资金主要用于批量采购污水处理专用药剂，同时购置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目前呢正在安装阶段，投运后每年可以节约300万经营成本。
3: 设有绿色金融资产专班工作机制，并且给予全行绿色贷款定价补贴和配置了专项财务资源。
0: 近年来，我区先后制定出台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各类金融机构持续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精准适配不同企业、不同项目在绿色转型进程中的差异化资金需求。
4: 先后推出气候贷、取水权质押贷、绿色电力证书质押贷等特色绿色金融产品，有力支持新疆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国道577线泾河至伊宁县公路项目现已基本完成主体施工，正全力向6月30号全线建成目标冲刺。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主通道，国道577线泾伊公路全长约92.545公里，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南疆及国内其他省市。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共设55座桥梁、5座隧道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配套设施，桥隧比高达49.16%。
5: 这里呢，就是咱们全县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北天山的特长隧道，全长近11.9公里，预计5月底隧道的施工将全面完成。
6: 隧道比较长，我们采用了节能式那个变频空调、变频风机，它可以根据洞内的空气质量自动调节风量的大小。
0: 全线控制性工程博尔博松特大桥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这是新疆目前在建项目中墩身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全长938米，最高主墩达144米。
7: 施工全过程搭建三维数字化模型，实现施工模拟、方案优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精准破解大跨度高墩身施工技术难题。
8: 和田古称于田，是丝绸之路南道重镇，也是佛教东传进入中原的重要节点。循着古迹看新疆采访团来到这里，实地探访热瓦克佛寺遗址、买力克阿瓦提古城，探寻千年佛国留存的历史印记。
0: 从洛普县城向西北行进约50公里，热瓦克佛寺遗址佛塔就屹立在黄沙之中。这是和田地区现存较为完整、年代较早的佛教建筑遗存，也是晋唐时期丝绸之路南道重要的历史文化见证。现存佛塔共分三层，上圆下方中空结构，以粘性极强的土坯砌筑而成。专家考证，这座佛寺始建于公元2至3世纪，一直延续使用至唐代。
9: 这边呢是有古河道的遗迹嘛，它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古代于田重镇，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荟萃之地。
0: 买力克阿瓦提古城坐落于和田市南25公里的玉龙喀什河西岸，始建于西汉初年，沿用至唐代末年，是丝绸之路南道又一处重要历史地标。
10: 展柜的钱币呢，是1977年从买力克阿瓦提遗址里面藏了45公斤的5铢钱。5铢钱币呢，是

0: 这汉武帝公元前114年开始发行的，这代表着中央王朝在汉代对西域有效的管制。
1: 买力克阿瓦提古城遗址长 1.5 公里，宽1公里，总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
0: 到目前为止，和田还有24处佛教遗址，《大唐西域记》也记载的于田是塔寺林立，僧侣众多，当时大概就有5000多的僧侣。
1: 由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将于2026年5月22号在乌鲁木齐市开幕。期间，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等4家中职院团将带来11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也将同步举办。
2: 本届民间艺术季主要包括启动活动、全疆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示3大板块，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主会场，在国际大巴扎等8个分会场同步开展活动。
3: 我们将组织全国30个省区市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与新疆区本级14个地州市及兵团的节目共同组成47个表演方阵，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巡演表演，组织全国优秀民间艺术展演活动，开展25场惠民巡演。
4: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疆围绕重点群体强化政策落实，加大岗位挖潜，优化就业服务，各地招聘市场热力持续攀升。
1: 今天，自治区梦想成真物流启航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精准对接企业与求职者需求，为新疆物流产业注入人才活力。
5: 本次专场招聘会汇聚物流企业40余家，提供仓储运营、运输调度、供应链管理、物流服务、仓储分拣、行政管理等各类岗位1300余个，为用人单位与求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
6: 岗位和我的专业匹配度很高，刚才我们已经投递了3份简历，企业的发展前景和薪资待遇都很符合我的预期。
1: 校企同步发力，助力毕业生精准就业。在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一场双选会吸引了不少毕业生参与，100多家企业带来了4300多个就业岗位，精准覆盖院校专业。现场1200多名学生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或实习意向。聚焦重点群体，筑牢普惠性就业服务，乌苏人力资源集市举办残疾人就业帮扶专场招聘会，通过精准摸排残疾人求职和企业用工需求，带来了试残岗位115个。
7: 岗位工作强度适中，上手门槛低，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享受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相关的扶持政策。
8: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开幕，目前志愿者已全部就位，并开通了7条定制公交专线。
1: 乌鲁木齐赛区的495名志愿者平均年龄不到20岁，来自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以及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等高校。5月13号起，全体志愿者进入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开展实战演练，确保每一位志愿者熟练掌握业务流程与应急处置规范，
9: 学习了骑手礼仪和流程规范，反复练习了队列动作和姿态，
10: 了解到了担架怎样在比赛中正常运作的，我也非常有信心能够保障本次联赛的正常运行。
1: 为确保广大球迷安全便捷快速抵达奥体中心，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开通了7条定制专线，投入车辆450辆。
11: 这7条专线呢，覆盖了乌鲁木齐的主要城区，您只需要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比赛线路完成预约。固定发车的时间呢是17点、17点30、18点、18点30和19点，还会视客流量加密车次。
12: 每场观众约3万余人，奥体中心及周边共有停车场3400个左右，每辆公交车预计乘坐40至50人。散场后，球迷可在指定位置乘坐摆渡车前往周边停车场区域或接驳点。
1: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

0: 环塔国际拉力赛将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景区开幕。目前大营已全面开放，各队加紧准备，挑战赛事史上最长征程。
1: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大营。那截止目前，已经有68支车队、144台赛车、283名选手完成集结。那各个车队已经进入了赛前备战的关键时刻，技师们正在对赛车进行最后的调试。
2: 我们已经是第四年来到我们环塔拉力赛的现场，一共是两台赛车，希望我们的成绩能有所上升。
3: 今年的环塔难度也提高了，对于我们拉力车手来说是一个好体验。
0: 在参赛阵容方面，汽车组依然是绝对主力，共有56支车队、121台赛车及242名选手报名参赛。摩托车组有8支车队，其中14台赛车和14名选手。卡车组有4支车队，包括9台赛车和27名选手。不仅海外车队数量大幅增长，长城汽车、奇瑞汽车、东风猛士等自主品牌厂商车队也集团式亮相，参与度达历届最高。
4: 总共是带了11台赛车参赛，一共是7台新能源，4台油车，能把最终的最好的数据拿回来，到最后用到民用上，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
5: 下面请看简讯。
0: 5月14号，一列由郑州发出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驶出，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全国第13万列中欧班列顺利出境。目前经阿拉山口出入境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线路增加到4条，每周出入境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14列。记者从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电子门票已经上线发售，公众可以通过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等方式进入购票专区购买电子票。本届博览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将于2026年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河海大学新疆研究院今天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作为丝路水实验室的核心支撑单元，研究院将依托河海大学水力学科优势，年内完成团队组建，开展科技项目研究，同步启动野外示范基地与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并建立1到2个研究生培养基地。
6: 5月14号，中国文联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活动走进巴州库尔勒市，开展专场艺术培训、惠民演出，为本地文艺工作者和各族群众送来了高水准、接地气的文化大餐。活动还举行了2026年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授旗仪式。
0: 今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自治区主会场宣传活动在阿克苏举行，活动以“碘亮生活，普惠民生”为主题，普及科学补碘知识，引导各族群众树立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5月14号，2026年母亲微笑行动“爱在新疆”大型公益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为期5天，将为符合条件的纯恶劣患儿开展免费筛查、手术治疗及术后康复指导。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新疆赛区选拔赛5月14号在富康市拉开帷幕，比赛设小学组、中学组、男女个人及团体项目，包含模型制作赛、直线航行赛、遥控追逐赛等赛项，共有30多支代表队、2100多名选手参加。
7: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雪后放晴的独库公路南段，看流云如瀑，群山磅礴。

0: 能行。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进入五月，火州吐鲁番迎来旅游旺季，葡萄沟桑葚季持续升温，百米桑葚水果宴更是火爆出圈。而在葡萄沟里，一条百年青蛙巷凭借农文旅融合快速走红，从农耕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今天啊，我们跟着文旅推介官西克走进葡萄沟青蛙巷，看看这条老巷里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
1: 如果您在中国最热的地方想找个凉快的地儿，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葡萄沟。此刻我正漫步在葡萄沟的青蛙巷，没有喧嚣，没有拥挤，整条巷道安静悠然，绿荫清凉。平日里的青蛙巷就是这样静谧恬淡，烟火温柔，藏着惬意的岁月静好。可这里热闹起来，可以是另一番景象。
2: 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可以吃一个，
3: 但我始终觉得青蛙巷最正确的打开方式从来都不是赶场式的打卡，而是慢下来，静下心去感受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4: 底下是空的，
5: 可以储物。
6: 我们刚刚躲在桑葚树底下，然后躲在葡萄树底下，就觉得哇，还是有被种的植物就是滋养到。
3: 就像这位来自福建的苏苏，从进巷开始手机就没停过，几乎和每一扇特色院门都合了影。
6: 其实乍一看，我是被那些五颜六色吸引，然后会发现它上面有很多小小图案。我们刚刚就在猜那个是葡萄的叶子还是桑葚的叶子，然后还有上面有一些骆驼，有像那个亮房，边看边猜，就好像是在通过这些图案去解读这个地方的历史一样。
3: 其实今天看到的这番景象，三年前可完全不是这样。青蛙巷是条实打实的百年老巷，很多游客来这儿都会

0: 问：“为啥叫这名儿？”巷子里有口百年老井，过去蛙声不断，青蛙巷就这么叫开了。水好，盛产葡萄瓜果，大家祖祖辈辈就靠着葡萄过日子。
1: 居民在这个旅游创收上没有概念，没有思路。以前我们这地方居民收入主要是靠种植葡萄，一年的收入在2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
0: 青蛙巷坐拥葡萄沟景区的核心位置，却偏偏吃不上旅游饭，怎么办？工作队和村委会挨家挨户做工作，先从最不起眼的地方开始，把院子里堆积多年的杂物清出来，陶罐洗干净，种上花，摆在门口当花盆，老车轱辘刷上漆，挂墙上成了装饰。这么一摆一挂，土墙老院一下子就有了味道。
2: 村民把旧床摆在街巷上面，供游客们去休息，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精致的装饰，就是这四季花。第一个是我们的梅花，牡丹；第三个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第四个大家可以凑近来看一看，从这几个花瓣可以看出来，这是菊花。四季花卉寓意着幸福、如意、长寿和坚韧，也寓意着我们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0: 慢慢的，改造的劲头就上来了。上下水、灯光亮化这些基础设施全部配齐，墙面没有刷成统一的白，而是请来了本地画师，把葡萄、桑葚、晾房这些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元素画上去，既保留了乡村本色，又成了游客照片里的温暖记忆。
2: 随着青蛙巷的人气越来越高，我们的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变化。现在我们就看到的是我们伊布拉因大叔在从事的柳编技艺。
0: 让老物件重获新生，伊布拉因大叔可是一位行家。以前这种柳条草筐就是地里装葡萄用的，用坏了随手一扔，谁也没当回事。大叔一家三代都在编这筐，编了大半辈子。
2: 我刚问了一下我们大叔，他是否收了这个女性的徒弟，他告诉我有，他的女儿还有周边的邻居有女性的徒弟来做这个柳编。我觉得我是一个最钝的学徒，到现在连皮都扒不下来。
0: 可谁能想到呢，当年这不起眼的农具，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抢着要的非遗文创宝贝。
3: Thinking about in a such huge desert to find a so green place, and I love it. It's really nice, really nice, really welcome, and the food is so good. And every time that I come here, I buy and I give us present to my family.
4: 有时间的话，我要跟你说，学学传承这个技艺。
5: 我分不上，慢慢自然的么那回来来的。
6: 可以。
7: 一辈子做一件事。他就是大师，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我虽然不会的话，但是我所被他的这个工艺啊，这个金丹的工艺啊所征服。
0: 一只柳边筐让老手艺活了起来，也让村民们看到了文旅发展的无限可能。历经3年打造提升，青蛙巷彻底打破了过去靠葡萄吃饭的单一产业模式，非遗体验、特产销售、精品民宿，各种新业态慢慢冒了出来。现在全村已经有20家特色民宿，全都是用村民闲置的老房子改造的。
2: 张总好。
8: 何总，
2: 谢谢。
0: 张凯刚来的时候，这个院子确实陈旧简陋，但他就是看中了青蛙巷的原生态。改造的时候，我们反复跟他强调，一定要保留本土民居的灵魂，最终才有了。

0: 现在这个既有烟火气又有舒适度的网红小院，
1: 我看到他的朋友圈和那个小红书，感觉到挺吸引人的。来这个路上两边的建筑啊等等呢，是我在内地没有见过的吗？
2: 按我们的理想的做法就是四年嘛，回本，基本上还是达到了预期效果的。虽然我的口音是有一点内地的口音，客人有时候问我是哪里的嘛，我就说是吐鲁番葡萄哥的。
0: 短短三年时间，这条曾经偏僻无名的农耕老巷一跃成为吐鲁番最热门的文旅打卡地，节假日游客络绎不绝，民宿一房难求，非遗文创热销，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农文旅深度融合，让这条百年古巷焕发了新生，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3: 以前是靠我在外面打工的，以前也是30万左右吧，一年口，现在不到5个月我们就赚了10万左右。
4: 进一步丰富我们这个旅游业态，我们引进一些旅拍店啊，专门引进了一家公司，准备把这个斗鸡产业也纳入我们青蛙巷啊，作为一个旅游一个发展的一个特色，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影响力，增加这个游客量，提升我们这个居民在这创业的一个环境和条件。
5: 从出门打工到在家门口月入过万，从闲置老屋到网红民宿，从无人问津到游客盈门，青蛙巷的蝶变不是大拆大建的速成，而是立足本土、守住烟火的生长。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乡村振兴就是让每一个村民都能在家门口过上有奔头的好日子。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7: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6: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新风，时代楷模，善性花。

0: There's going to be so many things inside. I actually haven't been inside this gate before, so let's go inside and check it out.
1: Hi, hello.
0: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oo.
0: This is my daughter. Hi. I'm so cute.
2: 就说那个那个活动，今天晚上的活动的那个名字，我每次拗口的 ，Mac， 叫什么？
3: 穆卡姆。
2: 穆卡姆，对。
1: 穆卡姆。
2: 穆卡姆，
1: 对。汉语音译的话就是穆卡姆，然后维语的话就是穆卡姆。
2: 穆卡姆。
1: 对，穆卡姆。
2: 穆卡姆。
1: 穆卡姆。
2: 哦。对，那这个晚上的活动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1: 穆卡姆的话就是维吾尔族的一个歌舞乐，然后这些集在一起的一种表演方式。
2: OK， 那我很有兴趣。对吧？今天晚上也演出了，我估计员工也在准备。
1: 对对对对对，好呢。
2: 那就晚上见。
1: 晚上见，晚上见。
2: 好的，
1: 好呢，好呢。祝你们在喀什玩的愉快。
2: 谢谢。开始就是开始，
4: 对，丑
2: 猪
4: 都入口。
2: 二十年前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有大变化？
4: 有变化，
2: 有变化很大。
5: Kash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past 20 years. Everything feels familiar, but looks quite different. The distant memory of the old city has morphed into a new, much younger scene. And it's not just the appearance of the buildings; it's the people that live here.It certainly is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and so far everything has been incredible.
2: 烤包子，哎，听师傅听一下。
6: 烤包子。
2: 烤包子 ，finally. Boom. Oh.
6: 烤包子。
2: Wow. 喀什古城的烤包子，这个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烤包子，好吃又便宜啊，真的很厉害。Let's do it. 吃吧。好吃、哦、
6: 你只能吃两个，
2: 特别烫。这个肉特别的嫩，羊油，它还有一点嚼劲。Cheers。
7: 冰激凌，澳大利亚油。
2: Yeah, almost ready, huh? This is beautiful. The weather's good.
1: Yeah.剧的名字叫《石榴的颜色》。
8: 其实它的那个穆卡姆的词非常复杂，就是我们自己维吾尔族也听不懂。对，他们在。
1: 而且石榴在我们中国也代表了团结，
2: 对，
1: 然后它在国外的寓意也特别好，就是可能是多生多子。嗯、在中国也是这个概念。
2: 嗯。你好 ，Yakshmi Sis。
1: 哈哈哈哈哈。
2: 有点像二胡，对吧？
1: 对对对对，就小提琴，对对对。
2: 还有点像吉他。
9: 二胡两个线，这个 AJ 哥四线。对。

0: 好的，我在观众会看着你。
1: 好的，谢谢你了。
0: 哇、wow, ，That was amazing. That was beautiful. 真的超，就是他弹怎么几下，他有几个音调就会有点穿到心里啊。很期待的，而且我们等到太阳快日落的时候，他说跟前进的那些布置的颜色也有一点互动，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太阳慢慢的落下，这些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感觉这个故事就是慢慢的开始沉了。
1: Everyone, just so fun.

0: 我觉得我差一点看懂了，可以这样说。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他们要进入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全国，就是合起来连起来就变成一起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有，
0: 然后文化都融化在一起的。
1: 对，也就是中华的那些我们的刚才看到的一些唐代的那个民族舞蹈，
0: 对，
1: 还有融合了一些咱们北方做的舞蹈。
0: 对，我就看到这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我觉得你在装呢。
0: 差一点。
2: 你今天说那个白胡子是阿凡提他说的
0: 啊？那穿帮
2: 是吧？
0: 我以为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吧？你跟白胡子还有那个差一点。
1: 那就先坐一会儿吧。
0: 好，哇，这个很难框进去。
3: 这个上面部分还有那些上面的一些
0: 西瓜，这是不是西瓜？
3: 不是，它是咱们这个新疆比较传统的布料，就是叫艾特莱斯。艾特莱斯它是一个丝绸。
0: 你要帮我保留知识啊！两方的知识。哦，对，这个是我。
2: 我上。哦，这是草。
0: 啊，对对。你好。
3: 长得很像。
0: 可以啊。
3: 姐姐。
0: 啊，你知道了。可以。
4: 他看过他的直播。
0: Sure, okay.
5: 我女儿也是从澳大利亚过来。
0: 她好像应该看了我的一个节目。
5: 哎，对对对，
2: 算是粉丝吗？
5: 也算是。
0: 谢谢。坐这里。
6: 一二三，哦，真是好有名啊！
0: 你让我害羞。
7: 对啊。哎呀，
0: 有时候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国家，就会有一些人是。为了学英语看了一下我的旅游节目，或者是就各个的节目被发现了。等一下，听说这个舞台还可以人家上来跳，他说他不会跳，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会跳，所以才上来。
2: 那你会不会跳？
0: 我也不会跳。This is the ideal place for visitors to learn about Xinjiang's diverse folklore, which of course involves a lot of dancing.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7: 2026年2月1日起。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抢小鬼子这飞机，今天一早又来了。
1: 奇怪，小鬼子一般先扔炸弹，飞机才来啊？
2: 难不成这鬼子是来侦查的？

0: 你丫蛋怎么不想啊？
1: 毫无防备，伤亡很大。鬼子趁乱发起了进攻，已经夺取了我军界和阵地。
2: 范旅长那边没有报告吗？

0: 围所遭到了敌人炮击，范旅长受伤被抬下去了。
1: 师座，126旅不能没有指挥，我马上赶过去。
2: 将领，
1: 要注意安全，小心敌人的炮火。师座，您和我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谁不知道我是一员副将？放心吧，

0: 山里赵旅长，我要跟他通话。
1: 是。
0: 喂，是赵旅长吗？
2: 报告师座，我这现在情况很紧急，敌人释放毒气弹，想趁机进攻，已经被我们打退了。
3: 参谋，你怎么到前面来了？
4: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两个小时前，我们打退了，让毒气弹非常猛烈的炮火攻击，然后外面几个百人重要的工兵都被我们打退了，他们把进攻规模加大到千人以上，我们损失很大，全里加起来已经不足两千人了。
4: 敌人过河了吗？
3: 过了一部分，我们正在组织反击。
4: 好，必须这么做，一定要把敌人赶光对岸去。是我全阵地，
3: 不需要参谋，行了，太危险了。
4: 放心，不危险我罗建立到这儿来干什么？
3: 走。
2: 是。我们这的伤亡很大呀，已经损失两千多人。不过师座您放心，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0: 我不管伤亡多重，就是剩下一个人，也够坚守住阵地。

0: 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是。
0: 报告师座，剑河日军攻下我军部分阵地，罗参谋长正在组织反击。幺二六没多少人，
2: 不过两千了。
0: 罗参谋长把预备队也拉了上去，但是敌人势头太大，怕是凶多吉少啊。
3: 师座，幺二旅在唐县还没参战，要不要把他们也派上？
4: 不行，
5: 唐县是重中之重，绝不能冲动。

了。

進攻を急がせろ。臨場を制圧し、拳を進攻せよ。

要节约子弹，只要挺过了今天去，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一大半了。

0: 怎么了？
1: 负责临城守备汤军团的王师长来了，就在外边，但他不肯进来。
0: 本员不是冲着临城军的吗？他不守临城，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他们已经弃守临城，转向鲁西南了。他说他就是来报备一声，马上就走。我看他在外边等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您若不见，他就走了。
2: 李长官的电报，我见他。
3: 是，我也知道，买着飞机不扔炸弹扔大粪，弄个渡船架个炮，自称是海军。上回汤司令请吃牛肉，死活不肯下筷子。里边有一块牛鞭，我给吃了。
4: 哪儿不知道？哎，他你说他四个太太，他怎么会？
5: 来人报名：
4: 二十军团85军184师师长王吉安来见冯师长。
5: 我现在是前敌总指挥，你应该知道吧？所以我才来见你，否则我跑这儿一趟干嘛呀？你的任务是守临城，日军现在正在向临城进犯，你做好迎敌准备了吗？我就是知会你。
4: 我们现在已经从临城向鲁西南方向攻击前进，我给敌人留了一个空城。
5: 王吉安，你知不知罪？我知道什么罪啊？那我问你，鲁西南现在有日军吗？你凭什么攻击前进？你的任务是守临城。
6: 一枪不发，把临城留给了敌人，还他妈告诉我留了一座空城，你这是弃城逃跑！帅哥，
7: 等。
6: 王吉安所犯罪由依照军令应该如何处置？
7: 逢敌不冲阵，杀；敌敌逃跑阵，杀；其城不收阵，杀。
6: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黑子，
8: 到，
6: 将
5: 王吉安的军服扒了，就地正法。
8: 走，拿下。
9: 我是中央军师长，你是川军师长，敢杀我？
5: 我是前敌总指挥，我不想杀你。

0: 但是军法要杀你，你醒醒！
1: 三，你杀了我，
2: 唐司令，你饶不了你，蒋委员长也饶不了你。
0: 有什么皮到阴间找阎王爷放去吧。还等什么？
1: 三。

0: 六旅的老范伤得太重，没能挺过来，整个旅守界河，互动拼光，所以我把他们剩余的兵员重新编给你们幺二二和幺二三旅，在藤仙外围重新组织三道防线。我就是想把时间拖下去。师道马进，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我们绝不后退半步。
1: 咱们六师六师眼下只剩下不到6000人了，要面对数万精锐日军的进攻，既不占地形，弹药也不够，士兵们连日作战，疲惫不堪。但这就是一口气，我们一定要撑下去。
2: 是，
3: 师座，徐州李长官来电，对您斩杀王吉安，怕是回了两个字：该杀。
2: 居委会和战区现在都知道我们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委座还亲自来电询问，并要。

兄们，半年前为了抗日，我们告别了蜀中的父老乡亲，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我们身边有多少好兄弟倒下去了，可是咱们没有在日寇面前退缩过半步。如今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我们只有拼死一战。有一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你们大家都会唱，就让我们像歌里说的那样，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

0: 想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

0: 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 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这羊毛不薅啊。

0: 白富豪。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

0: 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 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张自强，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1: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机带回家。
3: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7: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 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认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

水呢？风呢？太阳呢？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鬼子火力太猛烈，几乎就跟潮水一样，得想办法打乱他的阵脚。
1: 想怎么做？
0: 中心南角看清了吗？那是一片高地，如果有人队伍出其不意的从那儿杀出去，绕到鬼子的后面，就可以打乱日本人的阵脚，还能够减轻我们的正面防守压力。鬼子人数太多了。
2: 这就是一支敢死队，只要冲出去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3: 师总，我请。
0: 我们金乌已遭到摩拳擦伤了，我们远大敢死队。
3: 知道，我也来请。
0: 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战斗，冲出去就是死。
3: 在雍州如果不是丰富关，过后小就早就死了。
0: 只要能多杀几个鬼子，死了又咋搞？师长，在连环府里都说，我们的命是用来杀鬼子的。麻将坡已经试过一回了，不怕再试一次。你的。

0: 主宰，麻烦你帮我给小舅打句话，我跟他这辈子做不成夫妻了，你让他不用登高了，好好活下去。我跟他下辈子再重新来。司总，我们这就走了。
1: 等一下，把水壶给我，给我水壶。
0: 我一水带酒，敬你们。

警卫应在帅狗跟黑子的带领下冲杀出去，喊杀声直到傍晚才平息，没有一个人回来，他们都牺牲了。

0: 是我们川军的英雄。他们为了整个的战役，又争取了一天时间。
1: 刚才黄旅长和赵旅长来报，我们的全部兵力加起来已经不到2000人，而且全部的弹药几乎用尽。但是他们表示，不管怎么样，也会坚持下去。请您放心。
2: 师座，张庄的孙木匠来了，他说他要见你。
3: 那就是凤师长吧？我是张庄的孙木匠，是您的部队救过我们。
0: 藤县被鬼子重重包围了，你怎么进来的？
3: 沿着县城北边有条河道水很浅，据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知道，长官，八路军的一支游击队到了张庄，他们派我来做向导。晚上鬼子不敢活动，你们跟我悄悄地撤走吧。
0: 这太好了，庄儿，你马上去找高县长。城里还有几百个乡亲没有来得及转移，就请他们跟着孙木匠马上离开这里。嗯，
3: 怎么，长官，你们不走吗？
0: 我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所以不能走。马上去办这件事情。
2: 明白。
3: 长官，你们已经守了这么多天，你们磨多少人了？这是最后的突围机会呀！
0: 我们是军人，没有接到命令，我们就只能坚持下去。藤县的百姓就拜托您了。
4: 好，山东的百姓会永远记住你们川军。

0: 师座，城里的都已经安全转移，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
1: 你做得好，敌人又开始进攻了。
2: 这儿太危险了，师座，赶紧回指挥部吧。
0: 指挥部已经没意义了，我们该没子弹了。现在拼的就是意志，我要亲率士兵与日寇决战，我要看着川军将士们用血肉之躯守住了最后一天。

绿长，我们也没

把敌人给吓退了，藤贤还在我们手里。

识的声音。他们在天上谈笑风生。

0: 幸能活下来，一定要把今天这一幕，把川军的英勇和壮烈告诉世人。我们川军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我们保家卫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 我记住了。

子在攻城，可我们已经没有兵力守城了，也没有完整建制了，我们只能与藤县共存亡，和敌人展开巷战。

硬邦邦的川中汉子。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我们精神不死，我们是永远的川军。

你先带几个人留下来，给徐州发个电报，就说冯天魁及六师六师已将敌人拖至第七日。我们总处转的28000人，已经打到了最后一个人。

你说，放完了电报，就把电台砸了，你们就各自为战吧。

我为你骄傲。

娘。

兄弟们，我谢谢你们，我相信远在四川的父老乡亲们也在感谢你们。自从抗战以来，我们的鲜血洒在了山西，洒在了江南。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这块齐鲁大地上吧。

是藤县保卫战的幸存者。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有四川等少数省份未遭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但四川向全国提供了40%的兵源和50%的钱粮，每五个抗战牺牲的官兵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川军的事迹将永留人间。我爱的人，他们都离我而去。这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们。我也想告诉他们，这几十年我过得很好，很充实。我要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照顾，我也祝福大家，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国家强大了，过去那耻辱的一幕就永远不会

0: 见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

0: 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

0: 有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

0: 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乡村。

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他是在向你显摆呢，他到他记忆下面那俩玩意儿了吗？没看清，这是笨子，那是最先进的空空导弹。
1: 团长，他在你身后。
2: 有数。
3: 正接近战斗空域，我已命令动三、动四赶往支援。
0: 他们真的来了。

0: 你好，詹姆斯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于兆年将军，这是首长的孙子于涛小朋友。首长，这就是詹姆斯先生。
1: Are you the pilot that shot me down?
2: 是当年把我打下来的那位战士吗？啊，是，24年了，24年之后你还能找到我
1: ？Yes.
3: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宝儿，宝花奉陪外宾，爷爷没吹牛吧？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谢谢。
1: Wai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4: 哦，等一下，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1: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4: 小朋友，这个送给你了。
5: Thank you.
1: You're welcome,
6: Mr. Yu.
1: I looked for the best quality restaurant I could find here. Please, it's my treat.
4: 今天我请客，我选择了这里最好的酒店，请坐。
1: Please.
2: 詹姆斯先生，今天不能让您请客呀，这是中国。
1: 我当然要做东啊，服务员，把红酒撤了，把我带来的茅台拿来。你知道，我要请你，所以我觉得我请客好吧？
2: 他会说中文的。<笑>
1: 我知道我说中文说的不好，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可以明白我。
2: 明白，詹姆斯先生。 当年我们在天上是对手，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我们就是朋友。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我要用中国的白酒来敬你，你尝尝中国白酒的味道。 怎么样，能接受吗
1: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5: 非常好喝，詹姆斯先生，
2: 这么多年了，24年，你还来找我。

0: wishes.
1: Mr. Yu, for the last 24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time to get back into China. Don't get me wrong, what I mean is, I wanted to find my dogfight champion.
2: 你从那么老远跑来，就为了认识我？
1: Yes, I'm curious about your people, and also I admire your courage. Really, my plane was the most advanced aircraft at that time, but yet you still defeated me.
0: 究竟是怎么打败他的？24年了，时光过得真快呀！马上报告上级。
3: 他们打头阵对我们进行压力测验的是詹姆斯。詹姆斯，
0: 对，
3: 那可是对方的王牌啊！此人的出现，说明他们的航母舰队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近海了。如果这个詹姆斯真的得手了，
0: 那这艘航母，
3: 对我们的挑衅还有压力测验会逐步升级。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一艘航母加上一个詹姆斯，再加上几枚最新式的空空导弹，他就想来恐吓我们，来让我们屈服。
4: 沃克听说了，
5: 据说这个詹姆斯从来没吃过败仗啊。不过这回他吃了瘪，灰头土脸的跑回去了。
4: 我相信他肯定不服输，
6: 准备出击。
5: 是，
6: 我马上报告。
5: 执行团长命令，马上加油。
7: 知道现在咱们该干点什么？
4: 检查飞机状态，做好出击准备。
5: 那就别愣着了，走吧。
4: 是。

0: 这些航母现在还在我们家门口转悠呢，随时能飞起几架舰载机，对我们进行战争讹诈。我们现在没有航母，不具备远海作战能力，我们被人家欺负的这种状态，恐怕还得继续。
1: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航母啊？
0: 你这辈子恐怕赶不上了，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有自己的航母，头儿，等你长大了，没准能驾驶着中国自己的舰载机，把一切敢于来犯之徒都打起来。
2: 谁没有梦想，又有谁不希望梦想成真？怎样的幸运才能够真正实现梦想？这里讲述就是一个三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战友执着追逐中

0: 阿爹，咱这歼十五真是漂亮啊！新机型试飞非你秦大帝莫属，我也跟着沾光。能飞歼十五太开心了，
1: 喊什么喊？
0: 谁不知道歼十五是要上航母的？我做梦都想上航母，好兆头啊！
2: 你腰怎么样？
0: 哎，
2: 什么腰怎么样？要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你干嘛这么问？
0: 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地同志，重要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我腰能有什么事儿？
2: 啥事儿都没有啊！
0: 说的跟我急眼了，你
2: 谁跟你急眼了？这件事儿，
3: 等你。

0: 介绍一下咱们试飞员的情况。
1: 秦大帝，中国海军功勋飞行员，本团的老团长。
0: 他搞过试飞吗？我们过去一直在跟空军的试飞员合作。
1: 您放心，但凡入列海军的飞机，首飞都是他完成的。
0: 好。
2: 杨总，您不舒服了？没事，有点小紧张。
3: 好的，谢谢。
4: 动摇，动摇！我是南海，我是南海。
2: 动摇收到，南海请指示。
4: 这款新机型的资料都熟悉了吧？
2: 熟悉过了。
4: 好的，再重复一下任务：主要实测新战机的技战术性能。海军装备部门特别强调，这是首次 C 类项目试飞，他们等。

我是南海，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

0: 这什么动作？
1: 马总，这什么动作？这太危险了！这师傅要干什么呀？
0: 董耀，董耀，动量提醒，注意安全高度，注意安全高度。
1: 他飞得太低了，实战当中根本不需要这么飞。
2: 杨总，他正在炫耀飞行技巧，出了事怎么办啊？
3: 安静。

0: 这个石飞岩的抗过载能力太强了，这么小一个角度，加力俯冲加爬升，他扛过了。
1: 杨总，这不是加力俯冲，这是钥匙飞行。
2: 动摇，动摇，你表现极好，可以做第二个动作吗？如果感到疲劳，可以返航。
1: 明天继续。南海，南海，我是动摇。可以再做一个动作，
0: 做完下一个动作立即返航。
2: 动摇，明白。

0: 动要动摇，可以的，返航。哎呀，这太冲了！吴耀，刚才你两次向海面俯冲，速度这么快，什么技术？是，但有人飞过。
1: 谁啊？
0: 我师父于兆年，还有吴惊天。
1: 为什么飞行手册里没有钥匙飞行？

0: 张队长，老板，
1: 辛苦了。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总工和他的团队想要见你，对我拦住了，但是一定要求我向你们表示感谢。
0: 怎么了？
1: 梁总说了，如果没有你们今天的试飞，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造出了这么优秀的飞机。
0: 是啊，
2: 我们也没想到啊，我们的国产飞机性能这么优越。
0: 强子，
3: 到，
0: 你先上车。啊？回避一下。
3: 是。
4: 张总还在这，我跟你说啊，有啥好事别忘了我。
5: 沉默警官，老秦啊，你的事儿呢，师弟已经报到海军，本以为不会出什么岔子，但是有个新情况。
4: 什么情况？昨天海军来通知，由海军舰载机试飞员选调办负责所有人员调度。如果这次你还是走不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5: 试飞员选调办，知道了。没有别的事儿了吧？
4: 没了，
5: 那我走了。
6: 哎，大弟，试飞报告明天修好了，我会给你的。
4: 好。

0: 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时间到了，开始。
1: 好。

换我们机场的主跑道。

0: 我让你们选的地方想好了没有？想好了，
1: 同志。这里，靠近海边，东向，右是山头，按您的要求。来，
0: 走，去看看。

0: 少管慢点。嗯，就是这儿。
1: 首长，您看，这儿您还满意吗？
0: 这地方好啊，面向大海。这山叫什么名字？
2: 磨盘山。
0: 磨盘山。
2: 是。
0: 从现在起改名叫英雄山。
2: 是。
1: 首长，要有人问留下这块地做什么，我怎么回答？
0: 打过仗的人不会问这个，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战争准备过程中的最后一部分。
1: 明白。

0: 您说什么呀？
1: 别跟我装傻。那件事儿，什么想法？
0: 我的想法就是，你作为我的僚机，你能不能一步不离地跟着我？你看你刚才飞的，
1: 我还得怎么跟呢？啊，我跟你在天空上拧麻花啊！
0: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跟得上我，你就是全海航最好的僚机。那件事儿跟你就有关系。
1: 你少来了，你变相说你是全海航最好的长机，不就是吗？一上天就想争第一，我跟你说，你这就是一种病。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9: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

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0: 费里，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

0: 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喊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

0: 背里，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上那里
17: 别闹了。
18: 张爸，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
4: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瘦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儿子。
1: 嗯。
0: 上厕所啊。
1: 嗯。
0: 大的小的。
1: 大的。
0: 来，把头放好。

0: 儿子，你真是太重了，
1: 你妈怕是抱不动你了。
2: 老爸，昨天晚上又跟我老妈干仗了。
1: 儿子，有事儿再按这个铃啊。
2: 老爸，您是要特军装我吗？
0: 你想什么呢你啊，大人的事儿不要管，赶紧睡觉。

0: 几点了？
1: 三点一刻了。
0: 今天你能不能在家看一下秦毅？我要去见导师。
1: 今天不行，上午我跟强子要做试飞准备，下午要给新来的飞行员的。
0: 我今天必须要去见导师，你拦不住我的。
1: 那这样，我给强子他媳妇打个电话，让他关照一下秦毅。我现在就给强子打电话。
0: 现在什么时候啊？人还睡着呢。等天亮了，我。

导流又来电话了，航空公司那边已经跟你说好了，他们就缺一个你这样的人，既能飞还能给新的飞行员做教员。你是功勋飞行员，他们答应是付最高年薪，比你现在的工资高多了，还给一套200平米的海边大房子，每周只要工作3天，其余4天可以在家照顾秦一。老刘说他最怕的是你说好的事又变卦。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说团里已经同意报到市里去了吗？

0: 首长，海航基地一号首长报告，发现不明国籍的战斗机两架，
1: 接近我国领空，
2: 立即驱离。
3: 两栋两栋，接近目标，接近目标。
2: 明白，
3: 就在前面了。
2: 长江让我盯住你，不能像上次那样越过作战区域。
3: 要翅膀。
2: 明白。

0: 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亮明你的身份、国籍和飞行目的。We're
1: under freedom of navigation. Please keep away.
0: 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立即离开。The
1: Chinese airman, hard time, bro.
0: 不用跟他废话了，用实力告诉他什么是边界利益。
2: 明白，
0: 靠上去。
2: 收到。
0: 杨总，你负责他的僚机。
2: 收到。

0: 海军飞机投入区里，要注意敌我识别。
1: 动摇摇明白，
2: 动摇摇明白。我们的任务，
0: 待机支援，并在敌机试图接近时，果断予以驱离。
1: 动摇摇明白，
3: 动摇摇明白。

1: 长江，你那边应该是他的长级老谢，你们马上就要越过作战区域了。哎，这俩小子干什么？好吗？我给你们放了。两拐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两拐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谢振宇，我警告你，不得越过作战区域，不得越过作战区域。
2: 长江，长江，我是两栋。
1: 不明国际敌机两架侵入我国领空，一架已被我驱逐，一架已被我驱逐。另一架呢？
2: 正在被驱逐。
1: 命令两拐，不得超过作战区域，明白吗？
2: 这个什么这个那个，不得超过作战区域，
1: 听明白没有？
2: 两栋明白。两拐，团长让你不要超过作战区域。

0: 有参谋，
1: 到。
2: 谢振宇、于落地，把他给我关警卫室。还有那个康延成，一起关。
0: 团长，老谢是该关，可是康延成有点冤枉。
2: 冤枉？他俩是穿连裆裤的，一个吹笛，一个捏眼，一个偷驴，一个拔角。冤枉不了，执行吧。
0: 这儿。

0: 海军的谢振宇。这小子要干嘛？他还想像上次大苹果那样再锁定你一次吗？
1: 梁官，梁官，你在干什么啊？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
2: 宋幺幺，你联系海军，命令对方脱离，你率先脱离，马上执行。
3: 宋幺幺，你又差一点被谢振宇那小子锁定。
4: 这小子还真是长进了。

0: 赵参谋，你怎么来了？于大队长，值班首长要求我们调查海军飞行员在
1: S7E
2: 海区对你发起的挑衅事件，并
1: 协助书面报告。你是当事人，请跟我们走。
0: 好吧，我跟你走。我私底下首长解释。
1: 我也去。我是见证人。哎，等一下，海军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刚刚接到军情通报，中国第一艘航母平台要出海试验试航了。还有什么？
3: 海军要成立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已经在全海军选人了。天哪，你说这小子会不会是？这我就知道了。哦，对了，
1: 空军也要选一支队伍去支援海军，加入他们的试飞大队。
4: 上车。
3: 啥也不是，当然太废了。
4: 关进去了，很好，希望他在这待着，不听他说。他说什么？他差点锁定的是于涛。真的假的？真的。呜呜呜呜呜！啥也不是。啊？ 怎么处理？哦，那要是真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哎，冷处理。哎，等一下啊！海军通知。
5: 什么情况？
6: 侯团长，那件我们谈了多少年的事儿，开始了。
5: 这么说，我们看上了。

0: 师傅，又担心我来了。
1: 孝敬您啊！
0: 我不要，拿回去。知道为什么打电话让你过来啊？
2: 想我了呗？
0: 想你了。我是看了你最近的飞行记录，才让你过来的。我问你，你是不是把我和于兆年老团长以前进行的空中对决的资料和录像全都看过了？
2: 您怎么知道的？
0: 回答我的问题。
2: 是。
0: 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从你的飞行记录中看出了钥匙飞行。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的钥匙飞行啊？
2: 师傅，您今天叫我来，是要对我的钥匙飞行进行点拨吗？
0: 严肃点。谢振宇，
3: 到。
0: 我要说的是，你的时刻到了。
3: 我的时刻。
0: 我师傅于兆年，我还有秦大帝，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现在轮到你了。只有心怀鲲鹏之志的飞行员，才有这样的时刻。
3: 学生不明白，师傅您说的是中国航母，还是说希望我在下一场空中对决中战胜秦大帝？
0: 不是我希望，是你自己一直想。你的那套新的战法我看过了，我用三个字概括：快、准、猛。其实我还能不了解你吗？你小子跟于涛斗，跟秦大帝争，绝非怄气。你一门心思就是必须上航母，当然，你这么想是没有错。每个飞行员都会这么争。西边、东边的国家100年前就有航母了，有了航母就代表着他们可以耀武扬威地到达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想去就去，想打就打，没有理由，没有缘由。从新中国成立就在我们家门口飞来飞去，横冲直闯。过去咱们没有航母啊，家伙事不硬，只能外交抗议。现在我们终于有航母了，你小子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4: 你前天是不是一天打了2场空战，
0: 全是为了惊动八方？你想用这种办法进入试飞大队，
4: 而且也可以实现和秦大帝进行空中对决的愿望，对不对？
5: 是您说的呀，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得有人让他挪挪定了。
0: 对，秦大帝一定要被打败，而且越快越好。你知道因为什么？
3: 学生不知。
0: 从中国拥有第一艘航母起，中国海军就应该拥有一支能在全世界海战场上打胜仗的舰载机部队，它将创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没有过的辉煌战士和光荣。这样一支部队需要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故事会像我的老团长于兆年老英雄那样彪炳青史。可惜我是没机会了，但是你有，而在这之前你就必须先打败秦大帝。

0: 明白吗？明白了。首长，第一条跑道已经提前施工，他们有可能提前2个月搞出第一条跑道。2个月？
1: 对。
0: 那就是说，最快1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就可以在这条跑道上进行试验试飞。
1: 是的。
0: 还有呢？
1: 首长，我就队伍正在集合，我会抓紧时间训练他们，保证实验试飞一开始就有一支过硬的地面保障队伍。
0: 军中无戏言，
1: 保证首长。

0: 行了，陶博士，现在有时间了，你说说你这一块。
1: 报告首长，组建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是和航母试验试航同等重要的大事，我的工作已经展开了。
0: 不要说废话，说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
1: 根据首长指示，我们在海军最优秀的飞过三代机，且飞行时间达到八百小时。

0: 表示的现役飞行员中进行了初选，另外从空军飞行员中遴选试飞员、支援海军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的初选名单，您看一下。于涛，
1: 于涛是空军飞行员，王牌中的王牌，连续5届金头盔空中对抗竞赛的冠军。我知道，于海洋的儿子。
0: 他的爷爷是我们海军航空兵的老英雄，于兆年老前辈。
1: 你接着说。
0: 首长一定担心我们能不能把于涛弄过来。我们跟空军进行了沟通，得到的答复是海军搞航母，空军不惜一切支持，但是任务完成了，人还得回去。
1: 你怎么回复的？
2: 首长，
1: 您希望我们怎么回复？
2: 笨，
1: 什么好听的说什么呀？ 至于人来了，我们让不让他回去？
0: 我明白了，首长，既来之则安之嘛。
1: 行了，挖墙脚的事儿咱们就不谈了。现在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试飞大队由谁来领军？你们考虑过了吗？
0: 我们觉得这应该是首长您考虑的问题啊。这上面怎么没有秦大帝的名字？秦大帝今年44岁了，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
1: 已经到了极限年龄，秦大帝和你是一代人，不是吗？
0: 是首长，我是这么想的。航母战斗力的最重要部分，应该是年轻的一代人。
1: 你在哪里发现有比秦大帝更合适的人选吗？
0: 目前还没有。
1: 那你说什么废话？秦大帝现在怎么样？
0: 申请转业，团里报的师里，师里同意，已经上报海军了。
1: 转业？
0: 闹了，谁干的？
1: 秦大帝不能转业。首长，大帝家里的情况您应该清楚，孩子有病，老父亲还半身不遂，这些年，大帝精神上、经济上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啊，要打仗了，你跟我说他家里有困难，有困难，军人就不上战场了吗？啊，通知101款，让秦大帝来报到，我要跟他谈话。
0: 是。
3: 吴晓，哎呀，
4: 思勇，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们来看看你们。
4: 哎，快进来，进来，进来。
3: 要不要换钱？
4: 哎，不用不用，进去吧。
3: 好，好，好，好。这儿给你们买。
4: 哎呦，
3: 这
4: 么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3: 先放哪儿？
4: 放这儿，放这儿。
3: 哎，行行行。
4: 哎，吴晓，
3: 我来，跟你还有大弟。
4: 都好长时间没见了，今天我们过来看看你们。哎，大吉是不是上课去了？
5: 今天上午他有两节课。哦，
4: 那你们坐会儿吧，我去给你们泡茶。
3: 哎，嫂子，哎，不用麻烦了，不用不用了，坐。
4: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小易，小易。

0: 你几点下课？
1: 不知道啊，他可能下了课，他会在学校待一会儿。
2: 别着急，
3: 你们先进去，我去找大人。
0: 好好好。

0: 各位，转弯是最常用，也是最实用的机动。它适用的情况是摆脱敌机的追踪和保持我们在空中缠斗的优势。
1: 春来夏，有事儿。
2: 我正在上课呢。
1: 起你的事儿。
0: 外面等我一下，马上下课了，我就过来。下面我来讲一下转弯机动的战术运用啊。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转弯时飞机的机翼与地面形成的角度越大，那么转弯半径就越小。而在空战中呢，转弯半径的大小将有可能瞬间决定你的生死。
3: 林星火，再等会儿。
0: 我还要再说一句啊，这一句不在教科书上，是我的经验。以后大家在战斗飞行中，一定要勇敢地去探索可以到达的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就是我们最小的作战半径。哪怕你比敌人节约0.1秒，你就可以抢占先机。那么最后取得胜利的那个人，

0: 今天的课就在这儿下课。
1: 不就耽误了2分钟？什么叫不就2分钟？你知道有时候这2分钟多重要吗？
2: 我跟你说，什么挡街的？怎么了？
1: 现在堵车。
2: 堵车？
1: 啊，估计得有2公里长。
2: 把车门打开。
1: 啊，你要干嘛？
2: 我跑步过去。
1: 你开什么玩笑？这么远你跑步过去？
2: 打开！
1: 不是。

0: 哎，老秦，大弟，孩子怎么样了？
1: 老秦，
2: 听我说。好了，老秦，这进去快一个小时了，刘院长跟医生都在里边，别着急啊，别着急。
1: 孩子不会有事的，又不是第一次了。
2: 吴晓，
3: 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真的。
1: 吴晓，
2: 不会有事的。
1: 吴晓，
4: 小
5: 金，哎，
4: 院长，吴老师，别着急，孩子醒过来了。刚才啊，我们在里面多待了一会儿，是我的主意，给孩子多做了几项重要检查。
1: 怎么样了？
4: 没别的情况，现在啊像没事人一样，还跟我找处看。
2: 那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4: 可以啊，小张，陪秦团长进去看一下。
6: 好，跟我来。
4: 我先忙啊。
2: 好，谢谢。
7: 秦爷，感觉怎么样？啊，
8: 娘，打住！爹也来了。
2: 你都来了，我能不来吗？
8: 看来我又成功的把你们吓了个半死。
9: 才没有呢。
8: 那看来就是吓着老爹了，老爹都尿裤子了。
2: 连你妈都没吓住，能吓住我吗？啊！
9: 都成这样了，还知道开玩笑。
8: 好了，两位老同志，好像没事了，咱们回家。
2: 真的没事啊？
8: 嗯。
2: 那这样，我去找一下刘院长。
8: 哦，老爹万岁。
9: 小朋友，来把这药吃上。
10: 我来吧。啊，
9: 好，谢谢。
10: 哎，好，没事。
9: 啊，谢。
8: 娘，您知道这回是因为啥？
10: 因为啥呀？
8: 我老爹不会转业了，我们家也不会离开海军。
10: 为什么呀？
8: 娘，给你透露一个消息。今儿早上你们两个走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中国又有航母了，怎么了？娘，是不是你扛不住了？
10: 才没有呢，来吃药。
11: 于涛，等半天了吧？
12: 没有。
11: 我饿了，咱们去吃什么好吃的？
12: 听你的呀。
11: 哎，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咱俩婚礼，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2: 你想说什么？
11: 最近吧，我的工作特别紧张，然后我们领导带着大家，整个团队都熬了好几个月了，所以。我在想，咱俩的婚期。
12: 你是想把婚礼推后啊？
11: 生气了？
12: 没有。亚红，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想跟你商量这婚期的事儿。我有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还不太一样，我随时可能出发。
11: 可是，咱们怎么跟爸妈说呀？大家都知道咱们3月6号要举行婚礼，要是这样改来改去的，他们肯定觉得特别不吉利。
12: 哪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别这么迷信。咱俩都有任务，就我妈他们着急也没用啊。
11: 哎，咱俩不会是……
12: 你去哪儿？
11: 保密。你去哪儿？
12: 保密。
1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4: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5: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还非常方便，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
1: 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2: 谷，
1: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2: 嗯，山谷。
1: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2: 对，
1: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

0: 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像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
0: 哎
1: 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3: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 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
1: 哦，
0: 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

0: 一个穴位。
1: 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1: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嗯，山谷。
1: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1: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三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0: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0: 脚心。
1: 哎，可疼了。
0: 嗯呵。
1: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

0: 冲穴，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这是一首写给万物的诗。为抚养子女的你，写下世间温柔陪伴。为绿色出行的你，写下结伴相随。为用心住房的你，

为扎根西北的你写下高原奇迹。为苦心钻研的你写下永不服输。

万物生，万行诗，税收与你共写万物诗。

0: 那里，不行，孩子睡着了，把水果放下了。
1: 一会儿我去洗洗。
2: 你们俩在这看一下孩子，我跟大弟说几句。
3: 好，好。
2: 你就开门见山吧，是首长让你来的。
3: 是啊。
2: 什么指示？
3: 酋长命令你尽快到即将组建的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报道，马上展开工作。
2: 大弟，有些情况我得告诉你。
3: 航母的建设工程尽善顺利，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也已经破土动工了，
2: 正全力以赴建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你的时间很紧，要马上组建队伍进行战前程序。两家参与项目的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同时进场，他们一进场，试验试飞就开始。是不是弯子转的有点急啊？
4: 想到了，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2: 人员的初始名单带来了吗？
3: 带来了，是从飞过三代机八百小时以上的优秀飞行员中挑选出来的，规模不能大。另外，空军有5名金头盔飞行员过来支援我们，共同组成一支20人的队伍。只是初定名单，留谁不留谁，你有最后决定权。
5: 大弟，其实这次。
2: 我是可以不来的，但是首长听说你们团要报你转业，发脾气了，说秦大帝怎么能转业？我跟首长说，那还是我过来一趟吧。大弟，我们是多年的老战友、好兄弟，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我会向首长报告的。要不要我劝你无效？
4: 他会理解的。

0: 谢振宇是120团的谢振宇，
1: 对啊，他是老吴的学生。是啊，这个谢振宇跟老吴非常相似。有一次训练时飞机故障，
0: 电空调伞把脚给崴了，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1: 这是我听说过，原来是他呀。
0: 你也一直在关注谢振宇。
1: 有人经历过一次飞机失事，就不敢飞了。
0: 他不一样。
1: 他领导问他时，你猜他说了一句什么？说什么？他说连飞机都摔过了，别的事情就更不怕了。这下子可以，
0: 我电脑里就有。
1: 我现在就想要。
0: 你在家里不能看，只能去基地保密室看。
2: 军舰在离试验室飞机地面保证分队队长领海，率队前来报道。
3: 将领，
2: 领队，
3: 好啊，这么快就到了。我是基地司令员张天一，握个手吧，就算认识了。
2: 首长，
3: 首长，问您个事儿，咱们基地在哪？
2: 就在这个地方。

0: 跟我一样，大壮，虽然只是路人，但任务一天也不能耽搁。马上收拾业务，训练队伍，保证两个月后上岗执行任务。
1: 是。

0: 算是赶上点了。虽然基地现在还是一个大工地，可是首长跟我们一起入伙，这说明什么？说明将来我们就是元老。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甲板指挥控制人员，咱们什么苦都得吃，什么委屈你都得给我忍着。如果说吃苦和受委屈是把刀，那就是这把刀，它雕刻出了中国军人最坚毅的脸庞。再问你们一遍，有没有人力敢？
1: 没有。好，
0: 我命令向火靠拢，放下装备，咱们就在这儿搭帐篷。从今天开始，这儿就是咱们的家。改革开放有深圳速度，航母战斗力建设也要有地面保障分队速度。说干就干，
1: 干！
2: 司勇这次介绍的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火车票都买好了。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开车了，带孩子去陕西吧。
3: 吴晓，
4: 让我看看。

0: 你能不能最后再理解我一次，吴晓？我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去的。我发誓，吴晓，你带着孩子在山西的住院院住下来，我也就放心了。现在南海的形势又紧张了，作为一名军人，这种时刻就得冲上去。如果完成完这次任务之后我再转业，我就死而无憾了。
1: 孙勇，
2: 哎，儿子，要送你去外地治疗了。哎，那个地方山清水秀，风光，到时候喊你多写几篇作文给干爹看看，好不好？
1: 没问题，谢谢干爹帮我找医生。
3: 谢什么？跟干爹还那么客气？
2: 尊老爱幼
1: 吗？
2: 臭小子，是不是嫌干爹老了？
1: 没有。
2: 啊，先回去车上拿点东西啊。
1: 老爸，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到了以后，爸爸
2: 会给你打电话。以后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没接的话，我就会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
1: 嗯。老爸，您什么时候有白头发了？没关系。
2: 要是能把你的病治好啊，我就是满头白发，没关系。
1: 爸，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
2: 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1: 爸，您跟我说过，做什么事情都要专注、专心、专一。到了那里，也一定要专注、专心、专一。
2: 好，
1: 我一定会好好听话，不让您和妈妈担心。

0: 把我抱上车就走了。去抱抱我妈吧，还给我供求。
1: 好，秦毅啊，赶紧出发了，别耽搁了。
2: 走，秦毅，
3: 去看我的吧。
2: 好。
4: 等一下，老爸再见。
2: 再见。
1: 快上车吧。
2: 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给我发短信。

0: 秦大帝，他点名要你去试飞大队，
1: 什么？
0: 二龙啊，秦大帝点名要你进试飞大队，
2: 他点名要吗？
0: 怎么你很骄傲？
2: 不是，我是没想到，
0: 哼，我也没想到，但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就是要告诉你，人家是个什么人，人家才是真正的空中英雄，空中王牌。 心胸开阔，知道吗？没有因为你这三年一直跟人叫板，人家就有别的想法。你学着点儿啊！哼，还有一件事儿啊，我跟你说了，对你有好处。我呀，就是想不明白，这个秦大帝，他为什么非要点着名要你去试飞大队呢？ 想来想去，无外乎就这么两点啊。第一，他觉得你好来是个人才；这个第二点呢，在他心里，你可能啥都不是。对，你什么都不是。你给我记住了，从现在到你去试飞大队还有5天，我给你约法三章。 如果做不到，到了那天我不拦你；如果做不到，嘿嘿，到时候你连到试飞大队进行下一步选拔的机会都没了。我还要接受下一步的选拔？啊？试飞大队的门是那么好进的吗？你以为你是谁呀？约法三章。 第一章，进了试飞大队，要百分之百的服从秦大队长领导，要表里一致，不能阳奉阴违，尤其是不能捣乱。在这方面，我太了解你了，你这鬼点子太多了，必须克服。听清楚没？
1: 明白。说第二章吧。
0: 第二章，这一章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进了试飞大队。 是要完成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将来还要上舰，形成战斗力，那可不是你找机会去跟秦大。

0: 长挑战的，明白吗？
1: 可万一秦大队长不清楚呢？他要是主动向我发起挑战，我还要挂这个免战牌吗？那不是丢咱们120团的脸吗？
0: 你少来这套！你要不主动挑战，人家秦大队长他怎么可能？明白了，这招再加一条：无论你用什么坏点子，去强迫秦大队长主动跟你挑战都不可以。
1: 这也算我头上，
0: 这怎么了？行不行？
1: 行，第三章。
0: 约法三章就必须有第三章了。这是第三章，哎，有了，第三章有了。这你逼出来了啊。如果你到了是非大队，你跟秦大队长捣蛋，不听他指挥，搅了他的大局，我就让他开除。你不要以为他开除了你，你还能回120团。他当天把你退回来，第二天我就安排团里让你转业。哦，听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能接受？
1: 接受。但是，
0: 哎，不要但是，不讲条件，只讲接受。
1: 我都接受。
0: 好极了，
1: 您就放人。
0: 那这就得看你自己了。还有5天呢，啊，这5天老实给我待着，别弄出事儿了。弄出事儿你就去不了。另外你那个山地车也别骑了，万一摔断了胳膊腿儿，你还是去不了。
1: 谢谢团长的忠告。团长，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我会以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身份，为咱们120团的团史添上最辉煌的一笔。

0: 小天，
1: 哎，师傅，
0: 哎，你就这么来了，也没带件行李。
1: 首长还在吗？
0: 首长不在，首长让我带你先去接收试飞大队营区，马上进入情况开展工作。上车吧。
2: 吴晓跟孩子还好吧？
0: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2: 好，上车。

0: 来，哎呀，我让赵文提前把你的办公室整理出来了，怎么样？不错不错。小左，
1: 你看，一到这儿就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了，
0: 怎么，把我当客人了？哎呦，你是我的领导，我现在就向你这位领导啊，请求所有的后勤保障人员明天一定要到位。 光我加上赵文可不行啊！另外，所有的工作今天就要开始。炊事班下午要是能到位，我晚上请你吃一顿热乎乎的饭菜。炊事班中午就到位了，这饭还是我请你吧。哎呀，首长什么时候从海里回来？哦，
2: 这个不好说，也许三天，也许四天。首长说了，你不要等他，但他承诺，是非大队的成立大会。 他一定参加，到时候他代表海军全体官兵给大队主席。他希望他回来的时候，你已经把队伍组建起来了。
0: 明白了。现在还有点时间，有个地方想不想过去看看？走走。
3: 甲板上的起飞或降落，因为没有经验，所以第一次试飞的飞行员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每一寸距离都有可能是成功。的。

0: 这我看看。这被子不行啊，太薄了，多得画厚的啊。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早晚温差大，晚上会更冷。吴强，
1: 哎，
0: 给基地后勤打电话，把两斤的被子全部换成三斤的。
1: 哎，我是秦大地同志。 我是来这儿等待下一阶段选拔的试飞员，我不是你后勤处里边。
0: 那你现在是了，马上开始工作了。
1: 谁任命的？我不干。
0: 我任命的，不干也得干，这是命令。
2: 什么？
0: 啊，另外我还需要一个类似于军武参谋这样的人，把我的一日生活制度管理起来，也是你。
1: 什么什么就是我了，我干得过来吗？我
0: 给你派一个兵，赵薇
3: 到。
0: 从现在开始，你归吴参谋管。
3: 是。
0: 吴参谋，恭喜你上任，以后我就听你的领导了。是，哎哎，
3: 我说曹主任，你看着没有啊？你给他当僚机，你净在给他干擦屁股的事儿。
0: 强子，试飞大队刚刚开张，你就辛苦一点，人很快就会配齐的。这暖壶也不行。 给每个房间呢配个饮水机，花不了几个钱，这样大家伙随时可以喝到热水。
3: 是。
0: 司令，刚才基地张司令来电话，说第一条跑道啊已经搞出来了，让我们过去看一看。
3: 好，
0: 强子，派车。吴参谋，
3: 吴参谋，
0: 派车。谢振宇的事已经搞定了，眼下我最担心的就是于涛。
4: 这个人呢，一定要冻进来，空军那边有回话吗？
5: 还没有，我再打电话催一下。
4: 对，
0: 好。
4: 你得设计两个机翼，然后把这个穿透给炸弹，穿透给炸弹。哎，对对对，刘主任，
5: 哎，张司令，
4: 我给你介绍一下，
5: 这位是选培办的陶主任。
4: 陶主任，
5: 刘主任，你好，你好，这是试飞大队的秦大队长。
6: 你好，秦大队长，陶主任，我们是见过了，但这秦大队长还是第一次见，我真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这让我的压力啊更大了。
7: 是秦大队长吗？
8: 是，我是航母蓄电总体单位的。
6: 陶主任，
7: 你好，周总。秦大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航母蓄电总体单位的总工程师，你们现在看到的安装调试的这些设备，都是他们跟相关的厂家研制生产的。
8: 秦大队长，你的大名我是如雷贯耳啊。
6: 我听梁总说，你给他们试飞过歼15，对吧？
8: 嗯，没错。哎呀，谈不上。我今天来啊，跟陶主任主要是想先熟悉一下战场。
6: 好啊，这个可能就要让陶主任跟秦大队长失望了。现在还真没什么可看的，除了这几个跑道，还有第一阶段必须要安装的阻拦锁，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
8: 哦，
7: 那是阻拦锁吧？
6: 对，没错。
7: 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国产的，进口人家也不会卖的。
8: 秦大队长，赶紧点看看。
0: 这是制动轮挡，
7: 对，
0: 用于稳定将要起飞的作战飞机。
7: 秦大队长，看来您没少做功课呀。
0: 我也只是提前看了几天的资料，中国航母平台虽然已经开始海训了，但是很多飞行设备啊还没有经过试验试飞的检测。
6: 您说的太对了，只有通过你们的试验飞行，拿到合格证。
9: 让这些设备上航母，我们航母蓄电总体单位的工作才能算是真正完成任务，所以一切拜托你们了。
10: 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也是这样。歼15虽然经过了国家试飞院的试验试飞，拿到了合格证，但是不是和国产阻拦锁系统能够适配，还要经过你们的试验试飞，才能得出结论，拿到合格证。不然的话，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舰载机上舰。
0: 好，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啥呀？
0: 如果不经过我们的试验试飞啊，航母不是航母，阻拦锁不是阻拦锁，舰载机也不是舰载机。哎，
6: 秦大队长这句话说在点上了。<笑>
0: 秦大队长，我们工程部呢是保障部门，这条跑道马上就会竣工。你看，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这边上的这些工程垃圾，为什么没有把它清走？对飞行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
6: 还可以建一所房子，未来我们可以当飞控中心使用，指挥舰载机试飞。还有，专家团来了以后，总不能站在跑道边上来看吧？这我就要跟秦大队长说抱歉了。首长说了，建飞控中心来不及了，就先开一辆飞行指挥车充当临时塔台。至于这条跑道两边的渣土啊，一时半会儿还真运不出去，量太大了，只能暂时保留在这里。
0: 对，一旦试验试飞开始，所有试飞单位一定要到场，尤其是消防分队、医务分队，另外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也一定要到现场。
1: 遇到技术问题，可以立马解决。
2: 处长，
0: 副司令员同志，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力奉命就职，请您指示。
2: 有困难吗？太多了。哪儿那么多困难啊？不要狮子大开口，说最要紧的。
0: 眼下我最需要的就是一位政委。
2: 嗯，我会考虑的。您有什么建议？
0: 陶主任怎么样？我知道把他派到我这儿来是大材小用，说不定还会影响他日后的发展。
2: 但是我确实希望他能。我说了，正在考虑，别在屋里坐着，我们出去走走。
0: 是。
2: 给吴晓打电话了，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吴晓是个好军嫂，我一定得谢谢她。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可能是我过分了。其实，为什么不能让你准备？没了谁，地球都会转。您现在还说这个，早不说，我来都来了。其实现在还是可以让你走。
0: 受到心里已经有接替我的人选了。没有。往这儿来的时候，我在想，强迫留下你，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难道没有了秦大帝，事业就不干了？无非是在我的心里觉得别人都不如你，无论让谁来代替。你明白我的意思。
2: 我是说，英雄身上可能会躺下很多人。首长，是我自己愿意来的，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试飞大队过几天就要成立了，我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你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听我说就行。
0: 是。
2: 听说你去过那个地方，你笑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首长曾经给我讲过的故事。
0: 哪一个？
2: 那年上前线，首长作为海军航空兵和陆军部队的指挥协调员。
3: 当部队进入战场的那一天，
2: 您亲眼看见大批的作战官兵从您眼前走过。
3: 原来是这个，我知道你想什么了。

0: 是不是说明天天亮之后，我就不用担心你会选择离开？
1: 首长当年没有离开，那么多的参战官兵当年没有离开，我怎么能离开？
0: 其实那天晚上发生的故事还很多。部队浩浩荡荡从我们的眼前走过，进入战场。我作为参战人员之一，和这个师的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还有一名干事蹲在路边，讨论战争准备过程中一个不能缺少的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
1: 为当时还活着，但马上就要牺牲的烈士，顽不可。
0: 对。战争即将打响，还没有打响，大批部队刚刚进入战场，师领导就带着我们讨论要为明天牺牲的人准备多少个墓坑。按照当时作战值班室推算的伤亡比例，最坏的可能我们要伤亡一个加强团。战场上一个步兵加强团到底是多少人？那天晚上我知道了。师政委命令那位负责此事的干事说，给你一个民工连，天亮之前给我挖出3800个墓坑来。
2: 3800个？
0: 对。我再次抬起头来看这支仍然络绎不绝走向战场的队伍，心里有了一种异常震撼的感觉。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事实上这一仗打完了并没有牺牲那么多人，但是那天晚上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选定的英雄山离边境只有15公里，我和干事督促民工连披荆斩棘挖出了第一个墓坑。这时候民工连长报告说，他们不知道墓坑的尺寸。
2: 墓坑的尺寸？
0: 对。我还没有从震惊中醒过来，那位干事就跳到墓坑里躺了下来。他说，按照我的身长身宽重新画一个长方形就是尺寸。第二天拂晓，我们返回了战场。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棒，你能理解。后来那位干事在战场上牺牲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发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5: 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0: 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

0: 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

0: 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贯彻落袋106.9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26.3%。
1: 新疆绿能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西站污水处理厂设备升级改造工作眼下正有序推进。今年以来，像这样的环保治理设施升级、工艺迭代，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前期回款周期偏长，一度困扰了企业扩容。关键时期，兴业银行对接需求，为企业发放了1000万元绿色贷款。
2: 这笔资金主要用于批量采购污水处理专用药剂，同时购置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目前呢正在安装阶段，投运后每年可以节约300万经营成本。
3: 设有绿色金融资产专班工作机制，并且给予全行绿色贷款定价补贴和配置了专项财务资源。
1: 近年来，我区先后制定出台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各类金融机构持续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精准适配不同企业、不同项目在绿色转型进程中的差异化资金需求。
4: 先后推出气候贷、取水权质押贷、绿色电力证书质押贷等特色绿色金融产品，有力支持新疆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国道577线经合至伊宁县公路项目现已基本完成主体施工，正全力向6月30号全线建成目标冲刺。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主通道，国道577线京伊公路全长约92.545公里，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南疆及国内其他省市。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共设55座桥梁、5座隧道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配套设施，桥隧比高达49.16%。
5: 这里呢，就是咱们全县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北天山的特长隧道，全长近11.9公里，预计5月底隧道的施工将全面完成。
6: 隧道比较长，我们采用了节能式那个变频空调、变频风机，它可以根据洞内的空气质量自动调节风量的大小。
1: 全线控制性工程博尔博松特大桥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这是新疆目前在建项目中蹲深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全长938米，最高主蹲达144米。
7: 施工全过程搭建三维数字化模型，实现施工模拟、方案优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精准破解大跨度高蹲深施工技术难题。
0: 和田古称于田，是丝绸之路南道重镇，也是佛教东传进入中原的重要节点。寻着古迹看新疆采访团来到这里，实地探访热瓦克佛寺遗址、买力克阿瓦提古城，探寻千年佛国留存的历史印记。
1: 从洛浦县城向西北行进约50公里，热瓦克佛寺遗址佛塔就屹立在黄沙之中，这是和田地区现存

0: 较为完整、年代较早的佛教建筑遗存，也是晋唐时期丝绸之路南道重要的历史文化见证。现存佛塔共分三层，上圆下方中空结构，以粘性极强的土坯砌筑而成。专家考证，这座佛寺始建于公元二至三世纪，一直延续使用至唐代。
1: 这边呢是有古河道的遗迹嘛，它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古代渔田重镇，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荟萃之地。
0: 买力克阿瓦提古城坐落于和田市南25公里的玉龙喀什河西岸，始建于西汉初年，沿用至唐代末年，是丝绸之路南道又一处重要历史地标。
2: 展柜的钱币呢，是1977年从买力克阿瓦提遗址里面藏了45公斤的五铢钱。五铢钱币呢，是汉武帝公元前114年开始发行的，这代表着中央王朝在汉代对西域有效的管制。
0: 买力克阿瓦提古城遗址长1.5公里，宽1公里，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
2: 到目前为止，和田还有24处佛教遗址，《大唐西域记》也记载的于田是塔寺林立，僧侣众多，当时大概就有5000多的僧侣。
3: 由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将于2026年5月22号在乌鲁木齐市开幕。期间，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等4家中职院团将带来11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也将同步举办。
4: 本届民间艺术季主要包括启动活动、全疆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示三大板块，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主会场，在国际大巴扎等8个分会场同步开展活动。
5: 我们将组织全国30个省区市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与新疆区本级14个地州市及兵团的节目共同组成47个表演方阵，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巡演表演，组织全国优秀民间艺术展演活动，开展25场惠民巡演。
6: 备受瞩目的2026铜金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今晚拉开战幕。目前开幕式的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昨晚进行了一次联合彩排，本届开幕式都有哪些亮点，一起来先睹为快。
7: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在我身后，上千名演职人员正在进行开幕式前的最后冲刺彩排。就在5月16日晚8:08，一场浓缩着新疆元素和现代活力的视觉盛宴将要在这里面向广大球迷精彩上演。
8: 本次开幕式演出阵容强大，集结了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全疆多所高校的1300多名学生演员参与演出。全体演职人员克服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精益求精，打磨细节，全力确保演出效果。本次开幕式设计独具匠心，亮点纷呈，
9: 用了我们新疆的标志性的一个 IP， 就是汗血宝马，向全体观众鞠躬，这些动作表达我们新疆特有的这种马文化。我们专门准备了现场互动的主持人和大家拉歌互动啊，让30000名观众先预热好。新疆的一群知名歌手演唱新创作的一个歌叫《Go Go 一起来》，还有王洛宾系列歌曲。最后我们还展示了少儿的机械舞，包括我们是机器人现场的这种表演，配了10匹小矮马在环我们的跑道绕场一周，会在现场掀起一股热潮。
8: 本次开幕式不同于一般文艺晚会，更加侧重体育赛事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全力调动球迷热情。
9: 我们不管是歌，不管是舞，还是不管是我们的团体操也好，还是我们的所有的艺术形式，目的是为了我们这次江超能够圆满成功的这个举办，激发我们所有球迷关注足球，让他们有一个释放的一个空间，把新疆的这个乐观向上的、豪爽的这种儿子娃娃的性格把它表现出来。
10: 铜金杯点亮新疆，我为绿茵赛场加油喝彩，新疆足球加油！
11: 红星逐梦新疆赛场，快乐足球勇敢登场，越练就是越有信心，我非常期待。
8: 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主题曲《童心逐梦》昨天正式发布，由新疆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陈子文创作，马条、

0: 阿布多拉、阿莱等多位知名歌手联袂演唱。作品在宏大管弦乐基础上加入了弹拨尔、艾捷克、萨塔尔等新疆特色民族乐器，节奏鲜明，极具感染力。歌词中还巧妙嵌入了唠叨、儿子娃娃等新疆方言词汇，展现出独特魅力。
1: 表层我写了江超联赛足球的热血竞技赛场狂欢，我中层写了新疆年轻人逐梦拼搏不服输的这种青春态度，深层借助这个足球抒发了新疆各族儿女团结一心自强自信的这种精神，以及对家乡的这种热爱，对家国的这种认同。
2: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我们江超的主题曲的演唱当中。上大学那会儿我也是足球校队的，也希望我们的江超能够走出像拜赫拉姆这样更多的球员，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3: 昨天江超联赛赛前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揭幕战对阵双方克拉玛依队与乌鲁木齐队悉数亮相，介绍备战情况，全员蓄势待发，全力冲刺首战。
0: 为迎接本次赛事，克拉玛依队提前启动系统备战，重点强化体能储备与攻防技战术训练，通过多场友谊赛打磨阵容，补齐短板，全力适应本次赛事的高强度节奏。
4: 我们有钱的，在家上班的，有学生，还有企业的，校园的老师，队员们精神饱满的充满着这种信心。我们的目标就是保平争胜，这场比赛我们也会尽全力拿下这揭幕战。
5: 我们肯定会用全力以赴，为我们的家乡拼到最后一。
0: 作为东道主，乌鲁木齐队经过两个月集训，队员们技战术、体能、整体配合稳步提升，全队状态拉满，志在主场拿下开门红。
6: 一场比赛对两个球队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作为东道主球队，我们有信心也有这个能力拿到这个三分。
7: 在教练的带领下，我们所有球员都已经充满活力地去备战这次的比赛，有100%的信心拿下第一场比赛。
0: 今天19点，吐鲁番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和田队。赛前一天，两队先后在吐鲁番主场完成赛前官方训练，为这场备受瞩目的对决做最后的准备。15号傍晚，和田队率先抵达场地开展适应性训练，队员们快速调整状态，克服旅途疲惫，重点适应场地环境，磨合攻防战术，以平稳心态迎接比赛。
8: 队员们非常适应场地和天气，旅途劳累已经调整过来了，而且我们的心态放得很平稳。我们明天会全力以赴，争取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0: 随后，吐鲁番队接续参训，重点强化攻防转换、阵地进攻和跑位配合，依托主场优势细化战术细节。
9: 全队上下士气高昂，我们将努力在主场打出风格、赛出水平，用精彩的表现回报家乡球迷的支持，也为本次联赛贡献出一场精彩的对决。
3: 江超联赛进入开赛倒计时，乌鲁木齐多部门联动发力，从场地筹备、志愿服务到交通疏导，全流程保障已准备就绪。
0: 记者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看到，草坪已完成最后的精细化平整，灯光、音响、大屏等设备也已调试完毕。
10: 现场我们统筹做好安保秩序维护，联合医护力量全程做好医疗值守，同时组织了515名经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分布在各个服务点位，为现场球迷、参赛人员提供引导、咨询等贴心服务，全力为本次开幕式做好全方位、全流程的保障。
0: 针对赛前赛后的交通压力，乌鲁木齐交警部门也制定了专项交通保障方案。
11: 我们提前规划了6处专属应急的停车场，在主次干道关键路口布置了我们的警力，设置交通疏导标识，做好车辆的分流以及我们指挥工作，避免出现交通拥堵。
3: 准备看球赛的朋友，怎么前往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最方便呢？下面给大家梳理了一份出行指南，赶紧收藏起来。
0: 为确保广大球迷安全、便捷、快速抵达奥体中心，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开通了7条定制专线，投入车辆450辆。
12: 这7条专线呢，覆盖了乌鲁木齐的主要城区。您只需要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比赛线路完成预约。固定发车的时间呢是17点、17点30、18点、18点30和19点，还会时刻流量加密车次。
0: 自驾前往的球迷朋友可导航至会展中心、会展吴越广场、益民大厦、文化公园、东华路、明里路六个近端摆渡点，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停车区域，乘坐摆渡车到达奥体中心。赛前35辆摆渡车不间断发车，票价2元。
13: 奥体中心及周边共有停车场3400个左右，每辆公交车预计乘坐40至50人。散场后，球迷可在指定点位置乘坐摆渡车前往周边停车场区域或接驳点。
0: 无论选择自驾还是乘坐公交专线前往奥体中心，均可登录乌鲁木齐交警微信小程序，实时查询公交专线线路及周边停车场空位情况。比赛前后人流量、车流量大，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大家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前往观赛。
3: 今明两天，江超联赛将开启6场赛事，先后在乌鲁木齐、博州、昌吉、喀什、吐鲁番、克州进行。赛事举办地天气如何？一起来了解。
0: 据新疆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有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博州山区、昌吉州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区域局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南江、东江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建议球迷出行携带雨具，注意防风保暖，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作为全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江超联赛正持续点燃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同学们自创歌曲为江超联赛加油助威。
14: 5月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门票预售火爆，首轮比赛门票预售已于5月12号24时截止，预计首轮六场比赛球迷人数超过5.8万人，其中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揭幕战观赛球迷达2.8万人，喀什队主场月浦湖县体育中心的门票预约球迷超过1万人，克州、亳州和昌吉州三支球队的预约购票球迷超过5000人，组委会以摇号方式确定入场观众名单。常规赛第二轮比赛门票已于5月13号10时开售。第二轮比赛中，5月23号举行的3场比赛，预约购票截止时间为5月16号24时；5月24号举行的3场比赛，预约购票截止时间为5月17号24时。姜超联赛所有比赛门票售价均为9.9元。
1: 姜超联赛今晚正式启幕，分北区、南区同时进行，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赛事安排。

0: 无法前往现场观赛的球迷朋友，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新疆广播电视台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体育健康频道官方视频号和抖音号收看赛事直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记者从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电子门票已经上线发售，公众可以通过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等方式进入购票专区购买电子票。本届博览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将于2026年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
2: 河海大学新疆研究院5月15号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作为丝路水实验室的核心支撑单元，研究院将依托河海大学水利学科优势，年内完成团队组建，开展科技项目研究，同步启动野外示范基地与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并建立1到2个研究生培养基地。
1: 5月14号，2026年母亲微笑行动爱在新疆大型公益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为期5天，将为符合条件的纯恶劣患儿开展免费筛查、手术治疗及术后康复指导。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新疆赛区选拔赛5月14号在富康市拉开帷幕，比赛设小学组、中学组、男女个人及团体项目，包含模型制作赛、直线航行赛、遥控追逐赛等赛项，共有30多支代表队、2100多名选手参加。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
2: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1: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做人要有良心，咱绝不做亏心商家。我一口唾沫一个钉，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您发现不是正规厂家，不是合格产品，您来投诉我，咱们厂家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保质保量，收到货大胆拆大胆尝，让全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我为啥会有这个底气？我相信只要您尝过，就会100%的爱上它。
0: 观众朋友们，你平时吃的粉条是老姜粉条吗？好粉条看筋道，老姜粉条才好吃。老姜粉条选用的主要是高筋粉，手工反复搓揉10几遍，再经过传统老姜发酵，这样做出来的粉条才筋道十足，弹牙爽滑，久煮不烂，越嚼越香。今天给你家餐桌粉条升级一下，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选用药事同源的山药葛根粉，纯手工千揉百压，传统老姜发酵，入口爽滑筋道，不但美味，关键还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真材实料好粉条，到货打开，让你的全家人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在这里我向您保证，只要是在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都是精选温县的地道铁锅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老姜现磨，没有化学添加，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收到货后一定要让全家都来试吃，不好吃不喜欢，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保证给你全额退货退款，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2: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温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鸡皮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证觉得买假了呀，是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现在我们一家人呢、啊、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也岂有多好吃了。
1: 做人要有良心，咱绝不做亏心商家。我一口唾沫一个钉，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您发现不是正规厂家，不是合格产品，您来投诉我，咱们厂家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保质保量，收到货大 胆拆大胆尝，让全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我为啥会有这个底气？我相信只要您尝过就会100%的爱上它。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粉条就是得花真功夫，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坚持手工老工艺，只选上等的铁棍山药和葛根，6斤原料才出1斤粉条，绝对的货真价实，传统石磨精细研磨2小时以上，慢工出细活，营养一点不流失，手工和面只有反复揉搓，粉条才会更筋道耐煮，爽滑不易断，老师傅啊都是10年以上的制作经验，精准把握，手感粗细均匀，牢飘10次以上，这样的粉条才更有弹性，最后经过48小时自然晾晒，时间沉淀好口感，一口筋道满口香，一吃忘不掉，吃了还想吃，这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
0: 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5: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新来的？
1: 我都入伍一周了。
0: 那不还是新来的吗？
2: 第一次上战场，怕我？
3: 怕什么怕呀？
2: 来，吃点。肚子里有东西才吐得出来。
1: 入伍多久啊？
0: 我都入伍半个月了。
1: 那你说我是个新兵，你自己不也是个新兵吗？
0: 我比你多打两场仗，而且杀了三个日本鬼子。
1: 哼，想那什么呀？你等着，我以后一定杀了你。
4: 比一比，
1: 比呗。
4: 你叫啥？
1: 五千里。
0: 我叫六顺，记住了。哎，要是我赢了，你得给我点根烟。
4: 还赢了？性上你就输了。六顺。

吴连长。

乐节目。

0: 钥匙啊？
1: 我要回家了。

回去了。

0: 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看啊。
1: 之前都是七连，
2: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0: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3: 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我不打算回去了。
4: 我连的组织几乎都在那牺牲，
3: 我必须死人，只有我们自己强大，敌人才会动。

0: 那你没啥事吧？我哪有什么事？我哪知道？安娜，没啥事儿了。对了，大壮留给你跑腿了。
1: 这你放心吧，大壮交给我，肯定没啥事。打仗之前，别想太多。没啥用，
2: 阿梅
3: 啊，
2: 安静。
4: 小心点啊！
5: 行了，别看了。
1: 这百里啊，走了也快两年了，他的心情刚平静点儿。刘顺要牺牲了，我真怕他出点事
5: 儿。雷爹，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还不了解他？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啊。
1: 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他了，他知道应该做什么。职责这事儿，得靠你盯着点儿。啊，
5: 行，放心吧，我知道，我们七连离不开你雷爹。

0: 怎么样？我们的任务是往东面主力趟出条路来，然后协助主力部队以最小的牺牲最快的速度冲入敌人的阵地。咱们等待团部发起总攻的信号，一旦发起冲锋，各排战斗小组还是按照步炮协同的战术，雷公先获利突击，其他各排再跟上。
1: 放心吧。

0: 团已到达新兴里部队，协同兄弟团、向敌军北极熊团发起进攻。
1: 发射信号弹。
0: 是。

0: 前。
1: 千里，你们怎么下来了？

tanks and heavy artillery to blast the

先講。

0: 我们面前就是双火棍，小陈，中支人头，把那个瞭望塔给我炸了，快去！
1: 哥，你俩都准备，
2: 把瞭望塔。

救我！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 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 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

0: 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喊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

0: 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
13: 刘医生，你也不
12: 送
13: 钱，这那就
14: 别干了。
15: 乡长吧，
16: 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来，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夸张了吗？

哎呀，找找！哎呦！

君子。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法。

0: 式
1: 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

0: 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胡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

0: 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宽，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

0: 快点，注意安全啊！快点！哎呀！我操！我司，上来几个老板？
1: 杀五个。
0: 五个？嗯。哟，你可以啊！哎呀！
2: 哎！

0: 大川
1: 啊，
0: 这个东西可是好玩意儿，救你命。
1: 俺不稀罕，这才能救命。
0: 带上，带上。
2: 别放了。
0: 哎，
3: 看，可以啊。
0: 我撕。
4: 小伙子，阿庆，哎呦，够沉的了啊！这枪好用吗？
0: 美国佬这东西啊，杀伤力很大，但精准度不高，还是老子莫辛大干好使。
4: 我想你说这个什么杀伤力啊、精准度啊，都是瞎掰。这枪啊，我觉得嘛呢？最要紧的，你得用着顺手啊！哎，这跟长钉跟三个似的，你怎么打怎么有，这都对了，对吧？
0: 说的没错，枪这东西啊，就咱半条命啊！
4: 可不是，半条命啊！这
5: 迅速打扫战场！
6: 是
7: 是
8: 是！
7: 哎
8: 呀，啊，这帮玩意儿妖妖叨叨的，还挺迷信。这画这玩意儿能好使啊？画啥？这老鹰啊，还是孔雀？
5: 这应该是他们的军旗，先留着。哎，我说，这东西，搁俺娘当中路部都没人稀罕。
9: 咱们连的伤亡统计出来了，
8: 今天还没了。反正各线的战士打的都挺焦灼啊，咱有啥说啥。北极熊团不白给了，要不是咱们提前埋伏好。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势
5: 啊。所有人动作都快点，咱们要迅速撤回高地上去。
6: 是。
2: 哎呀，
6: 有
2: 人放东西吗？
10: 来。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高兴？跟刚过门的小媳妇儿一样。
0: 你猜我干了多少个鬼子？
5: 18个，外加2门坦克。你呢？
10: 没算，算这个没意思。
0: 这什么玩意儿？
10: 我看看，应该是报警器，美国鬼子报警用的。
0: 哎，送你个东西啊。
10: 啥呀？咋跑你那儿去了？
5: 掉了，我给你捡回来的。
10: 行啊，

下，我好像记起来了，我家门口有好多，有好多狗尾巴花。一到夏天，我娘就会带我去采。阿莲，好好活下去。

最爱我给你讲我的故事吗？我说给你听，你听着。沉下去了，我想这不行，我就练。练到第三年的时候，湖边的渔船我指哪儿打哪儿。忽然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儿，班长，班长，你猜我明白什么了？我突然明白。百里和千里他们不会回来了。又过了几年，有一天晚上，我做噩梦，梦到我二哥跟人打仗，被捅成一团肉酱。醒来第二天就发高烧，我爹请了一个跛脚大仙来给我治病，他说我这是在和我二哥在换命。我爹第二天跑到山上大哭了一顿，他说要给我大哥二哥立牌位，我娘不让。他俩人大打了一架，一个月前我跟我二哥得了一下时间，那个时候他正好在他孟良崮，差点死去了，只是我活下来了，二哥也没死。班长，你说我大哥总和你讲我的事儿，你在没见到我之前就认识我了，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我和我二哥一样，咱们是同一条命。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你，你就跟我一样活着，我没死你就不会死。

说我们家分了三亩地。

0: 43人，缴获大量美军装备。都发下去吧，把那些拉栓的全换成全自动和半自动，哪怕不够，
1: 都发完了，不仅够，还富裕一部分。这一仗，我得牺牲61人，重伤19人。现在我们就剩半个连，所以武器足够。
2: 更正一下，全连牺牲80人，我在主力军那边，一直等到咱们连最后一个重伤员走了，我才回来的。
1: 知道了。
0: 哎，连长，那边嚷嚷什么呢？啊？谁知道那几个破玩意吵吵啥呢？您瞎闹呢？
3: 那连长，那主力军那边的补给咋说呀？现在伤员都是小事儿。这一会儿饿轰去，一会儿饿轰去，这咋整啊？
0: 我去看看，是不是吧？
3: 抱了一桶就不撒手。
4: 把于从容放开了，他的死怪我，跟你没啥关系。当时我可以把你们两个按在我背后的，你有啥气就冲我来。

0: 把玉从容放开，这样他起码能回家。老肖，跟我玉从容走。是，
1: 。
0: 你说的对，哥真心认为你说的是对的。你现在这样活着，你比现在死了还痛苦呢。所以我们这所有人看着你死，哥保证一定把你跟于从容埋在一块儿。啊！枪给你，哥也给你试过了，枪好使了。来，死吧死吧啊！一命抵一命，来。

0: 用不着看别人，真想死的人别人劝不回来。我七连从创建番号开始，你小子应该是第一个自杀的兵，也是所有志愿军里唯一一个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
1: 别再和我说七连，
2: 我连

0: 起来！
1: 你刚才说什么？
2: 别再跟我提起。
1: 我问你，他们是谁？
0: 他们又是谁？
2: 他们是你的战友，
0: 是你的生死兄弟。
3: 我就是五万里，我做不了五百里，
0: 做不了于从容，做不了七连的兵。
4: 不是七连的兵，于忠人为什么要救你？
0: 扛不住，太沉了。
2: 扛不住，他们能替你去死，
4: 你就不能替他们去活吗？
2: 看看你的战友们是怎么看你。
4: 你今天死在这儿，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2: 于总牺牲了，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受。
1: 可他比你养养要死要活的，这是什么心？
4: 这跟逃兵有什么区别？
1: 有愧疚就背着愧疚，有痛苦就记着痛苦。如果你觉得惩罚自己哪里心里好受一点，我告诉你，好好活下去，打好每一场仗，
4: 这就是对你最好的惩罚。
1: 还要记住，没有天生的懦夫，也没有天生的英雄，
4: 只有军人的荣耀。
1: 我希望你能带着于总这种荣耀走下去，不枉费的救你。如果现在你还想死，想做个懦夫，那么你就去死，
4: 没有人会可怜你。
5: 听见了没有？你爱死几遍，没人拦着你。但只要你有口气儿，就会从他们的坟上给我长出个新的你来。这就是你以后的活法。

0: 你们好好休息吧，等这场仗结束了，祖国会接你们回家的。同志们，抓紧时间大走战场，收缴物资，然后迅速准备出发。
1: 是。

0: 我们这次的任务，不愧是我的兵。好样的，
1: 探长，这是在美军指挥部的营房里边收缴。
0: 北极熊团的团旗，这帮美国佬被我们打得抱头鼠窜，团旗都丢了，这脸呢也丢大了。
2: 伤亡情况如何？报告团长，七连牺牲了80名同志。
0: 五连的66师连长也牺牲了，现在五连，报告，
3: 团长，我是五连战士陆大壮，五连还在。跟着主力走吧，
0: 团长，我想跟着七连打美国佬，给我们五连报仇。
3: 放心，不对。
0: 找到了五连两名战士，那么五连的火种还在。怎么，不跟着主力走吗？我们五连没有闹钟，我们连长说过，我们就是志愿军的一把尖刀，哪里最危险，我们就去哪里。好样的，那你就跟着七连。是，同志们。
3: 人民最优秀的战士，历史将永远记住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每一位战士的付出和牺牲。
0: 4英里高地，将我们的红旗插在上面，同时随时阻击陆战一师的部队。
4: 是。
0: 同志们，接下来的战役将又是一场恶战。面对美国人的机械化部队和他们的制空权，我们将有可能付出更大、更惨烈的牺牲。但是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这个牺牲的国家，为了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要乘胜追击。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必须血战到底。
4: 4英里，跨越长津湖是最快的路线。 希望你的七连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保证完成任务。

我想替眼里的战士们跟您讨回一眼仇。

0: 爸，嗯，七连是个什么样的队伍？
1: 七连呢，是一支英雄的连队，他们的连长五百里，哎，带兵打仗都是把好手，手下这帮战士也不含糊，哎，你到了七连啊，一定要好好的练啊！哎呀，你看都当兵了，把腰挺起来，那弯腰驼背的像什么样子啊？老子打了半辈子仗，怎么把你教得这么斯文呢？
0: 我是担心我走了以后，没人照顾你吃饭，到时候又把胃拖垮了。
1: 你就放心吧啊，别婆婆麻麻的了。
0: 还有那个烟，能少抽就少抽，脑子疼就睡一会儿，烟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灵丹妙药。
1: 我知道了，啊，哎，爸再提醒你一句啊，七连那帮小子，那可是狼崽子，啊，你这新兵娃子，到那儿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练，不要让他们把你看扁了。
0: 我明白，我来就是为了上战场的，我一定会好好练。
1: 送你到兵营，
0: 啊，不用了，爸，您歇着吧。
1: 从容啊，前一阵子部队路过武汉，爸爸带人呢到处走了走。你放心，武汉呢养鸽子的人不多，爸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人啊。
0: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别找他了。当初是你把我从那场大轰炸里救出来的。我把您当我亲爸。
1: 这个带上。
0: 我走了，爸。

0: 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

0: 最喜欢的动作。
1: 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0: 逆时针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

0: 最喜欢的动作。
1: 我们双脚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 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6: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万林，你慢点，
1: 慢点，快！
0: 万林，万林，万林，没有劲了。
2: 怎么回事啊？啊？
0: 多远啊？
2: 过那山头就到了。
0: 那么远？
2: 班长，啊，好不容易打完了，准备干嘛？
0: 我呀，我好好陪陪我娘，把我娘的新房子盖好，好好守着我娘过日子，再好好睡一觉。太累了。
2: 这样，那房子就建在我们村，回头我跟你一块去把你娘接过来，行不行？
0: 行啊。
2: 别歇了，娟子还等我呢，快
0: 走。
3: 四个，
4: 我跟班，
5: 可以呀、啊。
3: 站好，班长，
6: 班长，
3: 贾班长，
6: 班长好。
3: 哎，娟子呢？
7: 娟子，
8: 嫂子，
9: 嫂子，
10: 嫂子，
11: 嫂子，
12: 嫂子，
13: 嫂子。

0: 连长，这白天行军太危险，这底下都是冰面，不好走啊。
1: 这下完犊子了，这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找不着啊！你说美国人的铁公鸡，来来回回在咱们头顶上飞，这要上了冰面，那不都成火把子了？

0: 哎，没上过兵吗？估计你们家那儿冬天也不冻冰。你要是脚着滑，你就毛着腰跑，毛着腰跑啊！
1: 紧点啊！对，系紧点。哎，嗯，你小子给我听着啊！一会儿到了湖面，不许乱跑，跟在我后边，听见没有？否则的话，我处分你啊！
2: 排长，你别把我当新兵蛋子了，都打了好几场仗了都。
1: 咱们七连。 只要不进新兵，你臭脚的永远是新兵麻子。不气，打了几仗啊？哎，
0: 我有。
1: 再多垫一双，没上过冰面，你不知道。上了冰面啊，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多垫一双啊，走道能快点，能跟脚，别到时候摔的呀。 连滚带爬的给咱们炮排丢人，哎，刚才我跟你说啥来着？
2: 跟紧你，
1: 快点。

0: 下了死命令，两天内必须到达死营。咱们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这长津湖的兵力。可我们一旦上了兵力，就会变成美军飞机的活靶子。同志们，上不上？
1: 上上上！好，
0: 全连继续以三三制小组为单位，都给我散开了跑，跨过这长津湖的冰面。同志们，出发！
2: 是。

0: 怎么样？没事吧？大家不要在这儿停留，赶紧进对面的林子，快！
1: 是。
2: Bomber two, this is Juna. Do copy.

先帮我。

所有人，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再隐蔽休息，都召回了再伤员。

眼睛不肿了？你跑吧，你先跑别怪我啊！你跑了吧？

0: 兰夫，老钱，来了，来了，来人帮忙，快点！老钱，快给他止血！老钱，你快给他止血！快呀！
1: ，
0: 兰夫。兰夫，
2: 扶我过去，扶我过去，
3: 把李玉扔下去。文林，
0: 老钱，你救救他！老钱，求求你快救救他！你们都看他干嘛了？
4: 不是你们的战友啊！
5: 万里，
2: 你闹够了没有？
0: 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啊？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我谁都救不了。
6: 现在没有时间听你念经，你们架着他走。
3: 万里，
0: 五千里，五千里，让我埋了他。
2: 你刚才不是问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吗？小兔崽子，你给我听好了。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的四万同胞，他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的使命是保家卫国。我哩太让我失望了，你个小兔崽子，根本就不配当七连的兵。等任务完成了，跟主力会合，一定想办法给你踹回大后方去，赶紧滚回。

全体奏效，整备装备，立刻出发。目标：西南方向，德宗山脉，慈英岭。

来福的相继离去，让我悲痛欲绝，难以接受。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死，使我理解了军人牺牲的真正意义，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冰与火，铁与血，将我淬炼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

0: 是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0: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

0: 是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0: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为何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9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9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10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
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2: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虚拟财产暗藏风险，无形资产如何守护，游戏装备一夜被盗，数年心血付诸东流。
1: 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在玩，在经营，我付出了很多，它本身价值它不止2.6万。
0: 离婚分家，十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该如何分割？聚焦真实案例，律师专业解读。
2: 关键是把我们复杂的人情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家庭关系，转化成清晰明确的一个法律关系。
0: 法在身边之虚拟财产不虚拟，敬请收看。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安娜律师。王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在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虚拟财产，它看似虚无缥缈，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法律风险，甚至一不小心可能会触犯法律。虚拟世界的这些财产到底是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这些特殊的资产？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层层揭开虚拟财产背后的法律真相。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起发生在乌鲁木齐的虚拟财产失窃案。我们来看短片。
0: 3月21日，市民万先生像往常一样打开游戏，发现自己耗费数年心血精心经营的游戏装备竟在一夜之间被悄然清空，多年攒下的游戏家底不翼而飞。这批价值高达2.6万元的游戏道具究竟被谁暗中取走？一桩疑点重重的离奇失窃案就此浮出水面。
1: 我因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登录那个游戏，然后正好就过了七八天的样子，我发现我的游戏的装备全部都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拿走了。这个游戏属于搬砖游戏，就说是我们通过一点一滴然后去积累的，而且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在玩，在经营，其实对其他人来讲的话可能不值多少钱，我付出了很多，它本身价值它不止2.6万。
0: 私设密码无盗号痕迹，价值2.6万元的游戏装备却凭空消失，蹊跷疑点层层叠加，真相迷雾重重。焦急的万先生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1: 别人把这个游戏盗走之后，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为什么要想到报案呢？为什么要通过民警去制裁这种人呢？我觉得这种对我的尊严也好，对我的人生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0: 警方接到万先生报警后，迅速介入调查。
4: 经过与万先生沟通，他的游戏账号和密码有没有分享过给其他人？万先生仔细回忆后说，自己在一个月前把游戏账号和密码曾经给过一名代练。
1: 我那个游戏代练只有他知道我的那个账号密码，他只是一个活跃玩家，而且是我们的一个团的人，就是认识比较熟一点的，大家都熟悉，不是我一个人熟悉，相当于

0: 就在一个朋友圈，他认识你，而且他也把他的交给他了。
1: 办案民警捕捉关键线索，案发前账号曾交由他人代管，后台登录记录浮出水面，一处 EDIP 直指关键嫌疑人。
2: 随即我们就和万先生登录了他的游戏账号，通过和游戏客服的联系查询了账号的最后一次登录地址是在湖北武汉，这个地址是和万先生所找的代练的地址是高度吻合的，所以我们初步确定转走万先生游戏装备的人就是这名代练。
0: 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他在取得我的信任的同时还拿走我的东西，而且还把我们的微信都删掉了，我根本就联系不上他。
2: 随即我就主动给那名代练发了条短信，希望他能将游戏装备主动归还给万先生，但是他还是对我不理不睬。之后我又给那名游戏代练发了一条短信，表明了我的身份，明确告知他万先生已经报警，游戏装备你要主动归还，拒不归还我们将采取法律措施。随后那名游戏代练主动给我回了电话，他承认了自己转走万先生游戏装备的事实，并且愿意归还万先生的游戏装备。
1: 法理讲明，底线亮明，嫌疑人终于认清后果，虚拟财物同样受法律保护，侥幸侵占终将付出代价。短短三天，民警就追回了这笔价值2.6万元的游戏装备。
0: 三天的时间追回了我的总计26000块钱财产。
1: 全额赔偿不等于免除罪责，民事退赔之外，相关涉案处罚仍在依法推进。
3: 这个虚拟财产也并非法外之地，希望广大网友要增强防范的意识，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做到安全是第一道的防线。网络游戏账号包括装备等虚拟的财产也具有财产属性，受法律保护，也提醒广大的网友切勿随意将账号密码告知给他人，如遇到财产被盗应及时保留证据并报警。
4: 看了这个短片之后，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啊。对于不玩游戏的人来说，这些游戏装备和游戏它就是一场游戏，
5: 是
4: 根本不值钱。但是对于玩家来说它却很重要。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些游戏装备、虚拟道具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财产，又会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5: 其实我们说的游戏装备和我们的虚拟道具已经明确它是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它其实它的我们说的它财产属性已经得到法律的明确的承认，也就是说它是平等的受到我们法律保护的，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些虚拟财产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的权利人呢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民事途径，比如说我们的合同或者是侵权，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财产权。在特定的情况下啊，其实甚至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或者是行政的责任。
4: 也就是说这些游戏装备、虚拟道具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5: 是的。
4: 那很多玩家呢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自己的水平有限啊，
5: 对，
4: 他会选择找一些代练，把账号交给他们来经营。那这中间呢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
5: 它主要的风险啊其实就是你的账号一旦被查封的话，你有可能你的虚拟财产就会被直接贬值甚至说清零，然后呢我们的损失其实是非常难去全额的索赔的。就像我们这案例当中的万先生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账号甚至来说，比如说你的代练会用到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当中的时候，这些呢甚至你的实名本人有可能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责任。然后我们说司法上虽然保护我们的虚拟财产，但是呢如果用户自身或者是我们说的有过错，那么我们在主张我们的权利的时候会相应的减轻这些平台的一些责任。
4: 这起案件当中，万先生因为信任代练把账号交给了代练让他来经营，最后呢代练也是赔了钱，但是警方也说了赔钱不算完事儿啊。那么偷偷转走别人的装备到底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呢？
5: 其实的话在法律上其实主要涉及的就是我们说的构成我们的盗窃罪，然后当你的游戏我们说的这些装备的价值如果达到数额较大的这个标准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也就是说你需要承担一个刑事责任。当然我们说即便你没有达到刑事的立案标准，也有可能会违反我们的治安管理的一个行为，有可能会受到一些行政的责任。无论这个行

0: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他这个行为呢其实就已经构成我们民事侵权。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万先生的代练一样，就是说他一定会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赔了钱仅仅解决的呢是我们的民事赔偿问题，并不能免除他的刑事或者是行政责任。
1: 也就是说赔钱不等于完事儿没事儿了哈。那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账号装备，如果一旦被盗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关其实就是要管好你的账户和你的密码，也就是你的账号信息一定不可以外借。比如说像我们说的万先生一样，他交给他的代练这种行为。但是呢在平常设置的时候，你要设置一些复杂的密码，加上一些双重的认定，这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另外呢你在充值设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随时截图。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截图凭证保留你的证据，这是你的虚拟财产的一个财产证明。当然一旦你要是确定你的账号被盗的话，你要第一时间先将账号进行冻结，第一时间锁号止损。然后如果确定你的损失比较大的话，第一时间去报警来挽回你的损失。
1: 虽然是虚拟世界，但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那除了这个游戏装备之外，可能很多情况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虚拟财产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家庭，会造成一些矛盾和纠纷。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这个案例呢，就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来看短片。
2: 2014年，90后夫妻方某、廖某成婚生子，看似安稳的婚姻，却在多年后走到尽头。今年3月，方某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共同财产。而这一起离婚案的核心争议，并非房产存款，而是一份特殊的虚拟资产。经查，两人除一套按揭商品房外，还有共同经营的自媒体账号，直播售卖渔具，坐拥10万粉丝，收益稳定，商业价值凸显。可这份看不见摸不着的账号财产让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分割难题迟迟无法解决。自媒体账号究竟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兼具人身与财产属性的虚拟账号又该如何合法分割？这成了案件审理的关键。承办法官指出，婚姻存续期间账号运营收益依法属夫妻共同财产，但账号与注册人身份绑定，无法直接拆分，不能按普通财产处理。最终法官耐心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账号由注册人廖某继续经营，相关货款债务均由其承担，廖某分期支付方某30万元补偿款，这起涉虚拟财产的离婚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1: 看这个短片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这个自媒体账号它很虚拟，怎么来认定它的价值呢？
0: 像我们说的公证号、视频号等等，像这样子的话，它其实的资产是没有办法去明确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可以委托法院进行评估来明确它的商业价值。
1: 那这起案件当中，法院的调解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看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主持调解的话，它其实是考虑了这个账号的财产属性，但是呢同时呢他又尊重他的人身属性。因为这类账号或者是注册人，他其实跟这个身份他是一个深度绑定的，它的运营呢也带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个人特征。也就是说你强行分割或者是你变更它的主体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账号的这个价值会缩水，甚至来说有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的话我们不支持像普通财产一样然后直接进行平分。也就是说在处理方式上的话，法院一般会采取这种折价补偿的一个方式，就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一样。也就是说账号呢归这个注册或者是我们说的实际运营一方，然后这一方呢给另外一方进行一个经济的补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例的一个调解是完全符合这个裁判思路的。
1: 法院的判决呢兼顾了法律规定，也考虑到了实际情况。那对于这种共同经营账号的家庭来说，为了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提前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其实呢，你要想要避免这种争执的

0: 话，关键是把我们复杂的人情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家庭关系，转化成清晰明确的一个法律关系。
1: 可能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难点。
0: 对，需要我们说的通过一个书面的协议，把这个账号的归属权，包括我们的运营分工、收益的分配，包括我们的退出机制以及我们的责任承担，然后通过协议的这种方式把内容给确定下来。也就是说，你做到我们说的权责分明，有据可依。
1: 刚才我们聊到了虚拟财产被盗怎么维权，还有离婚怎么分割。那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虚拟财产所有人去世之后，他的微信、支付宝，还有经营多年的这些公众号呀、游戏账号，还有存在很多回忆的云相册，能不能继承？该怎么继承？
0: 从继承人的角度上来看啊，就是说你被继承人离世之后的话，你像一些纯财产性的一些权益，比如说你的微信、支付宝账户的资金，或者是你的虚拟的货币，或者是有价的一些道具，这些的话都是可以明确的可以依法继承的。其次呢，比如说你说的人身属性比较强的一些财产，刚刚说的社交账号，比如说公众号、视频号等等，或者一些私密的一些信息，这样子的话它继承其实是受限的。
1: 那如果想继承又遇到过哪些难题呢？
0: 我们在现实当中他遇到的主要障碍呢，其实第一个就是平台协议的限制。因为我们会看到会有一些平台呢会在你注册账号的时候就明确你的账号是归平台所有，然后你不可以继承，但是可以回收。第二个呢，就会有一些技术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些隐私的一个冲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的被继承人他生前的一些密码，你作为一个继承人，你可能没有密码，或者是需要人脸去识别。然后其次呢，其实他的继承呢还有可能会涉及到呢是他人的隐私和个人的信息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财产和人身混同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些账号其实呢是兼具了我们的财产和人身的这个属性利益的，其实是非常难就是进行简单的进行分割。目前数字遗产这种问题的话，那仍然是我们说的财产权、人身权，包括平台规则这种相互交织的一个领域。也就是说目前的话其实是没有完全统一的一个裁判思路的。
1: 也就是说数字遗产想要继承依然是困难重重。那这些我们所具有的个人财产，包括珍贵的回忆，难道只能被平台收回，没有一点办法吗？
0: 那当然不是的。我们说的数字遗产的话其实并不是不能继承。当然我们说近亲属如果因为一些正当的需求，比如说云相册里面我是想要为了我的纪念属性来看，或者是我是处理一些未尽的一些事务的话，然后我是可以依法相对就是来主张我的权利的。平台单方去限制继承的条款，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格式条款，或者是我们日常说的什么霸王条款等等，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投诉或者是起诉来维权的。然后呢一些技术障碍，比如说我们说人脸识别或者是一些动态的验证码，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生前的规划，就是身后的话我就可以通过这些凭证去走平台人工审核的这种方式来我们说的转移我们的资产或者是提取相应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建议有遗嘱，可以在遗嘱当中明确这个方案。当然如果没有遗嘱产生争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协商，或者是委托评估，或者是由法院进行裁决。
1: 通过今天节目我们也了解到虚拟财产保护原来有这么多的学问，感谢王律师的专业讲解。今天我们通过游戏装备的维权，到离婚账号分割，再到数字遗产的继承，清楚地知道了这个虚拟财产虽然无形，但是法律保护从不缺位，虚拟世界更不是法外之地。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的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老何都给您寄过去。

0: 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0: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零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零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7: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绿，精心护绿，持续扩绿，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十万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8: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9: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10: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0: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2: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11: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2: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13: 我们预约了两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

0: 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柴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1: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4: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3: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5: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3: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旱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6: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旱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2: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7: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0: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 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三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8: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三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7: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9: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0: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11: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两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12: 她跟医院

0: 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1: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2: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日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十五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等工作。
1: 一季度，新疆交投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亿元，同比增长192%。
0: 新疆多部门联合印发帮扶小额信贷政策，确保信贷资金精准滴灌帮扶人口。
1: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发车。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十五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涌动天山南北的健身热潮，正为各族群众美好生活注入蓬勃活力。

0: 这首节奏欢快、旋律激昂的歌曲是为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量身打造的主题歌。今晚这场全疆各族群众翘首期盼的赛事将正式开启。
1: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在我身后，上千名演职人员正在进行开幕式前的最后冲刺彩排。就在5月16日，一场浓缩着新疆元素和现代活力的视觉盛宴将要在这里面向广大球迷精彩上演。
0: 近3个月时间，全疆14个地州市联动兵团实施组建14支代表队，共计56场精彩对决。这个夏天，疆超联赛将尽情展现扎根烟火、源于民间的纯粹足球热爱，让全疆各族群众在欢呼呐喊中收获满满的幸福。
2: 开票的当天呢，我就抢了3张票，带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3: 特意送和田赶到吐鲁番，就是想现场给咱们和田队加油打气，也向外展示团结一心、热情豪迈的精神面貌。
0: 在新疆，足球是刻在血脉里的热爱。随着新疆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各类民间足球赛事火爆出圈。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开幕式直播吸引超3000万人次线上观看，相关话题总流量突破10亿次。阿图什杯全疆足球邀请赛累计吸引球迷游客超25.16万人次，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旅游消费9216.86万元。与此同时，看台爆满的村 BA、 扣人心弦的沙漠越野赛事、全民乐享的冰雪运动、各类接地气冒热气的文体活动在天山南北成为最动人的风景。在这背后，是新疆持续加码体育健身设施建设与升级，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的生动实践。画面中是刚刚完成提档升级的巩留县叠湖景区，星光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各类运动场地一应俱全，周末里吸引了不少居民休闲健身。
4: 场地也全部都翻新了，环境也特别好，平时在节假日还有下班过来放松一下，让人身心愉悦。
0: 截至2025年底，新疆建成各类体育场地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01平方米，建成健身步道867个，长度达到1324.65公里。县乡村3级健身设施和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不仅满足了各族群众多元化体育运动需求，也推动全民健身从理念口号转变为生活日常。15-5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围绕这一目标，今年我区将推动10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举办县级及以上赛事活动300场以上。
5: 在公共空间嵌入健身设施，升级改造县级体育公园，打造群众体育活动体系，实现群众健身与体育旅游双向赋能。
6: 重点打造赛事 IP， 赛事为纽带，完善体育设施和旅游配套，推动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让短期的流量沉淀为我们的长期的消费群体，持续释放体育赛事的经济带动效应。
0: 5月1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5件。6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哈密市5件，阿克苏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次，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电285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7: 5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

0: 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自治区矿产资源“十五五”规划、自治区“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自治区“十五五”重点产业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等。
1: 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新疆要锚定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目标，加快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将新疆能源优势转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的坚实支撑。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建设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核心区和接续区，要加强绿色勘查开采，推进科技创新与矿业领域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管理改革整体谋划协同推进，重点支持南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使资源开发收益惠及当地，惠及民生。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要牢牢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夯实物质基础和产业支撑。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未来所向，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绿色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绿色清洁能源、零碳煤机能源、生物制造和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完善重点细分领域产业链，形成优势产业集群能级显著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态势。会议指出，葡萄酒产业是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和对外交流名片，要统筹用好特色邻国产业支持政策，加快酿酒葡萄基地提质升级，支持企业提升加工和配套能力，广泛开展大产区品牌宣介，积极开拓消费市场，打造葡萄酒加文旅精品线路，加强科技支撑，强化资金保障，促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力推进公路重点项目建设，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1亿元，同比增长192%。
1: 这里是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一标段的施工现场，目前已完成建设任务的80%以上。
3: 桥梁方面正在进行梁板架设及桥梁上部施工作业，那拉提一号隧道、那拉提二号隧道已全部贯通，目前正在进行隧道附属设施施工作业。
1: 那巴公路全长21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计划2027年全线通车。届时，那拉提到巴伦台两地的驾车时间将由目前的5小时缩短到2个多小时。今年以来，新疆交投集团全力以赴扩投资、稳增长，以国家重大工程独库高速全面开工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等16个续建项目建设，确保 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吐峪沟段改扩建、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6月30号按期交工通车。
4: 今年实现续建项目再提速，新建项目早开工，储备项目快转化，谋划项目早入库，全力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1: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将突破1.4万公里。
5: 通过全面推行集成化审批服务，新疆有效降低转型门槛，大力支持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在库尔勒市行政服务中心，个体工商户袁德义拿到了新的企业营业执照。
6: 都是网上流程嘛，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5: 相对于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商业信誉、经营领域、品牌效益、竞争能力等方面缺乏优势，而个转企后更容易获得参与投标、银行贷款、增设门店等方面的支持。可是以往转型办理流程采用一销一例，这种先注销再申请的登记模式，原有的字号名称、行政许可乃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都会中断，而通过新疆现行的个转企直接变更服务，转型企业能自主选择保留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立日期、字号名称等核心信息，这打消了经营者的后顾之忧。不仅如此，新疆还全面推行个转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将变更登记、印章刻制、社保登记、公积金开户、银行预约等多个环节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网通办，让转型流程变得和普通变更一样便捷。今年截至目前，全疆已有1090户个体户完成转型。
0: 为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新疆监管局近日联合自治区及兵团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推进落实帮扶小额信贷政策工作方案》。
6: 方案明确，帮扶小额信贷支持对象覆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贷款以户为单位发放，最高额度从50000元提升至100000元，期限3年以内，实行免担保、免抵押模式。截至2025年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期间，全疆已累计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400多亿元。随着方案的印发，这项政策过渡为常态化帮扶小额信贷，主责任行也扩大到7家。政策落实财政分级贴息机制，中央财政贴息比例达70%，地方财政叠加补贴，同时强化兵地统筹、部门联动，实现政策统一执行。
7: 农户仅承担极少利息，贷款资金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经营领域，通过机制创新、精准投放和全链条监管，确保信贷资金能够精准滴灌到有需求的帮扶人口手中。
2: 在可可托海3号矿堆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眼下正通过新工艺迈入全面综合利用新阶段。
1: 此次集中回收利用的7号尾矿占地11万平方米，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可可托海3号矿脉开采产生的首选尾矿，受选矿技术水平限制，一直无法有效开发利用，成为搁置多年的矿山历史遗存。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7号尾矿的回采现场，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沉睡近半个世纪的尾矿正源源不断地运送往我们的破碎站，通过我们的破碎、选矿等一道道工序，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1: 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公司通过新建破碎系统，运用重介质选矿技术调整优化选矿工艺参数，构建起回采、破碎、选矿一体化生产流程，有效提升了资源的回收效率。4月1号项目全面投产后，已累计处理尾矿矿石30000吨，成功转化生产合格锂金矿产品650吨。
9: 这个位置所在区域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锂金矿通过这个破碎然后重介质选矿得出来，这个最终的这个锂金矿呢为4.0%的品位。
1: 品位是衡量锂矿经济价值的关键指标，4%的品位率意味着每100吨矿石中就含有4吨的金属锂，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的回收再利用，为矿区后续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10: 年处理量达到25万吨左右，生产锂金矿可以到4000吨以上，这要通过技术创新吧，进一步对这个矿物进行一个综合回收利用，把这个矿产资源利益最大化吧，充分的利用。
0: 位于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是新疆发现的首个汉代军阵遗址。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这里，带您重温忠诚守土、家国至上的爱国情怀。
5: 石城子遗址坐落于奇台县半截沟镇江布拉克村，这里地势险要，扼守着丝绸之路北道。据考证，石城子遗址是东汉时期耿恭孤军坚守的疏勒城旧址。
11: 大家可以看到，这座古城依山形水势而建，北西两侧呢是夯筑的城墙，东南两侧则是深涧作为天然的屏障，地势非常的险峻，易守难攻。近2000年前啊，东汉名将耿恭就是在这里率领数百名将士书写了一段

0: 版孤军守孤城的英雄史诗。
1: 史料记载，公元75年，耿恭率领将士浴血对战入侵的匈奴，最后城中仅剩26人突围，到玉门关时只有13人。这就是13将士归玉门的悲壮故事，诉说了一段中国军人护卫家国安宁的传奇。
0: 以前在书本中也读过耿恭的故事，也特别感动。今天呢，站在真正的这个遗址上呢，能亲眼看到我们的祖先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呢，守护国土，真的特别自豪。
1: 经过考古发掘，石城子遗址是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完整、文化特征鲜明、时代准确可靠的汉代古遗址，由城址、城外手工作坊区和墓葬三大部分组成。
2: 出土了大量的板瓦、云纹瓦当、铜瓦这些建筑材料，烧制母体和烧制的这个技艺呢，都是由中原地区传入到新疆地区，然后在当地烧制进行使用。这些呢，都充分说明在手工技艺、包括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1: 目前七台县已建成了石城子遗址展览馆，通过文物展示、多媒体复原等形式，充分展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3: 5月10号至15号，追梦中华大美新疆2026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型活动走进和田，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13家华文媒体记者，实地感受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等多维风貌。活动首站，采访团来到于田县玫瑰花种植示范基地，了解玫瑰花如何完成从田间花卉到精品好物的价值升级，深入于田县田东防沙治沙示范区，实地探访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建设成效。在和田博物馆、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遗址等地，大家了解了和田从远古至近现代的文明演进脉络。采访团成员还走进企业，亲手体验非遗技艺，了解非遗传承促进就业增收的发展实践。
4: 他们传承古老的扎染织造技艺，开发服饰、文创等多元产品，稳稳地撑起群众的致富之路。
3: 行程中，采访团还走进墨玉县北京师范幼儿园、洛浦县恰尔巴格镇卫生院，直观感受援疆力量为和田带来的变化。
5: 这是我见过的、我走过的最棒的幼儿园，从小把对外交往的能力、文化的自信，还有他的动手能力都培养出来了，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3: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采访，采访团成员与当地各族群众深入交流，用镜头与文字将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大美新疆分享给世界。
6: 各媒体发布报道数百篇，在海内外引发广泛的关注，下一步将深化与华文媒体的长效合作，持续提升新疆国际影响力。
7: 5月15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走进中国人民大学，精准对接人才需求，收获了丰硕成果。
8: 作为新疆2026春季引才招聘活动的收官站呢，整场活动延续了精准对接、政策护航、贴心服务的特色，既给高校学子和新疆企事业单位呢搭建了求职招聘的直通平台，也让新疆和青年人才实现了双向选择、双向奔赴。那目前呢，本次引才线上已累计投递简历超过20000份。
9: 很看好新疆的发展，新疆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啊，或者是智慧农业啊，这些比如说我计算机的嘛，也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所以说也是很有契合的。
3: 本次春季引才招聘活动已先后走进南京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9所全国重点高校，131家企事业单位参与，累计提供岗位611个，招聘人数超3200人，吸引超2000名高校毕业生进场咨询求职。
1: 今天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活动暨现场招聘会在克州举行。
10: 我现在位于克州阿图什市的宁波市场，277家企业带来了会计、销售、客服等5429个岗位，为残障人士就业搭建了便捷高效的对接平台。
11: 我想找个文员的工作，今天招聘回来的企业很多，面向我们残疾人的岗位也很多。
12: 这次招聘会还专门设置了服务区，帮我们推荐合适的岗位，而且还能在线上投递简历，特别方便。
1: 活动还依托中国新疆人才网开设残疾人专属招聘专场，并开展暖心带岗直播，搭建起自治区统筹、多地联动、政企协同的跨区域就业对接平台，吸引800多名求职者进场洽谈，212人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3: 5月15号，以人工智能新疆百业为主题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和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
3: 本次展览设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科创示范、新疆特色等7大功能展区，集中展现了人工智能和新疆产业发展、百姓生活的深度融合。
14: 这个展区啊，正在进行一场足球赛，人气超高，我们也去看看。
15: 带来我们的 K1 小型人形机器人，从上个月开始逐步要进入新疆业务。我们主做教育。
14: 看完了人形机器人，我们一起来看看我身边的这台大型农业植保机器人。这台机器人呀，可以实现360度的原地转向、自主导航和无人作业。通过遥控端就可以实现棉花、玉米、小麦等作物的田间智能管理。
3: 从车间里的智能机器人到生活中的智慧小帮手，从课堂上的 AI 助教到田间的智能新农具，展示活动清晰描绘出人工智能赋能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场景。期间还配套科技成果对接会和多项主题活动。
16: 我们要和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呢，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呢在人工智能加农业的探索，做好这个产学研用的成果转化。
7: 今天上午，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市发车。
17: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发车仪式现场，来自国内外66支车队、138台赛车，超300名参赛选手将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沙漠、戈壁、河床等多种复杂的地貌，途经鄯善、库尔勒、且末等7座大营，在为期17天的越野盛会中大展身手。
18: 沙漠60%我的强项，我们为了这次环塔拉力赛，我们在重庆练了3个多月，希望我们车队拿一个好的成绩，加油！
19: 很高兴，很激动，可以看到每年的环塔呢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今年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很有挑战性，希望能够比赛顺利就好。
1: 本届赛事赛程总里程为7500公里，跨南北疆，选手从乌鲁木齐市出发，途经吐鲁番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等地，最终将于6月1号在阿克苏市收官。全程设置了13个特殊赛段与1场排位赛，特殊赛段累计里程达3400公里，创下历届最长纪录。
20: 持续放大节赛综合效应，构建专业的竞技与大众体验并行的产品线，要把环塔定位为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超级平台。
13: 从传媒公司负责人到手工制香人，从快节奏到慢生活，陈龙用自己的方式把一种古老的香气揉进了日常生活。
21: 制香是一门以香修身、以香济心的传统生活美学。我从2019年痴迷上传统手工制香，并成立了这间工作室，在一呼吸间慢慢沉淀内心，成为静心手作的制香人。现在物质生活日渐丰富，大家更多的会追寻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制香、品香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喜爱。我做这件事就想把香变成大众能受益的文化产品。平时我会教顾客一些古法制香、制作香囊、香包等，带大家体验品香、打香转，也会举办沉浸式沙龙和闻香实体体验活动。香气不仅可以舒缓情绪，更能让人在浮躁的生活里安静下来、沉下来。只愿将这份温润治愈的香气融入日常，让更多的人在传统文化中寻得一份属于自己的从容与安宁。
7: 今晚20:10开始，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直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文艺节目展演。20:45开始，新疆卫视、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将直播揭幕战，敬请关注。
13: 下面请看简讯。
3: 由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联合相关单位研究制定的团体标准转型金融支持经济

活动实施指南煤化工行业日前正式发布实施，这是全国首个聚焦煤化工领域的转型金融专项标准，围绕煤焦化、煤气化、煤液化三大核心领域，覆盖设备升级、工艺优化、先进技术应用等全链条转型活动。5月15号，兵团科技金融试点启动会暨科技金融政策宣讲会在石河子市举行，围绕区域科技创新。

0: 新全链条，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科技金融解决方案。乌拉斯台口岸从今天起到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首次实现季节性连续开放。口岸位于昌吉州，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6.5公里，预计今年进出境货运量达20万吨。5月15号，天山利刃2026年新疆公安特警挑战赛在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拉开帷幕。5天时间里，来自14个地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及4个行业警种的27支参赛队伍，将围绕8项实战科目展开比拼。乌鲁木齐市2026年齐薅羊毛构享生活第二期汽车购新补贴5月15号0点启动，补贴范围覆盖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两大品类，按车辆售价分档给予补贴。消费者在全市205家汽车 4S 店购车，最高可享10000元现金补贴。5月15号，日新月异武汉美术馆藏工业题材版画作品展与丝路遐想歌沙丝绸之路艺术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同步开展。展览精选武汉美术馆馆藏工业题材版画及长春博物馆馆藏歌沙丝路主题佳作，展现新中国工业建设非凡成就，呈现画卷串起的丝路文明。
1: 眼下，兴元县加瓦尔山进入山花集中开放期，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这里的美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都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现在平台经济火了，快递员、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以他们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早就成了咱们生活里离不开的人。在新疆，有50多万这样的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在五一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出台了针对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文件，自治区总工会也发布了20项具体措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关心这群城市里的奔跑者。
1: 为您接到特惠快车实时单，本次派单您是乘客周围距离最近且口碑值排名更高的司机，请在11:46前到达约定地点。
2: 大家好，我是网约车司机尹玉雪，我每天8:30左右出车，11点左右回家。每天出车前，我要安全检查车辆，车内卫生打扫干净，让乘客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3: 平时坐车的人大部分都着急着赶路，不过有碰上愿意跟我聊两句的，还挺关心咱跑车的。
4: 那就中午就是在哪休息一般？
5: 我们有个职工之家，它里面可以，比如卫生间、吃饭的地方、充电的地方都有，休息的地方都有。
3: 那个职工之家 APP 是公司工会推荐我们下的，用着挺顺手，不光能查附近的司机之家、工会驿站，还有健康咨询、法律咨询这些。

0: 我咱平时用的最多的还是找地方歇脚，这不等单这会儿我正好到附近的工会驿站休息一下，带你们瞅瞅去。
1: 这里是我们的工会驿站，这里面有很多书籍，大家可以翻阅一下。这里还有急救箱，还有微波炉，大家需要热饭的时候可以热一下，手机没电了可以充电，基本上我们需求的这儿都有。
0: 平时等单时间不长，简单歇口气就接着跑。说实话，刚干这行那会儿心里真没底，怕纠纷，怕事故，干了几年发现这些事儿都有公司工会给咱兜着，现在越跑越顺，平台排名也经常靠前，新来的同事有啥不懂的也都爱问我。
2: 尹师傅。
1: 哎，你好，铁师傅。
2: 老哥，我这儿发生了交通事故，不知道咋处理。
1: 你这样的吧，这具体处理情况咱们到公司去，公司看怎么给你们处理，可以吧？
2: 可以可以，那我去找你。
1: 好的好的。铁师傅，这是安全部的小马，你的情况让他给你处理一下吧。
3: 咋了？
4: 我发生了追尾，然后工费不知道怎么要。
3: 你有没有对方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这些照片？
4: 有。
5: 给我们的司机申请到了这个法律援助，免费的法律援助。司机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免费的法律援助电话。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内勤也是会协助司机在处理一些安全事故上面的这个赔偿，帮他们去写诉状呀，帮他们去整理整个的这个档案，便于我们司机后期的一个维权。
6: 就第一时间先想到公司嘛，给我一些建议，然后我可以就是听取公司这些建议去处理这些问题。
0: 公司隔段时间就组织安全培训，经验交流，对我们的身体也挺上心的。
5: 定期的会申请一些免费体检的一些名额，给到我们符合条件的司机进行一个这个全身的体检，也是由工会全量的赠送给我们司机的这个工会的意外保险。
0: 有了这些保障，咱司机跑车心里更踏实了。要说还有什么心愿，那就是路上平平安安的再多接几单。
1: 这是我们职工之家的心愿墙，好多师傅都写了自己的心愿，我也写了自己的心愿。我希望有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第一个可以方便我自己，还有好多乘客上车以后手机没电了也需要充电，这样大家都方便。
7: 希望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师傅。
8: 我叫峰慧，是一名经开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日常的工作就是为职工服务，尤其是现在的新就业群体。
9: 我的工作都是些琐碎的事，每天跑的点儿挺多的。听大家说说心愿，吐吐槽，看着是鸡毛蒜皮，可对咱职工来说，有人肯听肯管，心里就暖和了。
8: 了解完尹师傅和网约车司机的心愿，我们再来看看外卖小哥有什么心愿。那你平常，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困难？你们都是一个人在这儿，还是？
10: 是，家里有哥哥，家里只有一个老婆了吧？
8: 那到时候有什么相亲的活动你就去啊，积极报名参加呀。工会有相亲的活动，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困难帮扶，比如说家里面确实出了比较重要的事情啊，重大的事情啊，都给工会申请求助，知道吧？工会它是有帮扶的这个政策的。哎呀，说一说，
9: 你看大家提的要求都特别实在，咱们干工作也得把每个小细节都做到位，让这些天天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兄弟姐妹们能够感受到一点暖意。
8: 对新就业群体来说，工会驿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大亮点。现在我们就带大家来高铁站看一看我们打造的一个功能比较完善的工会驿站。
9: 乌鲁木齐高铁站的石榴红工会驿站是多部门联合打造的一个服务站，它不光服务旅客，周边的职工也能来，里面东西挺全，环境也温馨，出门在外充个电取个暖都不耽误。
11: 我们工会驿站有一个亮点的工作，就是总工会提供的这个医疗

0: 远程设备，我们可以通过那个里面的设备检查，就测量血压、体温，然后是血压饱和度、心电图，检查完了还可以和三甲医院的医生连线。
1: 到目前为止，全江已经建成了暖心驿站7513个，司机之家141个，友好场景1716个，能给大家提供休息、喝水、充电、法律咨询这些服务。而且为了让服务更贴合大家的需求，工会还在不断升级服务阵地。今年计划再完成300个驿站的电动车充换电服务，还要新建50个司机之家、50个共享职工之家、100个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以及50家爱心托管班。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更精准地对接新就业群体各种各样的实际需求。跑完一圈，诉求也了解了，各个服务点也都正常运转着，司机们那面心愿墙我可一直记着呢。还好大家想要的那些小物件我们早就提前备好了。
2: 哎，亲爱的，我来了啊，这是那个司机师傅的心愿，里面有充电宝这些，我给你拿过来。
3: 好，谢谢哦，我们师傅们转交，到时候
2: 好。
1: 当然不光咱工会忙前忙后，全江各个部门也都在为新就业群体使劲儿。你看，现在全江4.75万名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开通了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金额超1.23亿元，提取金额近4000万元，还有1.6万人住进了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另外，自治区专门启动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服务3年行动，到现在投入了5000多万，送出了5万份暖心礼包，给39万人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这些事儿渐渐都让大家干活更有底气。
2: 这些服务我们不是挂在嘴边，而是实实在在的把它们送到您的手上。国家的好政策，我们一步步的去帮你们落地。您写在墙上的些小心愿，我们一件件的去帮你实现。
4: 政策走心了，服务落地了，暖心地图上的每一次打卡都是一次有人为你兜底的承诺。车轮不停，地图也在生长，愿每一个奔跑的身影都能在这张地图上找到自己的坐标。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时，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2: 3、2、1。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伊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çalım mı sen vodka?
2: Hep dedin ki.
1: Ben hep dedin ki mi?
3: Yaxşı oynam.
1: Belə oynamacma kızım. Çoxun vaxt çıxır bizim barımız.
0: Zay Guli 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是吧，放下。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5: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1: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5: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6: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打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迪生，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7: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8: 6个。
7: 哎，6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5: 数学课里面发生了故事是不是？
2: 对。
5: 发生了什么？
2: 上课画画。
5: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跑得快。
5: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9: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10: 师傅，
11: 就让我
10: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11: 行，
10: 你腿不有伤吗？
11: 我也就10分钟，
10: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打古灵精怪，
11: 还有20分钟。
3: 还有十九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10: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8: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9: 哇，三件套！
12: 想不想老师？
9: 想。
12: 这招牌的目的是什么？
13: 画画地球。
12: 学好知识，对不对？
14: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8: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14: 走走，传传传传，比赛过了，比赛过，是，好，挺好，挺好，挺。
8: 最终买买提将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5: 第一名盖世师代表队。
8: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6: 这样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7: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16: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8: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8: 爸妈，你现在
19: 我一个人可真没吃来，我一般吃过没多少呢，一吃过没多少。是我来给你，是我来给你穿的，不是吃来的嘛的，是没得奥顿给奥顿龙，反正就是一个人啊，不要不然不行。我来两本，一个穿的公司。
8: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将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1: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5: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老大走出去。
8: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20: 6、7、8、9、10、11、12、13、14。

0: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我六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二三十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2: 十四岁的阿迪力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四十米长、二十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3: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4: 能看见。
3: 能看见什么？
4: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2: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2: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5: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lip falan oynuyorsam bu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si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r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2: Fuz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1: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6: 西多厉害，
7: 梅西厉害，
6: 西多厉害，好吧，
7: 梅西厉害，好吧。
8: 没有看过西多踢过吗？那你们看西多是最厉害的。
9: 没有。
10: 昨天没有聊。
2: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1: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想不想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2: 有。
11: 我看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2: 好。
13: 这里也有。哦，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4: 可以的，你们人，你可以去见了。
2: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5: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的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出声音啊。
13: 好。
15: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然后好啊。
13: 加
16: 油！我去，太快了吧，弟弟。
15: 你不喜欢踢球吗？
16: 啊？
15: 受不了？ 学不掉没关系，慢慢再学嘛。你今天第一参加的，这样单位也得两几年了，是不是？这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9: 再见，再见吧。
2: 勇敢是会传染的。
9: 作业好好做啊。
2: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0: Hem top tepten.
12: Top tepseniz, yarlansanız Cahen.
10: Yarlanmay, yakşı tepen makulda.
12: He, makul hem size yarlanmay. Yakşı tepen bulan duran, ben en sıra kalı, ben dikkat kılan. He,
10: makul.
17: Ne de şu mu? Bu şu Long. O ne ki, bu ne ki, Penghu'da ne ki, Ba Wang Long.
18: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2: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9: 他帮助人家老师。
20: 这种人员他是队友，
21: 你自己搞不去啊，还一
20: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的，你的
21: 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20: 你的左边
21: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20: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21: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2: 成长仅用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22: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21: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22: 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
20: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呢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啊，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22: 行，
20: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嗯，儿子啊。嗯，
22: 如果谁
20: 没有如果去。
22: 哎，好。
21: 舒服了吗？怎么了？
22: 我不想参加。
21: 坚不住吗？
22: 就是
21: 他本来很笨，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22: 说不行，你这样。
23: 来。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适应场地了，
24: 要接触这个，
23: 然后爱上这个足球。
25: 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2: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5: 这么早不去吃饭，看家里要了你可以那么的，儿子儿子去要一下，麦克布拉弗里，托布那是二十九号前，这个年轻，不能托布那是过时了。ömrünün ahırı çilek, her kanda ihtiyacı varsa özümüz, şu ihtiyacını kandırıp bakımız. Ben bu balının ki, bir ömürlük köz bulması köz bulu ben.
26: Çünkü
15: 1米7，1米7，1.73。
26: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米68。
2: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

0: 中超赛场，阿迪力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0: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足球队
1: 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
0: 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2: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3: 再来。
2: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4: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江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试训，试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信，
11: 走走走！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训练吗？怎么了？没得训练？怎么了？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2: 怎么样，诺诺？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2: 努力
3: 啊，对啊，我也
12: 一定要努力。
13: 努尔可以踢，
14: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2: 努尔这叫什么水平啊？
14: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2: 努尔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3: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2: 快点吧，不是吧？
15: 妈妈，妈呀，
2: 不行，
15: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还剩还没让他过，啊，让他们过，
15: 能过，能过，
3: 对对对，哎，把口袋没得，可以了，
15: 新疆足球队。
16: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欣欣。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 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3: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药胶，以后教她好好踢踢球啊。
0: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后场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就是很
0: 失误，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红星。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1: 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赢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

0: 好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1: 我是一个足球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的全媒体直播，我是主持人嘉伦。今天呢，在演播室和我们一同关注这场比赛的，还有我的同事乔伟。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体育健康频道的足球解说员乔伟。
0: 今天呢，在演播室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热爱足球这项运动的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顾光海。顾院长你好。
2: 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由新疆广播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兵团各师市共同参与主办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即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拉开战幕。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同事杨真正在比赛的现场，我们来连线他。杨真你好。来给我们。
3: 咱们的乌鲁木齐市的奥体中心足球场，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的现场，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这个现场感受到氛围到底有多好。那么刚才呢，结束的这个开幕式可以说是点燃了我们现场30,000观众所有人的热情。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激情和热血。揭幕战，乌鲁木齐队将在这里迎来克拉玛依队的挑战。在比赛开始前的2个小时，双方队伍的啦啦队就已经展开了隔空喊话，他们的口号非常的简单，乌鲁木齐代表队是乌鲁木齐加油，而克拉玛依代表队是克拉玛依动动动动，四声鼓点。虽然说口号简单，但是也充满了气势。究竟谁会在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当中拿到首胜？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那此时此刻绿茵场已经布好，我们就等待着球员的精彩入场。那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嘉伦。
0: 好的，好的，谢谢杨真在现场带来的报道。哎呀，这个屏幕内外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个马上要溢出来的、扑面而来的热情啊！这个历时3个月的精心准备，咱们的疆超联赛真是即将要正式揭幕了。那么，在新疆足球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全疆各族群众共同期待一个体育赛事。我在这里特别想问一下顾院长，您认为这个咱们疆超联赛跟职业联赛和传统的这种业余联赛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这场疆超联赛呢？
2: 超联赛呢，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它扎根乡土，服务人民，铸魂团结。咱们疆超联赛呢，不追求商业流量，也不要求外援外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们各族群众啊，能够这个亲身的体验感受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赛事活动。那么通过这个疆超的这样一个比赛，我们以足球会友，那么以足球来传情，同时呢，以足球为载体，那么串联了我们的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以及对外传播等多个要素。可以说呢，疆超呢，把群众性体育活动从咱们的这个群众性体育日常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转为一个全民共享这样一个高质量的体育赛事活动。
0: 确实，我觉得您说到的这个关键词“全民共享”是一个关键啊。咱们首届疆超联赛的火热的关注度呢，也正是印证了这一点啊。那乔伟，咱们首场比赛呢是乌鲁木齐对阵克拉玛依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核心的看点呢？
1: 这场比赛应该说双方都会全力以赴。那么双方今天我们看到的先发也是派出了很多这个老将小将，克拉玛依队更多的是以咱们这个当地的石油工人来为主啊。那乌鲁木齐队有很多这个老师啊、学生，包括咱们这个特警战士，应该说非常具有看点的。双方也是经过了长达2个月的这个备战，都渴望在我们这场疆超的揭幕战中能够拿到这个开门红。我们看看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吧。
0: 确实啊，我觉得以体育促团结这句话分量是非常重的。尤其是刚才咱们赛前也聊到啊，这个本次比赛呢，球员的这个构成是非常的丰富的，是吧？有我们的邻居、同事、同学，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说，本届赛事的这个冠名"同心杯"就很有说法了。我觉得，顾院长，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

0: 为什么是同心这两个字？
1: 同心这两个呢是关键词。咱们同心呢就是这个心同始，心同向，境同始，这个梦同住啊。可以讲呢，在这个通过同心，让我们更多的群众广泛参与到我们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当中来。我们新疆地域辽阔，南北疆14个地州。那么通过这个举办这个足球比赛，让我们14个地州的群众呢到同一片另一场上，那么一同去拼搏奋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实现了我们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也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生动实践。
0: 嗯，我觉得您刚说的特别好，这个同心呢是心同向，劲儿同始，梦同住啊，也尤其是对于我们本届这个新疆的这个首届的足球超级联赛来说，我们是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的一个全民的足球赛事，大家都想参与进来。而且这次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看点是有一个是普通人变成了赛场上的主角。您认为这个让普通人成为赛场上的主角，这说明一个深层次的意义是什么呢？
1: 这可以讲的这个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本身，它就是一个群众可感、可及、可达的。那么咱们通过姜超，把这个咱们群众自发喜爱的这样一个足球比赛，那么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并且把它赋予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同时呢，也让我们各族群众在参与、在观赛、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能够增进认同感、增强自豪感。可以说呢，姜超已经成为咱们新疆各族群众，那么可感可及可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实践案例。
0: 嗯，我们现在看到现场的画面呢，双方的球队已经带着我们的球童进入到了场地的中央。
1: 嗯，
0: 其实咱们现在这个球迷圈中有一句俗话说，中国足球的未来在新疆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场景正体现了这一点。
2: 没错啊，稍后我们将会进行的是奏唱国歌的环节，那在奏唱国歌环节过后呢，我们进入到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3: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好，现在在奏上国歌环节过后呢，我们这场2020年通信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揭幕战马上要拉开战幕。镜头中大家看到的这个身穿绿色哨衣黑色短裤的是乌鲁木齐队，这场比赛也是在我们能够容纳32000人的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来进行比赛。双方队长，左边乌鲁木齐队长米尔扎埃克拜，右边是咱们新疆球迷非常熟悉的来自克拉玛依的曾经在中超有过长时间效力的伊利哈木江。非常遗憾的是，今年阿布杜外律是出现在了博州队的主教练阵容当中啊。如果说这个克马伊双子星能够出现在克马伊的阵中的话，可能克马伊球迷会对这场比赛有更多的信心。今天主裁判德利夏提，第一助理裁判谢广强，第二助理裁判斯科亚，第四官员廖阳，比赛监督是贺军老师。包括我们今年的江超，因为没有 FVS 和 VR， 所以我们也是加了这个底线裁判，第一附加助理裁判和第二附

0: 家助理裁判分别是阿迪丽江和谢柔丽，
1: 也是更好的为了保证我们比赛的这个公平。
2: 是的。
0: 雷锋马伊身穿白色的战袍，黄色的短裤，首发由祖利亚、马尔丹、埃和散、诺尔麦麦提、迪利亚尔、菲尔戴维斯、比拉利、伊拉哈姆江、努尔波申、孙晨朝以及这个比拉利啊。另外这边是他们的替补球员。
3: 场安静。OK， 克拉玛依队是客队，那

0: 欢迎阿布杜拉。今天乌龙旗队应该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主打一个三中卫啊。队长米尔扎克外是出现在了中后卫居中位置，瑟瑟阿布杜马利克也是新疆当年著名的球风一般的存在。今天他是暂时坐在替补席上。我们今年的江超联赛和其他的省超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我们在场上必须要有三个民族的球员，这也是比较符合咱们新疆特色，真正的做到咱们新疆各民族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1: 是的，我们看乌鲁木齐的这个阵容，感觉大家这场比赛的重心也是聚焦在了全力进攻上。
0: 这位莫尔迪扎阿夫勒马伊的主帅，32岁，也是亚足联的 B 级教练员，非常的年轻。迪勒夏提今年41岁，是亚足联 A 级的教练员，曾经也是代表新疆队打过全运会的比赛，也执教过新疆联雪豹。这两位主教练压力会非常的大，揭幕战的比赛都不太好打。我们知道很多超的这个东道主这个省会首府，像昨天闽超的比赛博豪特输球了，赣超的比赛这个南昌队输给了赣州，包括像这个闽超的比赛福州队是输给了厦门啊。今年苏超的首轮比赛南京队也是没有赢球。
1: 那我们就看一下江超的首场的揭幕战的结果会如何。
0: 相对来说，这个我们说可能作为省会首府球队压力会更大，因为可能其他球队是过来冲击你的。那驻马一队，我今天假如输了，我输得起，但乌鲁木齐队输得起吧。双方的门将啊，双方门将，乌鲁木齐门将阿布杜拉，马伊门将是老门将37岁的祖利亚，应该会有一个赛前的开球环节。

0: 主席要为我们的江超开球。
1: 感谢埃尔肯书记，感谢您。
2: 好的，也标志着我们2022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正式拉开了大幕。

0: 镜头给到今天的主裁判德利夏提。可能很多朋友希望麦麦提江来确定这场比赛，但麦麦提江是咱们乌龙旗人，所以说回避的原则，这场比赛没有办法来执裁。上半比赛将会是由白色战袍和红色短裤的科马一队正式开球，随着德利夏提一声哨响，2026年同性别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的比赛正式拉开大幕。当然这场比赛即便出现进球，可能也不是第一个进球，在另外一块场地上，半场比赛战罢，喀什队现在是2-0啊，领先到阿克苏队。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先发。今天乌鲁木齐队排出了一个5-4-1啊，门将是1号阿卜杜拉，后防线三中卫的组合是米尔扎埃克拜、阿卜杜拉以及穆罕麦提，两名边后卫是周梦毅和凯祖拉，中场的双后腰是伊利达尔和詹志明。那在左右两个边分别是昂萨尔和帕克扎提啊，顶在锋线的单箭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过人王十七冠的得主丹尼啊，他的名字叫穆罕麦提，但是我们更习惯称他为丹尼。大脚传到左边啊，这个力量有些大，我们要借这个时间赶紧来看一下库马伊的一个先发。库马伊今天应该是排出一个4-4-2，门将祖利亚，后防线上有马尔旦、埃和散、诺尔麦麦提、迪利亚，在中场有伊哈姆江、摩尔波申、比拉利、阿里木江，在锋线的双组应该是孙晨成和八号的费尔戴维斯。可能伊利哈姆江和费尔戴维斯会有个换位啊，费尔戴维斯也可能会出现在中场，伊利哈姆江的位置可能会更好一点。在场上的话，就马一队是由平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啊，伊利哈姆江拿球，左脚斜传球分到左边。打我们这种沈涛的比赛，可能边路传中往里凿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这马一队一上来，你看啊，反客为主，拿到了比较多的控球权，
1: 一直在掌握比赛的主动权。
0: 哎，你看除了两。

0: 个后卫其他球员都压过了半场，挑一下，这个球应该是越位，所以那个确实站得比较靠前。佩索拉，佩索拉也是这个五人制足球有过非常高的成就，入选过咱们五人制的国家队，包括现在也是在新疆斯巴达来效力，今年是28岁，之前也是带过乌鲁木齐队打过像阿图什杯、喀什杯的比赛。当然可能我们乌鲁木齐队近年来在我们新疆这种比较专业的比赛里边成绩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也他们也特别希望在这次的比赛里边能够证明我们是首府，我们是大哥啊。王镜头再次给到莫尔提扎，再回翘啊！埃赫散，埃赫散今年是22岁，1.82米。现场的氛围应该说非常好，差不多我觉得30000多人是有的。等会儿在比赛的70多分钟，应该可以看到现场上座率这样的一个情况。要球传球啊，力量给的有点大啊！这球难不倒祖利亚。好，这是阿卜杜拉。我们说乌鲁木齐队场上有两个阿卜杜拉，门将阿卜杜拉，我们就门将阿卜杜拉；另外四号中后卫的阿卜杜拉，我们直接就叫阿卜杜拉就好啊。哎，这下有犯规，菲尔戴维斯再交到右边，给到迪利亚尔。克鲁马一队一上来不着急，拿球尽量的多传控在自己的脚下，
1: 多传导，寻找一下机会。斯凯姆吉的防线，
0: 埃赫散再到左边啊，马尔代，马尔代也是五人制非常优秀的球员，也是效力于新疆斯巴达。场上克鲁马伊的阵容里边，有4位啊，来自独山子的球员，因为我的家乡就是独山子啊，4位独山子的球员，88号努尔麦麦迪来自独山子石化公司，迪利亚尔来自独山子新宁路街道，包括阿利木江也是来自独山子石化公司天力集团，这个孙晨阳来自独山子三中。哎，这个球解围有些失误啊，看看抹过来，还好先出一脚解围，这个球很危险。88号诺尔麦麦提，这边73号是乌鲁木齐打边锋的帕克扎提，该解围的时候绝对不含糊，88号诺尔麦麦提38岁啊，场上年龄仅次于伊利哈姆江的球员，伊利哈姆江是39岁。还是伊利哈姆江，伊利哈姆江今天位置撤的比较靠后，更多的要他来拿球，这下还是出现失误了。回到右边，52号周梦毅很年轻，18岁，来自咱们新疆师范大学。当然，场上他还不是最小的，克鲁马伊队的29号诺尔波申17岁啊，是场上咱们正儿八经的小孩哥。
1: 现在乌鲁木齐队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
0: 哎，挑一下，分到右边啊，看上去不像越位啊，压到底线。周梦毅，这球看看怎么说，给了角球啊，这也是上半场开始到现在双方的第一个角球。1.76米啊，来自新疆师范大学的学生。啊，这球很轻巧，没有第一时间传啊，先停一下。定位球是我们省超比赛非常重要的一种得分的方式啊。这位人用左脚罚可能更好一点，镜头给到克勒马伊的老门将祖利亚，37岁，身高1.88米。伊利达尔来主罚这个角球，给到前点，哇，直接抡出底线啊，继续来罚角球。15号克勒马伊的左中卫埃和散，22岁，1.82米，是一位个体户啊。咱们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咱们的底线裁判啊，这是在各省超中都没有的，是咱们江超联赛的独一家。
1: 对，刚才也提到是为了保证咱们比赛的公平性。
0: 继、哎、续罚给到中间啊，这球冲撞守门员了，应该还是米尔扎埃克拜啊，乌鲁木齐的队长。你看啊，这个点罚的还可以，重重的撞在了祖利亚的身上啊！这个比赛的对抗度，大家肯定不要，就是不要失望啊！这个对抗度肯定是拉满的，双方在场上肯定是我们说，寸土必争啊，

0: 是一点也不亚于职业联赛和业余联赛。
1: 对，强度我们觉得可能说比一些职业联赛强度还要大，因为可能相对来说技术能力没有说像职业联赛那么高，但是我们的这种比赛的态度绝对是更好的，为了家乡助战，绝对不会说在场上出现懈怠这样的情况啊。
0: 这也是之前咱们在聊天的时候我想说到的，就是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沈超和江超的比赛。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球，
1: 遇到横江啊，拉到边路踩一个小单车啊，继续往禁区里抹，压到底线，看看横超到中间第一下先解围，突然发动一波进攻啊。
0: 嗯，对，继续刚才咱们的话题啊，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关注沈超和包括我们咱们的江超呢？我觉得就是一种对于家乡的这种城市荣誉感是非常的强的。
1: 没错，
0: 希望自己的主队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以前我们可能不知道城市荣誉感是什么，但是有了这种沈超的比赛之后，大家知道了原来这个就是城市荣誉感啊。
0: 是的，
1: 双方一上来其实还是更多的在试探啊，都保证我先不丢球都能接受。可能在上部比赛如果打一0-0的比分，我觉得双方教练可能都会不能说满意啊，至少说
0: 可以接受。
1: 哎，中翼在回敲啊，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位置是欧文球队的三中卫啊，19号穆罕麦迪在右边，米尔扎埃克拜在中间啊，现在拿球的是阿卜杜拉啊，站到一个左中卫的位置。今天对于两个边路啊，左边的台祖拉，右边的中翼啊，这个上下奔跑的能力啊要求会比较高。里面大家喜欢的丹尼现在还没看到特写镜头啊，丹尼今天身披77号战袍，也算咱们新疆的是网红球员。这个网红球员绝对不是贬义的，一定是褒义的。过人王17连冠，确实，他的个人能力啊，得到了众多球迷的认可。啊，这家身后台祖拉有犯规，这下踢到了咱们尤城 C 罗阿里木江。比拉利今天和菲尔戴维斯打一个双后腰，莱和伞再到这边慢慢踢。我们可以隐约听到双方现场球迷这种加油助威声。其实球迷在看台上的这种对抗也是，这种沈超联赛的一大看点啊。马尔代挑战一下啊，能做顶先头球顶出来，外围还有伊利哈姆江拔脚来脚远射，这个球门将倒地侧扑啊。这是双方开场之后第一脚有威胁的射门，能够命中球门范围之内，来自39岁的老将伊利哈姆江。这下阿卜杜拉注意力相当的集中，这个距离大概38-9米，这球打得还是很转，不敢抓啊，倒地侧扑化解出来。所以说家有一老啊，又有一宝。伊利哈姆江踢过这个中超、中甲、中冠4个级别的联赛，当时在贵州智诚也是带领球队拿到了中超的席位，在中超有过长时间的效力。
0: 现在回到江超的舞台上，第一个扑救就让咱们乌鲁木齐的球迷
1: 惊出一身冷汗啊！
0: 是啊，
1: 这边还是中门翼啊，跟马一队阵型压的还是比较靠前的。现在伊利哈姆江算是一位足球教练，跟阿卜杜拜利啊两个人合作啊，也是希望把自己这种职业联赛的履历带给更多的咱们新疆的孩子，让咱们新疆足球能够有好的发展，包括对我们中国足球也有巨大的助力。
0: 尤其是对于年轻球员的这个成长是很重要的。
1: 特别这样的比赛，他作为老将能够对场上一些小将，像刚刚看到的29号诺尔波申，17岁，肯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种传帮带的作用啊。诺尔麦提。再给啊，这边是比拉利28岁，1米75啊，现在也是集训教练，应该现在是在北京发展，为了比赛专门赶回家乡。再给到左边啊，这边还是马尔代，比拉利打得很耐心，再给到埃赫伞，有个挑传，找伊利哈姆江门将出来挑过门将，这下摔倒了，看看裁判怎么说。先给了伊利哈姆江手球啊，当然有可能，咱们这个没有 VR 也看不到 VR 啊。这下哇，伊利哈姆江眉骨流血，双方球员这下都是冲球而去，都是拼了，为了城市的荣誉，赶紧呼叫队医进场。这次比赛为了我们的，我们先来看这下啊，挑了一下，
0: 好像是有一个越位的身位
1: 啊，这下

0: 阿卜杜拉出击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拳头想够球啊，你看这下刚好不小心是用肘部啊碰到了伊德哈姆江的这个眉骨的这个眉角的位置，这个位置我们知道很脆弱，一碰就会流血。
1: 也正如刚才乔伟说的，咱们江超联赛别看是草根级的比赛，但是这个强度一点也不弱。
0: 对，比赛才踢了12分钟，老将伊利哈姆江啊就血染赛场。当然我相信他肯定轻伤不会下火线的啊，看看要不要坚持，应该会坚持。我觉得以我对伊利哈姆江的了解，他肯定会坚持比赛的，只要能够把这个血止住，其实是可以继续比赛的。看看有可能会头缠绷带啊出现在场上，暂时的话克里马一队可能要少打一人了，伊利哈姆江还是要处理一下。这次咱们整个医疗啊，这个保障团队做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啊。
1: 嗯，没错。
0: 镜头再次给到德利下踢，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掌声啊和这个赞应该给到这个克勒马伊的老队长伊拉哈姆江啊。继续回到比赛，现在暂时少打一人，现在难踢给到莫尔提沙。六号战之明再分到右边啊，还是找到小将周梦毅。我们球队看看要不要利用暂时这个多打一人，把这个攻势稍微往上提一提。米尔扎埃克拜，这边是阿卜杜拉。哎，给到边路这边比较空啊。
1: 看这球怎么处理？
0: 速度不太够啊。海索拉，克马伊现在两个人过来包夹。确实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打这样正式比赛，我觉得队员的身体状况也要稍微适应一下，要调整一下。这个位置看上去越位非常明显，确实越位啊，边裁举旗了。还是周梦毅啊，18岁，你看他作为右后卫整个现在跑到了右边锋的位置。就迪利夏提知道这个541啊他是特别重要的，这个确实是越位了。1.76米，今年是新疆师范大学大一的学生。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思路视听的客户端，包括我们新疆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啊，官方抖音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聊球。这边还是马尔代，今天他在这侧压上不是特别多，这侧的话周梦毅顶比较靠前，所以说他可能这会儿更多的还是要来防守。整个这个比赛节奏不算特别的快，
1: 哎，一个漂亮的过人动作，
0: 有点油炸丸子的感觉啊。中国拿球可能更多的还是先在后场来稍微倒倒脚。比赛打了15分钟，比分还是0-0啊！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0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揭幕战，这场比赛乌鲁木齐面对克勒马伊，绿色战袍的是我们的首府东道主啊乌鲁木齐，白色战袍红色短裤的是克勒马伊。双方现在打到现在的话，伊德哈姆江啊一脚远射命中球门，被门将阿卜杜拉扑出啊！除此之外，双方还没有比较像样的进攻。这边是有倒地的情况。88号诺曼曼提，38岁。这边是帕克扎提，这身后确实有动作啊。老将给小将上上课。这会儿伊德哈姆江应该还在场边治疗，有可能正在缠这个绷带啊，大家也是耐心来等待一下他的情况。六号战之明啊，拔脚远射，这球打得有些着急啊，质量并不高。
1: 也是咱们乌鲁木齐队除了角球以外的第一次正面攻击，
0: 哎，好歹算是
1: 打
0: 中这个球门范围之内了。
1: 是。
0: 二号伞大脚再往前给。穆罕麦迪啊，保险起见，把这球先踢出边线。再来看啊，这条远射。
1: 比较正，
0: 嗯，
1: 球速也没有很快，
0: 而且这一侧的防守球员也是到位的。你看，在射门的同时，防守球员已经几乎要扑到他的身上了。 是尔戴维斯。咱们这个比赛换人的话是采用3+1啊，可以换7个人。中场换那一次就是+1。这次再找到马尔旦，马尔旦可能差不多压到这个位置就要传球了，往前走一走。
2: 有孩子
0: 带的有些多。啊，有些黏了，你看从左边带到右边啊，又回到中间。那没问题啊，挑一下分边啊，这球没挺好。再给一脚挑传啊，这下后排插上有些慢，再次被祖利亚没收。有伊拉哈姆江这边处理的差不多啊，因为只要止血的话是可以回到比赛中间的，如果不能止血的，没有止血的话，裁判是不会允许他再次回到场上。这会儿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克勒马一队一直少打一人。哎，你看这会儿德利夏提挥手示意啊，伊拉哈姆江可以回到场内啊，让我们把掌声和点赞给到克勒马一，镜头回来压到底线啊，这边看看怎么说。应该是给了角球啊，给了角球。这次克马一队的二号迪利亚尔，他也是1.73啊，来自独山子西林路街道。看到丹尼第一次特写镜头。这块主场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啊。3个角球的机会，前面2次角球都是在右侧，这侧看看左边的角球。29号伊利达尔来主罚，给到前点蹭一下，到后点乱战，赶紧解围。这边8号菲尔戴维斯，他马一队场上的后腰，这球发得很转啊，第一点蹭过来之后，还好在小禁区里边，克马一防守球员人是够的。这边那是界外球，排祖拉。大力的手榴弹啊！哎，这个球是界外球违例了。德伊夏提的这个执法还是比较严格的，就是细节抓的比较细。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执法也是为我们整个今年江超联赛算是一个标杆，包括尺度啊。镜头再次给到德伊夏提指导，觉得他压力很大，感觉比一个半月前见到他的时候要瘦了一些。之前咱们新疆台。今天我们电视台体育健康频道转播中甲联赛的时候，迪利夏提指导经常来做解说嘉宾。好了，再分到右边啊，这下分的不错，看看中意啊，有空间传中，
2: 传
0: 到中间，第一点被点出来，外围啊，丹尼搓一下，这球力量稍稍的大了一点。47号穆罕麦迪就是我们说的丹尼。过人王17连冠啊，是我们新疆球员的最高成就了。23岁，1.7米啊。职业履历方面的话，效力过中冠的球队重庆春磊啊，包括以前也是在我们新疆的这个 U 系列的梯队里边也待过。他也特别渴望证明，就是说呢，他不是只会踢这种一过一的这种什么网红的比赛，他也可以打职业的比赛。他也表示，能够阻止他的可能就是把我拉倒，否则不要想阻止我前进的步伐。
1: 我想在比赛的后半程，他可能也会更多的用个人能力去打开一个比赛的一个局面吧。
0: 镜头给到米尔扎埃克拜啊，31岁，1.87米，也是有过在中甲联赛的履历啊。沈阳东晋，包括天水豹，中乙的话效力过这个广西恒城，24年退役，现在是。青训的教练，其实在一个半月以前他非常的胖，真的很胖，现在减肥成功，为了乌鲁木齐队的比赛他也是拼尽全力。现在的局面双方应该还是五五开啊，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就还是耐心啊，现在相对来说是这个暴风雨拳的这个平静吧。不要挑传啊！这球人太多了。
1: 那么克勒马一的这个防守是非常的积极的，只要是有一个穿插传中的球，
0: 对，
1: 立刻2-3个人就一下包围上了。
0: 没错啊，这镜头我们看过来，我们球队这个

0: 五后卫阵型还是很明显的，两个边卫先撤回来，左边卫现在帕苏拉压上了，来一个人球分过，这下没过去，中间应该还是顶着这个昂萨尔，把这个丹尼放到右边。昂萨尔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咱们乌鲁木齐公安局特警特战支队飞虎突击队的这个特战民警啊，在赛场外能够就是保护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在赛场内为球队牺牲拔寨。没有犯规啊，到左边努尔伯森上抢，一步把球抢下来，这会儿感觉乌鲁木齐队稍稍能够压出来一点，包括控球率也更高一点，中场的话感觉和马伊琍这会儿有点站不住啊，丢球比较多。昂萨尔啊，这就是咱们的飞虎队的特警战士丹尼，镜头给到了这个特马伊替补席，刚看到应该是这个别克索罗旦啊，也是来自独山子。迪拉利，咱们这个比赛门票啊9.9，可能第一轮比赛大家抢票不是那么的容易，后续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抢，你多抢就会多中。这个9.9的门票，你不光可以看球，还可以享受很多这个景区啊，这个住宿啊，吃饭的这个非常大的折扣啊，可以说是这个神器在手啊，一切我有。
1: 所以中超的比赛也是体育加文旅的一个深度的融合。
0: 是的。断下来啊，中国队再往前推，又到斜传球，往前的机会，打门，哇，这球打偏了，非常的可惜啊，来自坑马一队的机会。29号啊，小孩哥，17岁的小孩哥摩尔波申啊，什么哈萨克族的球员，这个球还真不越位啊。这脚球打得很巧啊，在门将出来之前先出一脚，可能就只有这么一个射门空间被他给抓住了，当然说确实射门难度会比较大。后场现在起高球两队的效果都不算特别的好，
1: 毕竟咱们这个草根球员的抢点能力并没有那么强。
0: 还是要夸夸咱们乌鲁木齐今天这个现场的草皮是真的不错，其实我们新疆要维护运营这样一个好的草皮是不太容易的啊，我们的气候可能相对来说会干燥一点，能够达到这个草皮的质量其实已经很好了。6号战志敏啊，1.76米，和52号周梦毅一样，同样是来自新师大。进入到我们上比赛的波动时间，镜头再次给到刚刚一股流血的一条汉奸。你看，39岁的一条汉奸，再给17岁的小孩哥莫尔波申来讲刚刚这个射门应该怎么处理，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咱们这个新疆足球的传承，
1: 也是给新疆足球和中国足球的未来种下了很多希望。
0: 这位乌鲁木齐队的这个守门员教练啊，塞兹胡尔江，也是咱们前新疆队的名将，刚好40岁。可以听到现场非常整齐的这个助威呐喊声，这样的呐喊声真的在我们新疆足球的赛场中很多年没有听到了，也非常希望我们新疆能够早日有一支职业的球队，先从这个进入中乙开始。这次咱们新疆兵团的球队，新疆兵超队表现得不错，进入到我们中冠联赛全国赛，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冲到中乙联赛里边，能够进入这个职业联赛的体系。

0: 慢慢踢，给到这边爱荷伞，左边还是找马尔代，叫进推远，感觉他这个速度爆发，今天这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第一步感觉蹬不起来。这叫斜长传，比拉利啊，到右边前点，像不像越位啊？中前没有聚集，还是约翰江给他角球，感觉后排插哨的阿里木江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射门的机会。哎，来看啊，确实不越位，米尔扎埃克拜拖到了最后边，克马一定拿到角球的机会。
1: 刚才乌鲁木齐队是利用两个角球，也是给克拉马伊造成了一些麻烦。
0: 哎，
1: 现在轮到克拉马伊的角球，
0: 还是咱们独山子的这个 C 罗啊，阿里木江跳高球到后点。禁区里埋伏的人不多，费尔戴维斯再给比拉利再给啊，这个球越位比较明显。首先啊，这个确实是越位的，任才看得非常准。是比拉利，哎，好球啊！这下过得不错，但是被犯规了，还是阿里木江，犯规排除了。然后脚下这火是吧？叫一声游神 C 罗，过分吧？这个小油炸丸子。这马英打法很传统啊，四后卫啊加双后腰，这比赛单后腰确实站不住。二和三，低跳传，李航江再次被撂倒。你好，麦提远，你看我先把身位护住，再去接球。
1: 非常有经验的老将，
0: 包括也是特别有爱的球员，在去年阿图士队的比赛当中，在身上有黄牌的情况下，进完球之后，因为是妈妈过生日，把一束花献给了看他的妈妈，最后被红牌罚下，说那个场面是一个温暖的红牌。你可能一直在外面比赛，感觉对妈妈是很亏欠的，没有时间去陪她。回到比赛啊，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来看科马一队在前场左边45度角的定位球的机会。禁区里边双方身体接触比较频繁啊，德利夏提过来稍微提醒一下。打一个前点，科维兰有配合，但是没做出来反击。回到前面啊，刚才单进入了右侧前面。再来到30分钟啊，双方的比分还是0-0啊，这个传球差点出现失误，还是失误了。比拉利再给，这球其实斜传球往前传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稍微处理的慢了一些。哎，又是阿里木江，这球没有犯规啊，这球有点碰瓷的意思啊，这下犯规了。马伊今天的后腰之一啊，比拉利，28岁，1.75米，现在是青训教练。这次的赛制的话，我们说，因为我们新疆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分成南北两个区。每支球队会再来看啊，打一脚远射啊，没压住，来一脚冲天炮。每支球队会打3个主场，3个客场。在新北赛分区赛打完之后，他们前四个球队将会打进8强。北区第一将会打南区的第四，然后南区的第一会打北区的第四，然后两边第二名打交叉淘汰赛会打主客场，相信。

0: 比赛，进入到淘汰赛会更加的激烈。很多球队其实都具备我们说夺冠的水平啊，像场上这两支球队是有机会的，包括像国足队和这个伊利队，他们第一轮比赛要打这个赛里木湖德比，谁赢赛里木湖归谁啊，这也是我们比赛可能这个趣味性在里边啊，大家可以调侃一下。包括在南疆像喀什
1: 州，
0: 哎，克州、和田、阿克苏、巴州啊，都是很强的球队，真的是无弱旅。再到边路，
1: 边路助球，
0: 哎，二国深，你切一下啊，这小南车外围打一脚射门，哇，这球门将助力很集中，二点还是一场江，这球飞铲铲出底线，角球。
1: 我们这个门将两记飞扑，
0: 哎，今天你别说阿布杜拉这下地真快啊，这球打得不错，刚刚一场江指导了之后，你看，哎，小孩哥，17岁的努尔国深，这脚球打的质量很高。这样的角球，左脚抡一下，还有凯祖拉已经从这个左边位来到了右边位，位传到后点的机会，凌空打一脚射门，又是阿布都拉，哇，今天是乌鲁木齐的叹息之墙啊，
1: 真是门神啊，
0: 厉害啊，还是一个汤江啊，跳到后点，啊，凌空的端射，
1: 这球要是角度再刁钻一点，说不定就破门了。
0: 哎，来自中后卫的诺尔麦麦提，这球其实难度很大，凌空球不太好踢。
1: 嗯，
0: 箭头，我们已经第三次看到克罗马一队莫尔提扎指导领衔的这个教练组在仰天长啸啊。确实，我们说比赛打到现在，可能克罗马一队表现的要略好一些。这球是界外球。
1: 说这个上半场的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啊，克罗马一队控球率可能没有乌鲁木齐那么高，但是每一脚打门的这个质量都是很高的，
0: 确实创造了更多的射门机会啊，镜头再次给他拍出来，今天他和这个尤申 C 罗、阿里木江两个人不断的在斗法，阿里木江脚下活确实可以，高球再砸，哎，帽顶了，但是没关系啊，后面有这个大门神啊，阿布杜拉，真的是一个好门将，不说顶半支球队啊，真顶大半支球队。而背身这下做得不错，看看右边边后卫套上来啊，丹尼拿球，速度能不能抡起来？个人能力啊，拿到禁区的右边，没有办法啊，中后卫过来协防。好汉也架不住人多呀，这是左中卫的爱国伞给了一脚飞铲，把球铲出底线，角球。
1: 我们也说到这个，开始要用个人能力看能不能去撕开比赛的缺口了。
0: 对，这次克马尼拿到的第三次角球，左脚，左中间，哎，第一点。
1: 在寻求一个小球，
0: 边裁还是先举旗了，先举旗了，中球，还有代替，啊，现在还顶到后脚跟了啊！不是顶到手上，你看这下米尔扎埃克拜啊，不断在挥手说手球了，
1: 球了。
0: 就刚刚那个碰撞，确实给我们感觉好像比较像，但是慢镜头交代的很清楚啊，就是打到了这个脚后跟上。克罗马一门将祖利亚也是咱们前新疆体彩队的门将，现在应该是克罗马一二中的老师，身高1.88，37岁。现场我们说这个加油助威声就没停过，确实氛围非常好。不过在这样的场地里边比赛，对我们草根球员来说，真的是会铭记一辈子。 哎，边路看看这下马尔代能不能踩起来，
1: 突然一下加速，
0: 哎，再给到边路一个航江左脚，
1: 再
0: 马尔代
1: 一下，
0: 不着急，小横敲给到一个航江，自己抢回来，哇，这个球昂萨尔你看多拼啊，拼命的在往前跑，伊迪达尔双方这边在中场的脚擦啊非常的激烈，接下来就是范根，伊迪达尔1.7米啊，来自石家庄丰富121的球队啊，这个球确实勾到了，确实勾到了，勾到了37号比拉利，这个球在禁区上蹭这一下威胁不大，当然是难不倒今天的阿卜杜拉了，
1: 但这个突发的这个灵感也是很妙啊，
0: 对，你只有射门才有机会进球，对吧，对，哎，前场又抢下来了，又抢下来了，伊利哈姆江一挑三，禁区的里边再打一脚，哇，马队真的差不多每3-5分钟要完成一脚射门啊，看看伊利哈姆江啊，这个眼睛啊，这眉骨流血受伤的情况下，依然在场上有非常好的表现。要知道他已经39岁了，可能按照比赛的规程，在明年他就没有机会，年龄就超了啊。过了40岁了，所以说他非常今年非常珍惜今年能够代表家乡球队出战江超联赛的机会。
1: 这也是首次代表家乡出战这个江超联赛。当然也是，就像说的是最后一届，所以这一届他应该是。
0: 除非明年改规则，能够放宽一点，超过40岁也能踢。其实可以来一个外卡，能够开一绿灯。哎，这下的上墙，慢慢踢啊！伊达尔再踢左边，给到6号战志明，战志明1.76米来自新疆师范大学，传给他新师大的队友周梦毅啊！这下轻巧的一点，哎呀，这个球，丹尼。脚下打滑坐了球车啊，手球了应该是，今天丹尼确实没有发挥出他的能量啊，得到的这个支援也不太够，你看啊，没踩住刚好是手球了，就太想提速太想发力了，镜头再次给到了飞鸿突击队的特战队员啊昂萨尔，身高1.84米，报名的位置打边前位，但是今天是顶在了这个单箭头的位置，就这会儿把这丹尼搁到前面啊，把昂萨尔确实换到了右边，埃赫萨左边啊，马尔代和伊利哈姆江做一个提墙，可以看到哥马一队队员彼此之间脚下还是很细腻，这下被断到了，球权又抢回来，伊达利啊踩一个单车给了伊利哈姆江，这下确实不犯规，你看中场球权转换的非常的频繁，可能你拿球10秒钟就丢了，换我拿球10秒钟又要丢，比赛过了40分钟啊，比分还是0-0，克罗马一队创造了更多的射门机会，

0: 丹尼，丹尼啊，看看外围，搓一下，这个球传的不错，到远端，
1: 进
0: 去里面啊，后卫先出一脚解围，角球，这下二号蒂利亚，米奇三的边后卫啊，来自独山子。
2: 这球左边是门户大开，但是这球克拉玛依的后卫还是回防的太快了。
0: 这次的角球还是排祖拉来主罚。

0: 葛中坚头球机会，哇，这球门线上后卫的阻拦，又是老队长米尔扎埃克拜，
1: 还有机会再来一脚。
0: 这球算是乌鲁木齐队在上半场比赛啊
1: 最有威胁的一击，
0: 没错，
1: 攻门了。
0: 丹尼拿球，始终有两个人要过来协防，哎，这下没吹。哇，这球门将杀出来了，活动的范围够大啊！这是乌鲁木齐诺伊尔阿卜杜拉。再来看啊，这球罚得很赚，米尔扎埃克拜重重的一投啊！啊，这个球应该顶到了乌鲁木齐队员自个儿的身上。再来看这个角度看的应该会比较清楚啊。这一顶，哎，啊，还是打到了二号迪利亚尔的身上啊。这球你看弧线拉满啊。这球虽然是用胳膊挡，但是这个完全胳膊是收着的，所以说不是一个点球。哟，这边祖利亚啊，需要队医来进场治疗啊，因为是特殊位置是门将，所以说比赛只能够暂停。这是我们球队的助理教练麦尔丹，托尔萨尔来教练一下。右边那帅小伙啊，就是咱们我们警官局特警特战支队飞虎突击队的这个特警战士。到时候顺势再来这么到了一部分时间。确实，别看好像没有进球，但是其实比赛强度非常大。
1: 双方拼抢都非常的积极，
0: 双方其实都很久没有我们说打这种正式的比赛。热身赛它可能这个强度和我们正儿八经的比赛，三万多名球迷关注之下还是不一样。那银行江又在给迪利亚上课了，
1: 尤其是在江超联赛当中肩负着自己城市的荣誉啊，更是拼抢的越来越积极。
0: 对啊，我们说是他的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比赛，他真的很珍惜这次机会。过往呢，在我们新疆咱们各种邀请赛的比赛里面，其实科马一队表现也算不上好。这次比赛他也真的很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好成绩。今天的主裁判德利夏提啊，整个吹罚还是比较流畅。稍停补时啊，差不多三分钟啊，三四分钟。因为伊哈姆加那次眉骨受伤，可能耽误了两三分钟的时间。上半场双方要破门看上去比较难啊。当然我前面也说了，可能0-0这比分对于双方来说算不上好，但是可以接受。因为总共的话，哎。廖阳啊，今天的第四官员举旗就在这个特写镜头之下啊，又球员又倒地了。双方还是伊哈姆江，你看这个强度啊，呵，还是我们的昂萨尔。米尔扎埃克拜，穆罕默提啊，再给到这一侧的阿卜杜拉，确实我们说两支球队都是从三月底开始组队，四月份才开始正式集训，差不多六周的时间，确实磨合的还不够，需要比赛的更多的比赛来让球队的状态更好。当然说这也是各支球队可能都存在的问题。就咱们世界杯来看，世界杯可能我们第一场比赛就会表现的可能不会说那么的好啊。
1: 没错。
0: 到左边啊，传中后点。
1: 球还是个角球。
0: 啊，这球是给了这个
1: 球
0: 后场球啊，后场的界外球，就是咱们的尤尘 C 罗阿林乌江。这是咱们正儿八经的来自独山谷的石油工人啊，
1: 有时候长得还真的挺像的，
0: 踢球的感觉也像啊。李浩江，哎，再给 这边你看阿里木江游移到左边，哎，两位老将之间的配合啊，真的是心有灵犀啊！比拉利再转一下，这转得很清楚，努尔麦麦踢，再到边路。非常耐心，再转到左边，左边为十四号马尔代。马尔代今天感觉我们说身体状态确实不在最佳，爆发那一步感觉蹬不起来。控球比的话，克罗马伊队应该要高一些啊，起码要达到一个60%啊，尤其是后15分钟的比赛。接下来没有犯规，进入到最后30秒钟的时间啊，上半场。中间伊利达尔，哎，这下身后有犯规，看看伊利哈姆江进攻端防守端都有他的身影啊，这球确实身后啊割倒了战志敏，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啊最后一次进攻，这个位置要射门确实远了点，当然在其他的选套比赛里边我们见过在中场破门这样的情况啊，然后中立站在球前，
1: 尤其被贝克汉姆亲自点赞的那颗球，
0: 哎，球一下啊掉到禁区里边，哎，怎么说没毛病啊，这球乌鲁木齐提醒裁判有手球的情况，联络又断下来，应该还会给一点时间，
1: 把这次进攻打完再给到中间，哎，
0: 上比赛已经快打到49分钟了，这边还是犯规，再给一次左边45度角的任意球的机会，哇，这下疼的是直拍草皮，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健康联赛的强度吧，
1: 嗯，
0: 大家真的都非常的投入，这球确实马尔伯申啊手上有一个动作撞倒了帕克扎提，对一度不够使了，左边有倒地的情况，右边还有，
1: 再一次说明了咱们健康联赛强度一点都不低啊，并不是在踢养生足球，
0: 镜头给到我们场边的球迷，哎，现场开始玩人浪了，真的希望能够越来越多好的比赛可以在咱们新疆举办，因为新疆人民真的是太热爱足球了。德里小提和凯祖拉沟通一下，比赛53分钟，已经打到了50分钟了。
1: 嗯，
0: 我、哦、这边也是给了诺尔多申一张黄牌啊，黄宝石卡，场上年纪最小的小孩哥只有17岁，咱们哈萨克族的小伙。这一球没发出来，双方在这个禁区里边，这个整个这个身体的接触，你看啊，人挤人都没有空气了。德里夏提还赶紧过来稍微收拾收拾。庆祝不要。来看看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次进攻吧。打进来，第一点没顶到啊！
1: 运球质量还挺好，
0: 刚好有球员是倒在这个点球点附近，球权还在乌鲁木齐队的脚下，德里夏提还在给时间，
1: 还是给
0: 啊，横敲回来啊！这球力量给的不好啊！这时候德里夏提终于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经过51分钟的激战啊，双方都没有进球，这球感觉啊，好像是血染赛场。

0: 你觉得上半场两队的表现怎么样？
1: 我觉得还是可能克罗马一队表现的要更好，因为克罗马一队可能拿到了更多我们说这个射门的机会，更加接近破门。当然我们说乌鲁木齐对今天这个门将阿卜杜拉啊，确实表现的太好了。在比赛里面我已经说了很多次，这个克罗马一队39岁的老队长伊利哈姆江轻伤不下火线，我觉得确实对于我们年轻球员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的作用。今天他在前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努力，当然说乌鲁木齐队虽然说在进攻端没有克罗马一队表现的好，但是说这个门将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门神啊，乌鲁木齐队的这个叹息之强表现太好了。0-0的比分对于双方来说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啊。在中场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变化，我相信下半场比赛会更加的精彩，应该会有进球出现吧，会是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出现精彩的进球。
0: 确实足球不如人生啊，有这个顺境时的进球，也有这个逆境时的追赶。但是上半场的比赛我觉得双方虽然说是我们草根联赛，但是这种拼抢的激烈程度一点都不亚于职业联赛。尤其是你看，我们也有这个赛场上经常会出现的这些元素，比如说血洒这个赛场，还有这个年轻小将因为这个太想去进攻了，结果蹬地的时候还给滑倒了。这种拼抢是非常的激烈的。同时我觉得克拉玛伊的这个小孩哥啊，刚才一直也提到他，
1: 诺尔波申啊，哈萨克族小伙啊，
0: 是在这个咱们乌鲁木齐的门前是制造了非常多的麻烦，
1: 没错啊。当然说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里边呢，动作稍微有点大，领到了上半场比赛唯一张这个黄牌。在下半场比赛啊，还是要注意动作，避免说吃这个红牌导致球队造成不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减员啊。我觉得其实在下半场，我觉得双方在这个替补席上还是有着非常多这个有能力啊不错的球员，包括我们说这次比赛咱们可以换7个人，双方在上半场都还没有换人，所以说下半场比赛对于双方的主教练，不管是乌鲁木齐队这边我们说迪利夏蒂指导，还是克罗马伊队咱们的少帅莫尔提扎来说，这个调整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0: 是的，我相信下半场的比赛两支球队也都会去开发自己的这个板凳深度啊，让我们的所有的球员都有机会能够在场上一展风采，让我们的比赛有更多的这种精彩程度的展现。我们也相信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球员们能表现得更好。那么现在稍事休息，下半场马上回来。
2: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3: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4: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后撤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2: 传球，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2: 以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都没有。
3: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4: 我是一个足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同心杯首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刚才结束了，看的人是非常的热血澎湃啊。因为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呢，是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身为一个乌鲁木齐人，看到自己的主队在场上拼杀的时候，这种感觉是非常的棒。
1: 哎，那巧了，我是克罗马依的啊。今天我们两个是怎么说，就是球队在场上较量，咱俩在这儿不能说较量，咱们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这个比赛。在这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会很好奇，说是什么样的这个球员啊，能够代表自己的城市来出现在姜超的比赛里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首先，您的年龄要在16到40岁之间啊，这个可能大部分人都比较符合。但是说您太小啊、那再等两年。如果说是年龄超了，那可能只能是以第十二人的这个球迷的身份来到现场为球队打击助威。那第二个，首先你要拥有这个当地的这个户籍。简单的来说啊，如果您是乌鲁木齐的，那身份证号前四位6501是必须要具备的。那我们克勒马伊是6502，当然说户籍没有也没有关系。如果您是在当地工作，那在从去年5月份开始到现在，缴满12个月的这个社保，也是有机会能够代表我们所在的城市来出现在我们这。

0: 个降超的联赛的比赛里面。那第三点，如果说您是在这个当地上学，啊，不管是在克勒马伊啊，在乌鲁木齐，可能在喀什上学，也是有机会能够作为球员，来出现在我们降超联赛的舞台上。那每支球队必须要拥有这个三个民族在场上，像乌鲁木齐队的话是拥有五个民族。今天在场上的话是三个民族，有咱们这个汉族球员，有维吾尔族球员，有咱们哈萨克族的球员，真正的说是能够像我们新疆各民族像这个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实现我们整个这个民族团结，民族团结这样非常和谐的一个氛围。那报名方面的话，每个队最多可以报35名球员，那最少是要报22名球员。那揭幕战是在我们5月16号今天来开打，最终的决赛应该是在8月10号打响。有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想问，我想看比赛怎么来买票？大家可以下载一个叫优秀的秀啊，动起来的动啊，秀动 APP， 大家可以提前来预约，包括现在已经在预约第二轮比赛了。这个我觉得不管您喜不喜欢足球啊，能够到现场感受一下我们江超联赛的魅力，我觉得一定是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
1: 尤其是这次咱们的江超联赛的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咱们之前也聊到过这个9.9块的门票，你凭借这个票根啊，可以在咱们新疆的旅游景区实现一个打折的这样的优惠。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外地的游客来说呢，来新疆看一场球，然后呢领略一下咱们新疆的大美风光，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啊。
0: 其实我们新疆各地的这个美景，就不用说了。我觉得，通过这个比赛，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新疆。撒贝宁不是说吗？这个赛里木湖你都没有去过，白活了。我想说，如果新疆您没有来过，确实是有一些遗憾呢。能够来到新疆，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觉得，比赛是一部分，能够吸引您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新疆旅游，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相信我们很多咱们新疆里的朋友，可能北洋的朋友，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南疆，我觉得借着比赛的机会，看球的同时旅游啊，吃当地的美食，认识当地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1: 对，也是一种以球会友吧。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为了把这张大家可能说江超联赛将成为咱们新疆一张新的名片啊，为了把这张名片去打造好呢，咱们全区的各相关部门也是做足了一个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从这个赛事统筹，还有这个场地升级，到安保、医疗、后勤保障，每一个细节都是反复的去推敲打磨。那我们现在每一个球场也都完成了这种专业化的升级，同时呢，也完成了对对标正规比赛的一个标准。而且咱们看到刚才乔伟在比赛当中提到过，咱们新疆呢，因为气候比较干燥，所以维护这个草皮呢是需要花更大的这个精力和这个代价的哈。但是为了保证咱们的比赛能够顺利的进行，咱们的球员能够在更好的绿茵场上去挥洒汗水，展现自己的风采呢，咱们各相关部门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和努力的。
0: 没错，其实可能我们说有些地方的球场它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各地啊，像吐鲁番可能这个球场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当地咱们文旅部门也是在紧急就是加装更多的座位，能够满足球迷这种观赛要求。那其实第一轮比赛看到很多朋友在网上发，哎呀很遗憾没有中签，非常想去到现场来看比赛。可能在今年我们说有些地方的这个球场啊，确实容纳的观众比较少，但通过今年比赛，我相信更多新的这种高大的现代化的球场可能会被提上日程。当我们拥有了更好的球场，相信会有更多的孩子愿意走上球场，那我们新疆足球的发展会越来越好。我们常说咱们中国足球的希望在我们新疆，我觉得这句话现在可能口头上的更多一点，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这种努力，方方面面的努力，真正让我们新疆足球能够为我们中国足球来助力。接下来我们也是把画面给到现场啊，双方进入到夏末比赛。现在镜头看到的是身穿白色战袍、红色短裤的是在今天上半比赛表现非常出色的克马伊。这边乌鲁木齐要看看在下半场一上来双方有没有换人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乌鲁木齐队应该暂时还没有调。这边看看啊，双方各有一个换人，乌鲁木齐队是换上了49号热迪利啊，热迪利也在中乙联赛长春喜都有过效力啊，包括在冰超的比赛里边有过大四喜的表现，在边路能力相当强。这马一是用5号的陈琛撤下了今天出现在分线上的孙晨潮，两边都是在进攻端做调整，都还是希望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1: 更多的从进攻端打开。

0: 赛的局面嘛。今天的主裁判格雷萨提我们说吹罚的相当的不错，这些年来我们新疆足球水平水涨船高，我们新疆这个裁判也越来越优秀，慢慢即将出现在中超的赛场里边，阿里木江出现在中超的赛场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超联赛有好几十名来自我们新疆的球员，我觉得其实我们新疆足球还可以更好嘛。现在双方下部令赛马上要开始，好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乌鲁木齐对克拉玛依的比赛。在场上身穿这个绿色战袍、黑色短裤的乌鲁木齐队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白色上衣、红色短裤的克拉玛依队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看到比赛战罢，现在双方的比分还是一个0-0啊，但是说克拉玛依队拿到了更多、更好的射门的机会。乌鲁木齐这边门将，我们说阿卜杜拉啊，拿出了世界级的水平啊。高阶低挡化解克拉玛依队的有威胁的进攻，今年我们中超联赛的第一个进球应该是出现在喀什队的比赛里边啊。比赛5分钟，来自咱们喀什的阿里木江阿里木本泽马打进了我们今年中超联赛的第一个进球，我觉得这也是历史性的一刻。这是刚刚拿球的是下半比赛替补上来的洛迪利，这样越位了。洛迪利上来之后应该是打中间，打中锋的位置，把丹尼啊换到了左边。这球身位稍稍往前带了一点点。哎，我们场边我们好看的小姐姐球迷啊。
1: 也可以看得出这次比赛咱们市民朋友们包括克拉玛依的市民朋友们对比赛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很多都是驱车前往乌鲁木齐来观赛啊，
0: 包括我有的家人也是买了票啊，你看他们从这个独山子来乌鲁木齐来坐高铁住酒店吃饭，我觉得对于文旅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提升啊，包括也是坐到了克拉玛依队家里的方阵里边拿到了这种可能咱们这种专属的这种克拉玛依的这种 T 恤衫，就特别的开心啊！其实他们都不是球迷，但是上场比赛刚刚说看得特别开心，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 是的，
0: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更多的去走进球场。哎，先来看了一下，丹尼断球了，踩一个单车摔倒在禁区里面，德雷夏可以表示没有问题。后场拿球还是要小心啊！
1: 啊，这下半场一开始，乌鲁木齐明显是开始在找回状态啊。
0: 可以看到咱们场边的拉拉队是吧？应该是穿着咱们唐装的小姐姐啊，包括还有我们的志愿者，还有穿咱们这个传统民族服饰的球迷们，美丽的风景线，能够看到大家很幸福，看球很幸福，生活在咱们新疆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大家也很幸福。控球比方面，克拉玛依队这边更高一点。88号麦麦提给他右边迪里亚尔，迪里亚尔，上个比赛在门前挡住了米尔扎埃克拜，非常有威胁的头球。那次机会是乌鲁木齐队上个比赛最好的机会。那个球如果不是迪里亚尔挡一下，可能祖利亚处理起来还真的有些麻烦呢。今年的江超联赛，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也会对56场比赛啊进行全场次的直播。虽然我们新疆很大，但是我们新疆广电人不怕辛苦，不畏艰辛，对吧？力争要把最好的比赛的转播、直播的效果呈现给我们全疆乃至全国的球迷。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办法去现场看球，更多的是通过网络来观看比赛。后场还是米尔扎埃克拜，哎，这边越位了，刚才举旗了。他这个球边裁看得很准，确实是。

0: 会稍稍往前探出了那么一丢丢。那时候我们绝对的右边位啊，来自新师大大一的学生钟毅。边路啊，小将诺尔伯森，再一个队友，哎呀，这个球太大了，派佐拉没法接。大范围的转移，先点一下，这球拿不住，还是出边线。比赛打到五十分钟啊，比分还是0-0。可能比赛进球确实不会多啊，里边如果先进球的话，我觉得获胜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1: 是的，所以比赛越到后程，大家的这种专注力要更集中啊，对于体能的消耗。在进行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变成了一种意志力的比拼了。
0: 哎，特别是咱们这些老将嘛，像伊利哈姆江39岁，诺尔麦麦提38岁，这个体能能不能顶全场？我们其实，在后场这种起高球还是打的比较多。边路丹尼。趟一步，哇，真的快啊！手上有拉人啊，这边肯定要吃牌了，德里夏皮亮出了黄牌，哇，这下能够看到丹尼超强的个人能力。虽然身材不高啊，这边双方有一点小小的冲突没有关系，我觉得场上踢球嘛，有一点火气是很正常的。但是第一时间双方能够冷静下来，没有问题，都很好。哇，这下丹尼在边路突击的确实很漂亮啊。
1: 就拿这个速度硬吃啊，
0: 关键这一下有速度又有身体，深深的给挤过来了。这球也是让伊哈姆江有一些不满意啊，双方的这个火药味能够起来一点，也是让比赛会更加的好看。有这下爱荷伞倒在底线，哎，这边是给了一张黄牌，这个黄牌吃的不冤啊，确实如果丹尼抹过去的话是有非常好的机会啊，双方一着平头没毛病啊。你说运动嘛，这种有对抗的运动，我们说有一些火气是很正常的，大家就是那一刻对吧，就是注意力都在球上面，不是说有什么不好的，我们说今天我就是来干仗的，没有这样的，大家可以放心，绝对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里面。定位球的机会，乌鲁木齐队有这个新疆的任意球王子诺尔麦麦提，看看什么时候上场啊？这下你看，哇，
1: 这
0: 个球衣啊，质量不错，要感谢我们今年李宁赞助的球衣啊。我这边要连换两人，我们尤城 C 罗阿里穆加要上啊，克罗马伊队要上19号祖利皮卡尔，另外下马尔旦上4号的艾纳扎尔。阿里木江也35岁了，这个体能可能有点盯不住啊。

0: 这样的话，特马一队啊，再上两位生力军。应该还是29号伊利达尔来主罚。今天乌姆奇队的这个前场定位球都是由他来包办的。搓一下到门前，第一点特马一队顶出来，二点搓一下，
1: 还有
0: 厄迪利打一脚远射，
1: 有球速比较慢，
0: 这球没轮上，踢完以后很遗憾，原地又摆了一下腿。那他这下打到后卫身上，又是迪利尔有一个小小的变线。
1: 对，下半场乌鲁木齐开始对克拉玛依的球门造成了威胁。
0: 哎，这几分钟呢攻势是不错的，看来我们迪利夏就是要说想抢下半场比赛的开局。包括热迪利上来的前场确实比较活跃，

0: 小孩哥纳博申，17岁，我们其实最小的有16岁的球员，但是今天没有进入到大名单里。开始吧，再往中间转，丹尼，左边给到热迪利，热迪利啊，个人能力超强，做一个单车，再扣一下。上场之后呢，科马队必须要重点来照顾啊！现场又开始玩人了，大家真的可以看到，今天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3万多人坐满了，真的是座无虚席。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是球迷，但是通过这场比赛，可能会爱上足球啊！嗯，
1: 同时对自己的家乡有更多的这种。城市荣誉感
0: 啊！这边啊，你看在小禁区里边对门将有些干扰，阿卜杜拉离这个祖利亚太近了，
2: 大进，
0: 还是伊里达尔来主罚，伊达尔扯到后点，双传打出来，
1: 双
0: 传
1: 打出，
0: 那他们将保护一下，哦，转身没过来，这球先杀出了边线了，前场的界外球，刚刚登场的热迪利啊，很放松。身形方面比去年要瘦了很多。去年的话，在中乙联赛的长春喜都有过出场，也有过进球，在我们新疆的冰超联赛里边大放异彩。后防线还是米尔扎埃克拜，乌鲁木齐队如果进攻端打不开局面的话，米尔扎埃克拜也是可以顶到前面打一个大中锋的。阿卜杜拉中场还是很耐心。下午比赛呢，乌鲁木齐队这边的控球比明显要更高，再搓一下啊，找热迪利，还是阿卜杜拉作为左中卫啊，已经压过半场了，再给热迪利，脚下拿得不错，给排祖拉，再给斜传，给的有些着急，出边线还是乌龙旗队的球权。十五号，这是克罗马一队双中卫组的左中卫爱和伞，22岁，很年轻啊，身高1.82米。海祖拉接来球进来，热迪利啊背身，这球还没出，哎，给一个穿裆再走啊，这球出底线了，球门球。咱们介绍了排祖拉曾经入选过咱们中国人质国家队啊，乌鲁木齐队的主帅迪利夏蒂指导。

0: 赛确实很焦灼。
1: 嗯，大家都想在想尽办法要打开这比赛的局面，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对，其实是平局，皆大欢喜也不错啊。毕竟我们前面介绍了今年很多个沈涛的这个揭幕战，昨天的沈涛的比赛啊，这个呼和浩特主场输给了赤峰啊，输球了。前面又查了一下啊，这个福建的闽超福州队这个也是输给了这个厦门队。今年看了这个赣超的比赛，说了这个咱们赣超的揭幕战啊，这个南昌队在主场0-1输给了赣州。所以确实我们说这个首府首会球队不太好打，这下反击走外线速度很快，丹尼杀进来，这下后卫补防的非常到位。哇，这下奋不顾身，88号的双外皮38岁了，这下面对23岁的小将也是把马力开足。哇，这下丹尼外线超车真的快啊，瞬间开了涡轮增压。
1: 最后这一下拼尽全力的防守，可能也是导致脚有点抽筋了，刚才。
0: 哇，这个球解围的很干脆啊！这个球攻得漂亮，防得精彩。这个球让我们迪指导也是很难过。这下如果抹过来，横敲一下，倒三角传回来的话，中间是有很好的包抄的机会的。再来看角球的机会，还是伊利达尔来主罚。场边双方的队员替补队员也都在热身了，

0: 一下，到前点甩一下，这个球外围啊，二点乌鲁木齐队拿到，再往前搓。六号战志明拿球还是很细，哎，分到边路，伊莱黄江走一个人球分，多漂亮啊！
1: 这球要危险了，还想再来？
0: 这会儿确实老将啊，说这体能有点跟不上啊，趟了二百多米，这下其实表现已经很优秀了。这下阿卜杜拉牢牢的把这个身位给站住，把球让出底线。这个眉骨处啊，贴着这个怎么说胶带，是因为上周比赛这眉骨啊，这个破了，碰到了对方球员的这个我们说膝盖啊，这个胳膊肘上，当然不是故意的啊，碰到门将的这个胳膊肘上。
1: 嗯，
0: 比赛过60分钟啊，比分还是0-0。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今年2026年图钦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揭幕战啊，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非常漂亮的一座体育场。能够容纳32000多名观众，哎，这下抬脚过高，抬脚过高，第一时间马上表示抱歉啊！乌鲁木齐的队长米尔扎埃克拜，这个你看认错态度特别好。哎，警告一次啊，因为把这个球给拿走了，所以影响了克勒马伊的快发。场边乌鲁木齐队要换啊，下29号后腰伊利达尔，上30号兹克尔艾利。中场对位的一个调整，对咱们克勒马伊队的球迷。状况双方应该都是完成了3到4个换人名额，手里边应该还是有后手可以打。伊利黄江啊，站在球前。先给到边路，左脚搓进来，米尔扎埃克拜顶到第一点，二点排左拉在解围，慢慢踢，哇，38了，你还能往中场压，真可以。不着急，艾和伞先回敲给他们将祖利亚。19号爱和伞，你看丹尼的这个球衣都已经破了，胸前裂了道口子。虽然他今天拿到的机会不多，但是那么一两次机会能够看到丹尼，我觉得是完全有能力啊打咱们这个11人制的比赛。这下躲过了华晨啊，看看左边，等一下队友，左脚再搓，第一点还是米尔扎埃克拜的解围。31岁的主力长米尔扎埃克拜啊，之前效力过沈阳东晋、沈阳联合雪豹，还有广西恒城，现在是足球的青训教练。来了很多小朋友看球了，
1: 这也是在小朋友们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热爱足球的种子。
0: 哎，真的是，可能以前小朋友他不喜欢踢足球，看了这个咱们江超联赛的比赛，种下了一颗将来我也要为克勒马伊出战，我也要为乌鲁木齐出战，我也要为喀什出战，我也要为这个阿图什出战的这样的一个种子啊，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城市荣誉啊。
1: 是，尤其是到现场去观赛，这个氛围，
0: 对，
1: 深深的会感染到他。
0: 之前看很多其他的省超，很多小朋友在自己的主队输球以后，哭得跟个小泪人一样，特别难过，啊，特别难过。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比赛的魅力了啊。这会儿双方这个节奏又是有点降下来了。其实现在我们说双方都需要英雄站出来，谁能够破门的话，可能在未来的一周啊，就是我们所在城市的这个英雄，大家茶余饭后可能聊的都是他。
1: 没错
0: 啊，
1: 不过对于咱们这个非职业球员来说，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这个时间节点，体能的消耗已经是开始慢慢的。
0: 比较好的一点是，你看比赛打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们说球员抽筋的情况，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1: 是的，
0: 就说明在咱们的备战期，各个球队各个队员都有好好来备战啊！一代杭江面对四个人，
1: 还继续往里。
0: 呵，这一下真的是凌波微步，压到底线还在过，哇，真的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又为球队拼出了角球的机会。这个判罚也是非常准，让我们小朋友，可爱的小朋友拿着国旗，非常的呆萌啊，很可爱啊，终于看到了大屏幕的自己了。继续来看这次角球的机会，还是克马伊队长39岁的老将伊利哈姆江来主罚。迪比兄打前点，这下阿卜杜拉的大脚解围，哎，考验丹尼的速度，这个球如果能追上的话是太难了啊！不敢大意，赶紧解围。解完围以后也抽筋了，二号迪利亚尔刚刚说没抽筋，这下高速奔跑之后，我们说瞬间从一档挂到四档啊，这个消耗是比较大的。
1: 没错，尤其是刚才包括丹尼也是突然起速啊，
0: 这个
1: 非常的
0: 快。迪利亚尔身后感觉到有一阵风过来了，马上解围啊。倒地的迪利亚尔是咱们来自独山子的一位这个石油工人吧，1.73米，29岁，开始拉。刚刚替补上来30号的兹克尔埃利啊，再往另外一边转，
1: 回线
0: 转的还是不错，扣一下，再回敲。啊，这球没转好，还好抢回来。今天6号战志敏在中场奔跑非常的不犀利。阿卜杜拉再给到边路，排祖拉压上了，内切一下，再往前突啊，压到底线，倒三角想传啊，这个球你看还是刚刚抽筋的蒂利亚尔奋力的补防啊，把球挡出底线，又是角球，真的是咬牙在坚持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这个氛围多好，大家脸上笑的是多开心。角球还是用24号来罚，排祖拉，排祖拉来主罚，到前点啊，第一点科马伊队顶出来，应该爱和伞的头球的解围。今天双方我们说这个定位球的质量，尤其角球的质量，其实打的并不高啊，没有说创造出特别有威胁的这个进攻，应该是要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稍微休息一下。算上伤停补时的话，差不多26-27分钟的时间，对于双方来说，我觉得都还是有机会。
1: 这个时候，只要有一方率先破门，将会对另一方造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
0: 另外一方可能不太好打，当然说有可能出现第一个进球，把这个超过这个捅破了之后呢，可能第二个进球就来得更快。进入到我们帅气的飞虎特战队员啊，昂萨尔。应该是人浪最多的节目量，给我们现场的那个 DJ 啊 ，DJ 加鸡腿，绝对是希望能够去到现场的球迷能够感受这种快乐的氛围，能够玩起来。我们是足球比赛，它也不全是足球比赛，以足球比赛为核心开展的这个文旅项目，当然比赛还是很重要。特别是乌鲁木齐球迷，当然希望乌鲁木齐能够赢啊！这个克罗马伊球迷当然希望今天能够带3分回家。德里夏提，好的，补水时间过后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双方的这个比赛里边。这球让出底线。到了差不多70分钟，我觉得双方其实可以再调一调，可以再调一调啊，特别是在进攻端，可以换上更多体能更好的球员。
1: 我们 回来有很多的父母都是带着孩子到现场。

0: 很多小朋友来看球啊。今天看了球，周一去学校上课，跟同学说我周六去看球了，去看江超联赛的揭幕战了。小朋友满满的都是羡慕。这道比赛啊，来看排球吧，进去的左边，往前推，横跳一脚破啊，这球，
1: 这球，
0: 逍遥路四传四射。这会儿呢，排祖拉基本上当一个左边锋来用，伊利哈姆江这球，哎，还是出了，
1: 还是
0: 出边线了。再来看啊，这下唐一步啊，这球还是传中啊，打到了后卫的身上挡出来。比赛过了70分钟了，比分还是0-0。下半场比赛这20分钟呢，乌龙球队我觉得进攻的这个势头和节奏会更好一点。
1: 对，尤其是跟上半场去相比，
0: 伊利哈姆江今天第二次人球分过，啊，这球传球有些着急，中间先解围一下。身后你看，先给一个身体对抗啊，这下有拉人，有拉人，拉了这个昂萨尔。
1: 这动作还是挺明显的，
0: 哎，这克马一队这会儿呢，我觉得可以考虑再挑一挑了。伊利哈姆江不是说踢得不好，我觉得伊利哈姆江可能最多再打个10分钟，这个比赛让老将顶这么长时间确实不太容易。这下摆脱的不错，分边路啊，找排祖拉，面对两个人，排祖拉脚下不愧是打过文字足球的，非常的细腻。面对两个人，再点个队友，再回敲，观察一下啊，阿布杜拉搓一下，这个落点给的太深了，直接送到了祖利亚的怀里边。祖利亚身高1.88米啊，来自科勒马伊二中。今天该说不说，两边的门将表现都不错，基本上没有什么失误。还是乌龙球队在进攻啊！哎，手上有个推龙，推人有力进攻啊！昂萨尔扯到边路，中间有热迪利，传球到后点，
1: 哎呦，机会啊！
0: 很可惜啊，门将漏了一下，但是热迪利稍微慢了半步啊，
1: 没有跟上这个球。
0: 还有，
1: 还有机会，
0: 再来，再搓一下，到原点，哎呀，这个球想找昂萨尔。这边的话，祖利亚是不是抽筋了？这次边路的传球啊，昂萨尔的传球，刚好越过门将啊，你看。如果说热迪利能够再往前多冲半米，对吧？
1: 伸脚再垫一下，
0: 哎，伸脚蹭一下，这球可能要垫进球门了。这边祖利亚应该是需要队医进场来治疗，门将抽筋确实不多见。刚刚那一下就是昂萨尔的传球突然的前冲啊，让祖利亚吓出一身冷汗。啊，门将受伤，比赛只能够暂停了。
1: 对。
0: 所以刚刚等一下他也是指了一下这个手里边那个手表啊，告诉乌龙球的队员，这个我知道时间会补进去，不要着急，因为可能这会儿势头比较好的一方可能会觉得另外一方是不是在耽误时间。热迪利下半场上来之后呢，应该表现不错。这会儿呢，主场的优势体现出来了。有时候可能你跑不动了，可能球迷加油的时候，你可能一下本来油箱见底了啊，能够稍微缓一缓，回一回啊。本来只剩下3%的电了，球�迷一嗓子瞬间啪，20%的电，还能再顶一下啊。中间还是米尔扎埃克拜的头球。马队其实有挺长时间感觉没有长时间的这个拿球组织了。伊利哈姆江换到左边，比拉利啊，再回给队友，再回交回来找到艾克伞，回交门将祖利亚，就

0: 铲车要小心。丹尼刚刚抢的比较凶，丹尼和昂萨尔两人不断的在换位啊，你冲一会儿，我冲一会儿。还是给到阿卜杜拉，这个三中卫，你看这会儿已经说是打五四幺啊，这会儿基本上变成就三中卫，两个这个边后卫完全不回来了。
1: 机会，
0: 好的，丹尼啊又冲起来了，面对两个人，真的够快，压到底线，再传啊，这下又是迪利亚，哇，迪利亚今天在右边位的位置，基本上传不要想传起来。
1: 是后卫线上的一个坚强的防线，
0: 边路铁闸。到场的观众数很遗憾没有听清楚，但是肯定是超过三万的。给一下啊，第一点双方蹭了一下，伊拉哈姆江推反击，中间再往上包啊，再传一下，双方拼一下速度啊，现在田径比赛开始了啊。传球落点稍微有点大，哎，诺尔波申，我们说诺尔波申年轻嘛，十七岁啊，他这个比赛踢完之后原地再踢一场都可以。反正对面的周梦毅也很年轻啊，十七岁对十八岁，当然两个人加起来还比伊利哈姆江还要小。
1: 所以咱们这个又回到说，江超联赛的这个构成是非常的丰富的。
0: 对，再次给到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啊。你看蒂利亚尔已经一瘸一拐了。接着球进来，伊利哈姆江传球失误，热迪利啊退的也是比较深，推反击啊，阿卜杜拉啊，这个时候想给边路队友给失误了，艾赫散再给伊利哈姆江，哇，伊利哈姆江这个前场左中右哪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哎，这下过得漂亮啊，边路看到了没有啊，给诺尔多申，可惜给的大了一些。别弄啊，丹尼啊，丹尼能不能捞回来啊？可惜了，
1: 输了。年轻人的速度就是在这个时候比赛后半程体现的出来。
0: 这会儿你看两边，你冲刺完我冲刺，都是给我们的小将。应该是迪利亚尔抽筋了，他抽筋是应该的，前面已经抽过了一次。这个位置呢表现这么好，教练要不要调呢？我们的这个担架队进来，哎哎，这边要换啊，这边确实要换，上了替补球员啊，上了四十号伊法拉提，伊法拉提是前锋啊，你看看刚马一队这会儿，我们说还是有想法的，下一个边后卫啊，上一个前锋。看看我们镜头里面欢乐快乐的这个观众，还有谁敢说生活在咱们新疆不幸福？是不是？哎，这一会儿呢，伊法拉蒂上来之后，还是站到了右边位的位置。凯祖拉啊，凯祖拉下面比赛基本上当左边锋来使，哎，这下露一下身后热迪利，能不能冲起来啊？还是艾赫散，艾赫散的体能也好啊，年轻啊，22岁，不断的过来给队友来补位啊。外围，外围打一条冲刺，冲刺冷箭，门将脱手之后呢，第二反应很快，倒地把球没收啊。30号，这块艾利的打门，这是我们球队下面在替补上来的球员。

0: 这个时候其实原地啊拔一步难度很高，主场艾利质量其实打的是不错的，
1: 嗯，
0: 个子不高也是矮脚虎啊。刚上来的伊法拉提还给伊塔姆江啊多多蹭一点，
1: 你看得出上半场这个乌鲁木齐的门将阿布杜拉比较忙啊，但是下半场的这个科马伊的门将祖利亚比较忙，
0: 就是说双方算是各踢半场好球了。哎，这
1: 机会
0: 拉人了，着急啊，太想拿到比较好的射门的空间了。比赛过了80分钟，比分还是0-0。过了80分钟之后呢，其实是比较容易出现进球的，挑战这下还真不越位，这下停球没停好，顺势哇抱倒了对方。上部比赛其实阿布杜拉我们说高阶低挡，下部比赛基本上没有说到说又是阿布杜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乌鲁木齐队虽然占优势，但是我们说没有把这种优势转化成这种射门，有质量的这种射门，对吧？
1: 对。
0: 丹尼啊，点给队友，再斜传，还是前场的边线球。
1: 看看乌鲁木齐队怎么样把握这次进攻。
0: 嗯。这个球。你看伊德哈姆江防守也能退回来，阿卜杜拉改一步啊，这个球想传给热迪利但是没来得及，丹尼把球抢回来，右边比较空，能不能传过来，再到边路给的太大了。乌鲁木齐替补上来的兹卡艾利啊，这会儿表现还是很活跃，刚刚也完成了一个比较有质量的远射。有朋友问这个比赛要踢点球大战啊，咱们这个常规赛分区赛阶段咱们没有点球大战，要看点球大战只能是等到咱们淘汰赛啊，淘汰赛主客场打到第二回合，双方如果总比分相加还是打平的情况下会来进行点球大战。
1: 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也不要着急，精彩的比赛还在后续继续，
0: 50多场比赛呢，肯定会有很多咱们说出圈的，看看有没有精彩的进球能够进入到咱们中央舞台这个天下足球的集锦里边啊。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么一刻的。
1: 哎，没错。
0: 包括之前解说阿图世杯、喀什杯出现了很多这种精彩的进球。哎，边路，这下边裁没有举旗啊，觉得这是一个合理冲撞，泰索拉再传球。这下应该要先确定比赛啊，先来看一看。毕竟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说这个球员的健康啊永远是第一位的，还是我们的小孩哥啊努尔波申，这个算双方是合理的一个身体对抗啊。
1: 是的，
0: 哎呦，这个球这怎么说哎，警告一次应该是替补席，是不是对裁判的判罚有一些微词，这边是克马伊利的替补席，站在最右边的是少帅啊穆尔提扎。哎，这边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啊，你打到这会儿双方确实着急
1: 着急，一直都想打开局面，但是一直都没有好办法。
0: 刚刚应该是不是给了一个人接来球违例，然后科特马伊队这边不太满意，然后这个德利夏提是过来警告一下，应该是这样，场面应该还是要换人。没错啊，乌鲁木齐队下77号丹尼啊，就是咱们穆罕麦提，上10号比拉利，在分线上的一个队友换人，乌鲁木齐队还是要加强进攻，比拉利的身材更加的高大啊。热迪利啊，这是刚刚登场的比拉利啊，

0: 战争苗啊，就是排座拉，脚筋给摔倒了。哎，小范围的击墙，战之名啊，往前冲，正面肋下诺尔麦麦踢立功啊，倒地放铲，把这个线路给挡死。
1: 但刚才这一下，三人之间的这个撞墙配合还是非常快，
0: 中间轻轻点了一下，对吧？瞬间让对方的中场这道防线给越过来，给边路啊，这一下很清楚啊，找到伊利哈姆江，踩一个单车，还是被防到
1: 了一下。
0: 哇，伊利哈姆江打到85分钟的体能依然这么好，真的是要向老将来点赞。感觉再踢一个加时，体能都是可以的。再拖进来，中间的头球，哇，这个球其实拿到了机会的，很可惜啊，没有顶上力量。
1: 门神又发挥作用了，
0: 这个球顶的质量不算太高啊，难不倒阿布拉，没有越位。落回来之后呢，这个球其实米尔盖被爆顶了啊。你看啊，准备的不是特别的足啊。这五号替补的前锋啊，陈琛。哟，这边德利夏提又是亮出了一张黄牌。就双方的体能其实都已经到了极限了，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咬牙在坚持啊，
1: 是
0: 要向双方的球员点赞。今天虽然打到现在还没有进球，但我觉得双方展现出了不错的这种个人能力，包括一些不错的这个团队配合。我们说第一场比赛，任何我们说大赛的第一场比赛都不太好踢，包括我们世界杯的揭幕战，很少能看到大比分的进球。再来看啊，这下真的很可惜。如果能够顶出一个反弹，把这个角度要的刁一点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破门的。这边莫尔提扎指导也是很遗憾。下半场比赛这个伤停补时应该不会短，至少是5分钟起了。这边应该是我们球队的这个小将啊，周梦毅，52号，来自咱们新疆师范大学。镜头再次移到伊利哈姆江，这算是咱们克罗马伊的旗帜了。近些年可能大家说拜特拉姆说的比较多一点，那早些年其实咱们新疆球员在中超联赛最成功的两位球员就是克罗马伊的双子星，现在看到的这个伊利哈姆江，以及今年在这个博多队当教练的阿布拜利，正儿八经从克罗马伊长大的这个球员，包括带领咱们新疆师范大学拿到过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的冠军。看看这下定位球的机会，还是伊利哈姆江禁区里面埋伏了5个人啊，近角选择打门，哇，这个球传得很贼啊，呵，双方球员又是重重的碰在了一起，火星撞地球啊，都是冲球去的，哇，这下希望球员不要有问题，应该是头碰头啊。这下克罗马伊的中卫诺尔麦麦提和乌鲁木齐的门将阿布多拉，再来看啊，搓前点，想偷一个，哇！
1: 但是这一下结结实实的，
0: 没错啊。你看他注意力，扑完球之后呢，双方是头碰在了一起。所以说这样的比赛，你怎么能不爱呢？对吧？对于进来治疗一下，希望运动员不要有问题啊，健康是第一位的。场边看马云是不是又要换人啊？31号，迪利扎提再热身。迪利夏提指导，眼神里充满了渴望，又带着一丝感觉小焦虑。现场的氛围多好啊，是吧？
1: 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球迷朋友拿的这个吉祥物啊，
0: 这是彤彤啊，还有一个什么有两个小啾啾的，这是星
1: 星
0: 啊。这边看换谁啊？要换88号诺尔麦麦提了。刚刚这下 本来可能我们说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毕竟38岁了，对咱们克罗马伊的球迷，咱们克罗马伊的这队徽也是很可爱啊，是最可爱的一个队徽了。
1: 打出的标语啊，努力拼搏，为梦想加油。
0: 对，包括前段时间咱们克罗马伊办的这个冰地游篮球赛，口号就是为梦想加油啊。克罗马伊现在慢慢的变成了咱们新疆的一个体育之城啊。有这边欧锦门将、替补门将安塞尔也在热身了，你这下顶到头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达到了7分钟啊，
2: 7分钟，
0: 确实比较长。
1: 最后这个伤停补时的7分钟，不知道
0: 看看有没有故事啊。之前可能看英超的比赛，但凡补时超过6分钟，可能就会有进球。哎，刚刚说疼痛，这就是星星的。这个吉祥物大家抓紧时间买，可能到后续想买买不着。
1: 是。
0: 治疗之后呢，应该是都没有问题啊，继续投入到比赛中间。最后伤停补时的6分半钟的时间。倒地的华晨把球挡出底线，这替补上来了40号克马伊队的伊法拉提。海索拉下面比赛在左边啊，确实不错，进去里边热迪迪在努力的要位啊。这刚上来的比拉利，哎，脚下做一个乌龙旗回旋啊，这下倒了啊，给了球门球。这球诺尔麦麦提，你看刚刚头部受伤的情况下，这一下防守还能这么到位啊！
1: 嗯，球员的这种拼搏精神和体育精神都是值得点赞的。
0: 其实球员们也特别珍惜这种比赛的机会，特别是我们说35岁以上的这些老将们，
1: 是，
0: 他们可能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很多年了，可能已经忘了心中的那颗足球的种子了啊。足球的梦想了，但通过这个比赛又让他们能够在这么多球迷面前踢球。可能很多球员踢了几十年球了，没有在3万多人的这样大场面下踢过比赛。凯祖拉，我们需要加油进攻啊，克罗马伊也要加油防守。还是伊利哈姆江搓一下，哎，进去里边，哎，小心啊，这下危险，后卫这下是有些纰漏的，差点大意失荆州啊。外围再给边路伊德汉姆江，中间进攻的点不太够啊，前边呢，中间呢缺一个桥头堡，诺尔波申在右边啊，伊法拉提再给诺尔波申，
1: 你看，已经是
0: 已经把我们17岁的小孩哥抡冒烟了，也没体力了，这下确实
1: 抽筋
0: 了。
1: 了
0: 你看这一步蹬不起来了。阿卜杜拉今天也不错啊，刚刚这下两个人正面了，我硬碰硬啊，火星撞地球，都在坚持比赛。你看多么友好，这个乌龙旗队的排祖拉在给克罗马伊诺尔波申来压腿，这就是咱们的江州联赛，我说还是友谊第一啊。
1: 哎，是
0: 比赛第二，这边乌龙旗队换人，7号的伊列亚尔江登场，咱们的担架队啊再度进场。小小的小朋友啊，心里面今天肯定种下了一颗足球的种子。
1: 嗯，即使以后不能去踢这种职业联赛或者说江超联赛，
0: 嗯，
1: 但是体育运动在他心中也
0: 是
1: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0: 哎，说能够打到水平比较高的比赛，那都已经天花板，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我们都是普通人，
1: 哎，
0: 作为一个爱好能够强身健体，培养一个爱好能够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我觉得特别好。从事体育运动会让你更加的阳光健康，对吧，让小朋友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嗯，我觉得这次江超联赛就是给普通人一个展现自己这种足球爱好的一个舞台。
0: 嗯，对，包括我们很多这草根球员，我们说咱们的石油工人，可能有些队伍还有咱们外卖小哥，对吧，有咱们的这个个体户啊。
1: 而且我相信比赛过后，不管是同队友之间还是这个对手之间，都能建立非常深厚的一种友谊，啊，
0: 这真的是说以球会友，
1: 对
0: 吧，哎，为城而战啊。咱们新疆 十四个地州一条心，对吧？
2: 哎，
0: 继续回到比赛里边啊，最后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你说克马一队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面算是顶住了乌鲁木齐队这种比较猛烈的攻势。上部比赛他们表现得更好的这条跳传啊，直传，哎，这下门将漏了，很危险货。表现不错的阿卜杜拉这一下差点啊，
1: 可是刚才那一下撞的可能

0: 弹一下之后，哎呦，这个球很可惜啊，这个球没有领上啊。替补上来的祖利皮卡尔，这球如果领过去，那就是像送大礼了，可能就终结这个比赛的悬念了。双方再拼一下速度，这会儿在身后追的是谁呢？是39岁的伊利哈姆江，
1: 老将是从头拼到尾。
0: 哎，这下前场，哎，这个球身后确实拉人了，确实拉人了。场边再调啊，克鲁马伊队下诺尔波申，上6号科尔班别克。
1: 现在最后的一分多钟，
0: 也是做一个战术换人，就是这场比赛克鲁马伊觉得拿一分也可以接受啊。
1: 对，
0: 毕竟是客场又是揭幕战，3万多名球迷，
1: 就是让更多的球员去体验一下这种大赛的氛围啊。
0: 7号刚刚登场的伊利亚尔江，斯科尔艾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菲尔戴维斯，哎，传球出现失误。是兹卡尔艾利先回敲，米尔扎埃克拜啊，挑传一下，哇，这球没过顶啊，还是埃赫散。今天双方的这个中卫组在场上表现的不错，克马伊这边埃赫散和诺尔麦麦提组合，我们觉得三中卫，
1: 哎，有机会，
0: 伊利尔江一片开阔地，这个传球直接瞄向了近角啊，这个太着急了。其实完全可以再观察一下，其实完全是吧，太着急啊，
1: 太着急，是啊，
0: 跟前没有人，一片开阔地，你再往前带一下都可以。镜头回来看看能不能再给乌龙旗队一次进攻的机会啊。这边厄迪利有没有越位啊，这个应该还是给越位了，这样的话这个比赛时间可能是差不多了。
1: 看克拉玛伊能不能打完这最后一次进攻，
0: 抓紧时间啊，已经差不多来到98分钟了，再往前传，还好这一下先勾了一下替补上来的克马伊内的边位伊马拉提，而顶替今天表现相当不错的迪利亚，最后一次啊，海祖拉大力接外球，手榴弹要扔进来，扔进来啊，第一点顶一下，伊利尔江这边没有队友，转身再解围。这时候主裁判德利夏提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我们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揭幕战当中，乌鲁木齐队和克鲁马伊队啊，双方是0-0啊，握手言和。当然说双方其实今天表现的都不错，在场上是拼尽了全力啊，这算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是期待两支球队在后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比赛结束，虽然是0-0的一个结局，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一场揭幕战应该有的这种酣畅淋漓的激烈程度啊！不管是血洒赛场，还是很多球员都出现了这个抽筋的情况，但是就正说明了咱们的体育比赛的这种拼搏的精神。
0: 今天在场上呢，每一位球员都是我们新疆的儿子娃娃啊，展现了这种拼搏不放弃的比赛的信念。包括伊利哈姆江啊，今天39岁，这个带着伤依然坚持打满全场，并且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1: 没错，随着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咱们最终乌鲁木齐呢是以0-0的比分战平了克拉玛伊。乔伟来给我们简单的。

0: 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确实我们说这个比赛虽然双方今天都没有进球，但比赛很精彩。上半的比赛可能克罗马伊这边表现的要更好，下半比赛乌鲁木齐在换上热迪利之后呢也拿到了不错的机会。我觉得平局对于双方来说算是今天比赛场面的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双方各拿一分。我觉得这场比赛怎么说呢，虽然谈不上有多么高兴，但至少没有输球。对于后续的比赛来说，我觉得还有五场比赛要打，我觉得双方还是有机会，我觉得能够在我们今年将超联赛里边走得更远一点。当然说今天比赛中间可能出现了一些球员受伤的情况，我们还是希望球员们能够保持健康啊。今天我们说不管是38、39岁的老将有很好的表现，17、18岁的小将也表现得很好，老将和小将同场竞技真是展现了我们新疆足球的这种多元化，我们新疆足球的这种传承吧。
0: 是的。那么在随着本场揭幕战的这个圆满的落幕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大幕啊。在未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呢，多场精彩的赛事陆续在新疆14个地州市是轮番上演，我们也期待广大的球迷能够多多的来到线下观赛，亲临现场去感受足球运动的这种热血和魅力啊。在看球之余呢，也走遍新疆的这个大好河山，打卡美丽新疆的山川湖泊，还有人文风光，品味独特的美食，沉浸式的感受新疆壮阔的美景和人文。那么本场江超联赛的揭幕战的直播转播呢到此也就圆满了结束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呢后续也将把更多的精彩赛事带给大家。那么本场比赛我们就转播到这里，再会，
1: 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十五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组织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等工作。
1: 一季度，新疆交投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亿元，同比增长192%。
0: 新疆多部门联合印发帮扶小额信贷政策，确保信贷资金精准滴灌帮扶人口。
1: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发车。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十五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涌动天山南北的健身热潮，正为各族群众美好生活注入蓬勃活力。
2: 这首节奏欢快、旋律激昂的歌曲是为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量身打造的主题歌。今晚这场全疆各族群众翘首期盼的赛事将正式开启。
3: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赛车后，上千名演职人员正在进行开幕式前的最后冲刺彩排。就在5月16日，一场浓缩着新疆元素和现代活力的视觉盛宴将要在这里面向广大球迷精彩上演。
2: 近3个月时间，全疆14个地州市联动兵团实事组建14支代表队，共计56场精彩对决。这个夏天，江超联赛将尽情展现扎根烟火、源于民间的纯粹足球热爱，让全疆各族群众在欢呼呐喊中收获满满的幸福。
4: 开票的当天呢，我就抢了3张票，带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5: 特意送和田赶到吐鲁番，就是想现场给咱们和田队加油打气，也向外展示团结一心、热情豪迈的精神面貌。
2: 在新疆，足球是刻在血脉里的热爱。随着新疆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各类民间足球赛事火爆出圈。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开幕式直播吸引超3000万人次线上观看，相关话题总流量突破10亿次。阿图什杯全疆足球邀请赛累计吸引球迷

0: 游客超25.16万人次，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旅游消费9216.86万元。与此同时，看台爆满的村 BA、 扣人心弦的沙漠越野赛事、全民乐享的冰雪运动、各类接地气冒热气的文体活动，在天山南北成为最动人的风景。在这背后，是新疆持续加码体育健身设施建设与升级，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的生动实践。画面中是刚刚完成提档升级的巩留县叠湖景区，星光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各类运动场地一应俱全，周末里吸引了不少居民休闲健身。
1: 场地也全部都翻新了，环境也特别好，平时在节假日还有下班过来放松一下，让人身心愉悦。
0: 截至2025年底，新疆建成各类体育场地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01平方米，建成健身步道867个，长度达到1324.65公里。县乡村三级健身设施和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不仅满足了各族群众多元化体育运动需求，也推动全民健身从理念口号转变为生活日常。15/5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围绕这一目标，今年我区将推动10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举办县级及以上赛事活动300场以上。
2: 在公共空间嵌入健身设施，升级改造县级体育公园，打造群众体育活动体系，实现群众健身与体育旅游双向赋能。
3: 重点打造赛事 IP， 赛事为纽带，完善体育设施和旅游配套，推动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让短期的流量沉淀为我们的长期的消费群体，持续释放体育赛事的经济带动效应。
0: 5月1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5件。6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哈密市5件，阿克苏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次，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电285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5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15/5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自治区矿产资源15/5规划、自治区15/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自治区15/5重点产业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等。
0: 会议指出，15/5时期，新疆要锚定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目标，加快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将新疆能源优势转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的坚实支撑。会议指出，15/5时期要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建设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核心区和接续区，要加强绿色勘查开采，推进科技创新与矿业领域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管理改革整体谋划协同推进，重点支持南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使资源开发收益惠及当

0: 地惠及民生。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要牢牢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夯实物质基础和产业支撑。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未来所向，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绿色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绿色清洁能源、零碳煤机能源、生物制造和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完善重点细分领域产业链，形成优势产业集群能级显著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态势。会议指出，葡萄酒产业是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和对外交流名片，要统筹用好特色邻国产业支持政策，加快酿酒葡萄基地提质升级，支持企业提升加工和配套能力，广泛开展大产区品牌宣介，积极开拓消费市场，打造葡萄酒加文旅精品线路，加强科技支撑，强化资金保障，促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力推进公路重点项目建设，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1亿元，同比增长192%。
0: 这里是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一标段的施工现场，目前已完成建设任务的80%以上。
2: 桥梁方面正在进行梁板架设及桥梁上部施工作业，那拉提一号隧道、那拉提二号隧道已全部贯通，目前正在进行隧道附属设施施工作业。
0: 那巴公路全长21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计划2027年全线通车。届时，那拉提到巴伦台两地的驾车时间将由目前的5小时缩短到2个多小时。今年以来，新疆交投集团全力以赴扩投资、稳增长，以国家重大工程独库高速全面开工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等16个续建项目建设，确保 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吐峪沟段改扩建、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6月30号按期交工通车。
3: 今年实现续建项目再提速，新建项目早开工，储备项目快转化，谋划项目早入库，全力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0: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将突破1.4万公里。
4: 通过全面推行集成化审批服务，新疆有效降低转型门槛，大力支持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在库尔勒市行政服务中心，个体工商户袁德义拿到了新的企业营业执照。
5: 都是网上流程嘛，不到1天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4: 相对于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商业信誉、经营领域、品牌效益、竞争能力等方面缺乏优势，而个转企后更容易获得参与投标、银行贷款、增设门店等方面的支持。可是以往转型办理流程采用一销一立，这种先注销再申请的登记模式，原有的字号名称、行政许可乃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都会中断，而通过新疆现行的个转企直接变更服务，转型企业能自主选择保留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立日期、字号名称等核心信息，这打消了经营者的后顾之忧。不仅如此，新疆还全面推行个转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将变更登记、印章刻制、社保登记、公积金开户、银行预约等多个环节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网通办，让转型流程变得和普通变更一样便捷。今年截至目前，全疆已有1090户个体户完成转型。
6: 为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新疆监管局近日联合自治区及兵团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推进落实帮扶小额信贷政策工作方案》。
7: 方案明确，帮扶小额信贷支持对象覆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贷款以户为

0: 单位发放，最高额度从50,000元提升至100,000元，期限3年以内，实行免担保、免抵押模式。截至2025年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期间，全将已累计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400多亿元。随着方案的印发，这项政策过渡为常态化帮扶小额信贷，主责任行也扩大到7家。政策落实财政分级贴息机制，中央财政贴息比例达70%，地方财政叠加补贴，同时强化兵地统筹、部门联动，实现政策统一执行。
1: 农户仅承担极少利息，贷款资金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经营领域，通过机制创新、精准投放和全链条监管，确保信贷资金能够精准滴灌到有需求的帮扶人口手中。
2: 在可可托海3号矿堆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眼下正通过新工艺迈入全面综合利用新阶段。
3: 此次集中回收利用的7号尾矿占地11万平方米，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可可托海3号矿脉开采产生的首选尾矿，受选矿技术水平限制，一直无法有效开发利用，成为搁置多年的矿山历史遗存。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7号尾矿的回采现场，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沉睡近半个世纪的尾矿正源源不断地运送往我们的破碎站，通过我们的破碎、选矿等一道道工序，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3: 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公司通过新建破碎系统，运用重介质选矿技术调整优化选矿工艺参数，构建起回采、破碎、选矿一体化生产流程，有效提升了资源的回收效率。4月1号项目全面投产后，已累计处理尾矿矿石30,000吨，成功转化生产合格锂金矿产品650吨。
5: 这个位置所在区域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锂金矿啊，通过这个破碎然后重介质选矿得出来，这个最终的这个锂金矿呢为4.0%的品位。
3: 品位是衡量锂矿经济价值的关键指标，4%的品位率意味着每100吨矿石中就含有4吨的金属锂，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的回收再利用，为矿区后续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6: 年处理量达到25万吨左右，生产锂金矿可以到4000吨以上，这要通过技术创新吧，进一步对这个矿物进行一个综合回收利用，把这个矿产资源利益最大化吧，充分的利用。
7: 位于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是新疆发现的首个汉代军镇遗址。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这里，带您重温忠诚守土、家国至上的爱国情怀。
0: 石城子遗址坐落于奇台县半截沟镇江布拉克村，这里地势险要，扼守着丝绸之路北道。据考证，石城子遗址是东汉时期耿恭孤军坚守的疏勒城旧址。
8: 大家可以看到，这座古城依山形水势而建，北西两侧呢是夯筑的城墙，东南两侧则是深涧作为天然的屏障，地势非常的险峻，易守难攻。近2000年前啊，东汉名将耿恭就是在这里率领数百名将士，书写了一段孤军守孤城的英雄史诗。
0: 史料记载，公元75年，耿恭率领将士浴血对战入侵的匈奴，最后城中仅剩26人突围，到玉门关时只有13人。这就是13将士归玉门的悲壮故事，诉说了一段中国军人护卫家国安宁的传奇。
9: 以前在书本中也读过耿恭的故事，也特别感动。今天呢，站在真正的这个遗址上呢，能亲眼看到我们的祖先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呢，守护国土，真的特别自豪。
0: 经过考古发掘，石城子遗址是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完整、文化特征鲜明、时代准确可靠的汉代古遗址，由城址、城外手工作坊区和墓葬3大部分组成。
10: 出土了大量的板瓦、云纹瓦当、铜瓦这些建筑材料，烧制母体和烧制的这个技艺呢，都是由中原地区传入到新疆地区，然后在当地烧制进行使用。这些呢，都充分说明在手工技艺、包括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0: 目前奇台县已建成了石城子遗址展览馆，通过文物展示、多媒体复原等形式，充分展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3: 5月10号至15号，追梦中华大美新疆2026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型活动。

0: 走进和田，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13家华文媒体记者，实地感受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等多维风貌。活动首站，采访团来到于田县玫瑰花种植示范基地，了解玫瑰花如何完成从田间花卉到精品好物的价值升级。深入于田县田东防沙治沙示范区，实地探访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建设成效。在和田博物馆、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遗址等地，大家了解了和田从远古至近现代的文明演进脉络。采访团成员还走进企业，亲手体验非遗技艺，了解非遗传承促进就业增收的发展实践。
1: 他们传承古老的扎染织造技艺，开发服饰、文创等多元产品，稳稳地撑起群众的致富之路。
0: 行程中，采访团还走进墨玉县北京师范幼儿园、洛浦县恰尔巴格镇卫生院，直观感受援疆力量为和田带来的变化。
2: 这是我见过的，我走过的最棒的幼儿园，从小把对外交往的能力、文化的自信，还有他的动手能力都培养出来了，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0: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采访，采访团成员与当地各族群众深入交流，用镜头与文字将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大美新疆分享给世界。
3: 各媒体发布报道数百篇，在海内外引发广泛的关注。下一步将深化与华文媒体的长效合作，持续提升新疆国际影响力。
4: 5月15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走进中国人民大学，精准对接人才需求，收获了丰硕成果。
5: 作为新疆2026春季引才招聘活动的收官站呢，整场活动延续了精准对接、政策护航、贴心服务的特色，既给高校学子和新疆企事业单位呢搭建了求职招聘的直通平台，也让新疆和青年人才实现了双向选择、双向奔赴。那目前呢，本次引才线上已累计投递简历超过20000份。
6: 很看好新疆的发展，新疆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啊，或者是智慧农业啊，这些比如说我是计算机的嘛，也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所以说也是很有契合。
0: 本次春季引才招聘活动已先后走进南京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9所全国重点高校，131家企事业单位参与，累计提供岗位611个，招聘人数超3200人，吸引超2000名高校毕业生进场咨询求职。
7: 今天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活动暨现场招聘会在克州举行。
8: 我现在位于克州阿图什市的宁波市场，277家企业带来了会计、销售、客服等5429个岗位，为残障人士就业搭建了便捷高效的对接平台。
9: 我想找个文员的工作，今天招聘回来的企业很多，面向我们残疾人的岗位也很多。
10: 这次招聘会还专门设置了服务区，帮我们推荐合适的岗位，而且还能在线上投递简历，特别方便。
7: 活动还依托中国新疆人才网开设残疾人专属招聘专场，并开展暖心带岗直播，搭建起自治区统筹、多地联动、政企协同的跨区域就业对接平台，吸引800多名求职者进场洽谈，212人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1: 5月15号，以人工智能新疆百业为主题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和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
0: 本次展览设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科创示范、新疆特色等7大功能展区，集中展现了人工智能和新疆产业发展、百姓生活的深度融合。
12: 这个展区啊，正在进行一场足球赛，人气超高，我们也去看看。
13: 带来我们的 K1 小型人形机器人，从上个月开始逐步要进入新疆业务。我们主做的教育。
12: 看完了人形机器人，我们一起来看看我身边的这台大型农业植保机器人。这台机器人呀，可以实现360度的原地转向、自主导航和无人作业。通过遥控端就可以实现棉花、玉米、小麦等作物的田间智能管理。
0: 从车间里的智能机器人到生活中的智慧小帮手，从课堂上的 AI 助教到田间的智能新农具，展示活动清晰描绘出人工智能赋能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场景。期间还配套科技成果对接会和多项主题活动。
14: 我们要和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呢，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呢在人工智能加农业的探索，做好这个产学研用的成果转化。
4: 今天上午，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市发车。
15: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发车仪式现场，来自国内外66支车队、138台赛车，超300名参赛选手将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沙漠、戈壁、河床等多种复杂的地貌，途经鄯善、库尔勒、且末等七座大营，在为期17天的越野盛会中大展身手。
16: 沙漠60%我的强项，我们为了这次环塔拉力赛，我们在重庆练了3个多月，希望我们车队拿一个好的成绩，加油。
17: 很高兴很激动，可以看到每年的环塔呢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今年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很有挑战性，希望能够比赛顺利就好。
7: 本届赛事赛程总里程为7500公里，跨南北疆，选手从乌鲁木齐市出发，途经吐鲁番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等地，最终将于6月1号在阿克苏市收官。全程设置了13个特殊赛段与一场排位赛，特殊赛段累计里程达3400公里，创下历届最长纪录。
18: 持续放大决赛综合效应，构建专业的竞技与大众体验并行的产品线，要把环塔定位为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超级平台。
11: 从传媒公司负责人到手工制香人，从快节奏到慢生活，陈龙用自己的方式把一种古老的香气揉进了日常生活。
19: 制香是一门以香修身、以香寄心的传统生活美学。我从2019年痴迷上传统手工制香，并成立了这间工作室，在一呼吸间慢慢沉淀内心，成为静心手作的制香人。现在物质生活日渐丰富，大家更多的会追寻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制香、品香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喜爱。我做这件事就想把香变成大众能受益的文化产品。平时我会教顾客一些古法制香、制作香囊、香包等，带大家体验品香、打香转，也会举办沉浸式沙龙和闻香实体体验活动。香气不仅可以舒缓情绪，更能让人在浮躁的生活里安静下来、沉下来。只愿将这份温润治愈的香气融入日常，让更多的人在传统文化中寻得一份属于自己的从容与安宁。
4: 今晚20:10开始，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直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文艺节目展演。20:45开始，新疆卫视、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将直播揭幕战，敬请关注。
11: 下面请看简讯。
0: 由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联合相关单位研究制定的团体标准《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实施指南》煤化工行业日前正式发布实施，这是全国首个聚焦煤化工领域的转型金融专项标准。围绕煤焦化、煤气化、煤液化三大核心领域，覆盖设备升级、工艺优化、先进技术应用等全链条转型活动。5月15号，兵团科技金融试点启动会暨科技金融政策宣讲会在石河子市举行。围绕区域科技创新布局，未来3年，兵团将在试点区域初步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科技金融解决方案。乌拉斯台口岸从今天起到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首次实现季节性连续开放。口岸位于昌吉州，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6.5公里，预计今年进出境货运量达20万吨。 5月15号，天山利刃2026年新疆公安特警挑战赛在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拉开帷幕。5天时间里，来自14个地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及4个行业警种的27支参赛队伍，将围绕8项实战科目展开比拼。乌鲁木齐市2026年“旗薅羊毛，构享生活”第二期汽车购新补贴，5月15号。

0: 点启动。补贴范围覆盖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两大品类，按车辆售价分档给予补贴。消费者在全市205家汽车 4S 店购车，最高可享10,000元现金补贴。5月15号，日新月异武汉美术馆藏工业题材版画作品展与丝路遐想歌沙丝绸之路艺术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同步开展。展览精选武汉美术馆馆藏工业题材版画及长春博物馆馆藏歌沙丝路主题佳作，展现新中国工业建设非凡成就，呈现画卷串起的丝路文明。
1: 眼下，新源县加瓦尔山进入山花集中开放期。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这里的美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出现小雨，中高山区微雨夹雪或雪，其中克州山区、喀什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为中到大雨或雪，吐鲁番市、哈密市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江、东江的局部区域可能会出现扬沙或者是沙尘暴。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在途中浅蓝色的区域都将会出现小雨，中高山区微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为暴雨或雪。北江北部、东江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江、东江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明天首府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3级，你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2级，请您采取一般防护。乌鲁木齐晴见多云，6到19摄氏度。阿勒泰晴转多云，4到15度。石河子晴，9到24度。昌吉晴，7到23度。吐鲁番多云，17到30度。哈密晴，6到23度。塔城多云转晴，5到21度。拉玛依晴，11到23度。伯乐晴，9到23度。伊宁晴，9到26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2到28度。克苏多云，15到28度。阿图什

云17到29度，喀什多云16到29度，阿拉尔晴转多云12到29度，和田多云17到31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

0: 加油！
1: 毛西发我拉什么干？
2: 西发之星！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5: 协作与分享，只有在自由表达的空间里，快乐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来。阿迪力江、热西丁江、阿卜杜许库尔江、艾尼瓦尔江，是在刹车县出生长大的伙伴。从小在尘土飞扬的街头巷尾追逐足球，职业赛场是他们遥不可及却又心心念念的梦想。
6: 奥迪曼，奥迪曼，
7: 很多很多困难，我们当不了职业运动员，但是我们对足球的热爱一分钟也没有停下来。
6: 希望以后在我们家乡多多举办这种的足球比赛，为我们的国足出现我们的贡献。
0: 奥特曼，
6: 有点紧张。
5: 年少时的梦想并没有因为成长被时间吹散，只是通往梦想的道路与当初的想象有些不同。
8: Мен Олимпиада Турбия кен кайтып келгенден кейін, мысалы Бэл досын, коучлар досын

0: 江苏总决赛在即，三个人各有各的难题，但奖杯就在眼前，谁都不愿停下脚步。啊！啊！九月，新疆瓜果到了采摘季。这也是热河漫无不利、最忙碌的季节。为了赚钱训练两不误，他每天都要带着家人早起一个小时去果园拉货。
1: 嗯，好吃。
2: 跟着最多地方买买到外国山，你不能买吗？
0: 棉花已经到了收获的时间，而比赛时间反复推迟。艾海提一边收棉花，一边焦急等待参赛通知。地里大部分的棉花已经由机器采摘完了，但零散的还得靠艾海提夫妻二人自己打包。

0: 没有了球队灵魂，队员又频繁受伤，新疆队面临着无人可用的绝境。
1: 来擦一下地啊！
0: 第三场，他们必须赢，否则就要打道回府。队长乌布里阿西姆不再执着于个人表现，而是更多地承担起了组织者的角色，为新疆队赢下了小组最强的对手河南队。
2: 新疆
3: 加油！
2: 喀什
3: 加油！
2: 远不和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Ayağım bek belen geldi. Hem teptim, hem mağatım bu nevet makettim de.
0: 热河曼抓住机会，以及漂亮的远射，奠定了最终的胜局。
2: 太感动了！新疆喀什远不和。
0: 他们做到了，从上百支军礼中闯出。站上全国季军的领奖台，这一刻

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

0: 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新疆比赛是什么样的？

0: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1: 守护全家幸福常驻。
0: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2: 要多吃点蔬菜哦。
0: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十五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涌动天山南北的健身热潮，正为各族群众美好生活注入蓬勃活力。
1: 这首节奏欢快、旋律激昂的歌曲是为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量身打造的主题歌。今晚这场全疆各族群众翘首期盼的赛事将正式开启。
2: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走之后，上千名研制运动员正在进行开幕式前的最后冲刺。就在5月16日，一场浓缩着新疆元素和现代活力的视觉盛宴将要在这里面向广大球迷精彩上演。
1: 近3个月时间，全疆14个地州市联动兵团实施组建14支代表队，共计56场精彩对决。这个夏天，疆超联赛将尽情展现扎根烟火、源于民间的纯粹足球热爱，让全疆各族群众在欢呼呐喊中收获满满的幸福。
3: 开票的当天呢，我就抢了3张票，带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儿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4: 特意送和田赶到吐鲁番，就是想现场给咱们和田队加油打气，也向为展示团结一心、热情豪迈的精神面貌。
1: 在新疆，足球是刻在血脉里的热爱。随着新疆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各类民间足球赛事火爆出圈。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开幕式直播吸引超3000万人次线上观看，相关话题总流量突破10亿次。阿图什杯全疆足球邀请赛累计吸引球迷游客超25.16万人次，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旅游消费9216.86万元。与此同时，看台爆满的村 BA、 扣人心弦的沙漠越野赛事、全民乐享的冰雪运动、各类接地气冒热气的文体活动，在天山南北成为最动人的风景。在这背后，是新疆持续加码体育健身设施建设与升级，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的生动实践。画面中是刚刚完成提档升级的巩留县叠湖景区，星光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各类运动场地一应俱全，周末里吸引了不少居民休闲健身。
5: 场地也全部都翻新了，环境也特别好，平时在节假日还有下班过来放松一下，让人身心愉悦。
1: 截至2025年底，新疆建成各类体育场地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01平方米，建成健身步道867个，长度达到1324.65公里。县乡村3级健身设施和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不仅满足了各族群众多元化体育运动需求，也推动全民健身从理念口号转变为生活日常。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围绕这一目标，今年我区将推动10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举办县级及以上赛事活动300场以上。
6: 在公共空间嵌入健身设施，升级改造县级体育公园，打造群众体育活动体系，实现群众健身与体育旅游双向赋能。
7: 重点打造赛事 IP， 赛事为纽带，完善体育设施和旅游配套，推动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让短期的流量沉淀为我们的长期的消费群体，持续释放体育赛事的经济带动效应。
8: 5月15号，以人工智能新疆百业为主题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并于15号至17号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周文彪，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本次活动展出面积3000平方米，汇聚全国100余家优质科创企业的前沿技术成果，集中呈现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服务民生需求、助力边疆发展的生动实践，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知科技魅力、涵养崇尚创新的社会风尚。活动现场设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新疆特色、科创示范等7大功能展区。活动期间，科技成果产业对接会、8场院士专家学术交流、中外科技青年交流、 AI 赋能科学传播主题沙龙、第15届自治区青少年科学嘉年华等多项主题活动同步举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0: 今年，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力推进公路重点项目建设，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1亿元，同比增长192%。
1: 这里是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一标段的施工现场，目前已完成建设任务的80%以上。
9: 桥梁方面正在进行梁板架设及桥梁上部施工作业，那拉提一号隧道、那拉提二号隧道已全部贯通，目前正在进行隧道附属设施施工作业。
1: 那巴公路全长21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计划2027年全线通车。届时，那拉提到巴伦台两地的驾车时间将由目前的5小时缩短到2个多小时。今年以来，新疆交投集团全力以赴扩投资、稳增长，以国家重大工程独库高速全面开工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等16个续建项目建设，确保 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吐峪沟段改扩建、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6月30号按期交工通车。
10: 今年实现续建项目再提速，新建项目早开工，储备项目快转化，谋划项目早入库，全力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1: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将突破1.4万公里。
0: 天山逐梦，绿茵燃情。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今天打响，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处处涌动着热烈澎湃的足球热潮，一起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2: 这里是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现在啊，距离开幕式还有1个小时，可以看到看台上2.8万个座位呢已坐满大半。那么随着开赛时间的临近啊，现场的氛围也是越来越热烈，各族球迷的呐喊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凝聚成了最动人的绿茵乐章。
11: 作为克马尔队的助威队组长，我现在特别激动，感谢政府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所，我们希望以后要更多的像这样子的足球比赛。克马尔队加油，克马尔必胜。
12: 我们新疆的又一重大的赛事，这一次给我们给了这么好的机会，而且门票也特别便宜，这样可以带着家人一起来看，带孩子领略这个足球的氛围。
2: 球员们也身着队服，赛前热身，进行最后的战术演练。大家精神饱满，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揭幕战。
13: 我们已经充分的准备好了，全力以赴吧，还有好的成绩。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下特别精彩的一场比赛。
14: 大家现在状态都特别好，大家都觉得第一场很有信心，希望能拿下来。
2: 响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正式开赛，奔跑的身影承载热爱，激荡的呐喊汇聚同心，以足球之名赴天山之约，让我们开启属于新疆的足球狂欢。
0: 赛场内健儿驰骋争锋，球迷欢呼不断，赛场外同样热血沸腾，广大球迷满怀热忱为家乡足球呐喊助威。
15: 天山脚下踢足球，新疆小伙雄赳赳，各地州的球员们拿出新疆人的热血和豪情，呆呆的踢，攒劲的踢。
16: 大家好，我是长春亚泰球员迪利伊米提。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打响了，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关注这场比赛，为中国足球、为新疆足球助威。
17: 让所有人看到新疆足球的精神。
18: 我那么喜欢，我那么一队，加油！
0: 姜超联赛揭幕战火热开赛，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人流量、车流量激增。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开通7条定制公交专线直达赛场，同时周边新增临时停车场，全力优化观赛出行条件。记者今天走进赛场周边，沉浸式体验观赛出行实况。
19: 球最怕什么？堵车、找车位，折腾半天。今天咱不遭那罪，跟我坐上这趟姜超联赛定制公交。
20: 天山区这边，我看到去这个奥体中心的话，路途还比较远。我看它规划了有7条线路，刚才就是我就选了一个这个离我这个居住地方最近大湾南路这块，我觉得这个举措非常好，非常的贴心。
19: 您往车里看，宽敞干净，关键是什么呢？一站直达，中途不停，直接把你送到奥体中心门口。
21: 这班公交车的氛围很好，就是官方为我们球迷的那个方便，给我们弄个专属的公交车位，也是挺开心的。
19: 起中心了，如果有朋友确实需要开车过来，也完全没问题。周边的停车场做了升级，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22: 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允许停车的停车场有六馆一新停车场、五月广场停车场、会展中心停车场、绿地中心停车场等，总计泊位有6400余个。另外，我们还可以在七道弯路、东华路、明理路、会展别路停放，也有2700左右停车位。合计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9400余个停车泊位。在此，我也提醒广大球迷朋友们，能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奥体中心来观看球赛。
0: 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由新疆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官方宣传片《以同心赴热爱》热血首发。从街头巷尾到绿茵赛场，足球为桥，连起最大同心圆。我们一起来看在奔跑呐喊中的逐梦篇章。
23: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24: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5: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
1: 火热，后程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

0: 新家同心。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幸福
1: 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相信世上总有一天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我们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就够了。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

0: 今天上午，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市发车。
1: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发车仪式现场，来自国内外66支车队、138台赛车，超300名参赛选手将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沙漠、戈壁、河床等多种复杂的地貌，途经鄯善、库尔勒、且末等七座大营，在为期17天的越野盛会中大展身手。
2: 沙漠60%我的强项，我们为了这次环塔拉力赛，我们在重庆练了3个多月，希望我们车队拿一个好的成绩，加油。
3: 很高兴很激动，可以看到每年的环塔呢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今年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很有挑战性，希望能够比赛顺利就好。
4: 本届赛事赛程总里程为7500公里，跨南北疆，选手从乌鲁木齐市出发，途经吐鲁番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等地，最终将于6月1号在阿克苏市收官。全程设置了13个特殊赛段与一场排位赛，特殊赛段累计里程达3400公里，创下历届最长纪录。
5: 持续放大决赛综合效应，构建专业的竞技与大众体验并行的产品线，要把环塔定位为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超级平台。
0: 5月15号和16号，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排的舞剧《李白》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开演。该剧以鲜明的国风美学结合诗意的舞蹈叙事，为观众呈现了兼具浪漫豪放与深情的诗仙李白。
4: 舞剧《李白》以李白晚年身陷囹圄、流放夜郎为切入点，通过《月夜思》《东巡歌》《将进酒》《归去来》《大鹏赋》五个篇章，展现其跌宕起伏的一生。演员用肢体语言展现李白在入世与出世间的艰难抉择与家国情怀。该舞剧自首演至今已有9年，共200多场，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6: 不管是从音乐也好、舞美也好、灯光也好，包括演员的一个表现力也好，都是特别特别的棒。我从他们的舞蹈当中感受到了李白的诗歌的意境，
7: 演绎了一腔人生，从最开始的那个巅峰到他人生的低谷，到后面的那个纵情山水这一段，我仿佛跟着李白走过了跌宕一生，既有盛唐的浪漫磅礴，又有文人骨子里的傲气傲骨与通透。
4: 在舞蹈编排上，舞剧《李白》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两种环境交错、虚实结合，观众在水墨国风中感受中式舞蹈美学。
8: 李白身上有几个特点，就诗酒见月，这几个特点是一定要有的，一舞一诗的方式来把这几个篇章串联在一起，也代表了他人生那个最重要的那几个片段的一个归纳吧。
9: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自己对李白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形象出现，对于主演主创来说，更多还是希望还给他一份率真还给他一份浪漫。
4: 昨天，新疆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会场活动在喀什市举行，活动设置了普法节目演出、有奖问答等趣味互动环节，吸引大批群众踊跃参与。工作人员还围绕非法集资、传销、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经济犯罪活动，向群众讲解犯罪形式和特点以及如何防范等知识。全疆各地州市县同步设立分会场，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10: 会把今天学到的一些内容传递给我身边的人，要守护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我了解到了很多的法律，如何保护我们自己，遇到诈骗要怎么做。
12: 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宣传活动，就是要打破单打独斗的局面，打造宣传防范矩阵，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防范知识讲透，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力度，鼓励群众举报经济犯罪线索，共同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精品二手车竟变成事故车。
1: 这个车呢，很多部件是以前出过事故以后重新修正的。
0: 一纸检测报告，一场维权博弈，法院最终如何亮剑，为消费者撑腰？
2: 就直接划扣了二手车公司我们之前在他账户划扣的款项。
0: 锁定法在身边，看法官拆解二手车交易陷阱，揭秘退一赔三背后的法治真相。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彩虹。王法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您看啊，汽车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它都是必需品，这个二手车呢因为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但是我们也知道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精品车变事故车泡水车的这个坑呢，稍不留心就会被踩中。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李先生的一次二手车的购车经历，我们来看短片。
3: 2023年3月份，刚拿到驾照的市民李某因为工作繁忙，委托姐姐李女士代为选购二手车。3月5日，李女士与其丈夫前往本地某二手车销售公司。

0: 最终选中一辆本田飞度二手车，商家当场承诺该车为精品车，并在二手车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车辆质保无事故无水泡无火烧。李女士确认合同条款后与李某沟通确认，当日签订合同并支付70000余元全款完成车辆过户。李某提车后满心欢喜，但这份喜悦仅持续了一个月，他在车辆保养时被修车师傅发现异常。
1: 你看师傅啊，你这个车目前为止呢，这个底盘漏油比较严重，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底盘的这个某些地方，这个车呢很多部件是前出过事故以后重新修正的，建议你呢就是到专业的这个检测机构检测一下。
0: 心生疑虑的李某自费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结果显示这辆商家口中的精品车实为重大事故车，该结果与商家承诺严重不符。李某持检测报告与二手车销售公司协商退车赔款，却遭到对方推诿拒绝，商家以合同非李某本人签订，公司系寄售模式，仅代卖非经营者等为由，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2: 我们认为在这个付款项以及办理过户过户登记的这个所有权人都是李某，事后这个车辆存在这个质量问题，是个重大事故车，也是李某与这个二手车经销商进行协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二手车经销商应该知道交易的相对方就是李某。作为一个二手车经销商，你和案外人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本案当中你应该履行的法定的义务。
0: 最后无奈之下，李某将销售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合同返还购车款，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3倍赔偿。
3: 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和我现在的心情有点相似哈，就气愤又心疼。李某呢花了70000多买了一辆重大事故车辆，但是呢商家拒不负责，这换谁也受不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商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理由，那就是这个合同啊不是李先生本人签的，而是由亲属代签，所以呢李某没有资格起诉。那这个说法从法律层面来说，它成立吗？
4: 不能成立。那么我们要看，是否具备起诉的资格。那首先要看合同的实际履行方是谁。那么就我们本案来说，虽然这个案涉的这个二手车买卖合同是李某的亲属代为签订的，但是呢，在签订合同时，其姐姐已经明确是代签。那么我们看，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购车款是由李某全额支付的。那么第二呢，这个车辆实际登记在了李某的名下。第三呢，这个在车辆的具体的使用、日常的维护保养都是李某亲自实施的。那么从以上3点可以看出，这个整个的这个合同履行的这个实际履行人是李某。所以李某当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他也能作为消费者进行维权。
3: 那除了代签合同之外呢，商家还提出了第二个理由，就是自己只是寄售不是经营者，不该担责。那么寄售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吗？我们又怎么来划分到底是寄售还是经营者？
4: 那么很多呢，就是二手车商家呢都会打着寄售或者代卖的这个名义，认为自己是中介，不应当承担消费者的责任。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根据这个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的，那么它规定呢，二手车的经营主体包括从事二手车经销经纪的这个业务，那么就是作为二手车的这个销售者，并不能以这个销售和代卖来规避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我们这个本案中，我们可以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那么二手车这个销售公司，他是以自己的名义与李某签订的合同，并且收取了全额的车款。那么 在整个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洽谈以及车辆的这个介绍和合同签订的那个收取款项的过程中都是他亲自参与的，那么我们以此可以认定为他二手车销售公司就是经营者。那么即使他呢在这个签订合同之前与案外人可能签署有寄售协议，但是他并不影响他在和李某的这个交易过程中经营者身份的判断。
3: 那么这起案件的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0: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彩虹受理该案后，经调查核实案情，依法开庭审理。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相关证据，争议焦点突出。李某主张二手车销售公司构成欺诈，而商家对其第三方检测报告不予认可，辩称已通过常规 APP 查询维保记录，未发现异常，不构成故意隐瞒。
2: 其实很多消费者呢，他去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外观去初步判断这个车辆是否存在其他的问题。那站在这个二手车经销商这里呢，这个车辆在交付给李某前，以及二手车商在收购该车辆的时候呢，一直都是存放在这个二手车经销商处的，而且它的这个经营范围呢，也包括这个对二手车的一个检测。所以我们认为呢，二手车商在有条件有能力，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对这个车的真实车况进行一个检测准备的时候呢，他没有去做这一项，那么他就违反了这个二手车经销商应该向消费者告知的这个法定义务。
0: 双方争执不下，王法官依法启动调解程序，但因双方争议较大，调解未达成一致。
4: 要求退一赔三的请求，二手车公司是不认可的。原告呢，在此过程中，也就是产生了相应的费用，那么对于车辆进行了装修呀，以及花费了一定的维修的费用，并产生了买了保险这些一系列的费用。所以呢，原告认为，那么他是一个消费者，那么在买车的过程中，经营者那么行为构成了欺诈，那么他依法享有这个主张三倍赔偿的权利。那么对此，经过法庭调解，双方争议也很大，所以在此情况下呢，也没有调解成功。
0: 为明确案件事实，李某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法院依法委托新疆汽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有限责任公司对涉案车辆进行检测。
5: 2023年10月份，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做的汽车鉴定，根据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中的标准要求，我们对车辆进行了结构件的拆解。通过现场拆解涉案车辆可知，该车辆后防撞钢梁、后行李舱横纵向边梁以及左右 C 柱已经达到了8处变形、褶皱、钣金烧焊痕迹。根据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中的要求，涉案车辆已经达到事故车的标准。我们最终的结论是，涉案车辆为事故车，并且存在维修痕迹。
0: 司法鉴定结果确认，该车为事故车。王法官结合案件事实与检测结果，做出了明确认定。
3: 案件审理当中呢，商家反复强调自己通过 APP 检测维保，没有看到他的这个事故记录哈，所以自己不存在欺诈行为。但是呢，最后一次检测的结果也显示这辆车确实是事故车辆。那我们怎么来认定它是否具有欺诈行为呢？
4: 那么认定欺诈要符合4个要件。首先第一是欺诈的故意，第二个是欺诈的行为，第三呢是消费者基于欺诈的行为进行了一个错误的认知。第四呢，消费者基于这个错误的认知做出了意思表示。那么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那么规定呢，是二手车的卖方应当向买方 如实的告知车辆的使用、维修、事故检测等真实的信息。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这个二手车销售公司，他呢在销售的过程中，他只查询了 4S 店的这个维修记录，这个维修记录为零，那么他就做出了这个车辆质保无事故、无水泡、无火烧的这个承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是规避了出卖人应当全面了解和掌握车辆的真实情况，并向消费者如实

0: 时告知的这个法定义务。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二手车交易的行业规范，作为这个专业的二手车销售机构，那么他对车辆的这个真实信息的了解要远高于我们一般的消费者的。
1: 嗯，
0: 他不能仅以向 4S 店查询的这样单一渠道去查询的结果来规避自己应当履行的这个对于车辆的全面检测的这个义务。那么这个情况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就是没有如实的向消费者披露这个车辆的真实的信息，那么导致我们消费者陷入了错误的认识，而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在这种一般情况下会认定为欺诈啊。那么认定为欺诈以后，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那么是要向消费者进行除了退还车款以外，还要对以这个商品的购买价格的3倍进行赔偿。
1: 其实也就是说，当我们二手车经营者在销售二手车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要进行一个 APP 检测报告的查询，更关键的是对全车要进行一个检测，然后才能做出自己的承诺。
0: 对，
1: 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是如何判决的？我们来看当片。
2: 法院认为，该二手车销售公司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法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公司返还李某购车款，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支付3倍赔偿。一审判决后，二手车销售公司不服，先后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二审法院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亦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目前该案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0: 那么在二审维持原判以后，原告呢李某呢就申请法院执行，我们就已经实际执行到位了，就直接划扣了二手车公司我们之前在他账户划扣的款项。那么我们执行部门已经按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额就是划扣了相应的款项，那么实际已经履行到位了。
3: 对于本案的这个裁判结果，李某本人是非常满意的。法院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精准认定二手车经销商的欺诈行为，依法支持了退一赔三，用公正的判决守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这个判决结果真的是大快人心，李某花了7万多，最终得到了21万多的赔偿，这就是我们说的假一赔三原则，让欺诈行为呢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对于二手车交易的商家和消费者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首先呢，对于这个二手车的经营者来说，那么我们强调了两个不可触碰的底线。第一呢，他不能以寄售或者代卖之名来规避这个他应当承担的这个经营者的责任。第二个呢是在这个对于二手车经营者来说，那么你在进行交易过程中做出了一个质量的承诺，那么你就要对这个质量负责。那么这个判决给我们新疆本地的二手车销售商敲响了一个警钟，那么要提醒他们要规范经营，诚信经营，也对我们这个新疆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建立健全相应的检测和监督机制，然后对于二手车的市场发展有了很好的这个推动作用。那么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也有很好的这个指引作用。在维权的时候要保存好相应的证据，那么肯定是相应的这个付款凭证啦、权属证明书啦，以及这个委托证明文件，那么在发生纠纷的时候，那么有证据支持可以更好的去维权啊。第二个就是不要轻信商家的这个承诺。除了对车辆的外观进行检测以外，可能也要向这个二手车销售商呢去要这个车辆的这个检测的报告 啊，你不能就是轻信这个他的口头承诺。那么如果经营者有承诺，必须写进合同，那么并且针对这个承诺要有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啊，那么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才能更好的维权啊。此后呢，这个消费者在购买车辆以后呢，也要及时对车辆进行检测，或者是到专业的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如果发生问题及时的去维权，保留证据，也避免就是过了这个诉讼时效。
1: 感谢王法官的专业讲解，为我们理清了二手车交易的法律误区，也给二手车交易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在交易当中呢，诚信是核心，法律是底线，希望每一位经营者都能诚信经营。好，今天法在身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乡里乡亲的，
3: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

0: 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人家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是哪么子啊？
2: 是下着大吗？
3: 打着两着。
1: 这两天风哪么子？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好着吗？大子木也可修了。
1: 上面是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运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运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夷、砾石黄夷和红气林夷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地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住也草场、山姆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有冬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나노라 나마 시바프 이거
2: 나하조 시크라 화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乔丹夫人，您他们乔丹他们的还有什么？这个他们的
2: 乔丹夫人还在工作。
3: 你不疼老些？你不疼那个多少钱？
4: 我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Я манерил их тянуть реально.

0: Tapi ha karu ya.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地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什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

0: 学搭配，三餐有度，
1: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0: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2: 要多吃点蔬菜哦。
0: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

0: 我知道你从北京中富集团总部调过来没多长时间，对金州中富的情况还不太清楚，可能还不如我清楚。
1: 是啊，如果清楚也就不会让王平安跑了。当时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其实已经发现他有些不寻常，但当时大家以为他就是身体出了状况，没成想。
0: 本同志，你喝水。我也是偶然发现的线索，昨天在接受金州时报范总编采访的时候，就是你夫人范佳慧同志，她和她手下一个深度报道记者通电话，被我听到了，吓我一大跳啊。五个亿棚户区写改专项资金竟然成了民间讨债公司的一笔债务，真是触目惊心啊。
1: 等等李书记，您说这五个亿的资金成了讨债公司的债务了？
0: 是。
1: 那难道说这五个亿让王平安给挥霍完了？
0: 这方面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太清楚，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正在查。
1: 李书记，不瞒您说，我们家小范儿啊，这个讨债公司的事儿对我就只字未提过。
0: 本安同志，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他对我讲了，是为了保护他手下的卧底，你不要怪他哦。
1: 我明白。
2: 328那天，轰隆一声巨响，我一愣神功夫，那窗户上的玻璃哗啦一下子就砸在我睡的单人床上了，
3: 全城的人都能看得见。
4: 是啊。
5: 这个吧，这个看着还行，你看。
6: 这哪像啊，这一点不像啊。这西装革履的一看都是有权有势的大领导。
7: 这就是底层吃瓜群众。
8: 那

0: 那你这没有相的怎么办？要不你给我做个新的吧？就这相片，相片你这能拍吗？
1: 能拍，我用手机拍。嗯，晚上来取件。
0: 啊，
1: 押金五百。

0: 炒菜。那，坐这儿。哇！来。你这样我没法拍呀、啊。
1: 怎么没法拍啊？你什么事儿不去上边吗？你下边又看不见。
0: 你先拍吧。你是逃犯吧？杀人了？
1: 谁杀人了？谁是逃犯啊？我这身份证丢了，住酒店不方便，就办个证嘛。
0: 那你去工商局办个临时的，你找我办啥？
1: 我办临时的我。啊，行行，你就当我是杀人犯吧，行，赶紧。
0: 杀人你也不敢，你呀、啊、最多就是个贪污犯。
1: 谁是贪污犯？你
0: 快看看镜头。哎，笑一下。好。
2: 现在已经查明了这五个亿血改资金的走向，是从光明区财政代管的专用账户上划转到荆州中孚账上，再由荆州中孚转移到荆州证券公司。你们荆州中孚并没有投身事外。
3: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荆州中孚也涉案了？
4: 我们主持工作的施宏信总经理对这事儿是一无所知啊。
2: 这怎么可能、啊、施宏信是荆州中孚集团现任总经理，他怎么可能一无所知？
3: 起码他目前是这么说的。我在会上提出来，他言之凿凿，亲口对我讲的。
2: 段元同志，不管他怎么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这五个亿是经施宏信的荆州中孚才转移到荆州证券公司王平安手上的，这是经济侦查人员已经查明了的事实经过呀。
3: 那就有问题了。
2: 所以施宏信会一无所知吗？这么大的一笔钱不要他批吗？就算这笔钱进来不要他批，出去也不要他批吗？你们不要查一查吗？
3: 我明白，当然要查，而且必须要查清楚。
0: 来，这边。
5: 哎，秦师傅，那我怎么听说？我怎么听说这秦小冲跳槽到天使讨债公司去了？
6: 天使？
5: 嗯。
6: 讨债公司？
5: 您不知道啊？
6: 不知道，不知道。
5: 秦主任他自主择业了，走的时候都没跟我们部里的同事说，我们大家伙儿都觉得挺遗憾的呢。
7: 那就说好了晚上七点。
0: 行，那就今天晚上七点取件。
7: 行，
0: 不见不散啊。
7: 哎，好。

0: 喂，老四啊，哎，我有发现一桩好生意。
1: 李书记啊，在这儿我也向您明确表个态，荆州中福绝对不会成为任何一个腐败分子的保护伞。我们林满江同志对此也有明确的要求。
2: 那就好，我们互通情况吧。市里面的涉案人员已经被隔离了，你们这位施工信怎么办？要不要隔离审查？有没有外逃的风险？
1: 这样吧，我们集团董事长林满江同志人正在荆州，我向他请示一下吧。
2: 董岩同志，你们中福是国企系统，不管有什么问题，有多大的问题，我们地方上都管不了。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党的反腐决心和意志。
1: 我知道，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嘛，
2: 知道就好。我这个人不讨喜，直来直去，说话说到明处。中福集团千万不能搞什么小铺子啊，群众的反应要注意哦。
1: 谢谢您的提醒，但是也请您放心，中福集团并没有什么小铺子。
2: 没有就好，那就这样吧，本安同志。
1: 好。

0: 谢谢。
1: 按说不应该啊，因为我儿子挺喜欢这个新闻记者的工作的。那时候你爸说让他去菜市场当管理员，他愣没去。
2: 哎，有没有可能是秦主任他觉得我当了主任他不服气，所以他
1: 不会不会，他被判了两年刑，虽然是被陷害的吧，但是他出来以后公职没有了。你说连公职都没有了，他跟你牛主任计较什么呀，疯了他。
2: 不是啊，我就是怕他误会嘛。
1: 哎，你这么说起来，我还真得给他打个电话。
2: 对，你问问他，让咱秦主任啊千万注意安全。
1: 喂喂喂，哎，小冲啊，哎，是我，你在哪儿呢？
3: 那个，我现在在公司组织大家政治学习。
1: 什么公司啊？天使讨债公司啊？
4: 哎，你
1: 还政治学习？你能不能让我少操点心呢？啊？
3: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4: 我现在还在报社呢。
5: 哦，您到了。哎，麻烦稍等一下，我这就出来。
3: 哎，这样，我现在不跟你说了啊。模范社长来找我，他要跟我讨论一下这期民生版的稿子。先不说，
4: 你少给我来这套。
1: 你们牛主任，你们牛主任刚才还跟我
4: 在一块儿呢。我跟你。
1: 喂，喂。
6: 我以党性和人格保障，这五个亿跟我们荆州中福没有一毛钱关系。汉东省和荆州市刚刚经历了一场反腐风暴，很多事情都在查。
7: 这怎么可能啊？石红心是荆州中福集团现任总经理，他怎么可能一无所知？
6: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7: 这五个亿是经石红心的荆州中福才转移到荆州证券公司王平安手上的。
6: 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有责任，该检查我检查。但请你相信我吧，我不会丧失原则，丧失底线。
7: 这么大的一笔钱不要他批吗？就算这笔钱进来不要他批，出去也不要他批吗？
6: 爸，在这么严峻的时刻，我们姐弟俩能不能团结起来？我能有什么问题？哼，还魂不守舍。
7: 市里的涉案人员已经隔离了，你们这位石红心怎么办？要不要隔离审查？有没有外逃的风险？
8: 老板，是给员工租房子？
9: 不是，我自己租。
8: 你？
9: 啊？
8: 你租这破房子？
9: 啊，给我们家一亲戚租的。
8: 行，你不嫌贵就行。这样，身份证看看。
9: 身份证啊？我今天出来有点着急，忘带了。这样，要不先看一下房子吧。
8: 行，那先看看房子，来，进来，看一下。这房子三个月起租，一个月的押金。
9: 三个月？
8: 啊。
9: 我那亲戚好像住不了这么长时间。
8: 哎呦，这个可不但租的。
9: 哦。
10: 我那个2202的房间里怎么会出现了监视探头呢？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6: 那肯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房间里固有的，那就是有人装上去的。其一，有可能是国家执法机关，如果是国家机关在执法，你就要小心了，冯安，你就要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
10: 我遵纪守法，问心无愧。
6: 那就是第二种可能了，你被坏人盯上。
11: 你现在身边弥漫的是危险的气息。
7: 你们是上面管理的国企，不管有什么问题，有多大的问题，我们地方上都管不了。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党的反腐决心和意志。
12: 季书记，那您稍等一下，我进去通报一声。
13: 哎，本安，你怎么过来了？也没打个招呼。
6: 齐书记，你该不是找我的吧？
13: 不是，我来找林董汇报一些工作。
6: 那你汇报。林董再见。
13: 你又跟我汇报什么？
0: 是王平安被抓到了吗？
13: 不是，是这个。
0: 怎么了？这是，别吞吞吐吐的，说。等一下。老金，这个价格绝对不能接受。我现在有事儿呢，一会儿我打给你。你继续说。
13: 我刚从荆州市纪委回来，李学习找我去的，跟我谈了一些情况。这个5亿的血改资金，涉及的不仅仅王平安一个人，还涉及到市里不少人。
0: 意料之中的事吧，又是一个上下联手的窝案嘛。
13: 是啊，这个窝案要想查清楚，必须要抓到王平安才行。
0: 是不是还牵扯到中孚集团的其他同志啊？
13: 没有，没有，目前只涉及到王平安一个人。
0: 那就好啊，我就怕是一抓一大串，对上对下都没法交代啊。有一点你心里一定得有数，抓再多的腐败分子不是我们的长期，我们是企业，要多出利润。
13: 是，可是
0: 本安，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想说什么？
13: 我是想说，多出利润谈何容易啊。

0: 我代表棚户区的居民感谢你们啊，那物资都到齐了是吧？到齐了，麻烦您签个字。啊，好。大哥，你帮人去清点一下。
1: 谢谢啊。嗯，你软弱的毛病又出现了。软弱？生物性没跟您说，我一有钱腰杆就硬了。哼哼，
2: 说了，我也表了态，腰杆硬点好，我和集团会放心啊。
1: 林诺。
2: 荆州中孚问题确实不少，所以我想开一个班子民主生活会。这种事情你还用跟我汇报吗？你是董事长，又是党委书记，这民主生活会该开就开。啊，结合王平安事件，请大家好好检讨一下自己。
3: 林总，
1: 有电话找您。
3: 你让他们等一下吧。
2: 好的。
1: 班啊，我一定要提醒你，跟荆州市纪委李学习打交道，一定要谨慎小心。凡是涉及到荆州干部之间的任何矛盾，绝对不能够介入。啊，
2: 好，
1: 就这样吧。那我先回了。
2: 哎，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啊，你们荆州中孚今年的几个项目规划。 要向战略委员会汇报，这是石红杏负责抓的。你们俩赶快研究一下。
4: 现在这种情况还上新项目？
1: 这点你得学习石红杏，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要有开拓精神，对吧？好了，把云南电话接过来吧。

0: 秦书记，根据您的重要指示，我们纪检人员今天全面进驻了荆州证券，查封了和这5亿相关的来往账目。几个重要的涉案人员都被我们请到纪检来了，他们在会议室等着您呢。
1: 好了，罗，注意保密啊！还有，记住，从现在开始，你们只。

0: 对我负责。
1: 啊，那石红杏也问这事儿呢？
0: 那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回应他吧？
1: 我明白了。
0: 还有，最近这阵子情况比较特殊，千万少喝酒，别再误事儿。
1: 是，其实王平安这事儿您没跟我说清楚。
0: 也许是我没说清楚吧，但是老陆啊，你们是不是也太麻木了？
1: 是，麻木。
0: 这5亿到底怎么回事？仅仅是王平安一个人作案吗？不是吧？都说说吧，你们一个个的都起到了什么作用？都干了什么？违规没有？
2: 齐书记，我是国债部的经理，我先说吧。据我所知，这5亿到账很突然，确实是荆州中府的账上划过来的。王平安跟我说，石红杏石总有指示，让我们国债部拿这笔款项全部做国债回购。
0: 好好的做国债回购，并没有什么风险啊。后来发生了什么？
3: 那齐书记，后来股市不是有了行情吗？王平安就请示了石红杏总经理，将这5亿陆续调出来，做了股票，还有股指期货。一开始股指期货很挣钱的，王平安一直让我们做空，说是押对了宝，他就
0: 好啊，干得漂亮啊！你们说，继续说。既然坑了国家这么大钱，那钱为什么不在账上啊？为什么又出现了巨亏15亿啊？后来是谁经的手啊？
4: 啊，我经的手。是这样，王总当时特别主动的提出了风险意识，让我们注意风险，然后特别指示我们把这5亿的账打到财富神话基金公司。啊，这个财富神话基金公司呢，做的挺不错的，在业内大家也都知道。
5: 小五啊，情况相当严峻，老大已经失去自由了。
6: 是不是王平安这小子被捕了，把我们给供出去了？
5: 供什么供啊？转账记录人家查不到啊。
6: 可是我们这是合法的受托理财啊，从法律角度上看没有任何问题，就算全亏完了也是投资失败，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
5: 当真就这么正常吗？用他们的钱替我们接盘？
6: 也是，这5亿也亏得差不多了。
5: 奇怪，快走啊，他们马上就会追到你头上来。
6: 好了，我现在就走。
0: 也就是说，这5亿打入财富神话基金公司之后，就完全失控了，就不在你们荆州证券自营部门的监管下了。
4: 是这样，齐书记，就刚才提到的这个财富神话基金公司很神秘，他们买什么股票，卖什么股票，别说我了，连王平安都不知道。
0: 你们这简直就是胡闹嘛！现在账上还剩多少钱？
4: 这就更不知道了。也许这个事儿，现在只有王平安一个人知道。
0: 老陆，马上到公安机关去报案，要求查封这个财富神话基金公司，保全我们那5亿的资金。
1: 嗯，我这就安排人。
0: 安排什么呀？你亲自去。你们继续说。
7: 牛俊杰，把你的蹄子从领导的头上拿开。你不要放肆！
8: 谁放肆啊？
9: 我告诉你，石红杏，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放在这儿。这个家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你看着办。
7: 我要他不要你，
9: 我早就受够你了，石红杏。
7: 我也受够你了，你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也不管我的死活。哎，
9: 有林满江管你，你还要我管啊？我一个给你拎包的小伙计。
7: 刘俊杰，非要我死，你要死啊！
9: 见鬼了！哎，我不让你在家里挂外边野男人的相，我就要害死你啊！你是在哪国的歪理啊你？你在办公室，你挂他的画像，我说过你吗？我知道你是他的粉丝，是林满江提拔的你，这我能理解。那。
1: 齐书记，我去报案的时候还是晚了一步，等公安赶到的时候

0: 直接关系人武玲珑他已经逃了，据说是有高人指挥，那几部电话都无法联系上他，
1: 就没留下任何线索，任何可追踪的痕迹吗？
0: 没有，刚才那个荆州纪委也来电话问这事儿。哦，
1: 他们还提到什么呢？有没有提到石红杏失踪？
0: 啊，那没有。齐书记，我觉得石红杏可能是有问题。你看你在会上一提那5亿啊，他立刻就否认了。他说他不知道啊。
1: 其实他都知道，而且那笔款子就是他批出去的。
0: 这个女的，她真是，这胆大包天呢，这是。今天你要不说这事儿，我就不敢说了，啊！毕竟石红杏那是林董这大红人嘛。
1: 又来了，老陆，咱们今天就是就事论事，啊，你别扯远了。
0: 对，哎呀，扯远了对谁都不好，扯远了对你我没好处。
1: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想问题呢？嗯，没有好处我们就不干了。反腐倡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2: 牛俊杰，知道失控的那5亿是怎么回事吗？是我批给王平安做国债的。
3: 我的天老爷啊，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呀你。石红杏，咱作死不是这么个做法吧？
4: 你这会遗臭万年的你。
2: 我遗臭万年你也相不了，我还是你女儿的妈。
5: 就算你老公是给你们拎包的小伙计，那好歹是个伙计啊，你们不能把我这么架在火上烤啊。
2: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们是谁？跟林满江没关系。
0: 邱书记，石红杏这事儿是不是应该向林总汇报一下？他毕竟说了谎话了。
1: 可虽然石红杏说了谎话，但是毕竟我们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能证明他有问题吧。那几个荆州证券的人不也说了吗？他是把钱批给王平安去搞国债回购吗？
0: 但是他们也说了，石红杏允许王平安炒期指、炒股票啊。
1: 那都是一面之词。石红杏是不是真的批了呀？王平安是不是又打着石红杏的旗号欺骗了他们呢？还有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笔资金向财富神话转移，这跟石红杏无关吧？这是王平安的个人行为吧？
0: 也是啊，如果石红杏真的批准王平安向财富神话基金转移资金的话，那可就涉嫌联手作案了。不说了，
1: 那就先别说。现在毕竟犯罪嫌疑人只是王平安一个人嘛。
0: 对呀，只要公安局抓到王平安，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1: 不过我们也要提高警惕，我们当然不希望石红杏出问题。可石红杏万一就是出了问题呢？这一点我们也要想到。
0: 所以呀，我觉得你应该向林董汇报，咱听林董的，是吧？
1: 让我想想。
0: 是，慎重点好。

0: 来了
1: 啊，来来，进来进来。
2: 老陆啊，今天我也跟你表个态，不管哪个山上的猴子，只要是他违法乱纪，我们就绝不会放过他。还有，今天我跟石总也打过招呼了，希望他近期不要离开荆州，他也答应我了。所以，如果一旦你发现他要走，马上制止他，就是我找他开会。
1: 好，好，好，徐书记，我明白了，我只向您一个人汇报。
3: 刘三狗，你这什么名儿啊？这太假了吧？你做的也太糙了。
0: 这已经是高仿的了，一般人啊看不出来。来来来，拿钱，五千。
3: 多少？
0: 五千。
3: 五千？不是五百吗？我都给你了，怎么又五千了呢？又？
0: 五百那是定金，这是新版的二代身份证，它不好治啊，那都是千位数的。
3: 千位数这不好，这五千有点太贵了。
0: 公安局这张便宜，只要20块钱。哎，领导，你敢去吗？
3: 你别叫我领导，我不是领导。五千，我没带那么多钱啊，我就带了2000块钱。
0: 不是你贪污的一塑料袋现金呢？上次来我又不是没看到。
3: 谁贪污现金啊？你就看见也白看，我就带2000块钱，你要不要？不要算了。
0: 搜一搜他，看他是不是真的只带了2000。
3: 这什么意思啊？哎，
4: 别动！
3: 你是办证还是抢劫啊？你们这是
4: 主业呢，是办证，
0: 但是也兼职反腐，这办这种贪污犯。
5: 老牛，这一次真说不清了，过去没有起本案，荆州中府我说了算，这就不算个事儿，现在就是个大事儿。
6: 你这口气可真轻松啊。哎，5亿写改资金不算个事儿，可见让你说了算多可怕呀！谢天谢地，幸亏齐本安来了。
5: 但你也别忘了，齐本安也是我师弟。
6: 哎，那怎么着？那行，咱家呀，哎，再画一个齐本安的画像啊，把两个领导啊摆一块，成双成对，好不好？啊，来。
7: 牛俊杰，你没良心呢！你还有闲心开玩笑？你就不怕我贪污这5个亿挨一枪子吗？
6: 你挨不了枪子，你也不会贪那5个亿。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欺上压下，溜须拍马，尤其是对这位领导。

0: 这现在还能住吗？这
1: 这怎么不能住啊？你没看这都支上了。
2: 我总觉得呀，哪儿也不如家里好。再说我也不愿意总是占政府的便宜，还是把那些帐篷留给需要的人去住。所以这些日子呀，

0: 咱们市里头的
1: 吕德光书记、
0: 胡雄飞市长，还有集团的林满江、齐本安都来了，还有一大堆记者，到时候

0: 所以才联系别人害的我。
1: 哦，对，你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2: 对，你看这个，哎，
1: 哟，福尔摩斯，
2: 这我一直给你，
1: 你还留着在呢，
2: 我给搁床底下怕给砸坏了，你看没坏吧？哎呦。
0: 恍若隔世。
2: 什么呀就恍若隔世，你就是完全被这个李顺东给洗了脑了。
0: 我的搬砖人生有可能要就此结束了
1: 啊！
0: 从今往后我得学会如何开砖厂。
1: 你要听我一句劝，这砖厂可不能开。你看你那个同学黄清源开砖厂垮了吧。哎，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弄钢铁集团这事儿啊？
0: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就专门负责钱荣臣这个项目，我现在的职位叫做项目专务。
1: 什么专务啊，就是把人家搞垮了。我告诉你啊，听我的，赶紧还是回报社上班去啊，要不然你还是去菜市场当管理员吧，这好。
0: 对了，你这么说起来倒是提醒我了，我有好几天都没有联系范社长了。
3: 哎，我现在去找他一趟哈。
1: 哎，你干嘛去啊，这不收拾啊。

0: 你签字花给王平安做国债，那人家奚本安问你的时候你怎么立即否认呢？这事儿能否认得了吗？
1: 当时心虚，你着急脱口而出。
0: 你知道林满江要来，你有靠山，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你先否认，最后让林满江给你兜底，反正都是你们那一摊子的事儿，最后烂在摊子里，对吧？
1: 我就是这么想的。老牛，了解我的人还是你。
0: 然后呢？你们大掌柜的一来，你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了。
1: 心莫若夫。老牛，我承认你对我还是有些关心的。
0: 结果呢？你们大掌柜的怎么说呀？
2: 我当时看他很忙，情绪也不太好，我就没敢说。
0: 你不说是对的，王平安没抓到，你说不清楚。
1: 我恨死他了，他太坑人了。你说王平安会跑到哪儿去呢？我给他打电话他一直关机，我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
0: 你问我，我问谁？那是你亲表弟，你手下大将。我之前提醒过你没有啊？这个王平安他就不是个东西。

0: 秦小创，你知道我是让你去干什么的吗？啊，讨债乱象的深度报告的稿费你已经提前预支了，这就是你写的？啊，我怎么看你是在给他们歌功颂德呀？
1: 不是，范市长，你误会了。
0: 我要提醒你，你绝对不能被李顺东的小恩小惠所收买了。你得清楚，你去天使公司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是忘了我在提醒你一次。 你要聪明一点，绝对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你得知道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到哪儿去，你去干什么？
1: 范市长，你提醒的。

0: 实在是太及时了。我是谁呀？我秦小冲啊，我们荆州时报的著名记者。我从哪里而来？我从荆州时报而来，从您范社长麾下而来。我去天使公司可不是为了发家致富，我是为了调查事实真相。
1: 这是你写的事实真相是吧？这就是你写的讨债乱象的深入报道。
0: 有空间可以改得更好，
2: 我觉得可以写得更有深度一点。
1: 你看看吧，人家牛石燕说的没错，他就担心你近墨者黑，我还意味着这事儿狠狠地批评他一顿。现在看一看，石燕说的真是有道理。
0: 他有道理个屁他！哎，范社长，我最近不是在排查我被人陷害的线索吗？我觉得现在有六成以上的把握可以证明牛石燕一定参与了对我的陷害。
1: 不要说这些没用的了，咱们说点有用的新的线索。王平安已经不见了，李顺东的天使窝里面有没有新的线索？
0: 你这意思是让我去给那个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做卧底啊？哎，他们没预支我稿费啊，我没拿过他们一分钱。咱们既然出来了，我觉得有些话就说清楚的好。范社长，我觉得这个世上啊没有白搬的砖。
1: 谁让你白搬砖了？满城的通缉令都写着呢，只要提供王平安的消息将其抓获，市公安局给5000块钱人民币的奖励。
0: 多少？
1: 5000块。
0: 那真不少啊。
1: 你小子现在是掉钱眼儿里是不是？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

我何尝在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坚持不到哪里。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满城的通缉令都写着呢，只要提供王平安的消息将其抓获，市公安局给5000块钱人民币的奖励。
1: 多少？
0: 5000块。
1: 那还真不少啊。
0: 你小子现在是掉钱眼儿里是不是？
2: 所以我就想把林满江请到咱家一起吃个便饭，饭桌上我就把这事跟他说了，他批也好骂也好，过后总得给我解决。现在齐白安不是过去了，从他过来第一天就跟我过不去，恨不得把我当个腐败分子干掉。
3: 你也没少惹人家齐白安吧？听说监控摄像头都用上了。
2: 不是我干的，姓牛的，我指天发誓，我没干这种非法的勾当。

0: 我还纳闷呢，谁这么用心监控齐本啊？还有比我更关心他的人吗？
1: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你们家大掌柜的手艺人干的？
0: 你有毛病啊？怎么可能呢？也不说这个了，你还是说我的事儿吧。求你就别跟我计较这项了。
1: 好吧，念你可怜，饶你一回，下不为例。
2: 老牛，我就知道你是个明白人，你是一个好人。
1: 你就放下。你给我也把话说清楚了，你没拿王平安什么好处吧？
0: 签字划款时，王平安倒是给我送过一张卡，说卡里有99,999元，图个吉利，差1块钱100万，我没要。真的，你是知道我的，老牛，我不是一个贪财的人。
1: 你不贪财，你贪权，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迷恋权力的女人。哎，你看人家女的一个个的，又当妈又当老婆的，啊，视权力如粪土。
3: 那是你根本不了解我，那不是贪权，而是事业。你看人家范家慧，不过是一家不起眼的都市报总编，他干得有滋有味，
2: 布置这个去卧底，布置那个去调查，
0: 把咱牛十燕摆布得服服帖帖。
1: 那倒是，谭家闺女啊，最佩服他们这个总编。

0: 要是能陪我一起接待领导就更好了。
1: 哎，别别，我怕我一不小心骂出声来。
0: 那倒是，你苦大仇深，还敲诈过领导。
1: 嗯，我呀，我敲少了。哎，你不说敲诈这事儿，我都忘了。你说起这事儿来，我就想骂人。5亿呀、啊，结果现在让王平安全都给卷跑了。你石红杏，你还开脱进取？你罪该万死！你
0: 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你吃饭好吗？
2: 我回来了。哟。你们怎么不等我就吃上了呀？
1: 怎么没等你？等着你呢。来，闺女，饭都给你盛好了。
2: 哎呀，吃饭吃饭吃饭！
3: 不是，这现在都把我弄糊涂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你是报社的记者呀，还是天使的讨债鬼。
4: 准确来说呢，我就是一个有良知、有底线，而且不认命的奋斗者。我现在站着《荆州时报》一个有利的位置，这便于我查清自己的冤案。但是我还是得找黄清源讨债，还得吃饭养闺女，我就必须得加盟天使公司。
3: 你都加盟天使了，30万能要回来了吧？
4: 放心吧，我那30万马上就要回来了，只要我略施小计。我先去了。

0: 回来了。
1: 啊，老齐，齐小春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你现在作为一把手了，你是不是应该过问过问呢？啊，这可关乎到一位同志的清白呢。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
0: 啊，我现在哪有心思管这个？以后再说吧。
1: 干什么呢？在那愁眉苦脸的。
0: 老范，
1: 嗯，
0: 我最担心的事儿到底还是发生了。青州中福的腐败问题远远的超出了我的想象。施洪兴负有重要责任，可能已经陷进去了。
1: 施洪兴陷进去了？陷得多深啊？涉没涉及到经济犯罪？
0: 陷多深现在还不知道，但是王平安那5亿，他脱不了干系。可是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么多年了，师父让我们三个人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前进路上一个不能落下。可现在
2: 我说错什么了
0: 啊？你妈闯了大祸了。
2: 我妈还有哭的时候呢。
3: 那她这一哭你就心软了？
2: 哎呦，我怎么说你真是。
4: 别说我，说说你。
1: 嗯，
4: 你怎么跑棚户区采访去了？
1: 我为人民群众哭一哭啊，不应该吗？
2: 这片棚户区早就该改造了啊！中福集团又写改给了5亿，可是呢，荆州市和光明区的有关干部懒政不作为，严重失职。哎呀，那些矿工一辈子辛苦挖煤，做了多大的贡献啊！
4: 是啊，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就等于失败。
2: 哎，爸。
4: 嗯。
2: 是荆州能源的老总哎，
4: 嗯，
2: 要不你接受一下我的采访？
4: 嗯，别啊，
2: 嗯，
4: 我呀，内部支持一下你就行了，我不便抛头露面。
2: 就是没劲，老是关键时候掉链子。
4: 你少忽悠我，你老爸这链子也不在你们那破车上。
2: 是，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你这链子呢，就挂在你老婆我老妈那个破车上，还整天要离婚呢。你们俩就演吧。
0: 本来今天我想跟林满江汇报，但是当我走到林满江的面前，我最终还是没敢开口。我怕林满江为难，更怕他徇私情。
1: 那你觉得林满江会徇私情吗？他不是一向很正派吗？
0: 我这不是在担心吗？是，别的事儿上他会公事公办，但是你别忘了，石红杏是他一手提上去的，他对石红杏的感情我最清楚，再加上他那性格，他肯定会徇私情。
1: 我可警告你，你可别意气用事。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这话你不明白啊？你理解林满江，你理解石红杏，将来谁理解你啊？你不要忘记党纪国法，将来他们两个出事儿，你兜着。
0: 知道知道，不过现在我先担着，看事态发展吧。喂，
5: 哎，齐书记啊，程多阳师傅醒了。
0: 醒了
5: 啊！
0: 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过来啊。
5: 哎，好嘞。
0: 师傅醒了。
1: 嗯。
6: 小程，收拾差不多了，跟我走吧。
7: 李总，你先上去，我忙完了也会上去找你。
6: 很敬业啊，开始有了天使可爱的模样了。
7: 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这是我的原则。
6: 这个原则好，我在办公室等你。
7: 哎，上去。
1: 我师傅醒了，我去趟医院。
4: 你早点回来啊。

0: 师父，您啥都不用说，您想说什么我们心里都清楚。
1: 师父，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该怎么活呀？以后余生还跟谁去商量？
2: 真的，哎呀，我错了，早知道这样我就把架子打好了。我
3: 妈，妈，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别生气啊。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啊。妈，你现在还疼不疼啊？

0: 师傅行了，危险期也过了。你们平时不要过来，该干啥干啥。我们仨跟师傅的关系，在荆州，在中富集团都不是什么秘密，多少长眼睛在盯着我们，一定要注意影响。
1: 可是师兄，
0: 让皮丹一个人照顾师傅，我们不放心啊。
1: 对，
0: 我正要说他呢。你们也都清楚，这个皮丹根本不懂事。下一步根据法定程序。
1: 把皮丹的董事长职务免了，林董，免了容易，可怎么安排皮丹？我跟保安的意思是，
0: 怎么安排皮丹就不用你们考虑了，让他跟着我去北京吧。
1: 那这太好了，帮了我和保安大忙了。
0: 可不是嘛，您这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呀、啊！我们俩谢谢您。
2: 谢什么？
3: 我是你们领导，当然要为你们排忧解难。我也是师傅的徒弟，我不能看着师傅为他的唯一儿子操心呢。
4: 洪兄，明天中午去你家吃饭，但不要铺张。
3: 好的，大师兄，本安你也一起来吧。
5: 我可不行，明天好几个会呢。
3: 哎呦，齐书记，你比咱林董还忙。
0: 你让他忙，本安在一线事情多。
6: 再说又出了王平安的案子，秦转武，不对，秦记者，我向你通报一下，你老同学黄清源已经逃离荆州了。初步断定，有人通风报信啊。想来想去，作为老同学的你，嫌疑最大呀。
7: 不可能啊！如果是我通风报信，我还敢回来吗？这不你打电话给我，我就……
6: 所以你厉害呀！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兄弟我佩服。
7: 李总，你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我？
6: 你的底细我查得一清二楚，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不跟你斗。但是我不用你了，另谋出路吧。
7: 李总，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6: 回包车，当记者吧。

0: 卧底的身份暴露，被天使们赶出来了是吧？
1: 我跟你说，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井里的人。我好不容易拼了命的爬到井口，看了看外面的世界，就看了一眼，就又被人踢回去了。
0: 这是李顺东不要你了，啊？这是好事，大好事。
1: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

0: 越是在乎什么，看重什么，什么东西就离我而去。
1: 行了行了行了，没事儿啊。
2: 做卧底也有做卧底的危险，安稳点好
1: 啊。
0: 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找黄清源还钱。
1: 这大半夜的，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0: 你不懂了吧？他给过我地址，我三更半夜去堵他比较好堵。
1: 不是，那你可得注意安全。
0: 嗯啊，行了，你放心吧，啊，明天一早钱就到了。
3: 李书记，今天上午呢是这么安排的，上午九点呢是迎宾大道拓宽工程竣工典礼，10点半是328事故联合调查组要找您和吴雄飞市长去谈话。我刚才问了一下，他们说了你们二位领导谁先谈都可以。
4: 让吴市长先谈吧，那个典礼我也不去参加了。
3: 可您之前说要跟吴市长一起去参加典礼的呀。
4: 没时间了呀，李学习书记要找我谈话。
3: 李书记要来？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4: 你现在知道也不迟，李学习的汇报我赶不中是吗？
3: 是。
1: 哎，回来了，30万要回来了。哎，我问你话呢，堵着黄金源没有？
5: 跑了。
1: 跑了，
0: 他真的，他就是个骗子，就是个老赖，他活该出门被车撞死。
1: 不是你跟我说，
0: 我也是倒了血霉了。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一碰头。
3: 哼，我还特意告诉他，李顺东要去找他讨债的计划。李顺东现在知道我给他通风报信，
0: 不要我了，我一夜之间发财梦破灭了。那老赖黄清源呢？之前跟我说的好好的，只要我帮他躲开天使，把欠我所有的钱连本带息，所有烂账一并还我，包括报社的酒钱，还有我帮他拍那个马屁出的那个马屁书的钱，共计516000块。结果呢？
2: 结果黄清源给了你个假地址，你到那儿去找什么也没找到。
0: 你都想象不出来他给我的地址是哪儿。
2: 公共厕所，
0: 状元街142号负二号，你猜是哪儿？
2: 荆州，九朝古都这么大，我哪知道是哪儿啊。
0: 荆州市公安局光明区分局刑警大队。
2: 他这是让你去自首？
0: 是啊，人家的意思就是让我去自投罗网，让我去自首去。我真的，我是念在还有那么一点点同学情分，我同情他，可怜他，所以我救了他。结果倒好，我成东郭先生了。你说世界上怎么有这种人？就一个人无耻，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2: 小钟，小钟，小钟，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啊不是我说你。黄清源做事没有底线，你的底线也不怎么高。实际上你明里就是替你们报社去做卧底，搞深入调查，好写大块文章。按理呢，你就是想挣李顺东讨债的钱，对不对？好，你想发天使的财，那你就应该对人家天使负责。
1: 你可倒好，出卖天使跟黄清源勾在一块儿。
2: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吧，你跟谁你都没有真心，你跟黄清源就是50步笑100步。
0: 你说的真好笑，什么叫50步笑100步？我跟他能一样吗？人家多有钱呐，人家光手持的长明集团股票1-2个亿啊，我呢，我天天为了这点破钱，我拼命挣扎，最后被人搞到北山去喝汤。
2: 我说的是职业道德，你跟谁都没真心，黄清源都瞧不起你。
0: 我不需要他瞧得起我，我现在老子烂命一条，我陪他玩，他们想玩吗？我陪他玩到底。
6: 行了行了行了，听我一句劝，回报社上班去。啊，
0: 你让我现在怎么回去？我怎么跟范家慧交代？我怎么跟周杰玲交代？ 我30万要不回来，周杰伦能吃了我，你信吗？
5: 人周杰伦一个。

0: 女人带个孩子不容易。
1: 我知道，这30万我要不回来，我自己也原谅不了我自己。
2: 我还得找他去，我不相信这个孙子能跑到天边。
3: 德光书记，去年那场反腐风暴之后，秦一秦一伙的余族并没有完全肃清，
4: 好些事情也没有水落石出，
3: 更为严重的是还留下了不少的隐患，给我们今天的工作造成很被动的局面。
2: 老李，你过来看看我这是不是有一疙瘩？
3: 怎么了？
2: 是不是有一疙瘩？这儿有没有？
4: 对啊，怎么回事？这儿，
2: 哎呀，幸好被你发现了。我说幸好被你发现了隐患。你跟他说哪儿了？接着说。
3: 啊，好，德光书记，那我就从中富公司这5亿的协改专项资金说起。现在已经查明，这笔资金是由石红杏、王平安、金一琴他们三个人联手作案。去年的3月6号，共同炮制了一份借款协议书，以金正能源公司的生产经营困难和工人发不出工资为理由，暂借这5亿。金一琴牵头做了一个红头文件，批准了协议，就让这5亿顺利进入了中富公司的账目。
2: 你说的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少说了一个环节，还有一个人？
3: 德光书记，你是指陈银成吧？画款是陈银成签的字。这我上次向你汇报过，
2: 我上次就说让你要追究陈英成的责任，你追究了吗？
5: 省纪委前书记吗？我就是那个被吕德光派去看星星管宇宙的陈英成啊！
6: 我要向您和省纪委举报，
5: 荆州市委书记吕德光，
7: 吕德光重用包庇
8: 腐败分子，破坏党内政治生活，
5: 犯下了令人震惊的渎职错误，甚至有可能是罪行啊！
9: 英成同志，你不要激动啊！
10: 你现在呢，正在医院里养伤。
11: 你看这样好不好？等你伤养好了以后呢，
10: 咱们再谈，好吧？你放心吧，省纪委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在汉东省这个范围之内，不管是谁，不管他是哪一个市。哪一个部委举办的党员干部，只要他违反了党纪国法，你们随时可以到省纪委来举报来反映。
5: 我现在就举报吕德光，我希望你们马上派人到医院来。
8: 钱书记，
5: 如果你们省纪委不能马上派人到医院来，那我就让我的家人用担架把我抬到您的办公室去举报。
9: 英成同志，你冷静点好吧，你可千万不要激动啊。
2: 陈英成如果不签这个字，这5亿能花出去吗？
3: 当然花不出去，可陈一成是奉命签字的。
2: 奉谁的命啊？奉我吕德光的，还是奉那吴秀飞的？都没有吧。
3: 德光书记，话不能这么说吧，当时主管承建的就是金一琴副市长吧，他又是区委书记，还兼任光明区旧城改造指挥部的总指挥。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陈一成不签这个字又能怎么办？
2: 你说怎么办？一支笔千钧重，闭上眼睛就签了，就不履行审查的职责了，啊？一股脑把责任推给了已经死了的金一琴，这是不是渎职啊？
3: 德光书记，你讲的有一定的道理。
2: 既然有道理，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对陈英成的渎职问题立案审查呢？
5: 钱书记，我很正常。
9: 英成同志，你身体不好。你可千万不要赌气过来啊！
12: 这样，你呢就在病房里等着，我会尽快派人去你那里受理你的举报，好吧？
5: 好，
12: 好，好，那就这样。

0: 杜光书记，对陈寅成的问题，我是这么看的：他懒政不作为，包括5亿的奉命签字，都是属于同一性质。正因为如此，陈寅成才被我们的组织上连降三级。所以我认为，他的问题已经是得到了处理。
1: 我不这么看，
0: 学习同志，连降三级是对陈寅成懒政的处理，不是对陈寅成渎职的处理。 陈寅成的这个渎职问题涉嫌犯罪。
1: 杜光书记，你的嘴不是法律，你说他涉嫌犯罪，他就犯罪了。陈寅成是不是犯罪，要经过司法部门的举证调查，要走法律程序。再说，陈寅成在328事故发生的时候有见义勇为的行为，现在烧伤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你觉得现在启动对他的司法调查合适吗？
2: 小小车，真是你啊！这大白天一个人坐这儿干嘛呢？
3: 安之浩，帮我看一下。像不像美国买回来的？
2: 不像，现在全世界的玩具都是made in China的。不过没想到你一大男人还挺有童心的。
3: 关你屁事！
2: 你吃枪药了？
3: 少管我闲事。
2: 哎，等等你，你站住你！你给我说清楚了，什么叫你的事儿？我少管啊！
3: 我是在拯救你，我治病救人，你明白吗？治病救人？那你跑我家干嘛去？跟我爸都聊什么了？我关心你啊！啊，你说你现在当了卧底了，万一哪天你牺牲了，那我得让秦师傅知道知道啊！你为啥牺牲？你在哪儿牺牲的？我不能白白埋没了你。
4: 你相不相信我哪天也关心关心你？直接送你去北山河堂。你什么人啊你？
5: 李书记，刚才省纪委前国副书记来电话找您。

0: 钱书记，我是李学习。
1: 对，老李是我找你。你们前段时间处理的那个区长，就是陈应成，他对吕德光的意见很大呀。
2: 他要让家人呢，用担架抬着到省纪委来举报。
0: 怎么回事啊？
1: 啊，
0: 你们
1: 市纪委掌握这个情况吗？
0: 钱书记，我正要向你汇报呢。
2: 那好，那你现在过来吧，我正好在办公室。
0: 好，我马上过去。

0: 蒙娜丽莎。
1: 不对吧，那姓蒙的是外国人，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呢。
0: 有点水平啊，这是我领导啊，人美心善，水平高。哎，这怎么又请你来下厨了？
1: 你妈要招待一位重要的客人，
2: 好像是从北京过来的一位董事长。
0: 哦，董事长啊，那你可得好好准备，整几个拿手菜。
3: 陈英成同志，据我们所知，你不久前受到过荆州市委的组织处理，所以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希望你能实事求是。
4: 说明一下，我们只是提个醒，相信你能够实事求是。
5: 你们放心，我肯定会实事求是的，毕竟我还是党员干部嘛。哦，我提前声明一下，我向你们反映的问题和线索，有些是来自群众举报，我只提供线索，关于这部分内容呢，你们要去核实调查。
6: 你说什么？公安局来电话了解秦小春的情况？你看看，你看看，我为他担心对不对吧？啊！我跟你说，范社长，
7: 我们不必再挽救他了。
6: 我刚在路上看见他，耷拉的脸，垂头丧气的，像挨了顿揍似的。
8: 燕儿，你在里边没使坏吧？你跟我说实话。
6: 我是这种人吗？我牛十燕，我五讲四买三热爱。我这辈子净做好事，我不做坏事。
8: 行了，你刚才说你自己是活雷锋呗？我跟你把话挑明了说啊。听说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有个姓王的副队长，他说他认识你，是你高中同学，还是你那个什么小小文学社的小小诗人。
6: 我跟你说啊，大爷呢是管光明区的治安，秦小春要是违反治安规定，那大爷肯定要找他。大爷可正派了，别要从他手上捞人。
8: 现在还没有到捞人这一步。
6: 没到那一步，那你着啥急啊？真是的。
8: 我说我的姑奶奶，
9: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8: 不要再内斗了，好不好？
6: 行行行，不内斗行了吧？我肯定给你省心。不说别的啊，范社长，我是你的粉丝，
9: 我就算瞧不上秦小春，
6: 那我也得看你的面子，对不对？
9: 所以
6: 说啊，你别总盯着我啊。凡秦小春的人多着呢，他这个人见利忘义，吃里扒外，损公肥私，当了三年半的主任，这部里上上下下的人都被他得罪的差不多了。再说了，他毕竟是刚放出来的诈骗犯，对吧？那刑警大队的人盯一盯他很正常，
9: 防止他二次犯罪，对他也有好处嘛，是不是？
6: 哎，先不跟你说了啊，
10: 林董，请。
6: 哎呀，林伯伯，你们来了。
11: 小燕儿，欢迎吗？
6: 欢迎啊，当然欢迎，热烈欢迎，是吧？
11: 谁热烈欢迎呢？哼，我来荆州多少次了，从来不说主动看看我。
6: 哎呦妈，您看林伯伯说的，这不是您大忙人大领导日理万机吗？我哪好打小您，是吧？
11: 没你忙。谈恋爱了吧？嗯，
6: 谈了。喏，被你师妹我老妈一棒子打飞了，对吧？啊，那个你们聊啊，我去趟报社。
10: 林董，
6: 你们聊。哎，坐
11: 了。哇，好丰盛啊。
6: 哎呦妈呀，干嘛呀你真是的，吓死我了，一惊一乍的。哎，那个林伯伯，您别介意啊，我妈老是这样，一惊一乍的，干嘛呀？
12: 谁让你管的？你爸？
6: 不是我爸，我呀，他是我的偶像。再见啊，林伯伯。
11: 哎，好。哎呀，这丫头跟你年轻时一样啊，鬼得很。
5: 国际歌里有句话，要为真理而斗争，我呢，现在就是在为真理而斗争。真理并不是永远掌握在一个人手里面的，比如他吕德光，此人既不是真理的化身，他也并没有掌握什么真理嘛。
2: 什么是真理呢？
3: 哎，应成同志，理论问题我们不讨论，请你说事实。
13: 对，要讲事实。吕德光同志究竟有哪些违纪违法的事实？
5: 好。哦。那我就分十个方面说。第一，吕德光对廉政建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从没有重视过，带病提拔了一大批金义勤式的腐败干部。
11: 这个画家没灵气。嗯，我估计是小燕的哪个朋友的一幅习作吧。啊，不，这个女人是谁？怎么看着这么脸熟啊？
10: 这个女人你认识的？
11: 我认识啊。
5: 哎呀，

0: 这不是齐白兰那个媳妇老范吗？
1: 就是他，小燕报社的社长。小燕故意气我的。
2: 哎，也不能这么说。难道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嗯，行了，有什么话就说吧。
1: 咱先吃饭吧，边吃边说。我也喝点酒壮壮胆儿。
2: 好啊，那我也喝点酒壮壮胆，别让你给吓着了。
3: 林董，你不是酒精过敏吗？
2: 过敏也比下次好啊，一小杯吧。

0: 郭副书记，我这绝对不是包庇陈寅成，而且我和吕德光同志一样，对陈寅成的懒政不作为非常反感。陈寅成因此被连降三级做天文辅导员时，他咎由自取，没什么可委屈的。他在我面前抱怨的时候，我都是当面给他顶了回去。可三二八事故之后，你吕德光不能给陈寅成同志乱扣帽子。
1: 是啊。
2: 其实，三二八那天晚上，陈寅成表现的还不错。他救出了不少的孩子嘛，他没有当晨跑跑，
1: 还像是一个辅导员老师啊，
0: 也像一个共产党员。
2: 可现在的麻烦在于，吕德光紧盯着陈寅成不放，陈寅成和其他一些受处理的干部也死咬着吕德光不松口，让好些工作都没办法正常开展。
3: 酒过三巡了，胆儿也壮了，说吧。
4: 林董，再让我喝两杯，我这活闯大了。
3: 那你就抱着瓶子灌吧。

0: 平安和那五个亿都跟你有关吧？
1: 齐本安在会上一说这事儿，我头一下子就懵了。
0: 红杏啊，红杏啊，你就不能替我省点心吗？啊！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出这么要命的事情呢？
2: 棚户区那五个亿掀盖资金的案子，也牵扯到了中富集团。中富集团的情况非常复杂，他们的一把手林满江是我们荆州人，现在和李德光同志又是二女亲家，逃到疑点到了中富那边就断掉了。
3: 林满江如果不查，那我们就请郭自伟查，请中央来查。
2: 我已经把荆州中富的新任董事长、党委书记齐本安同志找过来，交代了线索，看他们那边怎么查吧。那现任总经理石红星责任不小。
0: 先把整个过程给我说清楚，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
1: 哥，
0: 林董，
1: 林董，这件事说起来还真就起源于荆州能源。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虚拟财产暗藏风险，无形资产如何守护？游戏装备一夜被盗，数年心血付诸东流。
1: 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在玩，在经营，我付出了很多。它本身价值它不止2.6万。
0: 离婚分家，十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该如何分割？聚焦真实案例，律师专业解读。
2: 关键是把我们复杂的人情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家庭关系，转化成清晰明确的一个法律关系。
0: 法在身边之虚拟财产不虚拟，敬请收看。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安娜律师。王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在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虚拟财产，它看似虚无缥缈，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法律风险，甚至一不小心可能会触犯法律。虚拟世界的这些财产到底是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这些特殊的资产？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层层揭开虚拟财产背后的法律真相。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起发生在乌鲁木齐的虚拟财产失窃案。我们来看短片。
0: 3月21日，市民万先生像往常一样打开游戏，发现自己耗费数年心血精心经营的游戏装备竟在一夜之间被悄然清空，多年攒下的游戏家底不翼而飞。这批价值高达2.6万元的游戏道具究竟被谁暗中取走？一桩疑点重重的离奇失窃案就此浮出水面。
1: 我因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登录那个游戏，然后正好就过了七八天的样子，我发现我的游戏的装备全部都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拿走了。这个游戏属于搬砖游戏，就说是我们通过一点一滴然后去积累的，而且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在玩在经营，其实对其他人来讲的话可能不值多少钱，我付出了很多，它本身价值它不止2.6万。
0: 私生密码无盗号痕迹，价值二点六

0: 万元的游戏装备却凭空消失，蹊跷疑点层层叠加，真相迷雾重重。焦急的万先生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1: 别人把这个游戏盗走之后，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为什么要想到报案呢？为什么要通过民警去制裁这种人呢？我觉得这种对我的尊严也好，对我的人生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0: 警方接到万先生报警后，迅速介入调查。
2: 经过与万先生。

0: 他只是是一个活跃玩家，而且是我们的一个团的人，就是认识比较熟一点的，大家都熟悉，不是我一个人熟悉，相当于就在一个朋友圈，他认识你，而且他也把他的交给他了。
1: 办案民警捕捉关键线索，案发前账号曾交由他人代管，后台登录记录浮出水面，一处 EDIP 直指关键嫌疑人。
2: 随即我们就和万先生登录了他的游戏账号，通过和游戏客服的联系查询了账号的最后一次登录地址是在湖北武汉，这个地址是和万先生所找的代练的地址是高度吻合的，所以我们初步确定转走万先生游戏装备的人就是这名代练。
0: 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他在取得我的信任的同时还拿走我的东西，而且还把我们的微信都删掉了，我根本就联系不上他。
2: 随即我就主动给那名代练发了条短信，希望他能将游戏装备主动归还给万先生，但是他还是对我不理不睬。之后我又给那名游戏代练发了一条短信，表明了我的身份，明确告知他万先生已经报警，游戏装备你要主动归还，拒不归还我们将采取法律措施。随后那名游戏代练主动给我回了电话，他承认了自己转走万先生游戏装备的事实，并且愿意归还万先生的游戏装备。
1: 法理讲明，底线亮明，嫌疑人终于认清后果，虚拟财物同样受法律保护，侥幸侵占终将付出代价。短短三天，民警就追回了这笔价值2.6万元的游戏装备。
0: 三天的时间追回了我的总计26000块钱的财产。
1: 全额赔偿不等于免除罪责，民事退赔之外，相关涉案处罚仍在依法推进。
3: 这个虚拟财产也并非法外之地，希望广大网友要增强防范的意识，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做到安全是第一道的防线。网络游戏账号包括装备等虚拟的财产也具有财产属性，受法律保护，也提醒广大的网友切勿随意将账号密码告知给他人，如遇到财产被盗，应及时保留证据并报警。
4: 看了这个短片之后，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啊。对于不玩游戏的人来说，这些游戏装备和游戏它就是一场游戏，
5: 是
4: 根本不值钱。但是对于玩家来说，它却很重要。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些游戏装备、虚拟道具，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财产，又会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5: 其实我们说的游戏装备和我们的虚拟道具已经明确它是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它其实它的我们说的它财产属性已经得到法律的明确的承认，也就是说它是平等的受到我们法律保护的，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些虚拟财产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的权利人呢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民事途径，比如说我们的合同或者是侵权，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财产权。在特定的情况下啊，其实甚至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或者是行政的责任。
4: 也就是说这些游戏装备、虚拟道具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5: 是的。
4: 那很多玩家呢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自己的水平有限啊，
5: 对，
4: 他会选择找一些代练，把账号交给他们来经营。那这中间呢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
5: 它主要的风险啊其实就是你的账号一旦被查封的话，你有可能你的虚拟财产就会被直接贬值甚至说清零，然后呢我们的损失其实是非常难去全额的索赔的。就像我们这案例当中的万先生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账号甚至来说，比如说你的代练会用到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当中的时候，这些呢甚至你的实名本人有可能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责任。然后我们说司法上虽然保护我们的虚拟财产，但是呢如果用户自身或者是我们说的有过错，那么我们在主张我们的权利的时候会相应的减轻这些平台的一些责任。
4: 这起案件当中，万先生因为信任代练把账号交给了代练让他来经营，最后呢代练也是赔了钱，但是警方也说了赔钱不算完事儿啊。那么偷偷转走别人的装备到底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呢？
5: 其实的话在法律上其实主要涉及的就是我们说的构成我们的盗窃罪， 然后你当你的游戏我们说的这些装备的价值如果达到数额较大的这个标准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也就是说你需要承担一个刑事责任。当然我们说即便你没有达到刑事的立案

0: 但标准也有可能会违反我们的治安管理的一个行为，有可能会受到一些行政的责任。无论这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他这个行为呢，其实就已经构成我们民事侵权。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万先生的代练一样，就是说他一定会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赔了钱仅仅解决的呢是我们的民事赔偿问题，并不能免除他的刑事或者是行政责任。
1: 也就是说赔钱不等于完事儿没事儿了哈。那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账号装备，如果一旦被盗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关其实就是要管好你的账户和你的密码，也就是你的账号信息一定不可以外借。比如说像我们说的万先生一样，他交给他的代练这种行为。但是呢在平常设置的时候，你要设置一些复杂的密码，加上一些双重的认定，这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另外呢你在充值设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随时截图。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截图凭证保留你的证据，这是你的虚拟财产的一个财产证明。当然一旦你要是确定你的账号被盗的话，你要第一时间先将账号进行冻结，第一时间锁号止损。然后如果确定你的损失比较大的话，第一时间去报警来挽回你的损失。
1: 虽然是虚拟世界，但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那除了这个游戏装备之外，可能很多情况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虚拟财产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家庭，会造成一些矛盾和纠纷。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这个案例呢，就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来看短片。
2: 2014年，90后夫妻方某、廖某成婚生子，看似安稳的婚姻，却在多年后走到尽头。今年3月，方某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共同财产。而这一起离婚案的核心争议，并非房产存款，而是一份特殊的虚拟资产。经查，两人除一套按揭商品房外，还有共同经营的自媒体账号，直播售卖渔具，坐拥10万粉丝，收益稳定，商业价值凸显。可这份看不见摸不着的账号财产让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分割难题迟迟无法解决。自媒体账号究竟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兼具人身与财产属性的虚拟账号又该如何合法分割？这成了案件审理的关键。承办法官指出，婚姻存续期间账号运营收益依法属夫妻共同财产，但账号与注册人身份绑定，无法直接拆分，不能按普通财产处理。最终法官耐心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账号由注册人廖某继续经营，相关货款债务均由其承担，�廖某分期支付方某30万元补偿款，这起涉虚拟财产的离婚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1: 看这个短片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这自媒体账号它很虚拟，怎么来认定它的价值呢？
0: 像我们说的公众号、视频号等等，像这样子的话，它其实的资产是并没有办法去明确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可以委托法院进行评估来明确它的商业价值。
1: 那这起案件当中，法院的调解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看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主持调解的话，它其实是考虑了这个账号的财产属性，但是呢同时呢他又尊重他的人身属性。因为这类账号或者是注册人，他其实跟这个身份他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他的运营呢也带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个人特征。也就是说你强行分割或者是你变更他的主体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账号的这个价值会缩水，甚至来说有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的话我们不支持像普通财产一样然后直接进行平分。也就是说在处理方式上的话，法院一般会采取这种折价补偿的一个方式，就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一样。也就是说账号呢归这个注册或者是我们说的实际运营一方，然后这一方呢给另外一方进行一个经济的补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例的一个调解是完全符合这个裁判思路的。
1: 法院的判决呢兼顾了法律规定，也考虑到了实际情况。那对于这种共同经营

0: 账号的家庭来说，为了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提前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其实呢，你要想要避免这种争执的话，关键是把我们复杂的人情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家庭关系，转化成清晰明确的一个法律关系。
0: 可能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难点。
1: 对，需要我们说了，通过一个书面的协议，把这个账号的归属权，包括我们的运营分工、收益的分配，包括我们的退出机制，以及我们的责任承担，然后，通过协议的这种方式，把内容给确定下来。也就是说，你做到我们说的权责分明，有据可依。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虚拟财产被盗怎么维权，还有离婚怎么分割。那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虚拟财产所有人去世之后，他的微信、支付宝，还有经营多年的这些公众号呀、游戏账号，还有存在很多回忆的云相册，能不能继承？该怎么继承？
1: 从继承人的角度上来看啊，就是说你被继承人离世之后的话，你像一些纯财产性的一些权益，比如说你的微信、支付宝账户的资金，或者是你的虚拟的货币，或者是有价的一些道具，这些的话都是可以明确的可以依法继承的。其次呢，比如说你说的人身属性比较强的一些财产，刚刚说的社交账号，比如说公众号、视频号等等，或者一些私密的一些信息，这样子的话它继承其实是受限的。
0: 那如果想继承又遇到过哪些难题呢？
1: 我们在现实当中他遇到的主要障碍呢，其实第一个就是平台协议的限制。因为我们会看到会有一些平台呢会在你注册账号的时候就明确你的账号是归平台所有，然后你不可以继承，但是可以回收。第二个呢，就会有一些技术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些隐私的一个冲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的被继承人他生前的一些密码，你作为一个继承人，你可能没有密码，或者是需要人脸去识别。然后其次呢，其实他的继承呢还有可能会涉及到呢是他人的隐私和个人的信息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财产和人身混同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些账号其实呢是兼具了我们的财产和人身的这个属性利益的，其实是非常难就是进行简单的进行分割。目前数字遗产这种问题的话，那仍然是我们说的财产权、人身权，包括平台规则这种相互交织的一个领域。也就是说目前的话其实是没有完全统一的一个裁判思路的。
0: 也就是说数字遗产想要继承依然是困难重重。那这些我们所具有的个人财产，包括珍贵的回忆，难道只能被平台收回，没有一点办法吗？
1: 那当然不是的。我们说的数字遗产的话，其实并不是不能继承。当然我们说近亲属如果因为一些正当的需求，比如说云相册里面我是想要为了我的纪念属性来看，或者是我是处理一些未尽的一些事务的话，然后我是可以依法相对就是来主张我的权利的。平台单方去限制继承的条款，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格式条款，或者是我们日常说的什么霸王条款等等，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投诉或者是起诉来维权的。然后呢一些技术障碍，比如说我们说人脸识别或者是一些动态的验证码，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生前的规划，就是身后的话我就可以通过这些凭证去走平台人工审核的这种方式来我们说的转移我们的资产或者是提取相应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建议有遗嘱，可以在遗嘱当中明确这个方案。当然如果没有遗嘱产生争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协商，或者是委托评估，或者是由法院进行裁决。
0: 通过今天节目我们也了解到虚拟财产保护原来有这么多的学问，感谢王律师的专业讲解。今天我们通过游戏装备的维权，到离婚账号分割，再到数字遗产的继承，清楚地知道了这个虚拟财产虽然无形，但是法律保护从不缺位，虚拟世界更不是法外之地。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3: 收钱，
12: 咱俩
14: 就别
13: 要了。
14: 乡
15: 亲，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这就位，预备。
1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史前文明符号，表明人类祖先在冰河时期就懂得了绘画艺术。这些原始的绘画艺术痕迹为人类历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今天的良渚博物院内珍藏着一件黑陶罐，罐身上有5000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一组神秘刻画符号，记录了一次古人捕猎老虎的经历。穿越5000年漫漫历史长河，我们仿佛身临捕虎现场，耳边响起了人们的阵阵欢呼以及猛虎的嘶吼。万物有灵，绘画发端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与审美，绘画从来都对望着我们的过去，又映照出我们的未来。早在距今6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们已经在陶器上用颜料画出鱼、鹿等各种装饰花纹。先秦殿堂庙宇中布满天地山川神灵的图像，秦汉将历史与生活印象融于一壁，魏晋南北朝人们寄情于宗教与山水，隋唐时代金碧山水与水墨山水各得其所，五代花鸟画一枝独秀，宋代绘画进入登峰

0: 极致敬。元朝，江南山水独占鳌头；明代，花鸟画不拘成法；清代，文人画与山水画并起。中国有一部辉煌灿烂的绘画史，观众却难得窥见其全貌。千百年来沧桑蝶变，中国历代绘画作品历经浩劫，不仅存世数量有限，而且流散于世界各地。历史上，中国绘画曾有过几次大规模整理收藏。今天，盛世修典正当其时。2005年，以宋画全集为起始，一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搜集中国古代绘画图像资源的行动正式启动。历经17年，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联络海内外260余家文博机构，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研究，收录了自先秦至清代共12405件套绘画作品，编纂出版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一煌煌巨著。迄今为止，这套大书已经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德国国家图书馆等重要文化机构。大系提供了一种无限接近的可能性，让每一个对望者都能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诞生于不同时空的艺术精品，从中汲取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这部大书的体量，不�仅是码起来超过4层楼的高度，更是2000多年文明的厚度。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能真正看到一幅巨作的细节，大戏却提供了一种无限接近原作的可能性，让每一处细微的笔触变化都真实可感。
1: 我们的宋画全集大概收了不到1000张，但是这个不到1000张是分散在全球的100多家博物馆里的。当时就是思迁精神，就是我们真是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在做这样一个大的项目，所以当时真是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2: 随着这个书出版以后，在各界这个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好，那么后来呢，我们大系的编纂小组呢又提出一个新的设想，就是希望呢把有史以来中国的所有的优秀的绘画作品啊，就把它集结出版。我们这个项目从2005年启动，到2022年已经17年了，17年已经跨越了4个5年规划，而且呢每个五年规划里面的主题都是在变化当中。按照国家出版基金的项目，这样五个阶段性项目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是146册。那么后来呢，我们再统一的向国家出版基金办汇报，我们希望呢进一步把这个项目做扎实了。做完整了，基金办也非常的支持，所以呢，我们从2021年呢又申报了一个补编，那么这样的整套规模就达到了226册。这个规模做出来之后呢，应该讲基本上就是涵盖了现存的有史以来我们中国的绘画在全世界各地的分布收藏的项目都已经在了。
3: 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撰过程当中，实际上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啊，都是非常繁杂、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光是采集作品，要申请授权，要取得收藏单位的同意。比如说日本那家寺院，我们从最开始的申请一直没有反馈，然后就一直延续，不断地找各种各样的关系去跟他们沟通协商。那最后，经过大概有4、5年的一个

0: 最后同意拍摄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明了，就是我们光是一个书面的沟通或者是书面的申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是要书面的、口头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同步来做这个事情。
1: 巨著已成，开卷呈现。为了让更多的人得以对望这千年巨汇，2022年3月，浙江美术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先秦、汉、唐、宋原画特展》盛大开幕，引来观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西湖之畔。近万平米空间，是历年来浙江美术馆举办过体量最大、使用展厅最多的同展期同一主题展。数千根五彩丝线做成的巨型装置《千年回响》横亘中庭，牵系出国内外所有支持过大戏拍摄的博物馆，以此向参与的文博机构致敬。大厅正中，放大版的《千里江山图》长卷就平铺在我们眼前，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是，在出版社的工作流程上，这幅画的出版却要拆分成拍摄、电分、拼图、云图、排版、调色、校色、打样、印刷、装订等十余道繁杂的工序。2009年，为了《宋画全集》的出版，故宫博物院重新打开了封存17年的《千里江山图》，拍摄团队用了一周时间，以最高技术标准完成拍摄工作。以此为例，就能感知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浙江四千精神。200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张艺林接到了拍摄绘画大戏的任务，随后跟团队远赴世界各地拍摄。从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到如今的中年人，拍摄大戏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开卷有益，开卷不易，孤画的每一次打开即意味着损耗。这些文物级别的藏用两难，更凸显张艺林工作的特殊性。
2: 这么多年留下来的一个文物，从文物安全上面要很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因为毕竟像宋画来讲，近1000年了，有些画整个就是黑乎乎的，其实你推远看根本看不到它画面里面一些细节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在处理曝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要有一些经验上面的植入。拍摄条件其实是我们遇到的困难条件之一，有好多博物馆其实说实话是没有拍摄条件的，我们在保证文物安全的情况下面，还是会找出一个房间或者给他搭一个拍摄的条件出来，尽量保证文物的安全嘛。整个日本地区的拍摄那我全部跑过一遍，包括新疆什么都去了，只要是有这些藏品的地方，我们反反复复去过很多次了。最多的一天拍过的底片数量是200多张。
3: 对印刷的要求是定位在50年，别人是追不上我们的印刷标准的。宋画是用那个调平网10mm的印刷，那个精度是非常高的。这个纸张是我们自己专门为大戏生产的。之前传统印刷都是混合网来印刷的，那个精度基本上都是150或者175线已经是最高了。我们现在印的都是280线，还有那个调频网应该是10mm的调频网应该是在600线以上，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个精度高嘛，它很容易看见啊，这里红一块绿一块或者紫一块，它很容易很明显的稿件的判断它。

0: 它的涂的匀不匀啊，在我们这边制版的调涂方面就提前就已经判断好了，因为数码打样打出来我们会自己会看这个匀不匀啊，会不会有一块一块的颜色，如果到印刷厂再返回来那就是耽误时间。
1: 编撰组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各项信息的整合，相当于作者方，提供文稿、组稿、撰稿、统稿的一些工作。对我来说的话，它的难度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它的体量非常的大，目前我们出了200多册的书，我虽然只是其中一卷的责任编辑，因为它是一套整体，我也需要去了解其他不同卷册，我没有统一的这个编撰的出版的标准，我其实是要去兼顾其他的卷册的，或协调沟通其他卷册的内容，因为我们想呈现一个体力比较完备统一的作品给大家。这本书15年来，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之前的老师也经手过，经过多次的尝试，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这个排版方式啊，然后校对规则啊，和一些就是文献的积累了。等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工作的嘛，他们的这些之前的这些惯例我们都是保留的，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做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2: 大戏是对中国古代绘画的数字化采集和呈现，是史无前例的。大戏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藏用两难的困境。除了纸面的阅读，大戏团队还策划了多场巡展，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到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从嘉兴文化艺术中心到杭州国家版本馆，再到北京，让绘画从纸面的图像空间进入计算机的虚拟空间，再进入到展览真实空间之中。每一次观众与展览的对望与互动，都是一次立体式阅读。
3: 这个展览应该是我们浙江美术馆开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展览。其实这个展览呢，严格的讲是没有一件原作的展览。这样一个展览它放在一块的时候呢，恰恰是利于我们站在一个位置上，我可以看到几百年的一个时间切片，在同时的观看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这些作品的比较。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2: 走过千余幅历代名画，也走过灿若星河的中国绘画史，见证着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绘画艺术。
4: 当时其实从策展初期概念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希望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本能够缓缓打开的，供大家慢慢阅读的一本巨作。同时呢，它也是一幅长卷，然后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是漫游在其中的。我们整个动线其实有3公里左右，让观众就是要走到脚软。这个就是我们说提的所谓的就是征程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艰辛的旅程，又象征着我们做了17年大戏项目的这个旅程。
2: 没有一个博物馆可以一次看到1500张画的原作，只有通过现代手段才可能实现。数字化是这项传世工程最重要的价值。
5: 所以这个展览的目的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文化的现象的一种展示。任何时代和任何的这个艺术，或者说今天，都是有时间性的。
6: 我们这代人要负起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古人已经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我们了，我们如何 把它传承下去，我们要对未来人

0: 一种使命感。因此呢，我们这个展览还富有这种使命感。
1: 为了让展览兼具传统和时代特性，展览团队煞费苦心。
2: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我们与其他中国传统绘画展览不同的点在哪里。我们是把长卷都放在了展柜里面，我们尽量的去做到完全打开，因为像其他真迹的话，它可能只会开一段，或者是再长也不会做到完全打开这样子。我们选择的字体的原型其实是龙门二十屏，它是魏碑的一种，作为当时宋代的一个碑帖，它能够体现出那种浑厚的大气的，就是有我们中华文化这种气韵深厚的一种字体。然后二级标题的话，我们用的是宋刻本字，让人从字体就能够感觉到我是一个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展览。
1: 对望千年，画中人是历史，我亦要成为画中人。与古为友，年轻人把古画玩出了许多新意。
3: 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使用了非常多的创新的这种媒体的宣传的手段，也是希望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到我们的大戏展览当中。那么我们在传统的这个纸质媒体、电视媒体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使用了非常多的新媒体的手段。
4: 个人更加喜欢，因为它更加的有远意啊，就是远。
3: 那我们也邀请了专家学者，通过直播的形式对大戏进行了一个现场的直播导览。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次直播导览非常的成功。那么当天的这个点击量，在全网的点击量呢，就超过了4000万。大家不光在展览中可以看到这样高清的打印稿，也可以看到我们用数字化的方式将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数字化的转换。比如说我们用这种影像的方式对一些作品进行了一个形式分析。就是我们在展览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用 AR 和 VR 等等技术将我们的传统绘画活起来了。比如说在我们的 AR 展厅，那么是呈现的是听琴图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的观众戴上 AR 眼镜之后，就可以走入到当时宋徽宗听琴图的场景当中，进行一个真正的是一个对话。这种方式呢，在之前没有数字化的这种技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1: 2022年6月，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嘉兴特展再启幕。大戏展览一路办到红船起航地嘉兴，有其特殊意义。嘉兴正在打造古城文化复兴计划，此次特展正是整个计划的第一个环节。戏中还有一批特殊的展品，3000多幅有关佛教中国画的作品，它们生动体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相通与相融。大戏中整理收录了佛教主题及元素的绘画3000余件，覆盖了从初唐到清末的各个时期，形象直观地展现了佛教中国画的脉络与进程。不只有画意与山水的对望，还有数字技术与石窟的对望。绘画大戏是17年来全世界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数字资源汇编的成果，复制窟则是20年中国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成果。专家们利用全球领先的 3D 石窟复原技术，等比例复制中国四大石窟代表性龛像。西湖之侧的灵隐飞来峰佛像惟妙惟肖地出现在展览当中，全都有赖于浙江大学利用全球领先的 3D 石窟复原技术，让飞来峰再次从西湖边飞来至展厅当中。

0: 其实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让不同类别的文物，和不同地域的文物，就是超越时空，彼此看见，彼此照见。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就是因为在整个策展的过程中，在历代绘画大学的展览当中，设置一个地面以上的文化遗产这么一个专题，能够在当代用最先进的科技来保护文物的一种可能性。这个保护文物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对文物的本体实施保护工程啊之类的，而是对文物的信息进行保护。但是可能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更好的技术，像数字化一样，它能够保存文物的全息的信息。这个全息信息在我的概念里面呢，就是两点，一个是它的形，一个是它的色。所谓的形，就是它所在的环境，它曾经是什么。色呢是什么？色就是它自身的微观的所带的材料、质感、颜色，诸如此类。那么计算机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1: 数字化复原，数字化共享，是这场大展最大的亮点。
2: 目前呢，我们做的工作等于是为我们的未来留下一份今天的档案，那后人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记录的数据，还能知道说这些文物曾经是什么样的样子。
1: 数字化让不同文物得以盛世重现，这些千古不可移动的文物通过高科技走到了一起，一展中国绘画与石窟艺术的魅力。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色也可见一斑。知道，往往也是自心知道。2022年8月，新落成的杭州国家版本馆中，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重磅亮相。而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园中那座原生态的山丘，竟与展馆中一幅宋画的意境极其相似。这种特别的宋韵画意来自于著名设计师王树的匠心，他为了眼前这座小山，每天都要与之对望，并与自己心中那幅画加以对照。对望千年的未来价值，还在于打开眼界，去发现未知的世界。以艺术加科技为理念，以数字化共享为宗旨，通过使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动态捕捉等科技手段，赋予传世古画新的艺术生命。一次快门，一次印刷，一场展览，都不过转瞬而已。可正是这电光火闪的瞬间永恒，成为我们和绘画唯一的桥梁，缩短了古画和世人的距离。以宋画全集为巅峰代表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以浙江大学团队为代表的具备弘毅之风的江南士人，一群人，一套书，一段传承，隐含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浪漫豪情，也身怀着我心长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勇猛精进。大戏已成，便利山河美好相见，让更多的人对望此书，对望千年，对望时空，对望未来。每个人找到了心中的实话，就见到了自己的天。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

0: 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晒哪么着啊？
2: 这下着大吗？
3: 打着两只吧。
1: 哦，这两天风哪么着？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好着吗？大字幕也可修一下。
1: 哦，晒那子风好着呗。
3: 啊。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原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鳍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地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

0: 起创作。
1: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0: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1: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五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们这边昼夜操场、沙漠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有冬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到一根杆子，到一根杆子，一根杆子。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姆洛特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小朋友们，你他们小朋友他们都还有什么？这个你们们？
2: 全体们还在生活。
3: 你不疼老师，你不疼那个都不去。
4: 你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Я не верю, что я не верю.

0: No te deja dejar huya.
1: Damo Huang Ye, make a xiao sheng ming, do ya jing li sheng si de kao yan。
2: 在沙漠上，吃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0: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1: Yeah.

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小冷静！
1: 肯定是出事了，先把鬼子这个据点给他端了。准备战斗！

0: 小鬼子疯了，见人就杀，那么多狼狗兄弟全都被打死了。
1: 我就带出来了一个，那海峰呢？海峰在养护我们车队的时候牺牲了。

0: 逃跑劳工，就地枪决。
1: 那我们工程怎么办？
0: 没有什么工程了，这些人对我们都不需要了。
1: 嘿，
0: 都拉走。
1: 嘿。

0: 司令官阁下，我们遭到了抗联的伏击，现在他们已经撤了，前方请示是否追击？
1: 我要忙着去追，补足兵力，在原地建立新的防御。传我的命令，所有通向大坝的水上交通要道全部封锁。
0: 那兵力怎么布置？
1: 城里留给警察局，我们守备队全部开进丰满大坝。

0: 队长，
1: 队长，政委，刚得到消息，吉林城现在一个鬼子都没有了。前原安太郎的守备队已经全部开进了丰满区。
2: 看来，小鬼子已经估计到了，咱们要对大坝下手。
3: 听下一条说，鬼子现在对劳工大开杀戒。很奇怪啊，这些劳工都是他们花钱从马三巷手上买来的，现在工程还没完成，他们怎么可能大规模屠杀劳工呢？
2: 是不是马三巷和咱们的行动刺激到了鬼子？
3: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点不对劲儿。
4: 队长，你找我。
3: 啊。你在工地见到陈家豪了吗？
4: 当时我还仔细看了，没有见到。
3: 他没跟于本周在一起。
4: 肯定没有。

0: 菜市场那边杀人了！
1: 啊，杀人了！
2: 啊，杀人了！杀人了！
0: 咋回事？
1: 为啥？
0: 小鬼子见人就杀！
1: 为啥呀？
0: 小鬼子往这边来的！
1: 小鬼子来了！
2: 我们可咋办呢？
1: 咋
0: 拼了？拼了！
1: 拼了！
0: 拼了！
1: 拼了！
0: 拼了！
1: 拼了！
0: 拼了！
1: 拼了！
0: 拼了！
1: 拼了！
0: 拼了！
1: 拼了！
0: 拼了！
1: 拼了！
0: 拼了！
1: 拼了！
0: 乡亲们，咱们都上有老，下有小的，咱们只要。

0: 不主动招惹他们，他们就不能拿他们咋地啊？
1: 对呀、啊，
2: 苏大大怎么
3: 来了？来了，
4: 来了！
3: 别了，别
4: 了，
3: 别
4: 了！
3: 别了！
5: 等等，都别冲动，
1: 咋回事？
5: 再看看。别说话，
6: 陈家恒，出来！陈家恒，出来！
7: 你不能出去！
8: 不能出去！不能出去！你
9: 是
8: 谁？
9: 是啊。
6: 你是陈家恒吗？
5: 我是。
6: 给我走！
3: 站住！

0: 去。
1: 里面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0: 没什么，就是有几个劳工在嘀咕，说前面采石场又死人了。
1: 这些劳工没有用了，以后你不用藏在里边了。
0: 没用了？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跟你没关系。你记住，最要紧的是不能让那五常的抗联靠近大坝。我有个新的任务交给你。
0: 新任务？等等，你跟我说说，到底想让我干啥？一会儿让我干这个，一会儿让我干那个，到底是要做什么？与其这样，我不如跟日本人谈个条件，我来的实惠啊。
1: 想跟日本人谈条件？

0: 有什么条件可以说了。
1: 什么意思啊？原来是这样。那恭喜你了，恭喜你终于成了一个日本人。
0: 我本来就是日本人。好了，不说这个了。你是个聪明人，米斯的教皇。你记住，你以后只要跟着我，不会有你的亏耻。
1: 我只是想早点回美国。
0: 你看到那个人没有？
1: 渡边工程师。
0: 是。这个人有点糊涂，还有点书呆子气。但是目前我们的大坝不能离开他。
1: 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看住他，别让他掺和这里边的事。我们后面的行动还离不开他。米泽加号，你记住，明天早晨带他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0: 杀人了！只有他能救我们，咱们走了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谢谢大家，大家快回去吧。哎，说没事就没事，你回去吧。
1: 说话说话呀，
2: 别操心了。
1: 你再好好想一想，就再也找不到一条去他爸的路。
0: 没办法想了，这回可真是邪乎了，连平时没人走的路都让小鬼子给把得严严实实的。
1: 你干啥跟我鸡皮蒜脸的？我还没记你记仇。
0: 那这么说，只能走水路了。水路也走不通啊！水上侦察队的船和快艇都让小鬼子给收走了，怎么过得去啊？
1: 有一个人可以试试。
0: 谁呀？

0: 反常老哥啊，对不住了，我没有把你和小辣椒葬在一起，真是有点对不住了。我每次给小辣椒来烧纸啊，也顺便给你烧点啊，你就好好在这歇着吧啊。
1: 小辣椒啊，小辣椒，我活了一辈子，听了你半辈子的气呀、啊！你这一走，谁还给我唱戏呀、啊？啊，你说你走样，我怎么活呀、啊？哎呀，上！哎呀，哎，干啥？大白天的，
2: 常处长，别怕，我们是抗联独立大队的，我们队长找你有点事儿。
1: 跟我们走一趟，那枪王啊，
3: 嗯呐，我还要找他呢。
1: 走，带路，别拉着扯扯的。
3: 走，请。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队长来了。
4: 哎。
3: 哈哈哈，程处长，不好意思啊，把你请到这儿。那枪王，有事儿啊？
4: 啊，别喝了，别喝了，啥时候了？再喝喝糊涂了。
3: 我干啥不能喝啊？这小辣椒都死了，我不喝心里难受。拿来，
4: 干啥玩意儿？一点规矩都不懂。
3: 姐，我知道，小辣椒这么一死，你这心里啊是最不好受的。哎，您就没想着替他报仇吗？
4: 咋不想替他报仇呢？可是我有那个心，没那个胆儿啊，我自己的力量又小。
3: 那小王，你要能帮他报仇，那我得谢谢你了啊。
4: 那我咋不行呢？那我当然行了。
3: 咱们抗联是干啥的？我们抗联就是打鬼子的，是不是？
4: 是啊。
3: 但是，我能管你借样东西吗？
4: 我得先跟你说句话，我现在已经不是署长了，老子辞职了，不给日本人玩了，我受他气了，不干了。
3: 你辞职了？
4: 啊？
3: 啥玩意儿？说辞就辞了？
4: 早不辞晚不辞，这个时候辞职，
3: 干啥不能辞？
4: 不是我，我说你咋还辞职了呢？
3: 不干了，老子不给他干了，不给他给揍他了。这咋整去？谁就没东西咋整啊？哼！陈处长，
4: 别辞了
3: 啊！
4: 陈大哥，
3: 这还差不多啊！陈大哥，你看不管怎么样，你在秦署。
4: 这么多年了，虽然是辞职了，那要回去借点东西还是可以的吧？
3: 那没问题啊，跟家一样。哎，你们想要啥？
1: 你们下水用的氧气瓶。
3: 你们要氧气瓶干什么呀？
4: 有急用啊，
3: 在仓库里啊。
4: 能弄出来吗？
3: 没问题啊。
4: 那帮个忙呗。
3: 甭客气，甭客气，
4: 请。
3: 走，哎，大哥，哎，大哥，哎，等会儿，怎么了？怎么了？你自个儿找找。
4: 哎呀，怎么加这么多杆子啊？
3: 哎，站长，
4: 没事，我心里有数。你。

0: 这干啥呢？
1: 不知道啊。哎呀！
0: 哎，这干啥呢？这是装啥呀？
2: 他们是来运氧气瓶的。
0: 谁让运的？啊？
3: 你干啥来了？
0: 没干什么，我就是看看，我这就走。
3: 回来。听说你辞职了？
0: 辞了，这不给你腾地方吗？
3: 你是什么东西要给我倒地方？
4: 你给我倒地方，
5: 还轮得上你给我倒地方呀？
3: 哎妈呀，这是喝了才找的我啊！小辣椒死了，你这是酒壮怂人胆找我来报仇来了，对不？我现在人在这儿呢，找我来报吧，报啊，
5: 报啊！
0: 余署长，我哪敢找你报仇？
5: 在。
2: 你给我往上说。
0: 余署长，你打得对，打得好，我成大脑袋以后就靠你了，咱们是多年的交情。
3: 滚蛋，滚蛋，别再让我看着你。
0: 我知道那五常的消息。余署长，我真的知道那五常的消息，如果你要逮住他，你答应我，还让我回去当处长，行吗？

0: 这么长时间啊，不会出啥事儿吧？
1: 哎，啊，来了来了，
0: 哎，
1: 哎，这儿呢这儿呢，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呀，来来来，
1: 哎，就仨呀，
4: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你知道我在里面碰着谁了吗？于本周。
1: 于本周？
4: 那行啊，你们给我听好了，明天上午不能下江，过了明天上午带上这玩意儿就可以去江里去。
1: 哦，
4: 于本周就交给我了。
1: 你要干啥？
4: 我得回去。
1: 不是，你上哪儿啊？
4: 那行啊，给小辣椒报仇的事儿我就拜托你了。
1: 你放心吧。啊，
4: 那我谢谢了，我走了。
1: 不是，哎哎，
0: 队长，我咋瞅着他有点不对劲啊？
5: 是啊，
1: 他想干啥？

0: 杨继平充好羊了没有？
1: 都已经充好了。
0: 陈探长在哪？
2: 一早就来了，在仓库里头。
0: 把他给我叫出来。
2: 是，程处长。
3: 哎，来了。
4: 于处长，
0: 我再信你一次。您要是敢骗我，
4: 那哪能呢？今天上午他们就潜水去大坝，去三个人，那我长就是其中一个。你们在水里一定把他逮个正着。你要不信，我跟你一起去。如果要有假的，你杀了我。

0: 你先背上吧，
1: 我再等一等。
2: 李处长，抓那五常不能没有你，啊！别那五常跑了，要不然我陪你下去。

哎呀呀，不好了不好了，有人飘上来了。下面可能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你赶紧下去吧，要不然那我可跑了。

试试。

0: 妈呀，这响鬼怎么下了血本，怎么这么大个玩意儿？那远处换还不觉得，那总劲量怎么那么大呢？
1: 队长，就咱们那点炸药往这儿一放，还不跟放炮仗一样吗？不顶用啊。
0: 可不是，就咱抗联那点手榴弹，你拿过来连个角都炸不掉，顶多听个响。
2: 说的没错，没想到小鬼子整这么大个玩意儿。
0: 队长，来，咱要真给他炸了，那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2: 有啥可惜的？你别忘了，咱多少兄弟都死在这上头。

0: 不对呀，这么大个大坝，怎么会连一个干活的劳工都没有呢？
1: 是啊，这进进出出，就看见鬼子。
2: 走，回去商量商量。

0: 你们听着，吉林城的司令部由龟田留守，我们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了。临时司令部就设置在那里，那里面的人怎么处置？嗯，明白。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害怕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们全都害怕了，想让你们把这个大巴建成，你们不干，想方设法的逃出去。既然如此，我们决定这个大巴不建了，你们高兴了吧？啊！既然大坝不见了，我们也就不再需要你们了，你们也就解脱了，彻底的解脱了。小山君，
3: 好，
2: 送他们上路吧。
4: 明白。
5: 都押上车。
6: 走，
7: 我们不去，
8: 我们不去。

0: 小神君，我不想听见枪声，子弹不能浪费在这些人的身上。
1: 明白。
2: 将军。

0: 我们得先躲到安全的地方，再找机会。
1: 去1号机组，那里比较安全。走。

0: 我还得回去，我担心工地那边会出事情。他们就算要干什么，你回去了也阻止不了他们。
1: 我是工程师，他们需要我，我说的话他们毕竟还是会听的。
0: 现在连工人都不需要了，还有你这个工程师干什么用？
1: 你说什么？
0: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你们日本人已经不想把这个大坝建完了。
1: 你胡说！
0: 工地已经停工多少天了？这里是别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工人，这里已经不是工地了。
1: 是战场，
0: 战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那将会是场灾难。什么？什么灾难？
1: 你知道吗？如果大坝受到攻击，一旦决定，整个松花江流域几百公里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0: 那将是人类的灾难。
1: 不行，我得回去，我要阻止他们。
0: 哎哎，你。
2: 不能去，早听我说，我要处置他们。
3: 司令官阁下，我知道了，叫人把这些弄干净。明白。
4: 好，于文州，刚才你说。
3: 那五常可能带大坝附近出现，他抢了我们三个氧气瓶，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潜入大坝了。这个那五常，从我见到的第一天起，就跟我如影随形，我们真是有缘分呐。那你觉得，他到大坝附近，想要干什么呢？
4: 想救出劳工。
3: 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4: 那就是想破坏大坝的设施。怎么破坏？
3: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炸。
4: 于本州，我问你，如果你是南武城的话，这么大的大坝，怎么去破坏？你说用炸药，那得用多少？三卡车、十卡车？
3: 一卡车都用不上，只需要找到大坝的要害部位就够了。
4: 大坝的要害部位？那你怎么知道呢？
3: 我不知道，有人知道。

0: 明寺的江豪，陈江豪，陈江豪。
1: 人呢？人不在里边，快去搜！给我搜！

0: 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嫩酥香，金黄酥脆的外皮，薄酥可口，层层酥皮清晰可见，外面的肉松，色泽金黄，入口即化，纯正自然，酥香美味的山药肉松饼，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肉松，好吃不粘牙，这才是地道的闽南特色美食，岳西坊山药肉松饼。
1: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岳西坊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2: 别看我牙口不好，这岳西坊山药肉松饼也能吃。你看，用手指这么轻轻一捻就酥烂，这手指上还不油腻，一咬就酥，嘴巴抿抿就化了，多吃几块也不怕腻。
3: 这岳西坊山药肉松饼啊，特别的丰富，里面有肉松、绿豆、豌豆，而且口感好，软软的，孩子特别喜欢吃。
4: 妈妈，我想给这些盆都吃了。
0: 好休息，好休息。岳西坊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三十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提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岳西坊商标，谨防假冒。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了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友情提示：岳西坊山药肉松饼支持货到再付款，收到货后一定要开箱验货，认准带有岳西坊全二商标才是正品。每一袋都可查询到该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收到的不是岳西坊产品，请您一定拒收，并向相关部门投诉。岳西坊专业肉松饼品牌，十几年来始终如一，专注、专业、创新，只为让大家吃上正宗的闽南风味肉松饼，打造肉松饼行业高端品牌。重磅推出山药肉松饼，丝丝滑滑的山药做辅料，使得肉松饼酥软，口感好吃。今天我们走进厂家，寻找地道闽南老味道。
5: 不管任何时候，传统的老味道永不过时。在福州就有着这样的一种老味道，没有吃过它的人啊，一吃之下那种特有的酥软鲜嫩，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闽南人更是怎么吃都吃不腻，每天都要吃，这就是闽南的特色美食肉松饼。那今天呢，我们将走进岳西坊厂家，寻找闽南传统老味道。
0: 岳西坊山药肉松饼秘制配方，现代全自动加工工艺制作而成，无人工碰触，无尘车间，干净卫生。小麦粉、绿豆、豌豆，优质肉松精心配比。

店家山药粉，口感细腻好吃。粤西坊山药肉松饼保留了传统肉松饼层层酥软、肉松软糯的特点，独立袋装，方便卫生，打开就能闻到。

0: 话设备、纯自动生长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山药洛神饼还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像做油皮、油酥、包酥，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山药洛神饼才能真正保持闽南山药洛神饼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闽南山药洛神饼，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了每一袋山药洛神饼后面都有个条形码，广为查询，热喜红商标，净黄仿冒，真正让您买就放心，吃就舒心。
1: 粤喜逢山药肉松饼，一口吃到老味道，秉承老工艺，尽挑细选好原料，山药粉和面做外皮，手工包酥，保证面皮层层酥软，绿豆做沙，混合肉松做馅，绵柔细腻，入口即化。传统工艺结合现代自动化生产，精准温控烘焙，烘焙出食材的天然香味，层层起酥，层层软嫩，金黄酥脆的外皮，薄酥可口，层层酥皮清晰可见，绵软的肉松色泽金黄，入口即化，纯正自然，酥香美味的肉松饼，薄皮精丝，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肉松，好休息，好休息。粤喜坊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啊就在糕点制作车间。那像这样层层软糯酥嫩的山药肉松饼，到底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呢？今天啊，就让大家看得明白，吃得放心。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这里的厂家了啊！你好，厂长。
0: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啊，给我们大家伙简单介绍一下，可以吧？
0: 啊，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虽然采用的是纯自动化生产车间，但是肉松饼的传统工艺是一样不差。首先是做油皮，这就是我们山药肉松饼的油皮配料，有山药粉、面粉倒入自动搅拌机里边充分的混合，然后是包酥，外油皮和油酥一层叠一层，做好山药肉松饼的饼皮，这样出来的山药肉松饼表皮酥软，层层起酥。这个做的是馅，要吃到入口即化的肉松饼馅，做豆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蒸煮好的豌豆、栗肉都要进一步粉碎，做成豆沙，中间不能有一点碎粒。肉松要入口即化，必须用这种绒状能拉丝的肉松，肉松豆沙充分搅拌均匀，馅料就算做好了。我们做好的油皮经过自动化的设备进入面被的擀薄的擀面出来，传输带会把面皮带到馅料出口，滚就把馅料紧紧地包在面皮中，然后自动按压成一个一个的扁圆形，这样的饼造型美观，大小基本一致，而且全程机器自动化，人手不轻碰，这样就更卫生更干净了。蒸饼被传送带运输到托盘，再经过机械手臂塑好自动化的隧道炉中烤到表皮金黄色，层层发酥，山药肉松饼就可以出炉了。现在有了智能温控设备，可以做到每一个山药肉松饼表皮金黄，内里酥嫩。
1: 粤喜坊山药肉松饼，色泽金黄诱人，外酥内鲜，薄薄酥皮之下满满肉松，咬一口鲜嫩肉松带来充实与满足。山药肉松荤素科学搭配，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适合牙口胃口不好的人群，每天吃山药肉松饼，好休息，好休息。粤喜坊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

0: 送时代。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风味查阅，越写封商标，谨防假冒，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它是真材实料，山药、肉松、豌豆、绿豆，它都在里面。早上来两个山药肉松饼，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营养早餐。做家务做饿了，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软的口感，软糯的肉松，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最关键的是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是传统的闽南风味，趁着厂家搞活动，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孙子他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岳西冯山药饼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的，这一口下去好吃得很呐、啊！这松松软软的嫩嫩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的松软，吃着软软的糯糯的，肉松真的是入口即化呀，口感真的没得说。人家这肉松饼里边啊，不但有山药还有豌豆，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0: 健康生活从每天吃山药肉松饼开始，好休息，好休息。岳西冯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风味查阅，岳西冯商标，谨防假冒，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松，酥酥爽爽的，特别好吃，没有那么多糖呀什么的，甜度适中，吃着还不粘牙，不觉得干，独立的装袋啊，干净卫生还方便，饿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一个，出去打牌逛公园随时随地兜里头装上几个。
3: 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软软的，轻轻松松一掰就开了，里面的饼皮啊薄薄的，包的满满都是肉松，而且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啊是地道传统闽南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都能查出来，这样的山药肉松饼孩子吃着我特别放心。
0: 岳西冯山药肉松饼，闽南传统风味特色美食，休闲吃，娱乐吃，上班吃，出游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是闽南风味肉松饼，送父母，软糯好吃，送朋友，传统风味有情义，孩子吃，真材实料，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
4: 俗话说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山药肉松饼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就是外表金黄的肉松饼了，你看捏上去是软软的嫩嫩的，掰开它呢，你看这个面皮还有肉松啊都会有拉丝，面皮它是一层一层的，这肉松馅料啊都是绒绒的，给大家戳几下这个面皮，你看就成沙了对不对，而且这里面的这个肉松呢再捻一捻，大家看一看沙沙的绒绒的，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手指头没有一点油腻啊，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替大家尝上一口，哇真的是太好吃了，这样的酥软的山药肉松饼啊就算您牙口不好也能吃，
5: 我保证我们的山药肉松饼每一枚的品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么好吃，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车间都是进化车间，纯豆纯自动生产设备，每一块山药肉松饼品质都是这样的，我们投入几百万的资金做鞋，不会因为品质问题砸了我们的岳西冯的牌子。
4: 咱们岳西冯山药肉松饼今天的价格是99元50枚，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50枚倒出来堆积成像一座小山一样，这5枚一盘，大家可以看到整整10大盘，
5: 今天咱们不赚价格

0: 对，而且99斤10磅，50枚，我再送大家2磅，这2磅是不烧钱，就是让你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好休息，好休息。月斜峰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月斜峰商标，谨防假冒。我们送您的10袋免费试吃，好吃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试吃的这10袋送给您，不满意不要一分钱，整整60袋只要99元。如果觉得口感不好，会试着不酥不松软，会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看我这牙口啊，好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只能吃稀饭，菜啊也要炒得稀烂。这月斜峰山药肉松饼可是女儿专门为我买的，吃到嘴里啊真的非常的软和，抿抿嘴巴就化了，就着稀饭吃，配着牛奶吃，我怎么吃了都吃不腻。关键是啊，女儿说了，这东西不贵，想吃就吃，这整整一箱60个才99块钱，一个才1块多钱，一碗面都吃不上，也就是一瓶水的价格，里边既有山药又有这么多的肉松，简直太实惠了。想要吃的老伙计啊，千万别再犹豫了。
3: 自从家里买了这月喜峰山药肉松饼，就特别的受欢迎。儿子上班来2块，一杯牛奶又简单又便捷，孙女上学也会带上的几袋。你看看真正的薄皮金丝山药肉松饼，里面呀、真材实料，满满的肉松，还配了有山药、豌豆、绿豆，不但早上简单方便，儿子办公室啊也放了一箱，加班零食随时随地饿了吃个2块，孙女一放学就吵着要吃，家里来了个人当做餐前的开胃点心，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月斜峰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月斜峰商标，谨防假冒。我们送您的10袋免费试吃，好吃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试吃的这10袋送给您，不满意不要一分钱，整整60袋只要99元。如果觉得口感不好，会试着不酥不松软，会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月斜峰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0: 今天我们月斜峰山药肉松饼上电视做宣传了，今天我们成本利润都不要了，99元50枚你带走，为了让大家吃的满意吃的放心，今天送大家10枚免费吃，整整60枚只要99块钱，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为了让您买的放心清楚明白，我们支持货到开箱，您在收到货后一定检查是否是月斜峰商标，每一枚都有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没有请你拒收并向相关部门投诉。
1: 好休息，好休息。月斜峰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

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低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越西风商标，谨防假冒。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你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死一般难解，有种，我降之看。渡边工程师，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请讲。上次我帮你找到照片里的那个女孩是谁？
1: 刘，真不想在这个时候提她，她是我的心上人，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她。
0: 你来这里是为了找她？
1: 对。
0: 照片带了吗？能让我再看看吗？
2: 人不在里边，都找遍了，这里边没有，绝不会让他跑了。接着走，
0: 我走。
1: 他叫贞子。
2: 当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隐隐的感觉到你好像在拒绝我。
1: 怎么？
0: 你见过他？
1: 你说什么？你见过贞子？
0: 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渡边！

0: 从这里到河对岸至少要1公里，如果游泳的话容易被发现，潜泳又不可能。
1: 水下10米有定向暗流，流速大概每小时45公里，到对岸大概需要2分钟左右。如果你能水下憋气2分钟，我们就能到达对岸。
0: 2分钟没问题，从哪儿下？
1: 等等，还有1个小时，1号机组开闸放水，那个时候才能形成暗流。走，我带你从那边下水。
0: 报告指挥官，没有找到。
2: 报告，没有找到。

0: 陈家豪已经失控了，我怀疑渡边就是他带走的。除非他们插上翅膀，否则想逃没那么容易。都给我听好了，无论如何要把这个人给我抓回来。
1: 哎，
0: 你放心，我会找着他。

好了，时间到，你先下。 为了贞子，冒险是值得的。

0: 我还以为你被冲走了呢，
1: 带我去找贞子。怎么样，修好了吗？
2: 政委，你先别着急，还得再等等。怎么还没修好？不是把零件都给你了吗？给我了，电也通了，可是还是没什么反应。现在咱们跟睁眼瞎一样，抓紧时间修。是。
0: 我说，咱们到底去哪儿？贞子到底在哪里？
3: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咱们去那边看看。
0: 走。
2: 等等，告诉我，你怎么会有贞子的照片？还有，贞子到底在哪里？这里不安全，等到了地方，我一定告诉你。
0: 告诉我，否则我哪儿也不去。
3: 文总，政委，大队长他们回来了。马队长，大队长，情况紧急，我想先跟你商量一下。
2: 你说什么？贞子参加了抗联？这怎么可能？我才是从美国回来的轮船上认识的。
0: 后来我们一起参加了抗联，他现在的名字叫郝新月。没错，是我的贞子。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可能？
2: 你最后一次见郝新月是什么时候？3年前，我在圣地亚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 所有在美国的日本人都被美国政府隔离审查。我当时在爱荷华大学当访问学者，也被停止了工作，被送到圣地亚哥准备遣返。这时，贞子找到了我，说要和我一起回日本。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以后，美国政府限制了日本人的自由。
2: 他是怎么出来的？贞子有一半华人血统，他的母亲是美籍华裔，所以当时他是自由的。
0: 那后来呢？3年前，就在我被美国政府遣返时，贞子忽然失踪了。我向美国军方报警求助，美国军方说贞子全家都失踪了，不知去向。美国政府现在也在找他们。
2: 他失踪了。
0: 我回到日本多方打听，终于得到一些消息。

0: 贞子一家可能被日本的秘密组织营救，后来又听说贞子来到了满洲，正好我的老师是丰满大拔的设计者，我在美国时他多方面要求我来这里帮他完成这个项目，我就来到了满洲，一边帮老师完成他的心愿，一边寻找贞子，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参加了抗联。
1: 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他就是一个骗子，他是一个特务，他是一个间谍，对不对？
2: 不，
3: 贞子是个好姑娘，
2: 她是个骗子，她利用了我，她欺骗了我的感情。
3: 不，
1: 贞子和我一样，都厌倦战争，讨厌政治。她这么做，一定是身不由己。
3: 什么由己？什么身不由己？
1: 到时候见面了，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个身不由己法。走，
0: 不，我不能跟你去抗联。我是一个日本人，去了抗联等于去送死。
3: 你必须去，我必须要你当面顶事。走，
1: 你冷静点，不要激动。
0: 我没法冷静。好，好，我跟你走，前面带路。
4: 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去抗联。你要袭击大坝？前缘现在已经把吉林城所有的鬼子都集中在大坝上了，目前工地停工，劳工们下落不明，种种迹象表明。
5: 吉林城的鬼子现在重中之重，就是这丰满大坝，而且很快他们就有大动作。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把劳工救出来，另外找机会把大坝炸了。可你也说了，这大坝出奇的坚固，我们怎么炸？
4: 必须要找到一个明白人指路。据我判断，陈家豪现在已经初步取得了鬼子的信任，只要找到他，一切就好办了。而且。
5: 他现在就在大坝里。
6: 报告，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水上监察组的陈大脑袋把氧气瓶里的气全都给放了，让陪着氧气瓶的鬼子都给闷死了。那陈大脑袋呢？被俞本周给打死了。政委，集合队伍吧，我有话说。
7: 集合队伍。
6: 是，向你集合。哎，杜斌，杜斌。

同志们，兄弟们，姐妹们，大战在即，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唠唠。因为这一仗非同凡响，我们很可能是以卵击石，我们很可能是飞蛾扑火。咱们在场的很多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也就是说，这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政委告诉我，现在全世界喜事连连，德国鬼子快不行了。

0: 小鬼子也快完蛋了，咱们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就快到来了。但是就在这节骨眼上，我们抗联独立大队陷入了困境，我们流连失所，我们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老班长，海峰、大杆、石头，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亲人、好朋友，马上花同志也牺牲了。在这个时候，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坚持住，一定要坚持到胜利的到来。小鬼子越是丧心病狂，就说明他们离彻底完蛋不远了。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天要晴了，天总会亮的。政委刚才给我鼓掌了，我知道他是在鼓励我。之前我总跟他较劲，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让我明白，要想彻底打败小鬼子，光靠我那五常是不够的，他靠的是咱们吉林城全城的老百姓，我们全中国的老百姓的觉醒。只有我们大家都不怕死，就一定能够彻底打败小鬼子。你们谁能够想得到，一个排帮帮主马三孝在最后时刻也能把炸药绑在身上，和敌人同归于尽？谁能想得到，财迷心窍的点心店老板于满仓在鬼子面前也不屈服，当着鬼子的面饮毒自尽？谁能想得到，连靠鬼子吃饭的程大脑袋程署长在死之前也敢把敌人的氧气给他放了，把小鬼子闷死在水里？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怕死，只要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全城的人都不怕死，就没人敢欺负咱们。
1: 看谁还敢欺负咱们？看谁还敢欺负咱们？看谁还敢欺负咱们？
0: 今天吉林城的小鬼子摆下了最后的战场，那就是丰满大坝。我们一卵击石也好，我们飞蛾扑火也好，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要敢于扑，我们要敢于撞。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3: 勇敢杀敌，保卫家园。
1: 勇敢杀敌，保卫家园。
0: 决战到底。
1: 决战。

0: 我是陈教官，快带我进拿武山，我有急事儿。
1: 陈家豪，你个叛徒，把他绑起来。
0: 走，
1: 快点，
2: 走。郭大队长，
3: 把他们送走了。
2: 送走了，我是好说歹说，二双好心愿才答应回七号营地。哎，对了，陈家豪的事儿，你跟郝新月说了吗？
3: 没有。
2: 哎呀，这好好的一对金童玉女啊，被咱们给棒打鸳鸯。

0: 报告。政委，大队长，我们抓住叛徒陈家豪。
1: 你说啥？
0: 我们抓住了叛徒陈家豪。
1: 咱们那个美国教官？
0: 对，就是他。
1: 快，放开我！
0: 大队长，就在这儿。
1: 真的是你啊！
2: 你们可来了！
1: 快，快解开！
0: 队长，他可是叛徒！
1: 你知道个屁！拿着。
3: 大巴上到底什么情况？
1: 那些劳工呢？
4: 郝新月呢？
1: 我问你，劳工哪去了？你就知道郝新月。
4: 先告诉我郝新月呢？
5: 哎呀，别着急嘛，他去七号营地了。
1: 放心吧，没事，这不刚上路吗？
6: 来，
1: 你上哪儿？
6: 我去找他。

0: 你们几个等等，我去看看去。啊！
1: 我不会伤害你的！别过来！救命啊！救命啊！
2: 不要啊！
1: 不要啊！
2: 走开！救命啊！

心月，顾心月，心月，心月，心月，君月醒醒啊！心月，心月，君月醒醒啊！心月。

0: 老王牺牲了。
1: 心月，你怎么了？志远，你怎么了？
2: 陈将官，他头受伤了，你轻点。
1: 心月，你快醒醒！我有话要问你，我要知道真相。
0: 陈家豪，你疯了吗？二叔，给他包扎一下。
2: 好。
0: 你们俩帮个忙。
3: 是。
0: 你跟我过来。你是说，那个渡边逃跑了？
4: 他把我打伤了以后就跑了。
0: 这个渡边，应该是最了解大坝情况的，必须找到他。
5: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城里还有别的落脚点？
0: 没有，应该是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他回大坝了。
1: 如果是回大坝的话，应该就只有那一条路。哎，等一下，现在是几点？每天下午5点，大坝开始开闸放水，到时候会形成暗流。如果是他要回去的话，应该就在5点之后。
0: 现在几点？还有半个时辰。政委，二叔和郝新月就交给你了。
5: 走。

0: 知道我在这里，你在这儿等我们呢。是的，这位我见过，你就是枪王那武长吧？
1: 嗯呢。
0: 我们日本人把你说成凶神恶煞，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你。见过你之后，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冷血杀手，至少在我看来。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所以我决定留在这里跟你讲讲道理。
1: 好，我倒想听听你想说什么。
0: 我请你放了我的贞子，对，在你那里他叫好心月。
1: 这里不安全，进一步说话。
0: 南武长先生，请让我带走我的贞子，她是无辜的。
2: 你休想！
1: 我不认识谁是贞子。如果你说的是好心月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她现在在我们抗联，我们抗联的人一直拿她当朋友看待。至于她的真实身份，我相信很快就真相大白。我那五常，我们抗联向来敌是敌，友是友，是友我厚待，是敌我绝不轻饶。
0: 那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可以。
0: 我这个日本人在你们眼里是不是你们的敌人？
1: 那要看过去你对中国人做了些什么。
0: 你是知道的，我只是个工程师。
1: 好，现在有一个机会，如果你做到了，全吉林城的老百姓都会感谢你。
3: 已经全部查过了，从这边他们不可能逃出去。
4: 难道他们飞了出去？
3: 只有一种可能，从大坝的出水口逃出去。
4: 如果渡边真的是被陈家豪带走，那我真是太疏忽了。

0: 我就想不通，对付陈家豪这样的人，当初你为什么要让我和他合作？
1: 你有所不知啊，当时陈家豪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还带回来个女人。这个女人被我们日本特本部发展成了飞蛾。飞蛾？对，这是特本部和特高科的一种秘密称呼，泛指一些外围发展的松散特工。 只是执行一两次任务而已。他们这些人的身上，往往有一些弱点被特本部抓住了，胁迫他们干一些不得已的事情。很多都是自杀式的使用。等任务完成之后，特务本部就不管他们的死活了。你是说陈家豪身边那个女人就是飞蛾？本来我想利用陈家豪。 再次引爆这个飞蛾，为我们做事。没想到陈家豪很可能会坏我们的大事啊！
2: 那个渡边就真的对我们那么重要吗？
1: 对。
2: 走。
3: 你听好了，现在你已经身不由己，我们现在下水游过去。
4: 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大坝闸门已经关闭，暗流已经不能形成，我们不可能从水底下游过去。
3: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关闸的时间是下午5点。 告诉我，下一次开闸是什么时间？
2: 说，你们要炸了大坝，我们已经不可能是朋友。你们杀了我。

1: 别以为我们不敢，说，下次开闸什么时候？
2: 顺便提醒你们一句，如果没有足够当量的炸药，你们是炸不了大坝的。所以，你们还是死了心吧。
3: 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废话，我数到三。

0: 金子，真的是你。
1: 余总，按照您的吩咐，这些就是从渡边工程师那里搜来的行李。
2: 打开。
1: 嗨。

0: 成满瓦。
1: 你是个骗子，不可以！
2: 嘉豪，你说的对，我有罪。
3: 贞子，你这是干什么？
2: 渡边局，我们都有罪。自从日本海军袭击了珍珠港以后，所有在美国的日本人都受到了牵连，我们一家人被迫搬离了居住的波士顿，逃到了圣地亚哥。

0: 的母亲是华人，我们对外就说我们是中国人。不成想美国参战了以后 FBI 再次找到我们，并多次传讯了我的父亲。当时有传言说所有在美国生活的日本人可能都要被抓到集中营里去，我们一家人每天都好害怕。半年前有一个自称是日本秘密组织的人找到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可以安排我们安全地回到日本去。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活在恐惧中，听到他说能回日本我们简直是开心极了。后来有一天他带我到了一处秘密地点，他告诉我要想安全地回到日本去，我要先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很害怕，我就问他我要做什么，他告诉我我要先接受短期的训练，然后再完成一项谍报任务。任务要是成功，我们全家人就能安全地离开美国回到日本去，否则我们全家就要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我们一家人，我不得不答应他们。
1: 我在圣地亚哥到处找你，原来你在接受训练。
2: 你都接受了些什么训练？特务训练是吧？
0: 我被关在了一处僻静的房子里，每天早上先是听教官训话洗脑，然后再传授一些简单的谍报技术，比如无线电、枪支还有炸药。两个月前他们告诉我让我坐船回中国，并且让我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夏浩。剩下的你们都知道了。
3: 那上次鬼子偷袭我们营地，情报是不是你传出去的？
4: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抗联营地，你怎么送情报出去啊？
2: 我知道，药方子。
0: 这个是需要的中草药清单。
2: 你也真能想得出来，用中药做炸药引子。你当我们抗联的人都是傻狍子吗？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城里的中药铺就是鬼子的联络点，你那张中药方子就是传送的情报。后来进城的时候你还单独去了一次。
0: 我没有。
2: 你去了。
0: 我没有。那一次按照原计划我确实是要去领受新的任务，但是我没去，因为有一项任务我没有完成，我也不想完成。任务的内容就是刺杀你。那枪王，其实你清楚那一次我是有机会的。
4: 武昌大哥，
3: 郝新月，实话告诉你吧，武昌对你早有防备。上次鬼子偷袭我们营地，他在你面前假装昏倒，就是想考验你。如果你当时动手，你就没命了。但是你有机会，却没有动手，倒把我们两个给弄糊涂了，才让你在抗联待到了现在。
4: 武昌，你早就发现郝新月了，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我跟他同吃同住了这么久，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发现？郝新月，真的都是你干的吗？

0: 啊！跟我说，这都不是你干的，你说啊！对不起，上次鬼子能找到我们营地，是不是你在电台上做了手脚？我利用给嘉豪送面条的机会，趁人不注意。 就把一块电容胶布贴在了电台的电子线上，那块胶布可以预热启动电子元件，使得电台可以自动发射无线信号。守备队就是收到了电台的信号，才找到营地的。
1: 郝新月，你知道那次袭击我们牺牲了多少战友？
0: 造成了多大损失吗？我知道，我知道，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2: 贞子，贞子，你不要再装了，你欺骗了我的感情，利用我的身份，你一直在演戏，你演得太逼真了。

0: 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嫩酥香，金黄酥脆的外皮，薄酥可口，层层酥皮清晰可见，外面的肉松，色泽金黄，入口即化，纯正自然，酥香美味的山药肉松饼，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肉松，好吃不粘牙，这才是地道的闽南特色美食，岳西坊山药肉松饼。
1: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岳西坊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2: 别看我牙口不好，这岳西坊山药肉松饼也能吃。你看，用手指这么轻轻一捻就酥烂，这手指上还不油腻，一咬就酥，嘴巴抿抿就化了，多吃几块也不怕腻。
3: 这岳西坊山药肉松饼啊，特别的丰富，里面有肉松、绿豆、豌豆，而且口感好，软软的，孩子特别喜欢吃。
4: 妈妈，我想给这盆都吃了。
0: 好休息，好休息。岳西坊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皮薄馅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岳西坊商标，谨防假冒。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了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友情提示：岳西坊山药肉松饼支持货到再付款，收到货后一定要开箱验货，认准带有岳西坊圈二商标才是正品。每一袋都可查询到该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收到的不是岳西坊产品，请您一定拒收，并向相关部门投诉。岳西坊专业肉松饼品牌，10几年来始终如一，专注、专业、创新，只为让大家吃上正宗的闽南风味肉松饼，打造肉松饼行业高端品牌。重磅推出山药肉松饼，丝丝滑滑的山药做辅料，使得肉松饼酥软，口感好吃。今天我们走进厂家，寻找地道闽南老味道。
5: 不管任何时候，传统的老味道永不过时。在福州就有着这样的一种老味道，没有吃过它的人啊，一吃之下那种特有的酥软鲜嫩，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闽南人更是怎么吃都吃不腻，每天都要吃。这就是闽南的特色美食肉松饼。那今天呢，我们将走进岳西坊厂家，寻找闽南传统老味道。
0: 岳西坊山药肉松饼秘制配方，现代全自动加工工艺制作而成，无人工碰触，无尘车间，干净卫生。小麦粉、绿豆、豌豆、优质肉松精心配比，特别添加山药粉，口感细腻好吃。

喜黄山药肉松饼，保留了传统肉松饼层层酥软、肉松软糯的特点，独立袋装，方便卫生，打开就能闻到天然食材的香味，开袋即食，软糯。

0: 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全自动生长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山药洛神饼还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像做油皮、油酥、包酥，那是一步步炒，这样做出来的山药洛神饼才能真正保持闽南山药洛神饼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闽南山药洛神饼，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了每一袋山药洛神饼后面都有个条形码，广为查询热喜红商标，净黄仿冒，真正让您买就放心，吃就舒心。
1: 粤喜逢山药肉松饼，一口吃到老味道，秉承老工艺，尽挑细选好原料，山药粉和面做外皮，手工包酥，保证面皮层层酥软，绿豆做沙，混合肉松做馅，绵柔细腻，入口即化。传统工艺结合现代自动化生产，精准温控烘焙，烘焙出食材的天然香味，层层起酥，层层软嫩，金黄酥脆的外皮，薄酥可口，层层酥皮清晰可见，绵软的肉松色泽金黄，入口即化，纯正自然素香美味的肉松饼，薄皮精丝，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肉松，好休息好休息。粤喜坊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啊就在糕点制作车间。那像这样层层软糯酥嫩的山药肉松饼，到底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呢？今天啊，就让大家看得明白，吃得放心。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这里的厂家了啊！你好，厂长。
0: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啊，给我们大家伙简单的介绍一下，可以吧？
0: 啊，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虽然采用的是全自动化生产车间，但是肉松饼的传统工艺是一样不差。首先是做油皮，这就是我们山药肉松饼的油皮，配料有山药粉、面粉、倒入自动搅拌机里边充分的混合，然后是包酥，外油皮和油酥一层叠一层，做好山药肉松饼的饼皮，这样出来的山药肉松饼表皮酥软，层层起酥。这个做的是馅，要吃到入口即化的肉松饼馅，做豆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蒸煮好的豌豆、栗肉都要进一步粉碎，做成豆沙，中间不能有一点碎粒。肉松要入口即化，必须用这种绒状能拉丝的肉松，肉松豆沙充分搅拌均匀，馅料就算做好了。我们做好的油皮经过自动化的设备进入面被它擀薄的擀面出来，传输带会把面皮带到馅料出口，滚就把馅料紧紧地包在面皮中，然后自动按压成一个一个的扁圆形，这样的饼造型美观，大小基本一致，而且全程机器自动化，人手不轻碰，这样就更卫生更干净了。蒸饼被传送带运输到托盘，再经过机械手臂塑好自动化的隧道炉中烤到表皮金黄色，层层发酥，山药肉松饼就可以出炉了。现在有了智能温控设备，可以做到每一个山药肉松饼表皮金黄，内里酥嫩。
1: 粤喜坊山药肉松饼，色泽金黄诱人，外酥内鲜，薄薄酥皮之下满满肉松，咬一口鲜嫩肉松带来充实与满足。山药肉松荤素科学搭配，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适合牙口胃口不好的人群，每天吃山药肉松饼，好休息好休息。粤喜坊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

0: 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三十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十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医保线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越线防商标，谨防假冒，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它是真材实料，山药、肉松、豌豆、绿豆，它都在里面。早上来两个山药肉松饼，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营养早餐。做家务做饿了，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软的口感，软糯的肉松，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最关键的是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是传统的闽南风味，趁着厂家搞活动，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孙子他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岳西冯的山药饼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的，这一口下去好吃得很呐，这松松软软的嫩嫩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的松软，吃着软软的糯糯的，肉松真的是入口即化呀，口感真的没得说。人家这肉松饼里边啊，不但有山药还有豌豆，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0: 健康生活从每天吃山药肉松饼开始，好休息好休息。岳西冯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三十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医保线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岳西冯商标，谨防假冒，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松，酥酥爽爽的，特别好吃，没有那么多糖呀什么的，甜度适中，吃着还不粘牙，不觉得干，独立的装袋啊，干净卫生还方便，饿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一个，出去打牌逛公园随时随地兜里头装上几个。
3: 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软软的轻轻松松一掰就开了，里面的饼皮啊薄薄的，包的满满都是肉松，而且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啊是地道传统闽南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都能查出来，这样的山药肉松饼孩子吃着我特别放心。
0: 岳西冯山药肉松饼，闽南传统风味特色美食，休闲吃，娱乐吃，上班吃，出游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是闽南风味肉松饼，送父母，软糯好吃，送朋友，传统风味有情意，孩子吃，真材实料，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
4: 俗话说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山药肉松饼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就是外表金黄的肉松饼了，你看捏上去是软软的嫩嫩的，掰开它呢，你看这个面皮还有肉松啊都会有拉丝，面皮它是一层一层的，这肉松馅料啊都是绒绒的，给大家搓几下这个面皮，你看就成沙了对不对，而且这里面的这个肉松呢再捻一捻，大家看一看沙沙的绒绒的，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手指头没有一点油腻啊，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替大家尝上一口，哇真的是太好吃了，这样的酥软的山药肉松饼啊就算您牙口不好也能吃，
5: 我保证我们的山药肉松饼每一枚的品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么好吃，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车间都是净化车间，全套纯自动生产设备，每一块山药肉松饼品质都是这样的，我们投入几百万的资金做鞋，不会因为品质问题砸了我们的岳西冯的牌子。
4: 咱们岳西冯山药肉松饼今天的价格是99元50枚，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50枚倒出来堆积成像一座小

0: 十大盘。
1: 今天咱们不赚，价格实惠，而且99元十盘，50枚，我再送大家两盘，这两盘是不烧钱，就是让你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2: 好休息，好休息。月喜丰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月喜丰商标，谨防假冒。我们送您的10袋免费试吃，好吃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试吃的这10袋送给您，不满意不要一分钱，整整60袋只要99元。如果觉得口感不好，会试着不酥不松软，会；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看我这牙口啊，好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只能吃稀饭，菜碗也要炒得稀烂。这月喜丰山药肉松饼可是女儿专门为我买的，吃到嘴里啊，真的非常的软和，抿抿嘴巴就化了。就着稀饭吃，配着牛奶吃，我怎么吃啊都吃不腻。关键是啊，女儿说了，这东西不贵，想吃就吃。这整整一箱60个，才99块钱，一个才1块多钱，一碗面都吃不上，也就是一瓶水的价格。里边既有山药，又有这么多的肉松，简直太实惠了。想要吃的老伙计啊，千万别再犹豫了。
4: 自从家里买了这月喜丰山药肉松饼，就特别的受欢迎。儿子上班来2块，一杯牛奶又简单又便捷。孙女上学也会带上这几袋。你看看，真正的薄皮金丝山药肉松饼，里面呀、真材实料，满满的肉松，还配了有山药、豌豆、绿豆，不但早上简单方便，儿子办公室啊也放了一箱，加班零食，随时随地饿了吃个2块，孙女一放学就吵着要吃，家里来了个人，当做餐前的开胃点心，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月喜丰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月喜丰商标，谨防假冒。我们送您的10袋免费试吃，好吃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试吃的这10袋送给您，不满意不要一分钱，整整60袋只要99元。如果觉得口感不好，会。试着不酥不松软，退；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月喜丰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1: 今天我们月喜丰山药肉松饼上电视做宣传了，今天我们成本利润都不要了，99元50枚你带走。为了让大家吃得满意吃得放心，今天送大家10枚免费吃，整整60枚只要99块钱。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为了让您买的放心清楚明白，我们支持货到开箱，您在收到货后一定检查是否是月喜丰商标，每一枚都有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没有请你拒收，并向相关部门投诉。
2: 好休息，好休息。月喜丰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

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低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越线封商标，谨防假冒。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了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知道那次袭击我们牺牲了多少战友，造成了多大损失吗？我知道，我知道，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振振，你不要再装了，你欺骗了我的感情，利用我的身份，你一直在演戏，你演得太逼真了。郝新月，你就是个日本特务。
1: 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你违背了所有的誓言，不可饶恕！你该死！
2: 陈家豪，
3: 不要！
2: 这一切都是这条可恶的战争造成的，他是被逼的。
1: 陈家豪，对不起，对不起，陈家豪，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我们俩就一了百了，了不相欠了。
2: 别逼我，陈家豪。 我答应你们，我什么都答应你们。你们放过郝新月，我求你们放过郝新月，我什么都答应你们。

0: 心月，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吗？人不能没有人性。我一直都不愿相信，你这么好的一个姑娘，会做出那么多没有人性的事儿。你让我很意外。你母亲是中国人，你这么做，对不起你母亲。渡边先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为了贞子，也为了你。
1: 渡边君，渡边君，我们都是罪人，我的手上沾满了抗联战士的鲜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念在过去的情分，让您帮帮我，您帮我赎罪吧，拜托了。

0: 多么壮观的景象啊！你没有回过日本，在日本。 我们永远看不到这么壮观的景象，真是气势恢宏，堪称人类史上的壮举啊！说吧，什么事？
1: 本周，在渡边工作室的行李翻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这个姑娘，还有大巴。

0: 核心部位的心脏所在，
1: 在哪里？
2: 这是大坝，这是机房，你们通过地下暗流进到这里，从一个小的泄洪口出来，右边就是上坝的铁地，注意旁边有哨，顺着铁地爬上去，穿过钢架通道就到了发电机房外，从楼梯下来，对面有个门，进到门里正对的位置就是一号机组，你们把炸药放在这里就可以，
3: 放在这儿就能彻底炸掉大坝。谢谢你，渡边先生。

0: 我们在外面接应你们，记住，炸药一安置好，立刻撤出来。
1: 是，
2: 注意安全，不当我们的队，千万不要开枪。
1: 明白。走。

咋回事？我太进水了，帘子也湿了，前脚，带人赶快撤！ 不行就坐着，快走走走。走

0: 队长，白星呢？
1: 炸药碾子试了，点不着，半星还在那儿点呢。

0: 快去啊！快去啊！快去啊！咋样？机组附近全都被鬼子包围了，根本无法靠近。我得把班仙的尸体找回来。哎，不能去，太危险了。
1: 我一个人去，
0: 还是先回营地吧。
2: 机组炸了，咋会有探照灯？

0: 渡边这个王八蛋！
1: 政委，政委，政委，
2: 怎么了？
1: 接收到上级电报。
0: 渡边，
3: 在屋里。
0: 渡边，你给我出来！
4: 南武城，你要干什么？
0: 你敢骗我？
5: 怎么了？
0: 你问他，
6: 他给我们指的根本就不是大坝中央的位置。
7: 渡边君，你干了什么？
6: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半仙儿牺牲了。可结果呢？我们还没离开，大坝就继续恢复了供电。
7: 半仙儿死了。你说什么？半仙儿死了？
5: 你这个混蛋！我杀了你！为什么？为什么你连一个赎罪的机会都不给我？
7: 海霜，你杀了我吧！
4: 贞子，
7: 渡边君，你为什么这么顽固不化？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爱我吗？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为了我你什么都愿意做吗？你知不知道，你剥夺了最后一个能让我心里得到安慰的机会。从来都不觉得你是一个杀手，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位宽厚的大哥，你是一个仁慈的好人。对不起了，武昌大哥，让你失望了。还有你，嘉豪，你是那么阳光，那么美好。是我玷污了你的心灵，是我践踏了你心里最美好的爱。如果有来生，我发誓，我绝对不负你。
0: 你不要再说了，
4: 贞子，对不起。整个大坝一共有四个发电机组，炸机组。可以，炸大坝，那将成为灾难。到时候，我、你还有你，都

0: 你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1: 老子宁可做千古罪人，我先打死你这个狗日的！
2: 副总队长，
3: 有情况，
1: 把他压下来。

0: 啥事儿？你看，小鬼子自己要炸大坝，这电台不是坏了吗？
1: 好心月帮我们修好了一个台，没想到还误打误撞，收到了小鬼子的一条情报。
0: 我说政委，你咋这么糊涂呢？咱们上当上的还不够吗？为了炸大坝。
2: 有通知从西昌的，你好好想一想，鬼子会自己炸大坝吗？
3: 啊，你先别着急，我也不大相信。这不，我们刚刚跟上级党委取得了联系。
0: 上级怎么说？
2: 指示还没下来。
4: 报告，接收到上级电报。
2: 8月9日晨。 苏联红军全面进攻关东军，命独立大队确保丰满大坝安全，以防敌垂死挣扎。看来情报上说的事儿是真的。
5: 什么？啊！志志，志志。 贞子，你为什么要这样？
6: 贞子，为什么会这样？都是你们害的。都给我滚！
5: 你给我出来！
6: 还我贞子！

0: 你这个刽子手，真正的刽子手是你！你还不明白吗？是你害死他的！我告诉你，苏联红军已经向关东军发起了进攻，明天小鬼子就要炸毁丰满大坝了。 这让你说中了，他们要制造灾难。
1: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0: 我说的是真的。

你不是爱他吗？那就按照他说的去做。你不是爱你的大爸吗？明天我纳无常陪着你，我们所有的人都陪着你，绝不让小鬼子把大爸给炸了。

你是个好姑娘，这一切都是展璋造的孽。

0: 听，你们听到了吗？
1: 今天凌晨，大日本帝国在满洲最大的敌人苏俄军队向我们关东军阵地开始进攻了，哈尔滨、新京还有我们吉林城同时受到了攻击。无需讳言，整个战局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不利，但是作为帝国的军人，我们只有决一死战。我将决战的战场选在了脚下的丰满大坝。

0: 如果大坝上面是炸大坝，你估计会把炸药安置在什么地方？如果在坝顶装炸药，想要炸毁大坝，几乎不可能。但是，在大坝中央水下20米处，有一个出口，平时可以作为通道来用。如果在那里装上足够当量的炸药，将会彻底摧毁大坝。
1: 你能带我下去看看吗？
0: 政委，我先跟他们下去看看，你们在岸上等我，
2: 小心点。
3: 蓝西平。

就在前面。

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岗位上？你这个懦夫，你要去哪儿？带他走！

放屁！啊，父亲，我这辈子倒霉就倒霉这父亲身上了。日本人风光的时候，我有一满洲的父亲，现在日本人被打得满地找牙，你这个日本父亲又冒出来了啊！这就是你的命，我才不是这个命啊！我告诉你，我就是余本洲，我回到余家的铺子里，我没有你这个父亲，我也更不是什么日本人。天哪！你听着，你要是有良心的话，你就放我走啊！我还没活够呢。

你看，你看看，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这里，我们应该是主人，我们应该是这里的主人。这山，这水，还有整个这个大坝，这里的一切的一切都应该是我的、你的，还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可惜呀、啊，可惜呀、啊，我们失败了，我们完了。既然我们不能占有它，那么我就要毁了它。我要让这里变得洪水滔天，我要把它变成人间的地狱，我要让它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陪葬，成为我们的陪葬。

十万阁下，到时间了。吉林城已经被攻下了，这里将是我们最后的屏障。丰满大坝将是我们的御。

0: 秀兰，他们回来了。
1: 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2: 不好了，属下全是鬼子，看来他们开始行动了。
1: 我这也正着急呢，刚刚看到鬼子往坝上跟卡车运炸药呢。
3: 什么？拿枪吗？你答应过我的，一定要保住大坝，千万不能让他们炸了它。
2: 可是那属下通道全都堵死了，怎么上大坝呢？
4: 我想起来了，在山的那边工棚附近有一条天梯，于稳舟带我走过那儿。
3: 哎，那里能上大坝？
2: 嘉豪，你和独臂留下来，随时关注水下鬼子动向。
5: 好，好。
2: 二叔，你也留下，战斗打响之后，你负责接应城里来支援咱们的队伍。
0: 好，吴传哥，注意安全。
2: 政委，上大坝，
1: 走，
2: 走，
6: 走。

你过来。你看，你看看这些日本武士，他们才是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军人。

0: 司令官阁下，
1: 事到如今，我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吗？
2: 别问了，你是日本人，你的身份永远也改变不了。如果你落到中国人的手里，或者是落到纳武昌的手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如果我们拼死一搏，尚有胜利的可能，事成之后，我定会把你带回日本，让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这儿就是大坝的心脏，要把它炸掉了。

0: 我们的人都在桥上，快撤退吧！
1: 二大侠，别动！

0: 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嫩酥香，金黄酥脆的外皮，薄酥可口，层层酥皮清晰可见，外面的肉松，色泽金黄，入口即化，纯正自然，酥香美味的山药肉松饼，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肉松，好吃不粘牙，这才是地道的闽南特色美食，岳西冯山药肉松饼。
1: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岳西冯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2: 别看我牙口不好，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也能吃。你看，用手指这么轻轻一捻就酥烂，这手指上还不油腻，一咬就酥，嘴巴抿抿就化了，多吃几块也不怕腻。
3: 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啊，特别的丰富，里面有肉松、绿豆、豌豆，而且口感好，软软的，孩子特别喜欢吃。
4: 妈妈，我想给这些盆都吃了。
0: 好休息，好休息。岳西冯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低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岳西冯商标，谨防假冒。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了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友情提示：岳西冯山药肉松饼支持货到再付款，收到货后一定要开箱验货，认准带有岳西冯全二商标才是正品。每一袋都可查询到该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收到的不是岳西冯产品，请您一定拒收，并向相关部门投诉。岳西冯专业肉松饼品牌，十几年来始终如一，专注、专业、创新，只为让大家吃上正宗的闽南风味肉松饼，打造肉松饼行业高端品牌，重磅推出山药肉松饼，丝丝滑滑的山药做辅料，使得肉松饼酥软，口感好吃。今天我们走进厂家，寻找地道闽南老味道。
5: 不管任何时候，传统的老味道永不过时。在福州就有着这样的一种老味道，没有吃过它的人啊，一吃之下，那种特有的酥软鲜嫩，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闽南人更是怎么吃都吃不腻，每天都要吃。这就是闽南的特色美食肉松饼。那今天呢，我们将走进岳西冯厂家，寻找闽南传统老味道。
0: 岳西冯山药肉松饼秘制配方，现代全自动加工工艺制作而成，无人工碰触，无尘车间，干净卫生。小麦粉、绿豆、豌豆、优质肉松精心配比，特别添加山药粉，口感细腻好吃。岳西冯山药肉松饼保留了传统肉松饼层层酥软、肉松软糯的特点，独立袋装，方便卫生，打开就能闻到天然食材的香味，开袋即食，软糯鲜香。

0: 消化易吸收，老人孩子都爱吃，食材特有的甜香气味开胃解馋，绿豆豌豆做配料，荤素搭配不油腻。
1: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肉松饼2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全自动生产

0: 民才能真正保持闽南山药肉松饼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闽南山药肉松饼，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袋山药肉松饼后面都有个条形码，反为查询又喜红商标，净黄仿冒，真正让您买就放心，吃就舒心。
1: 越喜逢山药肉松饼，一口吃到老味道，秉承老工艺，精挑细选好原料，山药粉和面做外皮，手工包酥，保证面皮层层酥软，绿豆做沙，混合肉松做馅，黏柔细腻，入口即化。传统工艺结合现代自动化生产，精准温控烘焙，烘焙出食材的天然香味，层层起酥，层层软嫩，金黄酥脆的外皮，薄酥可口，层层酥皮清晰可见，绵软的肉松色泽金黄，入口即化，纯正自然，素香美味的肉松饼，薄皮精丝，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肉松。好休息，好休息。越喜坊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啊就在糕点制作车间。那像这样层层软糯酥嫩的山药肉松饼到底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呢？今天啊就让大家看得明白，吃得放心。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这里的厂家了啊。您好厂长。
0: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啊，给我们大家伙简单介绍一下可以吧？
0: 啊，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虽然采用的是纯自动化生产车间，但是肉松饼的传统工艺是一样不差。首先是做油皮，这就是我们山药肉松饼的油皮，配料有山药粉、面粉、倒入自动搅拌机里边充分的混合，然后是包酥，外油皮和油酥一层叠一层，做好山药肉松饼的饼皮，这样出来的山药肉松饼表皮酥软，层层起酥。这个做的是馅，要吃到入口即化的肉松饼馅，做豆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蒸煮好的豌豆、栗肉都要进一步粉碎，做成豆沙，中间不能有一点碎粒。肉松要入口即化，必须用这种绒状能拉丝的肉松，肉松豆沙充分搅拌均匀，酱料就算做好了。我们做好的油皮经过自动化的设备进入面被它擀薄了，擀面出来，传输带会把面皮带到馅料出口，滚就把馅料紧紧地包在面皮中，然后自动按压成一个一个的扁圆形，这样的饼造型美观，大小基本一致，而且全程机器自动化，蒸饼被传送带运输到托盘，再经过机械手臂塑好自动化的隧道炉中烤到表皮金黄色，层层发酥，山药肉松饼就可以出炉了。现在有了智能温控设备，可以做到每一个山药肉松饼表皮金黄，内里酥嫩。
1: 越喜逢山药肉松饼，色泽金黄诱人，外酥内鲜，薄薄酥皮之下满满肉松，咬一口鲜嫩肉松带来充实与满足。山药肉松荤素科学搭配，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适合牙口胃口不好的人群，每天吃山药肉松饼，好休息好休息。越喜逢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皮薄馅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越喜逢商标，谨防假冒，抓紧时间。

0: 这月西逢山药肉松饼，它是真材实料，山药、肉松、豌豆、绿豆，它都在里面。早上来两个山药肉松饼，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营养早餐。做家务做饿了，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软的口感，软糯的肉松，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最关键的是这月西逢山药肉松饼是传统的闽南风味，这么地道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孙子他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1: 月西逢山药饼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的，这一口下去好吃得很啊，这松松软软的嫩嫩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的松软，吃着软软的糯糯的，肉松真的是入口即化呀，口感真的没得说。人家这肉松饼里边啊，不但有山药还有豌豆，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2: 健康生活从每天吃山药肉松饼开始，好休息好休息。月西逢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医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月西逢商标，谨防假冒，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月西逢山药肉松饼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松，酥酥爽爽的，特别好吃，没有那么多糖呀什么的，甜度适中，吃着还不粘牙，不觉得干，独立的装袋啊，干净卫生还方便，饿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一个，出去打牌逛公园随时随地兜里头装上几个。
3: 这月西逢山药肉松饼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软软的，轻轻松松一掰就开了，里面的饼皮啊薄薄的，包的满满都是肉松，而且这月西逢山药肉松饼啊是地道传统闽南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都能查出来，这样的山药肉松饼孩子吃着我特别放心。
2: 月西逢山药肉松饼，闽南传统风味特色美食，休闲吃，娱乐吃，上班吃，出游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是闽南风味肉松饼，送父母，软糯好吃送朋友，传统风味有情义，孩子吃，真材实料，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
4: 俗话说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山药肉松饼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就是外表金黄的肉松饼了，你看捏上去是软软的嫩嫩的，掰开它呢，你看这个面皮还有肉松啊都会有拉丝，面皮它是一层一层的，这肉松馅料啊都是浓浓的，给大家搓几下这个面皮，你看就成沙了对不对，而且这里面的这个肉松呢再碾一碾，大家看一看沙沙的浓浓的，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手指头没有一点油腻啊，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替大家尝上一口，哇真的是太好吃了，这样的酥软的山药肉松饼啊就算您牙口不好也能吃，
5: 我保证我们的山药肉松饼每一枚的品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么好吃，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车间都是进化车间，全套纯自动生产设备，每一块山药肉松饼品质都是这样的，我们投入几百万的资金做鞋，不会因为品质问题砸了我们的月西逢的牌子。
4: 咱们月西逢山药肉松饼今天的价格是99元50枚，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50枚倒出来堆积成像一座小山一样，这5枚一盘，大家可以看到整整10大盘，
5: 今天砸盘不断，价格实惠，而且99元10盘50枚，我再送大家2盘，这2盘是不烧钱，就是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

0: 好消息，好消息！月斜方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月斜方商标，谨防假冒。我们送您的10袋免费试吃，好吃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试吃的这10袋送给您，不满意不要一分钱，整整60袋只要99元。如果觉得口感不好，退，吃着不酥不松软，退。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看我这牙口啊，好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只能吃稀饭，菜碗也要炒得灰烂。这月喜峰山药肉松饼可是女儿专门为我买的，吃到嘴里啊，真的非常的软和，抿抿嘴巴就化了。就着稀饭吃，配着牛奶吃，我怎么吃啊都吃不腻。关键是啊，女儿说了，这东西不贵，想吃就吃。这整整一箱60个，才99块钱，一个才1块多钱，一碗面都吃不上，也就是一瓶水的价格。里边既有山药，又有这么多的肉松，简直太实惠了。想要吃的老伙计啊，千万别再犹豫了。
2: 自从家里买了这月喜峰山药肉松饼，就特别的受欢迎。儿子上班来2块，一杯牛奶又简单又便捷，孙女上学也会带上这几袋。你看看，真正的薄皮金丝山药肉松饼，里面呀、真材实料，满满的肉松，还配了有山药、豌豆、绿豆，不但早上简单方便，儿子办公室啊也放了一箱，加班零食，随时随地饿了吃个2块，孙女一放学就吵着要吃，家里来了客人，当做餐前的开胃点心，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月斜方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月斜方商标，谨防假冒。我们送您的10袋免费试吃，好吃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试吃的这10袋送给您，不满意不要一分钱，整整60袋只要99元。如果觉得口感不好，退，吃着不酥不松软，退。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月喜峰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4: 今天我们月喜峰山药肉松饼上电视做宣传了，今天我们成本利润都不要了，99元50枚你带走。为了让大家吃得满意吃得放心，今天送大家10枚免费吃，整整60枚只要99块钱。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为了让您买的放心清楚明白，我们支持货到开箱，您在收到货后一定检查是否是月喜峰商标，每一枚都有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没有请你接收并向相关部门投诉。
0: 好消息，好消息！月喜峰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一保。

0: 线多，每一代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越级封商标，谨防假冒。郑重承诺，保证你收到货后实在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它是真材实料，山药、肉松、豌豆、绿豆，它都在里面。早上来两个山药肉松饼，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营养早餐。做家务做饿了，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软的口感，软糯的肉松，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岳西冯山药饼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的，这一口下去好吃得很呐、啊！这松松软软的嫩嫩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的松软，吃着软软的糯糯的，肉松真的是入口即化呀，口感真的没得说。人家这肉松饼里边啊，不但有山药还有豌豆，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0: 健康生活从每天吃山药肉松饼开始，好休息好休息。岳西冯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医保线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越级封商标，谨防假冒。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松，酥酥爽爽的，特别好吃，没有那么多糖呀什么的，甜度适中，吃着还不粘牙，不觉得干，独立的装袋啊，干净卫生还方便，饿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一个，出去打牌逛公园随时随地兜里头装上几个。
2: 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软软的，轻轻松松一掰就开了，里面的饼皮啊薄薄的，包的满满都是肉松。而且这岳西冯山药肉松饼啊，是地道传统闽南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都能查出来，这样的山药肉松饼孩子吃着我特别放心。
0: 岳西冯山药肉松饼，闽南传统风味特色美食，休闲吃，娱乐吃，上班吃，出游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是闽南风味肉松饼，送父母，软糯好吃，送朋友，传统风味有情意，孩子吃，真材实料，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
3: 俗话说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山药肉松饼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就是外表金黄的肉松饼了，你看捏上去是软软的嫩嫩的，掰开它的你看这个面皮还有肉松啊都会有拉丝，面皮它是一层一层的，这肉松馅料啊都是浓浓的，给大家搓几下这个面皮，你看就成沙了对不对，而且这里面的这个肉松呢再捻一捻，大家看一看沙沙的浓浓的，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手指头没有一点油腻啊，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替大家尝上一口，哇真的是太好吃了，这样的酥软的山药肉松饼啊就算您牙口不好也能吃，
4: 我保证我们的山药肉松饼每一枚的品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么好吃，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车间都是净化车间，纯豆纯自动生产设备，每一块山药肉松饼品质都是这样的，我们投入几百万的资金做鞋，不会因为品质问题砸了我们的岳西冯的牌子。
3: 咱们岳西冯山药肉松饼今天的价格是99元50枚，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50枚倒出来堆积成像一座小山一样，这5枚一盘，大家可以看到整整10大盘。
4: 今天咱们不赚，价格实惠，而且99元10盘50枚，我再送大家2盘，这2盘是不烧钱，就是让你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

0: 战争，还是退。
1: 好消息，好消息！月喜坊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月喜坊商标，谨防假冒。我们送您的10袋免费试吃，好吃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试吃的这10袋送给您，不满意不要一分钱，整整60袋只要99元。如果觉得口感不好，退，试着不酥不松软，退。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看我这牙口啊，好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只能吃稀饭，菜碗也要炒得灰烂。这月喜坊山药肉松饼可是女儿专门为我买的，吃到嘴里啊，真的非常的软和，抿抿嘴巴就化了。就着稀饭吃，配着牛奶吃，我怎么吃啊都吃不腻。关键是啊，女儿说了，这东西不贵，想吃就吃。这整整一箱60个，才99块钱，一个才1块多钱，一碗面都吃不上，也就是一瓶水的价格。里边既有山药，又有这么多的肉松，简直太实惠了。想要吃的老伙计啊，千万别再犹豫了。
2: 自从家里买了这月喜坊山药肉松饼，就特别的受欢迎。儿子上班来2块，一杯牛奶又简单又便捷，孙女上学也会带上这几袋。你看看真正的薄皮金丝山药肉松饼，里面呀、真材实料，满满的肉松，还配了有山药、豌豆、绿豆，不但早上简单方便，儿子办公室啊也放了一箱，加班零食随时随地饿了吃的2块，孙女一放学就吵着要吃，家里来了客人当做餐前的开胃点心，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
1: 休息，好休息！月喜坊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怡保限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月喜坊商标，谨防假冒。我们送您的10袋免费试吃，好吃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试吃的这10袋送给您，不满意不要一分钱，整整60袋只要99元。如果觉得口感不好，退，试着不酥不松软，退。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月喜坊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4: 今天我们月喜坊山药肉松饼上电视做宣传了，今天我们成本利润都不要了，99元50枚你带走。为了让大家吃得满意吃得放心，今天送大家10枚免费吃，整整60枚只要99块钱。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为了让您买的放心清楚明白，我们支持货到开箱，您在收到货后一定检查是否是月喜坊商标，每一枚都有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没有请你接收并向相关部门投诉。
1: 好消息，好消息！月喜坊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

0: 回家，长长六十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医保线多，每一袋都有个条形码，防伪查阅，越级封商标，谨防假冒。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了收到货后十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6: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斑头雁。
6: 章鱼飞艇能飞得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
7: 这可真厉害！兔兔兔，飞艇能带来很好的视野，勘察下方的冰川。
8: 勘察冰川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随着气候变暖，冰川会加速融化，面积变得更小，而冰川也是河流的水源补给来源。勘察冰川有助于我们观测它们的变化。
7: 我要确保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
6: 抱歉，小敏。之间的风的确非常强劲，别担心，章鱼飞艇可以应对大风。
7: 我只是希望我能够拿稳毛笔。
8: 看哪，是珠穆朗玛峰，地球上的最高峰。

0: 兔兔兔，我都不知道章鱼飞艇居然还有喇叭。
1: 那个不是喇叭，听上去像燕。哦，我真没想到鸟类能飞得这么高。
2: 我也没想到。
0: 好的，准备完毕。哇！抓到你了！
1: 危险近在咫尺，
2: 那座山也近在咫尺。紧急在冰川上着陆了，大家抓紧！大家都还好吗？
1: 我没事。
0: 我还好。
3: 感谢你们的救援，我的名字叫托可马。
4: 我是托托托，这是小敏，还有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你们是怎么飞到这么高的地方来的呀？高处的空气是非常稀薄的。
3: 因为我是一只斑头雁啊，我们的肺活量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吸入氧气，另外翅膀也很大，所以飞得高不算难事。看呀，
1: 好痛！哦天哪，你的翅膀似乎在刚才的坠落中受伤了。
3: 哦不，这样我还怎么追赶上雁群啊？
4: 我知道有谁可以帮忙。兔兔兔，呼叫皮医生，我们这里有一只翅膀受伤的斑头雁需要帮助。
5: 我的小乖乖啊，好在我离你们不远。兔兔兔，我可以乘坐黄蜂艇过去找你。
1: 高空的天气过于恶劣，舰艇很可能招架不住，我们会到山脚下，你可以在那里和我们会合。
5: 明白了，我尽快赶到。
1: 哦天哪，我需要维修飞艇，然后我们飞去更安全的地方。
3: 需要修多久啊？这里越来越冷了。
1: 啊哦，章鱼飞艇的制热系统好像也出现了故障。我们都穿着温暖的高空飞行服，所以没有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冷。
0: 你在高空飞了那么久，怎么不觉得冷呢？
3: 快速扇动翅膀，高速飞行，让我保持温暖。现在停止飞行了，所以就非常非常冷。
1: 哦，真是太可怜了，不赶紧离开的话你肯定会冻坏的。
4: 可修好飞艇需要很长时间的，小敏，章鱼飞艇都被撞得变形了。你和帕尼先带着托可马下山吧，我来修理飞艇。
0: 没问题。
1: 好的。我们可以利用我绘制好的地图找到走下冰川的最快路径。
0: 我可以用桨板来开路。
4: 你可以把它连到橡皮艇上，这样滑起来更方便。
1: 好主意，兔兔兔。帕尼，你用桨板拉着橡皮艇，我和托可马坐在橡皮艇里。
3: 接下来我们要一路向前喽。
1: 哦，好的，往那儿走。
0: 是时候在冰川上自由地穿行了。
1: 我们将要遇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到这个地点时，我记得一路都很颠簸。这是
0: 一座冰桥。我们要下去推橡皮艇过去，小心点。
1: 好的。
0: 慢一点，稳一点。
3: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
1: 我们快要把冰桥给压塌了，
0: 现在跑还来得及。
1: 好的，顺着这边往下走。
3: 打扰一下，你们谁还记得许多冰雪滚下山脉的现象叫什么来着？
0: 是雪崩。小敏，你的地图上有逃离这里的路吗？
2: 是。

0: 前行，到达山脚下。
1: 冰川原本能延伸到更低的区域，但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冰川都出现退缩了。
2: 可能这里是暖和些，但我还是很冷。
0: 我们最好接着前行。啊，
2: 那是什么？
0: 那是一只雪豹，它们的爪子很大，而且后腿也很长，能够轻松地在岩石之间跳跃与攀行。
2: 这就是我喜欢在高空中飞行的原因了。
3: 我一般不会去捕捉长翅膀的动物，但是那家伙看上去好像很美味。
1: 那只雪豹好像很饿，嘎吱脆饼干都在章鱼飞艇里呢。
0: 我们急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托可马，它是一只受伤的斑头雁，需要皮医生的帮助。
6: 但问题是现在有一只饥饿的雪豹阻挠我们下山去见皮医生。
7: 兔汇报，章鱼飞艇基本上已经修理完毕，我会马上下山，尽快与大家会合。
8: 皮医生汇报，我还有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山脚下了。
5: 感觉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2: 如果我的翅膀没受伤，那我就可以乘着风从这里飞走了。
7: 你说乘着风？
5: 我怎么没想到？
7: 小米、帕尼，如果你们把橡皮艇和桨板绑在一起，就能把它当降落伞用。
4: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兔，
7: 确定。我正在发送操作细则。
1: 我已经收到了。好主意，兔，我们可以用橡皮艇飞下去。
4: 做得非常棒，各位。有消息请及时向我汇报，一定要确保斑头雁安然无恙。海地小纵队，开始滑翔吧。
0: 降落伞组装完毕了，准备好，托克马。
9: 你们不要急着走嘛。
2: 好了。
10: 嘿，给我回来。
2: 这个才算得上是我说的飞行吗？
9: 迟早都会变成我的盘中餐，不是吗？或者说，你们会变成我的小零食。
7: 有人需要上来吗？
0: 错，你成功的修好了章鱼飞艇，
1: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7: 快上来吧，我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0: 我不想要什么萝卜，我想吃。
7: 给你点零食吃。
10: 好吃，谢谢啦。
0: 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赶来。
11: 应该的，现在让我来治疗你的翅膀，帮你重新飞翔。
2: 我现在感觉好极了，谢谢你，这下我终于感觉暖和了。我要出发去寻找同伴了，再见。
1: 再见，托可马。
7: 章鱼飞艇经过维修也焕然一新，
0: 那就让我们继续去勘察那些冰川吧。
1: 这次的旅程棒极了。
0: 这下我总算明白斑头雁为什么要飞那么高了，高处的景色真是美到令人惊艳呢。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斑头雁。

0: 海底小纵队与找灵感之旅。
1: 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准备好自己来设计一艘舰艇了呢？
2: 我很苦恼，兔兔兔，但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巴克队长想要很有力量的舰艇，这样他就能够搬动岩石和木头了。西瓦想要一艘高一些，能够触及树梢的舰艇。还有呱唧，想让舰艇足够快，毕竟它是呱唧嘛。但是我想不到怎么能让一艘舰艇同时满足那么多的要求。
1: 你需要找到合适的动物来激发你的灵感，就像我们的其他舰艇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和哈拉卡见面，因为他几乎认识非洲所有的动物。
3: 我们已经飞越了非洲大草原，犀牛艇也已经部署完毕了。
1: 祝你好运！
2: 现在我要踏上我的灵感之旅了。我没在这里看到哈拉卡，他应该不会迟到的。
4: 希望我没有迟到，我刚打算去跑一会儿步。那么你有没有大致的想法，新的舰艇想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首先第一点，它要能在西瓦去高处。
4: 我认识类似的生物，用潜望镜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了。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让开一下吗？
5: 抱歉，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长相奇怪的生物是什么。
4: 这是我们的舰艇，叫犀牛艇，在它的顶部是一架潜望镜，这个能帮助我们看清很远的地方。
5: 好吧，看来我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鸵鸟的视力好得惊人，看到那边的狐獴了吗？
2: 没有。
5: 我能看到。鸵鸟需要敏锐的视力来守护我们的巢穴。现在我要回去了，所以先飞一步。我只是说说而已，鸵鸟才不会飞呢。
4: 看，巴德，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陆地动物。
6: 我只是骨架大，准确来说是骨架长。
4: 的确是，大多数陆地动物的颈骨数量是相同的，但是长颈鹿的颈骨则要长得多。
6: 而且也更加灵活，你们瞧我的。
1: 真是又长又灵活。
2: 巴德呼叫兔兔兔，你觉得我们造一艘长颈鹿艇怎么样啊？
7: 它肯定够高了，绝对可以碰到树梢。但你需要让驾驶舱足够大，这样驾驶员才可以坐在里面。
1: 好了，
2: 这样头部太大太重了，设计舰艇可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7: 尝试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吧，需要帮助随时叫我。
2: 好吧，呱唧想要一艘够轻够快的舰艇。
4: 我想到了一种速度比呱唧还快的动物，那就是汤氏瞪羚，那也是唯一跑得比我快的动物。但是仅限于长距离哦。
5: 探索那么大的草原需要我来带路吗？
4: 抱歉，我们想过去和那边的汤氏瞪羚聊聊。
5: 好吧。
1: 让我大开眼界啊，瞧他们的动作。
4: 这些瞪羚的身体非常轻盈，他们的腿又长又细，这就是他们能跑得那么快还跳得那么远的原因了。
1: 那太好了。
2: 我得赶快给兔兔兔展示我新设计的瞪羚艇。
7: 你好，巴德，你又有一个全新的设计了吗？
2: 是基于瞪羚设计的，而且这一次我还给驾驶员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怎么会这样，腿太细了，撑不住驾驶舱啊。
7: 继续加油，巴德。
2: 多谢兔兔兔，我不会放弃的。让我想想，巴克队长想要那

0: 种强而有力的舰艇。
1: 啊哈，我想我知道一些强壮的动物可以带给你启发。河马，它们就非常的强壮，它们是陆地动物中咬合力最强的。
2: 嘿，怎么回事？这里是属于河马的，不属于长相怪异的犀牛。
0: 这不是一头犀牛，这只是一艘舰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2: 我说了，这里属于河马。
1: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河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呢？他们会驱赶闯进他们领地的人。
2: 赶紧给我走开，远离我们的河流。
1: 幸运的是，河马跑不了很长时间。
0: 啊，他们也没给我什么灵感。
3: 嘿，巴德，你的找寻灵感之旅进行得怎么样了？
0: 不太顺利，不如你和达西西直接过来接我吧。
3: 好的，我们去找你。有时候把问题放在一边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灵感很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出现，说不定它就快来了。
0: 啊，我不确定我能否找到灵感。嘿，那只狒狒在干什么？看起来它似乎是想去偷那些鸵鸟蛋。
4: 嘿，那是我的蛋。
5: 现在是我的午餐了。好了好了，我其实也没那么饿。
1: 鸵鸟看起来可能又高又笨拙，但它们却能通过快速的奔跑和有力的跳跃来保护巢穴。
0: 啊，等一下，又高又快，而且又有力。呵呵，我突然间就找到灵感了，就是这个。巴德呼叫飞鱼艇，
6: 我已经有灵感了。
7: 好的，巴德，我们到了。
1: 全体登艇前往珊瑚礁基地。祝你造出完美的舰艇。
0: 谢谢哈拉卡，你就等着瞧吧。好的，现在开始建造吧。

0: 展一下，二三，做得真好。
1: 打扰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只小狒狒？它的名字叫邦德，我已经找了它整整一个上午了。
2: 抱歉，
3: 有人说狒狒吗？那个可恶的小坏蛋又投弹了。
0: 我不知道，但我们需要你惊人的视力找到它。
3: 没问题，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哦，它在那儿，正在金合欢树上和一些狮子玩。
1: 狮子？
4: 离我远点儿！救命啊！
5: 哦，快点儿！天气很热，我很无聊，我们的午餐还在不停地打叫。
0: 退后，我们别让那些狮子看到我们了。
1: 现在怎么办？
0: 猎豹不擅长爬树，所以我很难避开那些狮子去救它。但我知道谁能帮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请汇报情况。
6: 达西西，有一只名叫邦德的小狒狒被三只狮子困在一棵金合欢树上了。
7: 我之前见过那只狒狒，它想从鸵鸟的巢穴里偷鸵鸟蛋。
3: 就是想偷我的蛋，不过我还是不想让狮子抓到它。
6: 而我呢，不怎么擅长爬树。
8: 所以你需要一艘能到达树梢的舰艇，
9: 而且它应该足够坚固，不被狮子破坏，
8: 而且要够快才能跑掉。
7: 这些要求听起来很符合我刚完成的这艘新舰艇，但我不确定它行不行。
8: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去现场测试一下。
7: 好的，托托托。
9: 哈拉卡，分散狮子的注意力，我们会尽快赶到那里。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4: 快走开。
0: 也许你们这次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了。
10: 嗯，你难道说的是你自己？
0: 没关系，我也一样不怎么擅长攀爬。
5: 你的速度怎么样？
0: 来追我不就知道了。
10: 那只猎豹为什么不放慢速度？
0: 真厉害啊！这艘舰艇又高又大又快，充满力量。
7: 那只小狒狒现在跑去哪儿了？立刻激活鸵鸟视觉探测器。它在那儿，快跳进来。
4: 好的。
5: 嘿，把我们的午餐还回来。

0: 你们可以拿一些嘎吱脆小饼干当午餐。
1: 还不错嘛，爬树也挺费功夫的，就这样吧。
0: 还有很多小饼干哦。
1: 女士们，饱餐一顿吧。
2: 妈妈。
3: 邦德，你安全了。
4: 感谢你的新舰艇，巴德，它真的太棒了。
5: 确实如此，现在还差一件事没完成，我正式宣布这艘舰艇就叫它鸵鸟艇。
0: 谢谢兔兔兔，没你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另外，也要感谢鸵鸟给我的启发。
6: 哎呀，真是的，我是奥斯瓦尔德。
0: 谢谢奥斯瓦尔德，如果没有你，我永远孵不出这样的舰艇。
6: 孵出来？你提醒我了，我得回去看好我的宝宝。再见。
0: 再见，奥斯瓦尔德。
7: 那么，巴德，我想看看这艘舰艇到底能跑多快。
0: 来看看吧。
7: 准备，预备，跑！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鸵鸟。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1: 守护全家幸福常驻，
0: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2: 要多吃点蔬菜哦。
0: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日。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十五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等工作。
1: 一季度，新疆交投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亿元，同比增长192%。
0: 新疆多部门联合印发帮扶小额信贷政策，确保信贷资金精准滴灌帮扶人口。
1: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发车。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十五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涌动天山南北的健身热潮，正为各族群众美好生活注入蓬勃活力。
2: 这首节奏欢快、旋律激昂的歌曲是为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量身打造的主题歌。今晚这场全疆各族群众翘首期盼的赛事将正式开启。
3: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在我身后，上千名演职人员正在进行开幕式前的最后冲刺赛事。就在5月16日，一场浓缩着新疆元素和现代活力的视觉盛宴将要在这里面向广大球迷精彩上演。
2: 近3个月时间，全疆14个地州市联动兵团师事组建14支代表队，共计56场精彩对决。这个夏天，疆超联赛将尽情展现扎根烟火、源于民间的纯粹足球热爱，让全疆各族群众在欢呼呐喊中收获满满的幸福。
4: 开票的当天呢，我就抢了3张票，带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儿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5: 特意送和田赶到吐鲁番，就是想现场给咱们和田队加油打气，也向为展示团结一心、热情豪迈的精神面貌。
2: 在新疆，足球是刻在血脉里的热爱。随着新疆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各类民间足球赛事火爆出圈。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开幕式直播吸引超3000万人次线上观看，相关话题总流量突破10亿次。阿图什杯全疆足球邀请赛累计吸引球迷游客超25.16万人次，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旅游消费9216.86万元。与此同时，看台爆满的村 BA、 扣人心弦的沙漠越野赛事、全民乐享的冰雪运动、各类接地气冒热气的文体活动，在天山南北成为最动人的风景。在这背后，是新疆持续加码体育健身设施建设与升级，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的生动实践。画面中是刚刚完成提档升级的巩留县叠湖景区，星光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各类运动场地一应俱全，周末里吸引了不少居民休闲健身。
6: 场地也全部都翻新了，环